0: 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 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7: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8: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7: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9: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10: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9: 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10: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 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9: 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11: 在台湾，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9: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11: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9: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12: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九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3: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14: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Project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15: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7: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16: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17: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16: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17: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16: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18: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19: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16: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20: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21: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2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2: 你开心的。
24: 妈，我拿到了健康。
22: 你用心的。
2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2: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7: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

0: 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8: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7: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8: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7: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8: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7: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
9: 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
1: 环球华人，
9: 赖清德强推沈博洋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 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

0: 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博阳选台北，赖清德独上加独。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博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博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博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博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博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
1: 为了推沈博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了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2: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博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博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1: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博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3: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博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博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博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博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1: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3: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博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博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啊、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

0: 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柏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柏阳拉台选情吗？
2: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柏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柏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柏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柏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柏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0: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柏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柏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柏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
1: 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2: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 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2: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反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4: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4: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 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

0: 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1: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0: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1: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嘛。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0: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2: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儿，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朱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0: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0: 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 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六十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春阳送暖，万物勃发，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
3: 眼下樱花无疑是春日顶流，在南京鸡鸣寺路樱花大道玄武湖，粉白樱花开得绚烂无比，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打卡。无锡源头渚盛放的樱花上演着粉白交织的浪漫，写满春日欢喜。淮安樱花园里5000多株樱花盛放，清雅如雪，层层叠叠形成绵延数里的花海景观，更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业态消费稳步增长。相关负责人谢志军介绍，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3万人。
4: 今年我们对整个场馆项目做了全面的升级，更新了游乐设施。春季以来，我们整体客流量同比上涨13%，营收同比增长近10%。每逢周末，当日最大客流量能达到2至3万人。
3: 进入四月，五彩斑斓的郁金香为春日江苏增添无尽活力。南通紫兰花谷里，10万多株郁金香亭亭玉立，尽显春日浪漫。南通某公司运营策划总监郭敏燕介绍，一系列活动正陆续登场。
5: 我们将开展春日写生、灵感彩绘、元气运动等活动，邀请大家用色彩描绘春景。花精音乐会也是我们的闭幕式。
3: 江苏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单纯的赏花转化为可参与、可沉浸、可带走的体验，把美景的短期效应转化为拉动区域消费的长期动能。在常州青川公园，海棠花会盛大开启，游园会、文艺演出等活动排队登场。在苏州天平山风景区，来自中国10多个省份的200多个品种、30000余株杜鹃惊艳亮相，高山杜鹃、白色杜鹃、杜鹃盆景等错落分布，连绵起伏，与古色古香的园林相映成趣。花展期间，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精彩活动，尤其针对青少年推出了研学体验、特色讲解等。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
6: 有一些杜鹃主题的手作研学体验，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历代书画复刻杜鹃花的一个名品展在天平山庄，大家呢也可以过来欣赏美景，多拍拍照，参加我们的一个摄影书画展。
3: 春景宜人，美食更暖胃。舌尖上的春天最先感知这份暖意，也是春日消费中独特的自然滋味。相关购买平台上，香椿、春笋、蚕豆和芦笋的搜索量不断上涨。吃春让春日经济在餐桌上持续升温，不仅饱足了市民胃口，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俗话说，明前螺赛肥鹅，眼下正值螺丝大量上市的黄金时节。淮安洪泽湖畔的蒋坝镇，一场螺丝春日市集在这里火热开始。八方游客慕名前来尝鲜打卡，一颗颗肉质饱满、鲜香味美的螺丝成为市集当之无愧的主角。 爆炒、红烧、卤制、蒜蓉等多种风味轮番上阵，浓郁香气弥漫街巷，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游客甜甜。

0: 今天带我们一大家子人来讲吧这边，品尝这边当地的特色螺蛳，我们感到非常的幸福，来凑个热闹。然后螺蛳的口味呢，照顾到小朋友有蒜蓉的，然后还有我们大人爱吃的香辣的，特别棒。
1: 市集的火爆直接带动当地餐饮商户生意全线飘红，饭店经营者们抢抓春日消费旺季，全力保障接待服务。数据显示，部分大型餐饮门店单日营业额飙升至近10万元，蒋坝镇饭店及市集摊位单日螺蛳销量更是突破20万斤。小小狐仙成了实打实的流量担当。淮安洪泽区蒋坝镇某饭店负责人翟玲：
2: 蒋坝螺蛳市集一开，我们店里面人还是非常多，反弹力很高哦。今天营业额突破10万，这不仅是一家店的红火，更是整个蒋坝人气旺、文旅性的一个体现。
1: 螺蛳市集以螺蛳为特色主题，打造出集美食品鉴、休闲娱乐、古镇游玩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近年来，淮安立足本地狐仙资源优势，深挖螺蛳美食文化，全力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目前，蒋坝镇从事螺蛳养殖、捕捞、销售、加工等工作的人员超1000人。螺蛳特色餐饮门店超40家，螺蛳活体售卖点300余家，全产业产值突破1元。这颗不起眼的小螺蛳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黄金螺。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镇长张开：
3: 我们围绕螺蛳产业已经构建起1、2、3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依托生态养殖基地，打造了繁育、养殖、餐饮、文旅全产业链，在带动超千户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村集体经济也持续壮大。
1: 当下消费者的需求已从浅层的看风景转向深层的想体验，情绪消费、参与式消费日渐盛行，这不仅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领域的消费增长，也推动着户外用品生产企业全力运转，春日经济不断释放新活力。眼下，盐城市建湖县各果蔬采摘园陆续进入丰收季，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采摘品尝新鲜水果的同时，拥抱春日美景，尽享休闲时光，让春游多了一份甜蜜滋味。在某有机果蔬种植基地，连片的草莓大棚整齐排列，远远便能闻到浓郁的果香。市民何金凤：
4: 感觉非常好，就是天暖和了嘛，想带他到户外来走一走，然后正好看一看这个水果它长得什么样子，然后让他自己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
1: 这家有机果蔬种植基地面积共16亩，种植了凝玉、红颜、巧克力、白雪公主、香蜜等多个优质草莓品种。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采摘加春游日益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方式。小小的种植园不仅串联起市民的春日乐趣，更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产业。基地负责人宋余华：
5: 我们在11月份到下年的5月份都是草莓的这个收获期，6月份直到9月份我们都有葡萄，还有水蜜桃。葡萄呢有飓风、夏黑、阳光玫瑰。
1: 绿满大地，露营经济也逐步进入了旺季。在常州钟楼高新区打造的户外旅游装备产业集聚区，20余家户外用品企业产销两旺。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一款轻量帐篷。公司总经理徐磊：
6: 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可折叠，就是我们这款帐篷，你看它撑起来是这么大，但是我们要做到就是1秒收纳，收纳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小包，然后你可以直接挎着就走，它重量可能也就只有1到1.5公斤左右。
1: 常州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同样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针对庭院场景设计了轻奢露营套装，将月亮椅、蛋卷桌与氛围灯组合，上线后迅速登上热销榜。公司副总经理张之军介绍，如今企业的户外装备已走进20多个国家的露营地，
7: 应该会是有一定增长的，外贸上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新客户，包括新的增长，然后包括国内的话，这一块的话，这些差异化的产品也会进行比较好的销售，增长额的话，我们估算可能大概30%吧。
1: 从看风景到追春光，春日经济正以蓬勃的姿势向上迸发。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
1: 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
9: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乐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10: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燕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11: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五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12: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9: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珍珍：
13: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9: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14: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9: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15: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9: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16: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就是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他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9: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 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17: 我们靠

0: 足球出圈，那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术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不游率也大大提高。
1: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 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2: 马的名字就叫做
3: 齐亚。
1: 今年除夕，贵州村 T 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集量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三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4: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1: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5: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14五”到“15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2: 张音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老先生。
3: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事业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的，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2: 80多岁的张音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音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3: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不感觉累了。
2: 60多年来，张音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3: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2: 张音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3: 对，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了》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

0: 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但是又是刚刚开始。更还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八个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跟海就看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不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1: 张英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0: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1: 张英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0: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1: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劲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0: 因为我喜欢做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江旭，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它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1: 张英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魅力，让鱼

0: 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寻浦村，去探寻寻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寻浦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2008年以簪花为代表的泉州寻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寻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寻浦村，去探寻寻浦簪花为令人沉醉的魅力。
2: 寻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寻浦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寻浦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寻浦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寻浦女。寻浦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寻浦村村民黄立勇：
3: 我们这寻浦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那我们寻浦女的文化和寻浦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2: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寻浦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寻浦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寻浦村村民庄群：
4: 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寻浦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寻浦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把自己盘上头，簪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那个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寻浦女就是爱美敢拼。
2: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寻浦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寻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 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5: 这个胡饰啊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做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7分袖8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2: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6: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会议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巡捕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满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巡捕女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2: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7: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2: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8: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巡捕体验当地的生活。
9: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2: 目前巡捕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巡捕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巡捕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巡捕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巡捕村村民庄群：
10: 阿姨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
8: 那现在也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抚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抚也说每个阿姨都是这个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的。

0: 好家。
1: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老生常谈但是又让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便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的林国乐医生。好，下面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人生便秘也十有八九。其实呢，便秘啊很痛苦，确实是身心俱疲。而且呢，便秘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造成一些精神的焦虑啊、抑郁。有一句俗话说得特别好，十个便秘九个疯，还有一个想腾空跳楼的那种都有啊。另外一个像这个网友说黑便肚子疼啊，这个要小心了。如果你既有便秘，最近又大便性状有改变，又有肚子疼，那一定要警惕，可能有肠道肿瘤的可能性哦。第三个呢，排气，我们说了排气可能是排便的一个前兆，你发现没有，好多人屁特别多的时候，
3: 我听过一句俗语
2: 啊，你说
3: 风是雨的头，屁是屎的头、哎、
2: 太棒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3: oh.
2: 所以排气多了，那你要知道你可能真的要排便了。如果气特别多啊，便又排不出来，那有可能就是便秘了。
3: 哦、oh.
2: 对，
3: 一提到便秘，如果说偶尔的一两次还行，但如果时间长了，像第一位朋友这叫雨的、
2: 很多年了，
3: 对，吃啥药也不管事儿了、这种阶段是最痛苦的。
2: 对，刚才说了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对不对，我们且工作压力很大，你偶尔的一次便秘大家都遇到过，但是很快就缓解了。但是如果你的便秘症状持续了12周以上，也就是3个月以上，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诊断慢性便秘了。排便是一个技术活，所有的疾病来源于肠道，便意非常非常宝贵，稍纵即逝。
4: 有一种力不从心叫有便排不出，日积月累排不出的便去哪儿了，
2: 叫宿便的一个理念啊，说人体内大概有宿便5公斤
3: 哦，
2: 那挺吓人的。
4: 肠道健康与免疫力有关吗？便秘别只知道吃香蕉，这些便秘救星祝您畅快排便。
2: 我大便排不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几个月、几年？哦，一看
3: 几个月、几年？
2: 对，好多便秘其实是，夫妻关系不协调导致的。曾经有一坨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它，你失去了它以后就后悔莫及。
4: 如厕后的好习惯，让您看清肠道健康晴雨表，让您轻松排便，远离便秘。肠健康才能肠健康，敬请关注。
3: 为什么我们这么担心啊？如果要是就这几天不舒服，我也就忍了。
2: 是，
3: 但是有一个网友的传言啊，我不知道对不对，说如果长期便秘有可能会引发肠癌。
2: 这句话呢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是呢，确实便秘它这个副作用很大，而且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也蛮大的。因为俗话说得好啊，人有三急嘛，啊，正常的排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现象。因为我们吃的一些食物经过消化道的消化吸收，会有一些残渣，会有一些废物，甚至有一些毒素，大概80%的一些废物，身体的废物需要通过大便排出来。所以如果你不定期的排便，便秘一周都不排3次以上，那你这个毒素作用在肠黏膜的时间就长了，所以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的息肉。这个息肉呢，如果说长此以往下去啊，慢慢的发生变化，最终有一天也有可能变成这个肠道的肿瘤。所以也就是说，便秘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3: 那我就明白了，便秘不是说直接有可能会导致癌，
2: 对，
3: 但是它可能会引发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这息肉出来了，
2: 对，
3: 一大概率它最后就引发出肠癌了，
2: 有可能。
3: 啊，
2: 好多病人来了以后，便秘的病人其实很多都有一些焦虑的状态。
3: 哦，
2: 哎，大夫，我这好几天排不出来，我想死的心都有啊，特别焦虑。你就看见他在那坐立不安，或者是情绪非常的低落。这一人一来，我就问他你怎么不好？我大便排不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几个月几年？哦，一看
3: 几个月几年，
2: 对，
3: 你见过最长的
2: 不是几个月几年，都是便秘状态。
3: 哦，
2: 就说当然了，有一个病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大夫我便秘，我说你几天没排大便了？我有一个星期没排大便了。我说这个不得了啊，你知道正常人的排便频次是多少吗？一天
3: 一次，
2: 一次 那个是非常规律的了。而且呢，其实排便在我们医学上有一个频率，用一个星期来计算，所以一个星期排3到21次都是正常的。
3: 21次都正常。
2: 对，也就是说你可以一两天排一次，或者呢一天排3次，所以我们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些人他一天2-3次也是正常的呀。嗯。有些人一两天一次，当然了，像我们推荐的是每天一次规律排便，定时定点排便，这是最好的。形成一个条件的反射，一到这个时候，就去上厕所，这时候大便排出来就非常好。其实我们的便意非常非常宝贵，稍纵即逝。嗯，也就是说，这个大便到了这个肛门以后，你知道到了多少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肠壁呢？
3: 那还真没研究过。
2: 200到300克。哦。这时候对肠道就有一个刺激，这个肠道刺激以后，他说哦，大便挺多的了。这时候肠道就会把神经传递到我们的脊髓，脊髓再传到我们的大脑，哦，大脑说哦，我们的肠道该排便了。这时候再反馈回来，我们让这个肠道蠕动加强，让括约肌松弛，这时候才排出来。
3: 那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排便也是个学问，
2: 学问
3: 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没错，
3: 这就不会出现便秘。
2: 是。
3: 不过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到过1礼拜都不排便的，这样的患者呢，他的便便去哪儿了？
2: 便便到底去哪儿了呢？有些不良商家提出一个什么叫宿便的一个理念啊，说人体内大概有宿便5公斤，那挺吓人的。其实这个宿便是个伪名词，我是学医的，我学了10几年医呢。就是说上课啊，上研究生啊，但是你翻翻你所有的教科书看看，上面都没有写上宿便这两个字。其实大便去哪了呢？就是藏在肠道里头。
3: 一直在里头。
2: 对，肠内容物。所以我们的肠子不是空虚的，我们的胃也不是空虚的。肠道里头有肠液，胃有分泌胃液。你知道胃液一天分泌800毫升呢，肠液分泌好几升呢，所以这会大部分再吸收，然后有些食物然后再慢慢的蠕动蠕动。我们刚才提到了存在哪里啊？存在乙状结肠、直肠上段，还有直肠的腹这里头存起来。有些人便意不敏感的话，他就可能就没有便意，就到了这他都不知道。还有一些人呢，排出的一些传输比较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盆底肌啊，或者这个功能有些不协调。这里头待会我们会讲到，好多便秘其实是夫妻关系不协调导致的，这个夫妻是打引号。对，所以其实排便是一个技术活，牵涉到好多的一些神经啊、肌肉啊、一些条件反射啊，还有环境啊等等啊，还有心理啊等等，各种因素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3: 不是一下排完了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儿
2: 哈。
3: 如果说您现在排便还挺通畅的，或者说您现在排便出现了一些障碍的话，都没关系。咱们今天呢，就请林主任好好告诉大家，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肠道，让自己的排便持续的这么顺畅下去。那如果说您想提前的了解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提到的，这到底应该怎么去补养一下，或者说可能真的有所谓的这个宿便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促进它排出来？那您可以先进入我们的全民健康大讲堂的直播间，只要扫码就可以了哈。咱们来听一听林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同时呢，我们有一些网友朋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排完之后我一看，这排出来的便跟之前不太一样。比如说有黑色的。
2: 对。
3: 或者说可能量不是很多，或者有一些朋友排便稍微硬一点儿，不是之前的这种顺畅的感觉了，那是不是都说明有一些变化？
2: 对，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提倡大家。排完大便以后回头看一眼，这个习惯特别特别重要，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曾经有一坨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它，你失去了它以后就后悔莫及。其实有好多人你排便有一些不一样的习惯，很多人我分析了一下，有些人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挺好，但是呢他呢就不去看，也就解完大便以后咔一摁就跑了，这便便就不见了，没去看。还有一种呢，特别爱干净，解一点就摁一下马桶，解一点就摁一下马桶，结果你一次大便解完了，这个家里的水一蹲下去了，当然了，最好的就是说解完大便以后，先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便便，然后分析一下有没有性状和这个形状的一些改变。这个其实便便是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晴雨表， 也就是说，如果有大便，比如说有些形状改变，比如大便变细了，或者大便有凹槽了啊等等，或者大便很硬了，或者大便很稀了，这都有可能有些问题。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的一个黑便，啊，黑便其实呢是大便颜色的问题。其实我们吃五谷杂粮啊，吃的好多有颜色的东西，大便变一点黑呀、啊，或者褐色的，或者黄色都很正常啊。但是如果说是持续的黑便，你一定要知道有可能是消化道有出血的可能性。啊，你看着是很黑，而且特别典型的那种黑，我们在医学上叫柏油样黑便，就是说柏油路你记得吧？就那种见过啊，特别黑特别黑。这时候你查一个大便的潜血或者凝血，就发现是阳性的，那说明是消化道有出血啊。消化道出血，你有可能胃溃疡或者炎症，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肠道里有肿瘤啊，啊，可以出血导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大便的一个观察。啊，对我们健康非常的重要。
3: 那当然，如果说您想找林主任进行问诊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输入咱们本期的健康密码，来获取林主任的出诊时间和信息。刚才其实提到的是颜色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性状了。

0: 哈，有一些改变。那您给我们界定一下吧，就如果说我现在怀疑我自己便秘了，那这个标准我应该怎么去界定呢？
1: 对，其实呢，我刚才提到的，人的这个发生便秘的机会非常大，在人群当中，发生率非常高，从2%到28%，也就是说各个人群都可以发病，但是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也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啊，60-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便秘症状的，你猜猜多少？15%到20%，
0: 还真是挺高的，
1: 非常高的。但是呢，便秘不是说偶尔一次大便干就叫便秘，这个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便秘。而我们医学上诊断的便秘其实是一种病，啊，它是一种症候群，也就是说各个症状综合在一起，我们叫便秘。嗯，第一个我刚才说到了，大便频率减小了，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最低1星期3次吧。如果你1星期排便都小于3次，还有呢，大便比较干结，刚才提到的像羊屎粪一样的，一块一块的出来，羊屎蛋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排便特别费力，啊，有就真出不来啊，满头大汗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解完以后大便还有解不尽的感觉，局部不舒服，啊，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刚才提到了，比如心情比较焦虑啊、抑郁啊，啊，甚至有一些皮肤的都发灰白了，这些症候群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诊断便秘。也不是说大便就干了就是便秘。上次有一个病人来到我门诊说，哎呀，大夫，我就是特别痛苦，解了大便以后还想解，啊，另外一个呢，我次数特别的少，1星期也就1-2次，但是我没有便秘啊。他说，我说你怎么没便秘？我大便是软的呀。你看看，大便软其实也有可能是便秘，因为我刚才提到了频次降低、排出困难啊，便后还有不尽感，其实它就占了3-4条了。所以这种症候群在一起，他这个人其实就是便秘，只是说他没有大便干结而已。对，
0: 所以大家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给大家列出来的这个贴士板，咱对照着看一看到底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便秘人群，当然是有办法可解的哈。不过我们得先问问为什么，这怎么的好好的这该排的就排不出来了，这便秘到底跟什么有关系？
1: 对，其实便秘啊形成的原因非常非常复杂，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跟我们饮食习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甚至跟我们的排便习惯，这3大习惯密切相关。你知道我们便秘首选的方法是补充什么？补充膳食纤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倡一天吃的膳食纤维啊，就是25到35克，或者简单一点啊，蔬菜推荐500克左右，就1斤左右的蔬菜。然后呢，我们吃的这个啊水果，大概250克到300克左右，也就是说半斤左右的水果，一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半斤左右的水果，你吃够了吗？我相信很多人是吃不够的。刚才提到了饮食习惯，还有行为习惯，我们一定要增加运动。如果你不运动，肠道也不动的。所以现在你看，大家都是宅男宅女特别多，久坐就容易便秘，所以动起来，肠道也动起来。还有一个就饮水，就也是我们饮食相关的。你肯定知道一天要喝多少水呢？
0: 我们之前讲过节目里头，1500到2000毫升。
1: 对呀，那如果是矿泉瓶1瓶500的话，那得3到4瓶。你今天喝够了吗？
0: 今天还没喝够。
1: 对呀，
0: 一会儿我就去补去。
1: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还有刚才说的排便习惯。我刚才提到了排便最佳的方式就是每天定时定点的排便，最佳当然1天1次了。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的很对，或者早餐以后，哎。当然也有人晚上睡觉前排便都没关系，你就定时定点排便，养成一个条件反射特别好，啊，也就是说到了这个点，我们早上如果闹钟闹时间长了，到这个点闹钟不响，你也会醒过来，对不对？这就是条件反射。如果你每天这个点排便，你去了这个厕所以后，你自然的就排了，啊，所以好多人不是这样的，想起来排便就排，有大便了，刚才提到了便意来了以后根本就不在意，我忍一忍吧。忍一忍，忍一忍，这时候你便意不敏感，然后呢，你又不定时排便，你再加上饮食不好，你也不运动，你也不喝水，那便秘不找你才怪，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从自身做起，预防为主，啊，从我们饮食、作息啊，特别是好多人现在熬夜，你熬夜熬下去，那这个我们身体也受不了，啊，喝水又不够，运动又不够， 排便又不规律，那就麻烦了。所以这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所以便秘，都是各个方面都没有注意。嗯，你如果从现在开始注意了，啊，就不会落到我手里，就不用去，不用来看我的门诊。
0: 是，其实林主任刚才啊都是肺腑之言，就是希望大家呢自己先把自己调整好了，把自己能做的做好了。如果还出现便秘，那肯定还是该找您，还是得找您哈。
1: 没错。
0: 刚才您埋了个悬念，说还有可能是夫妻关系不和谐了。
1: 对。
0: 这是哪儿的夫妻啊？什么夫妻？
1: 对，这个夫妻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内外括约肌，啊，内括约肌和外括约肌。哦，我这要跟你说说便秘大概其的分型。嗯。啊，我们在医学上便秘有一种叫慢传输型的便秘，也就是说我们肠道确实传得太慢了，啊，我刚才提到了，你一周得有三次排便啊，那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这个24到48小时就应该出来，对不对？嗯，但有些人排得特别慢，还有一种就是啊，这个盆底肌功能紊乱型的，也就是说啊，出口梗阻有一些，这个时候就非常常见，特别是女同志非常常见啊，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肌肉功能紊乱导致的便秘非常多见。嗯，这个就是因为平时不注意，也就是说规律排便特别重要。哦，大便到了这以后，啊，如果有了大便，刚才提到了200到300克，我会刺激我们的内括约肌。这时候内括约肌会收缩，好吧？然后呢，你外括约肌，
0: 内括约肌也是在盆底的位置啊？
1: 对对对对，靠近下边，哦，啊，就出口部分，啊，内括约肌应该收缩，而外括约肌呢应该松弛，这样大便是不是就出来了？哦，但是恰恰，因为内括约肌主内嘛，啊，它才不管你外面世界怎么样，大便到了这儿，我该排排，使劲排，但是外括约肌是主外的，嗯，你像夫妻一样主外的。他的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还得判断环境合适不合适。比如说像我跟美女主持人在一起，这不合适啊，这不能排便，连一点小气也不能排出来，对不对？这时候就外括约肌使劲憋着不让他排，就内括约肌使劲往下排，这俩夫妻不矛盾了吗？你一次两次可以，但长此以往，你老让我排我不排，那我就不干了，下次我也不排了，这个大便就待在那不动了。这就是内外括约肌不协调，也就是说夫妻闹矛盾导致的便秘，这可特别多见。
0: 那刚才说到的，这是夫妻关系不和谐了。嗯，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就开始补益生菌，
1: 对，
0: 说呀，如果我要是排便不好，那说明我这个肠道里头缺了益生菌了。嗯，如果我这益生菌补好了，不光是可以调节肠道，而且还可以提高免疫力，是这样的吗？
1: 这个话说的好像挺玄乎啊，其实这话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肠道里头，你知道肠道有多少米吗？
0: 肠道有多少米？嗯，怎么也得2米。
1: 2米，那你也太短了。
0: 短？嗯。哦，
1: 这肠道，我告诉你啊，小肠5到6米。
0: 小肠就5到6米。
1: 对啊，大肠1米5。哇。然后我问问你，你就是把所有这个肠道抛开了以后，你猜猜有多少面积？表面积？
0: 那没法想象。
1: 400平米，就是说像我们这个。那么大一个小篮
0: 子，哦，跟我们演播室这么大。
1: 对，所以你看看，我经常跟大家说，有可能我住的房子都没有屎住的大。对，这个表面积那么多，这里头你知道有多少细菌吗？
0: 那应该很多了。
1: 对，嗯，是100万亿个菌，100万亿哦。哦，你看人类才多少亿，所以一个人里头有100万亿的细菌，所以其实是细菌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所以你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其实你肚子里千军万马在帮助你。哦，对，所以肠道的细菌那么多，啊，晾干了以后，你猜猜有多少重？我们所有的细菌都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到，对不对？嗯。1.5公斤，3斤的细菌哦。所以它这里头细菌分3种，一种细菌就是中性菌，就是平民老百姓，嗯，也不好也不坏。它像墙头草一样，好的菌多，它就往好的走，啊，如果坏菌作乱了，它也往坏处那走。嗯，还有一种就是有益菌，就是益生菌，啊，还有一种就是有害菌。嗯，所以中性菌占到70%左右，所以我们希望剩下的那30%有益菌超过有害菌，这我们的肠道就和谐了。嗯，也就是正能量就多了，然后呢，中性菌也跟着好人做好人了，这社会就和谐了，这肠道也稳定了。所以补充益生菌特别重要，益生菌它有双重调节作用，啊，你肯定知道，我拉肚子了以后喝点酸奶可能就好了，就是因为补充益生菌了嘛。 但是你便

0: 呢，你补充点益生菌，便秘也可以缓解，双重调节。
1: 哦，对，两边都能管事儿。
0: 对，所以益生菌就这么好。另外一个呢，益生菌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非常普遍，所以你想到的很多的病，包括肠道的一些炎症，或者肠道的肿瘤，甚至你想到的其他的病，像糖尿病啊、肥胖啊。或者说甚至一些心脏病啊，可能都跟肠道菌群失调有关系。所以有个医学家说过，所有的疾病来源于肠道。刚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人说的怎么那么邪乎，现在发现他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你想到的90%的疾病，可能或多或少跟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益生菌它其实最重要的两大类，一种是乳酸杆菌，一种是双歧杆菌。所以婴幼儿体内的乳酸杆菌占到80-90%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年人可能只占10%左右。所以我们的肠道也是有年龄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肠道的年轻态，我们就要补充一些益生菌。最主要的就是几个来源，一个喝酸奶，喝过吧？酸奶其实我们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这里头你仔细看。他就会发现有一些乳酸杆菌或者双歧杆菌，这就是真正的益生菌酸奶。然后呢，我们吃的一些比如说还有乳酸的一些食物啊，比如发酵的食物啊等等，还有一些甚至豆腐乳啊，还有一些泡菜啊，还有一些饮料也是含乳酸菌。但是这些酸奶也好乳酸菌的饮料也好，但是很多都是糖分太高了，中老年人不太适合。当然了，如果你重度的出现一些重度的肠道菌群失调的疾病了，这时候要开处方药，那就是真正的补充乳酸杆菌或者双歧杆菌的制剂。
2: 关于便秘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林国乐医生为各位答疑解惑。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

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协和医院的林国乐医生，和您说了便秘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在上半段呢提到了，如果呢我们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问题，那么一定要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林国乐医生告诉我们，肠道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关注便秘的治疗，这样呢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
5: 为什么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刚才提到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力70%来源于肠道。为什么？你看啊，我们这个表皮，人的表面积才1.几平方米呢。
6: 嗯，
5: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肠道是
6: 400平，
5: 对，300-400平方米呢。
6: 哦，
5: 那你看我们肠道接触的外源的东西多，还是说皮肤接触的多？
6: 那肯定。
5: 我们嘴巴下面都是跟外界其实是通的。
6: 嗯，
5: 所以这里头肠道的黏膜下面都藏有很多的一些啊，天然的一些滤池细胞啊，啊，树突状细胞啊，这些就是一些免疫细胞。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些分泌的免疫因子，都藏在肠道里头。另外，我们的肠道分泌一些粘液，啊，这里粘液也可以把一些啊这个细菌啊病毒给粘在一起。所以这个肠道的免疫力特别重要。
6: 嗯。
5: 所以有些人你看啊，消化道特别好的，肠道特别好的，你身体就很健康，健健康康。但有些人你看，吃一点东西就拉肚子，肠道特别不好的，你看这个人就弱不禁风，对不对？
6: 嗯。
5: 所以肠道健康才能肠健康。为了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肠道。
6: 前两天去药店，
5: 对，
6: 看到一个老奶奶买开塞露，人家问，你要几个呀？
5: 嗯。
6: 老奶奶说，给我拿一盒吧。一盒我一看这么老多。
5: 对呀。
6: 哦。
5: 他每天都得用啊。这个开塞露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开塞露的原理，它就是含有一些高渗的甘油类的东西，这个甘油渗透压非常高，它打到你肛门里头去以后，会剧烈的刺激你的肠道黏膜分泌一些液体，啊，大便就软化了，而且刺激你排就排了。但是我刚才提到了，排便是一个技术活呀，排便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呀。大便到了这200-300克，刺激你的肠道上皮，然后到脊髓到大脑，大脑再分析看看环境，然后再顺其自然排下来，这个腹压增加，然后肠蠕动，然后括约肌松弛，你好嘛，你绕过去了所有前面一部分，咔一个开塞露挤进去了，刺激它一下，前面的神经肌肉都不工作了，长此以往就完了嘛。也就是说你这开塞露永远就依赖上了。所以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好多人都有开塞露依赖，
6: 是，
5: 对，就是他每天排便都要用开塞露，甚至有些人用着一个不行了，两个三个都有，非常痛苦。还有一点，我其实告诉大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你觉得是蹲便啊容易排便，还是说坐马桶容易排便？
6: 哦，
5: 你觉得呢？
6: 嗯，我觉得您一定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定是蹲着越难受越容易排便。
5: 是吧？其实你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蹲着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就肛管直肠角是打开的，也就是大便特别容易顺着下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
6: 哦，抬起来点。
5: 抬起来点，然后呢，你自然的前倾。
6: 啊。
5: 这样就是说，把坐马桶自然模拟成一个蹲坑的感觉，腹压增加了，肛管直肠角打开了。更容易排便，好多老人告诉我真的有效。
4: 好了，林国乐医生介绍的这个在马桶前面放一个小凳子的方法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回家去试一试，希望呢能够有助您顺畅排便。好，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7: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4: 烦躁易怒，心情抑郁，这些经常

0: 出现的情绪问题用什么经方来调理呢？今天我们和您说说小经方里的大智慧。一位患者在感冒后出现了异常烦躁的症状，爱发无名火，浑身不舒服。医生开出了两味药，只一剂就缓解了他的症状，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的讲解。
1: 这一次我还是讲我老师啊刘杜周先生治疗过的一个医案。这一次门诊上来了一位妇女，据说是什么呢？是前几天不小心患了伤寒，其实就是冻感冒了，出现了一些发热怕冷的一些症状，现在呢，发热控制住了，但是，出现了别的症状，烦躁，思维混乱，总觉得很不安心，是坐也不行，是躺着也不行，浑身哪哪都不行，都难受，这个妇女严重是烦躁的什么程度呢？她说我就想跑到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一阵大喊大叫就这样子，我才会舒服一些，这个烦躁才会有所减轻。而且去陪她的家里人说，有时候他们都不敢靠近她。莫名其妙的各种发火，这孩子们也无一幸免，就遭到他的厌恶呵斥。这老师了解完这个情况以后，一看这个女士她的舌苔是舌红苔黄，一切脉是脉数，心里有底了。这是什么呢？这是热扰胸膈了，里身体内有火，所以就开了张仲景的一个经方，叫栀子豉汤，就是栀子和豆豉两味药物，而且只喝一剂病就好了。
0: 邪气入侵人体后会扰乱气血运行，造成气机郁滞，时间久了人体会产生郁热，这种郁热单靠清火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豆豉具有疏风散热的功效，可以将体内的邪气疏散出去，栀子开郁散热，可以清火，两种药物搭配在一起可以驱除郁热。心烦、失眠、焦躁、委屈这些症状呢，可以用栀子豉汤来调理。取栀子和豆豉各十克，加水煎煮，水开后煮十来分钟就可以了，一般服用3到5天，症状有所缓解的时候就可以停药了。再来和您说另一个汤，百合地黄汤。有一位女患者总是感觉身体不舒服，可是呢，医院检查却都很正常，最后呢，她被一剂经方解救了。这个经方有什么神奇之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医案故事。
1: 我的老师刘先生接诊了一个42岁的女士，因为身体有病已经半年都没有上班了。那就当然问问情况吧。病人说我总是心里边燥热而烦，有时候身体可是又觉得冷，一转眼又热了，走路是觉得累，是躺下感到烦呐，整日茶不思饭不想，嘴里边是苦的，还口干。但是你看我又不想喝水，你说口苦口干这是上火了吧？可是我小肚子，又凉，里边一块冰似的腿也觉得凉，早上起来是半身麻木，是体乏肢软呐。还有大夫，你看我的月经量比较多。这个月经量一大，我这个身体一来月经这个身体就更软了，像废了一个人似的。但是大小便正常，说你到医院看过没有？看什么叫看过没有？我天天进医院检查呀，可是没有发现任何毛病。我老师听到这个情况，就开始给他开了2副温经汤。不料吃完温经汤以后是烦躁更甚， 现在连觉也睡不着了，夜寐不安呀。那既然用温经散寒的温经汤治疗没有效果，啊，这个病人又主要表现为是精神情志的症状明显啊，所以刘老师啊，马上转换思路，用了另外一个经方，就两味药物。一个是生地黄，一个是百合，这叫做百合地黄汤。这个方子患者服药三剂以后，疗效就比较明显了，烦躁这个燥热的症状基本上得到安宁，其余其他各种症状也有所改善，啊，不久这个患者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0: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首次提出百合病。患者呢，往往感觉浑身不舒服，经常情绪低落，有的时候胃口上渴，有的时候闻到饭味就会反胃，感觉身上又冷又热，但又说不清楚是哪儿冷哪儿热。总之啊，百合病的患者感觉很痛苦，却又查不出病因。而在百合地黄汤中呢，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百合可以清心安神润肺止咳，是专门治疗百合病的经方。情绪失常、饮食失常和身体失常是百合病的主要症状，可以用百合地黄汤来治疗。生地黄和百合各15克煎煮，早晚各服用一次。因为生地黄容易导致腹泻，所以呢，这个方子不适宜长期服用，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不适合饮用，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用。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味甘麦大枣汤。北宋时期，名医王怀隐收购了一批略有瑕疵的药材，可是阴差阳错，他用这批药材治好了盗汗的病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讲这个方子，咱们首先还得从啊北宋大名医、大医学家王怀隐先生说起。哎，有一天雨后放晴，王怀隐就到他的后院去查看晾晒的中药材，就发现新勾进一堆小麦，但是一看这个小麦呢是又瘦又空，就像虫蛀了一样啊，王怀隐就大怒，我这是用来治病救人的药材，怎么能如此轻视送这么差质量次的这样一个小麦呢？啊，话音未落，哎，这时候忽然就来了一位看病的病人，而且看着还比较着急，是一位女病人，由丈夫领着过来找王怀隐看病。这位丈夫就说了：“王先生，哎呀，我娘子近来是不知何故，常常发怒，有时候又哭笑无常，整日是心神不宁啊，有时候甚至还伤人毁物，真有点怕人呐。”王怀隐切了切那夫人的脉，又问了问几句病情，捋着胡须说道：“哈哈哈哈，不必惊慌，你娘子得的这个病叫什么呢？叫脏燥症，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更年期综合症啊。”王怀隐先生说完以后信手就开了一方：“那行了啊，我给你开是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哎，开完一口的叫，哎呦，怎么就正好用到小麦啊？这个小麦是虫蛀的小麦，但是现在眼下没有这个小麦来用啊。啊，这样啊，你们就先用这个方子，或许过两天啊，再来到好的小麦，我再给你重新开，你就抓药，你先这么啊凑合两剂吧。啊，那汉子啊就扶住自己的娘子啊就走了，啊，临行的时候又补充一句。说先生啊，你看啊，我差点忘了，我家娘子啊，除了这个情绪这几天不好，哎，还每天晚上出汗，哎呦，这个汗呀，都把这个衣衫都湿透了。王怀隐点点头答道：“嗯，知道了，一步一步来，先把他的脏燥治好再说吧。”五天以后啊，那位夫人跟丈夫啊，又乐滋滋的来了。这一次来干什么呢？是拜谢王怀隐。 见了王先生说，哎呀，先生，您真是有救苦救难的大德呀，我们夫妇是终生难忘，真是药到病除，全好了，您连出汗也给我治好了。哎，这王怀银就暗自思忖呢，难道是那个不合格的麦子啊，有止盗汗的作用吗？哎，你看什么叫有些人呢？所以后来就用王怀银啊，用服小麦就试治这个盗汗和虚汗症。哎，他就逐渐认识到这个服小麦的功效了。所以最后那这个经方里也当然有服小麦的一席之地了。
0: 《黄帝内经》中提到肝是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火旺盛则人容易烦躁不安，肝血虚肝则不能疏泄，人容易情绪低落，悲伤欲哭，肝气郁人就爱叹气。甘麦大枣汤中小麦，尤其是浮小麦，这个浮呢是漂浮的浮，轻浮的浮，浮小麦可以养肝疏肝，以恢复肝的藏血功能和疏泄功能。肝气郁时往往脾气也虚，所以方中的炙甘草和大枣可以用来补脾，因此这个经方呢可以治疗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病症。如果经常悲伤欲哭，感到委屈，同时还有盗汗的情况，可以使用甘麦大枣汤来调理。需要注意的是，甘麦大枣汤适合肝脾不调的患者，如果舌苔黄腻则不适宜服用。好了，各位朋友，小经方中的大智慧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的主任医师杨嘉欣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女性防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1: 还是想请您啊，针对这些广大的妇女朋友们，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一提到这个癌症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肿瘤哈，总是会比较紧张。那么针对这部分朋友，就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哈，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注意，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了啊。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肿瘤呢，对于我们来讲明确知道病因，比如宫颈癌，然后我们有明确的很好的筛查方法啊，去比如说我们避免的病毒感染，我们或者是我们去检测病毒的情况，我们去做这个细胞学的检测，那这我明确知道了，我们就应该具备这些常识，然后不停的去检测。当然也不用吓唬自己，因为这个我老说查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
1: 对，
2: 如果我一查体就非常非常紧张，那这个焦虑本身引起来的这个对身体的不好都很难估量。所以一方面要重视它，就是你要去查这个医学已经发明了的这些手段，我们要用在自己身上去筛，
1: 享受这种成果。
2: 对，然后医学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焦虑，因为医学人体特别复杂，你很难说把每一个我们从头到脚每个器官都有可能得肿瘤，所以也不用特别的焦虑，保持一个当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长了，生活方式也跟原来不一样了，那疾病谱自然也会不一样，我们也不用很焦虑，我们就遵循这些已经有的这些，我们去做一些检查，然后生活方式上更健康一些，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对，尤其是针对这个查体这方面啊，就要把它常态化。
2: 对，
1: 重视，
2: 但也不要太焦虑。
1: 对，
2: 大家我觉得分两，一个是有的人就太不重视自己，就是太不去做检，太不去做这些检查。有的人可能两三年都没做过一次检查，但也有的人呢太焦虑了。比如说我查出了病毒，我换句话说就测到我身体当中有病毒，这 HPV 阳性。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报，也没报三阴，但这些人拿着这个病毒阳性，
1: 受不了，
2: 就会非常焦虑，焦虑到他寝食不安，他一宿可能都睡不着觉，他会拿着这单子。所以刚才我跟你讲，你就查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

0: 好，因为这一部分人呢，有了病毒感染，那一种可能他就过两天他就没了，
1: 对，
0: 他就因为像我感冒似的，我几天之后我就清除
1: 对，
0: 掉
1: 这是
0: 了，
1: 真的啊，这个不是说杨大夫安慰大家，
0: 然后就
1: 确
0: 清
1: 实
0: 除
1: 有
0: 掉
1: 这
0: 了，
1: 种
0: 因为
1: 情况
0: 80%的人就是自己清除掉了，80%、90%，那他拿着这个单子天天睡不着觉，他也没有意义，过两天就清除掉，那这一部分人还不如不去查体，他不查体我反而更好，拿着这个单子看到病毒阳性，很多人就很焦虑，那我。因为病毒清除是有时间限制的，就像我感冒，我要7天的时间，这个病毒它清除的慢一些，我们认为它至少需要6到12个月才能清除干净。那这样有的病人拿到这个单子以后就非常焦虑，你看我 HPV 病毒阳性，我要得癌了。那其实离癌还远着呢，也可能过2天这病毒就一测就阴性了。那很多病人一焦虑，就在于我3个月又测一次，那他当然还是阳性，他没到清除，哎，你看我还是阳性，他就更焦虑了。实际上没有意义。我们通常，如果仅仅你拿到一个病毒阳性，其他都没有问题，那肿瘤科大夫就说，那你就先看着吧，然后不要太近的去做这检测。我3个月做一次，那不好，最起码半年以后再做一次。然后如果你不是很焦虑，那我甚至于更长时间再做一次都行。那时候就转阴了。如果你对于长期不转阴或者有症状，那大夫可能会采取一点点治疗方法。那对病毒治疗现在实际上是没有效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人有肝炎，啊，其实乙肝携带的人他是没
1: 一
0: 有办
1: 直
0: 法，
1: 有
0: 他
1: 啊，
0: 一直有，
1: 对对，
0: 啊，他就对
1: 也
0: 病毒
1: 活
0: 不
1: 着
0: 用
1: 呢，
0: 特别的焦虑，
1: 对，
0: 稍微有一段时间这个 HPV 病毒阳性，不用特别焦虑，但不能够老有这个病毒，而且不能够老有高危病毒，是
1: 对，
0: 这样
1: 好，那
0: 的，
1: 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常见这个妇科的一些肿瘤的预防和这个筛查，那么就暂时和这个杨大夫聊到这儿。
0: 好的，谢谢大家。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滋养方尊。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类很早就看到了生命的这种传承的现象，但却并不清楚其发生的原因。直到科学家们发现了遗传基因，也就是生物体能够一代代复制传承，其原因全在于细胞当中的一种化学物质，也就是携带有全部生命信息的 DNA 片段，被称为基因。基因是生命体生物性遗传的关键所在。那么当我们研究人类儿童的发育，尤其是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在考虑其基因遗传的生物性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呢？在我们这段时间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认为，除了生物性的基因作用之外，社会环境对于儿童在精神上的成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也堪比基因的生物性遗传，他将之称为社会遗传基因。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七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习育，习惯的习，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6: 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对孩子的教育中，言传比身教更起作用，而家风又比身教更重要。这些因素相对于生理性遗传都属于社会属性。既然社会遗传这样重要，那么社会遗传是通过什么机理来起作用的呢？对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社会遗传是由习得、习惯、习福、习性完成的。所谓习得，练习的习，得到的得，就是由简单条件作用下的模仿。这种模仿有许多是自己所意识不到的，因此沉入到大脑的最底层而成为潜意识。在此基础上，一些不需要特殊练习，由于多次重复而形成的对于实现某种自动化动作的需要，变成了习惯。习惯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形成习服。所谓习服，就是练习的习，服从的服，说的是有机体经过训练对环境产生了服水土的现象，它比适应更具有意义。因为为了顺应环境而身体内部出现了某些变化，使有机体对环境更为适合，耐力也有所提高。例如高山缺氧习服的人，红血球比一般人多，缺氧耐力比一般人高。正因为如此，习服往往需要有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而一旦习服后，它的消退也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习服可根据形成的方式分为自然习服和人工习服。在自然环境中，如去高原工作几年而达到习服，是自然习服。在人工环境里，如在低压舱里进行几小时缺氧训练而达到的习服，则是人工习服。由这种习服便形成了一个人的性格或动物的习性。巴甫洛夫认为，性格是神经类型特征和生活环境影响的合金，正是由于这种合金中成分组合不同，才使人对外界影响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带有个体特色。至此，一个人的轮廓便大致形成了。正如一句名言说的那样， 一个人种下去的是行为，收获的是习惯，种下去习惯，收获的是性格，种下去性格，收获的就是命运。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很多教育家，尤其是儿童教育家，对习育都极重视。例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应当从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这个时期的教育都是最重要的。孩子的思维是吸收性的思维，因为孩子的这种思维是以无意识的方式毫不费力地从周围环境中学习和吸收知识的，因此应当让孩子在这种特定的学习环境里自由活动，让他沿着自身的发展路线前进。由于孩子是最喜欢动手的，并且是通过各种动作进行思维和学习，因此他的教育法的最大特点是他亲自设计的教具，而这种教具都是日常用具，以练习提高孩子的能力，如扣纽扣、倒米、掸灰、搬椅子、叠手帕、摆餐桌、刷盘子、扫地等。以上这些在生活中的练习，是因为蒙台梭利充分地意识到了习育的重要，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习育的成功必须是母亲的成功，而不仅仅是老师的成功，必须是家庭的成功，而不仅仅是幼儿教育机构的成功。正如他自己也认为的那样，要求孩子注意整洁固然很好，但如果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恰恰是不整洁的，孩子就会难于理解这样的要求。日本的铃木教学法也是如此。日本教育家铃木认为，无论多么难办的事，只要从力所能及的极少量开始做起，反复训练就会觉得容易，并不知不觉地逐步前进。他将他的教育法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从极少量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第二，一直训练到顺手为止；第三，使顺手了的事情训练到运用自如；第四，注意到能力发展的趋势；第五，在逐渐增加少量难度相近的内容；第六，完成的速度开始发生变化，产生能力；第七，让他们进行旧事物与新事物的两种训练；第八，旧事情干得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进而达到趋于出色，不停止训练；第九，旧的事情干得进一步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干得出色，自如了；第十，再增加第三事物。铃木总结认为，按以上十个步骤这种方法做下去，便可以毫不费劲地总是在容易的状况下不断地向前进步。铃木教育法是他在孩子学习母语的启示下创造的，上面这十个步骤也可以说是习育的十个步骤。对习育的重视，中国古代曾有过不少精彩的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颜之推说，人在幼年时可塑性很强，周围的环境对其见字、濡染、熏陶影响作用很大，周围人的言行举止，孩子虽不是有意识地去用心学习，但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就会自然似之。春秋时期的墨子也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此我们的祖先极重视孩子的行为举止教育，以致才有礼仪之邦之称。但由于过于精细而显得铺张，这种习育就变成了一种形式。虽然我们历代都有许多优秀的习育言论和实践，但都被这种铺张的形式所掩饰，从而不断地被追求效率的后世批判，直到今天几乎荡然无存。在文革时更是把温良恭俭让打成是封建的东西，而现在的大学生还需要补上养成教育。正是这种不重视习育的直接后果，可以想见对于20多岁的青年再进行养成教育还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其实我们原来所理解的家庭教育，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家庭习育。正因为如此，身教才重于言教。这种习育一方面比教育更难，另一方面又更容易。难的是这种习育要求的是一个作为榜样的母亲，而不是一个口是心非装模作样的母亲。
4: 容易的是，如果有了母亲良好的行为表率，孩子甚至不要多少时间的管教就可以健康成长。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家庭教育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好的家庭反而会造成悲剧，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甚至目不识丁的母亲却培养出相当优秀的人才的最重要原因。但遗憾的是，生理上的遗传疾病已经引起了社会和人们的高度重视，甚至在法律里都明文规定了这些患者不能生育。可是另一种与生理遗传相类似的更广泛的社会遗传疾病，人们却毫无察觉。我们知道，今天仍然是住在高楼大厦里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仍然是坐在教室里大声读书但精神却丢失在荒原里的野生人。最后我们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庸人、凡人、俗人。既然现在对生理遗传疾病有基因疗法，那么社会遗传疾病是否也该有类似的基因疗法呢？如果有，那必然是母亲的行为疗法，必然是家庭的行为疗法。这是因为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藏污纳垢最为顽固的地方，是传统隐藏的最深、最巧妙的地方。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家庭开始。家庭是孩子的第二子宫，在母亲的第一子宫里，在孩子胚胎发育时是最易形成畸形的，一旦形成畸形则永远难以消除。而在家庭这个第二子宫里，孩子的习惯、心灵也最容易形成畸形。事实上，我们都是这种心灵的畸变者，都是这种社会遗传病菌的携带者，我们正在被害和正在害人。因此整个社会像对待胎儿一样保护幼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呼吁母亲在孩子的出生后产假应该延长至3岁的原因。在胎儿期，母亲尚还可以从事一些轻松的与教育无关的工作，而对于幼儿，母亲必须专职负责。那些孩子一出世便去工作的母亲，只会导致幼儿的教育流产。现在很多孩子1岁多便送到了托儿所，孩子缺乏母亲的精神营养，这与那些有良好母亲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相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以后的生命中不断加大。所以对于我们孩子的教育培养，着手的层面应该大大的降低到日常

0: 的习得层面。现在的教育只进行到思维这一层面，而如果习得这一层面的习育基础没有打好，那么思维层面上的教育效果必然大受影响。因此，对习育的关注在未来必然会更引起全球的注意，而21世纪家庭教育的方向，也就是向习育与话语方向在发展。
1: 家庭教育应该向习育与话语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像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教学法以及日本铃木教学法那样，在反复的练习动作中得到环境的熏陶和濡染，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的第七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那么当我们了解了社会遗传的重要作用之后，接着我们要提问的就是，作为孩子身边的教育者，父母应该怎样应用这样的教育规律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八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
0: 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习育的重要，由于习育如此重要，我们的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自己。孔子的学生曾参之所以杀猪教子，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的父亲老福克斯之所以拆了旧亭子又重建，都是为了对孩子诚实，其原因就在于孩子不是一个真假善恶不分的器物。母亲面对孩子，不是面对一个可以随便行动的泥俑，而是面对一个有神灵的生命，心动神知。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时要像面对神明那样虔诚如一，因为教育孩子时，哪怕母亲心里最底层的微弱颤动，孩子也像地动仪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可是我们的绝大多数母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教育影响着孩子，都是在孩子的注视之下，都会构成孩子人生的底色。在这一点上，那些伟大的母亲都做得极好，如孟母。在司马光所著的《温公家范》里曾谈到孟母的另一件事情。有一天，孟子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一时兴起，便开玩笑地随口答道，杀给你吃啊。这本是生活中极平常的一段母子对话，更何况他们这孤儿寡母了。但孟母话刚说出口，便感到懊悔，继而责备自己，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我的言行举止倒还注意约束自己，严格实行胎教，可今天在他还不太懂事的时候，我竟然这样信口开河，我怎么能欺骗他呢？为了挽回即将造成的不良后果，孟母便真的买了猪肉给孟子吃了，以示言而有信。如果母亲不能自我教育，孟子的发展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自我教育对于没有外界约束的母亲来说尤为重要。正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对父母们所说的那样，你们自身的行为在教育上具有决定意义，不要以为只有你们与儿童谈话或教导儿童、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是在教育儿童，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你们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的人，你们怎样表示欢心和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纸，所有这些对儿童都有很大的意义。你们态度神色上的一切转变，无形中都会影响到儿童，不过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如果你们在家庭里粗野暴躁、夸张傲慢或酩酊醉酒，再坏一些甚至侮辱母亲，那么你们已经大大的害了你们的儿童，你们已经对儿童教育得很坏了，而你们的不良行为将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如马卡连科所指出的这样，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这样指出，母亲教育孩子的过程就是再现自己的过程，是教育自己和检验自己人格的过程。

0: 因此，身教与自我教育是不一样的。身教对孩子来说仅仅是一个事实存在，这种教育母亲本人也许还认识不到，而自我教育则是把孩子作为认识对象，这时他的身教才是一种有意识的教育手段。如果说自我教育也有层次的话，那么父母面对孩子的自我教育则是最高层次的，这时孩子不仅是被教育者，而且也是教育者。面对孩子，事实上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良心，面对人类的良心。因为当我们将孩子作为一个监督者时，孩子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那种无私的忘我精神，对这个世界彻底的信任主义态度，给我们以机会，让我们能用孩子的观点去看待今天的世界，而没有歪曲成我们那种一成不变的框框和偏见。孩子事实上一直是我们的母亲应该学习的榜样。正因为这样，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才说，孩子是人类之父，蒙台梭利才说，孩子为我们之师。这些话的意义不仅在于幼儿教育，而且就是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成人都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正如蒙台梭利所说，为从肉体上了解自己，最好的研究是从解剖尸体开始的；为从精神上了解自己，其研究是从对刚出生的人，即从对幼儿的研究开始的。自我教育不仅让母亲给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更重要的是，孩子从母亲的这种自我教育中学到这种教育的本质。由于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因此它决定了教育者本身应该是自我教育式的。而我们现在有一个极端错误的观念，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而不懂得是让自我教育的老师教会自我教育的学生。教学相长，教育首先是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要让教育成为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教育者就必须有他自己的事业追求，只有在这种事业追求中，他才能很好地教育学生。中国的高校刚刚才从教书型向研究型过渡，也就是说，大学老师科研应该是在第一位的，教书是其次的。因为只有你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才能培养学生的这种科研能力。你在科研中的努力是学生最好的教材，当你停止不前时，你就失去了为师的资格。例如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逊作为剑桥大学一代名师，他曾培养了八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911年，当时刚26岁的丹麦学生波尔慕名前来投师，但这时55岁的汤姆逊已经进入创造的暮年，无法对波尔的想法感兴趣。不得已，波尔只得投到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的门下。当时卢瑟福刚提出原子有核模型，虽来自可靠的实验，但核外电子沿着轨道运转的稳定性却与经典电磁理论背离，一时无法给予解释。卢瑟福也为此苦恼。波尔大胆地采用量子论，在与老师的共同研究中得出核外电子结构由作用量子所控制，从而掀开了理论物理上新的一页。从波尔转向师从卢瑟福这段故事，可见教育界提出要将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不容易就在于，他首先要将应试教育的老师改造成素质教育的老师。在应试教育中，老师扮演的是判官，你行还是不行；而在素质教育中，老师本身就应该是有高度事业追求的专家。在应试教育中，一个语文老师只要按大纲教育便可，但在素质教育中，他则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学专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不少当时的中学教师后来成为了大学者，如朱光潜等，因为就连当时小学语文教师也个个会吟诗作文。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学生们的语文成绩自然表现得不一般，很多老师不仅要求学生写作文，而且自己也做。直到现在，臧克家还记得他的小学老师孙梦欣写的《九日登高记》，那篇范文中的佳句" 峰回路转，行行且住为佳，攀登复腾，步步引人入胜，红叶煮酒，石山题诗。但是现在还有几位小学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老师，甚至大学语文老师还在写作呢。一个语文老师自己不会写文章，他能把文章的美传达给学生吗？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在应试教育里的学校是很难实现这一点的，因为学校教育是一种传授式的，它的教科书经过了严格的检验，不容学生怀疑，所以发明家爱迪生、舞蹈家邓肯等等都受到了这种不懂自我教育的老师的戕害，而那些好的老师都无不将教学相长奉为自己的圭臬。对于这种教育，母亲比学校有更大的优势。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自己能教育自己时，在那里才能产生孩子的自我教育。教育就是从善如流，当母亲如此做时，孩子自然如此做。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以为这种自我教育是单方面的，殊不知它首先是以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换取的。当我们的母亲面对孩子能够自我教育时，母亲的行为一定会规范，语言一定会清洁，思想一定会高尚，品质一定会纯洁。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的成长一定会顺利得多。
1: 自我教育用现代广受推崇的观念，那就是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无论是孩子还是母亲，因为如今的孩子将来也要成为母亲或父亲，因此一个母亲或父亲的自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的第八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 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引

0: 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王晶说，当然有，兰亭集序曾在我王家传了七代，王家善书者层出不穷，历代均有临习之作。辛渐说，王公子可舍得挑一幅最旧最好的给我？王晶说，新郎开口，我有什么舍不得，也不问究竟，当即取钥匙开了藏书阁大门，取了一副书卷，说，这是先祖献之所书的兰亭集序，是最好的摹本，天下仅此一副。辛渐说，我是个粗人，实在不懂这些，王公子说好，肯定就是真的好，绝口不提韦月江之事，道过谢，将书卷收了。回来会训方，却见袁华也在，这才知道他就是护送淮阳王武延秀归来的突厥使者。袁华说，我父亲大人的案子已经由御史台平反，这次回来打算就此留在中原。巨霜笑道说，
1: 还有一件大喜事呢，女皇已经准允了谢姐姐嫁给袁大哥。
0: 李蒙笑道，
2: 这次是不是又想冒充谢御史啊你？
0: 巨霜羞红了脸说，
1: 才不是呢。
0: 袁华说，适才狄公子到蒙将军家时，凑巧我和谢瑶环都在那里，瑶环已经赶回宫，设法去取你们要的那封信。
3: 辛渐说，
0: 如此可真要多谢了。
3: 袁华说，嗨，都是自己人，何须阔气。
0: 王之涣问道，
4: 哎，张易之找你做什么呀？
0: 辛渐便说了张易之预备陷害宰相魏元忠之事，只是不提王殡珠以及自己拿韦月江与张易之做交易之事。李蒙奇道，
2: 你说同时被诬陷下狱的还有司礼丞高简，张易之好大的胆子，他难道不知道吗？高简是太平公主的男宠。
0: 狄娇说，魏相公才刚刚接替我伯父宰相之位，女皇因为面首的一句谗言就立即将其逮捕下狱，朝纲之乱当真是无药可救了。探过一回，到下午时，谢瑶环打扮成男子模样，匆匆赶来告道，
1: 已经有人抢先下了手，宗大亮告别的那封信不见了，几位公子既与元郎称兄道弟，我也不妨实话告知，
0: 历年告别的书信都用盒子封装在书房当中，只有我和上官婉儿两人有钥匙，能够自由进出，我猜那封信已经落入了梁王武三思的手中。
3: 众人这才知晓，城中盛传武三思以男色勾引巴结武则天身边女官，并非虚事。
0: 狄娇说，那些信只有女皇一人看过吗？
1: 谢瑶环说，是的，跟外官不许干涉告变之人一样，我们内宫也不能拆阅告变的书信。
0: 辛渐说，既然武三思事先并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武三思要那封信做什么？
3: 忽然听得外面有人扬声叫道，
5: 太平公主到。
0: 话音未落，太平公主已虎着脸冲进院来，见到谢瑶环也在，满脸愕然。众人见她来者不善，只得上前见礼。太平公主说，
1: 谢女官，这里没你什么事，不相干的人赶紧离开。
0: 谢瑶环说，
1: 是，
0: 领着袁华退了下去。太平公主径直进堂首坐下，问道，
1: 谢瑶环到这里来做什么？
0: 李蒙说，
2: 啊，不过是因为袁华大哥在我们这里，他……
0: 太平公主说，
1: 还敢说谎，你们肯定是想让他帮你们从御书房偷取宗大亮的告发信。
0: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公主如何能猜到这么隐秘的事。
3: 辛渐说，这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请公主不要责怪他们，不过这也是为了完成公主交代的任务，早些破案，而且谢女官也没有答应。
0: 太平公主说，
1: 她不是没答应，是有人先下手偷走了。给你们，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信。
0: 从怀中掏出一封信，甩在桌子上。狄娇取过那封，拆开一看，顿时愣住了，说，
3: 这笔迹。
0: 王之涣凑过来一看，说，
4: 这是宗大亮本人的笔迹吗？哎呀，那反信原件的摹本不正是这笔迹吗？原来反信就是宗大亮本人起草，难怪他自己没有留下副本。
0: 待看完内容，更是惊愕，那信中告发的不是旁人，正是太平公主本人。原来宗大亮在信中称，有一位神秘的紫衣女郎曾经持金牌令箭公然闯进河东县衙，那金牌令箭是太宗皇帝遗物，高宗皇帝死前又传给了爱女太平公主。

0: 那女郎不仅来历不明，而且跟多名流人和阿史那县裴尤仙勾结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太平公主在暗中支持反武一党。兴建说，女皇看过宗大亮告发公主的信，既然没有处置公主，想来是信任公主。不过公主又是如何收留了宗大亮呢？太平公主脸上闪过一丝恐惧，说，
1: 是母皇将她交给我，说这个人你不妨留下，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我当时领会母皇的意思，宗大亮是说了什么忤逆母皇的话，所以母皇让我带他出宫，悄悄地将他处死。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结果宗大亮痛哭流涕地跪下哀求，说他有仿冒别人笔迹的本事。那封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其实是出自他手，我当场试过他仿我的笔迹，连我自己也不能分辨，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才将他留了下来。狄娇说，女皇后来可有问过公主宗大亮的下落吗？
0: 太平公主说，没有，可就算是母皇信任我，没有信任宗大亮的告发，眼下宗大亮人死了，消息已经张扬出去，母亲知道我没有遵他旨意处死宗大亮，一定会大为恼火的。
2: 王翰说，公主何不这么想，女皇也许对宗大亮的话半信半疑，对公主起了疑心，所以才有意将他交给公主，好安插在公主身边。
0: 太平公主大怒说，你敢挑拨我们母女关系，来人将王翰拿下，拖出院中杖死。
3: 李萌忙说，啊，等一等等一等，公主请息怒，阿翰是好意，只是没有把话说明白，他的意思是如果女皇陛下向公主问起宗大亮的事情，公主不妨回答说本来是要遵旨处死宗大亮的，可宗大亮招出已经向女皇告发了公主，是女皇将她安放在公主身边的，这样无论是真是假，女皇恨宗大亮入骨，公主就能全身而退。
0: 这是显而易见的，若宗大亮果真是武则天有意派到太平公主身边，她泄露女皇密旨是死罪，若武则天根本没有做此安排，她假传圣意更是死罪。太平公主凝思半晌，转怒为喜说，
1: 嗯，果然是这个道理，你们几个还真是聪明。王公子抱歉了，我一时心急。
0: 王翰说，
2: 公主何必放在心上，哎，请问公主，那封告发信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1: 太平公主说，是梁王武三思拿来交给我的。
0: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果然如谢瑶环所料，是上官婉儿偷了宗大亮的告发信。
1: 太平公主说，武三思原以为会跟宗大亮被杀有些关系，所以，哎，不过现在看来应该也不是武三思杀了宗大亮。我实话告诉你们，来俊臣要告发我的那封书信也是跟弄玉手中的金牌令箭有关，而且比宗大亮的告发更厉害更有力。虽然来俊臣已被铲除，可先是魏遂中莫名失踪，后是宗大亮，他二人都看过那封信，万一宗大亮暗中留了一手，冒仿来俊臣笔迹留了副本。
0: 王之涣说，
4: 来俊臣已经被极刑处死了，尸骨无存，公主何必再为他的一封旧信担心呢？
1: 太平公主说，你们不懂，来俊臣在母皇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即使他死了，他的告发信也依然能发挥效力，况且弄玉是我二哥的女儿，母皇生平最恨二哥。兴建一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会最恨自己的儿子，问道，
2: 公主是担心杀死宗大亮的人得到了那封告发信？
1: 太平公主说，是，所以我才让你们几个来调查这件案子，你们认识弄玉，又素有交往，不会因此信而危及到我。
0: 兴建蓦然想到那替王秉珠赶车的车夫甚是眼熟，而且一直刻意低着头回避自己，说，
2: 哎呀，我今日还见到了魏醉忠，就在我的跟前，我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1: 太平公主说，
0: 什么，他人在哪里？
1: 兴建担心牵扯出王秉珠，不敢说实话，答道，
2: 哦，只是在街上一闪而过。公主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宰相魏元忠魏相公和司礼臣高简被张易之陷害，已经被捕下狱了。
0: 太平公主果然大吃一惊，问道，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兴建说，
2: 就在今日不久前。
0: 太平公

0: 主说：“好，星剑，你跟我出来。”星剑一言，送太平公主走出大门。公主忽然扬起手来，重重扇了她一个耳光。星剑只觉得脸颊生生作疼，愕然问道：“公主为何打我？”太平公主说：“我这是替四娘打你。”她一提到李弄玉，星剑顿时无言以对。太平公主命道：“她人在积善方，我三哥相王府上，你现在立即去向她赔礼道歉。”星剑为难地说：“我眼下还有许多急事赶着要去办呢。”太平公主大怒，又扇了她一耳光，恨恨地说：“真不明白，四娘金枝玉叶，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铁匠？”她心中记挂男宠高简安危，不及斥责星剑更多，连忙登车去了。星剑目送太平公主远去，忙回来堂中向众人说了与张易之的交易。王翰说：“这倒是条好计，既可以除掉韦月江，也可以得到玄机图，可是只可惜了王献之的这卷兰亭集序了，又要落入女皇手中了。”星剑说：“既然大伙并无意见，那么咱们明天便依计行事。”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哪知道次日一早，蒙江便带着卫士来到门前，说是奉圣上之命召星剑入宫。星剑问道：“
2: 有什么事吗？”
0: 蒙江说：“
2: 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跟今日金殿审问魏相公谋反一事有关。”
0: 星剑说：“
2: 我已经跟张易直说过，我并没有听见魏相公和高尚书的对话。蒙将军，我有点急事要办，可否代为通融一下？”
0: 蒙江说：“
2: 抗旨可是死罪啊。”
0: 星剑无奈，只得跟随蒙江入宫。到朝堂前时，正见数名官员正围着一名中年男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那男子正是星剑在门下省见过的偷听魏元忠、高简二人说话的人。
2: 御史中丞宋景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万代瞻仰，恰在今日，张清切不可鞭袒邪恶，陷害忠良。若是张清因此而遭不测，宋景愿意扣格力争，与清同死。”
0: 一旁殿中侍御史张廷圭道：“
3: 昭闻道惜死可以。”
0: 左使刘知己说：“
4: 张清切莫在今日玷污清史，成为子孙后代的耻辱。”
0: 那被围在中心的中年男子名叫张说，官任凤阁舍人。魏元忠被告发下狱后，有人告发他听到了魏元忠的话，所以被张昌宗拉拢来做证人。这件事他早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第一，他确实听见魏元忠和高简议论女皇，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第二，张氏兄弟正当红，连梁王武三思都要为他们牵马，他怎么敢得罪他们呢？他也不必诬陷夸大，只是如实说出魏元忠原话就行了。哪知道人还未上殿，就被宋景一干人团团围住，小以大义，劝他不要党附张氏兄弟，与他们狼狈为奸。难道这些人当真不知道吗？魏元忠性情爽直，嗓门又大，他背后说那些话有什么稀奇？怎么反倒他张说说实话就陷害忠良，要成为千古罪人？撒谎才是正义之举，这世界实在是乱套了。正焦头烂额之时，张说忽见到星剑被人领到，来到了殿前，如获至宝，忙说：“
2: 哦，那个人，那个年轻人当时也在场，他也是证人。”
0: 趁众人扭头注意星剑之时，冲出重围进来大殿。大殿门侧摆放着金轮等七件法器，这是女皇刻意的安排，表明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她曾因佛教有戒杀生，禁止天下屠杀及捕鱼虾，屠禁令长达八年。江淮天旱饥荒时，百姓因不得打鱼捞虾，饿死者极多。武则天头戴 宝珠凤冠，上身着深青交领宽袖衣，下着一条红绿条长裙，肩上披着日月花纹的薄巾，腰系杂佩，丰满华贵，气度威严，端坐殿中。上官婉儿、谢瑶环等女官各着男装，势力深厚。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朱武均站在殿下，张易之、张昌宗和魏元忠、高简并排站在堂中，互相对峙，气氛十分紧张。一见张说进来，武则天便问道：“
4: 张青，六郎说你亲耳听到魏元忠口吐狂言，可有此事啊？”
0: 张说心中狂跳不止，不能说适才宋景那些人的话对他没有压力，尤其是刘知己是本朝史官，今日若是指证魏元忠，他肯定要在史书上狠狠地记上一笔，将自己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贼，别说自己身后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魏元忠见张说沉默不语，倒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自己最清楚怎么回事，而自己的生死就在张说那一张嘴中，忍不住说：“
4: 张说，连你也要与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我魏元忠吗？”
0: 张说当即斥道：“
4: 魏相公，你身为宰相，怎么说出这等鄙陋小人的言语？”
0: 张昌宗在一旁连声催促张说，让他赶紧作证。张说说：“
4: 陛下，你亲眼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眼前尚且这样威逼臣，何况在朝外呢？臣现在当着诸位朝臣的面，不敢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陛下。臣实在是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昨日找到臣，威逼臣为他做假证。”
0: 张易之忙说：“
4: 陛下明鉴，张说与魏元忠是合谋造反。张说曾将魏元忠比喻成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了太甲，而周公做了周朝的摄政王，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
0: 张说这才知道官署中遍布张氏兄弟的耳目，他随口的话竟然也被张易之听到了。不过他少年即考中进士，对策第一，文明既高，口才更好，当即反驳说：“
4: 张易之兄弟当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呢、只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只言片语，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高尚德性？臣说这话时，魏元忠刚刚穿上紫色的朝服升任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去祝贺。魏元忠对前去祝贺的客人说：‘吴公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我确实是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三品的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伊尹和周公都是为人臣子中最为忠诚者，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世人的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仿伊尹和周公，那要让他们效仿谁呢？今日情形显而易见，只要我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获取宰相的高位，而站到魏元忠一旁，可能落下满门抄斩的下场。但臣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不敢随意诬陷他。”
0: 一番慷慨陈词，殿上诸人无不动容，恃才还嚣张无比的张易之兄弟也无言以对。武则天见面首落了下风，很是愤怒说：“
4: 张说反复无常，分明是个小人，来人将他拿下，与魏元忠一并下狱。”
0: 愤怒之下竟然忘记了殿外还有个他亲自招来的证人兴建。很快内廷有诏书下达，宰相魏元忠贬职为药膏县尉，高简和张说二人则免官去职，流放岭南。岭南是当时著名的烟瘴之地，去的人十死一生，流放那里等于判了死刑。魏元忠一案轰动朝野，李相议论汹汹，顷刻之间洛阳街头出现了许多文榜，没有剧名也没有年月，内容大致相同，无非是揭露二张恃宠弄权，意图谋反。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越是已深，见状无不叹息说：“
5: 又快要改朝换代喽，朝廷就要乱起来喽。”
0: 兴建不知道该不该庆幸他还没有来得及上殿，魏元忠谋反就已经结案，他当然不会指证魏元忠，那么女皇会不会一怒之下也将他跟张说一样流放岭南呢？这位女皇当真是天威难测，处事随性。 他生怕又起变故，甚至不及去大内看望母亲，匆匆回来。

0: 慧训方与同伴谋划一番，赶来修行方张易之府邸。张易之人还在宫中没有回来，不过他早对府中管家有所交代。管家将新剑迎进来禀道，为郎一直在西厢中安心读书，没有离开过。新剑便细细安排一番，让管家暗中命侍候韦月江的下人先假意背着他议论苏安恒一事，说是朝中宰相认为是有人刻意破坏女皇名声，要彻查这件事，再由管家亲自出面喝止，将原先的下人换走，换上几名彪悍有力的仆从，若韦月江要外出不必阻止。管家慌忙赶去安排照办，过了大半个时辰，管家飞快地赶来报道说，行郎当真是料事如神呐，为郎果然准备外出了。星剑说，那好，你不必再管，我自会处理，五郎如果回来，请他在家里安心等候。管家说，遵命。星剑便出来张府，与早等在门外的王翰、狄娇二人会合。他猜想韦月江精明多疑，见到这一番安排后，必然怀疑张易之有意以他为替罪羊，所以必然会携了玄机图逃走。等了一会儿，果见韦月江匆忙出来往西而去，新建几人一直跟来西市，见韦月江进了一家小客栈，正是武艺人苏安恒住过的那家客栈。王翰说，玄机图一定就藏在这里了，给了店主几吊钱，问明适才进来的男子有间包房在最里面，当即踢门冲进去。韦月江正伏在床底找什么东西，不及爬出起身，先被王翰抓住双脚拖出来压在身下，新建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反绑住他的双手，拉起来按在椅子上。韦月江又惊又怒，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狄娇俯身从床底一块挖空的青砖下拉出一个布袋，装的却是金银珠宝，却并没有玄机图，这才知道韦月江早有防备。他原先将一些财物运来客栈房中藏住，将来万一逃走出门不带行囊，旁人便不会起疑。星剑往韦月江怀中搜了一遍，也不见玄机图，当即问道，玄机图在哪里？韦月江冷笑一声并不答话。王翰扬手打了他一耳光，喝道，快说。韦月江只是紧闭双唇，一言不发。狄娇微一思索说，你们两个拉他起来，往韦月江身上前后摸索一阵，说，玄机图缝在他的衣服中。韦月江忽然大声叫道，来人，有强盗，却被星剑飞快撕下一块衣襟堵住了口，再也喊不出来。三人一起抓紧他，剥下衣衫，重新将他绑在了椅子上。狄娇取出小刀，小心地划开内袍，果然从夹层中取出一副精美典雅的玄机图。忽听得外面有人敲门，星剑忙让狄娇将玄机图收好，问道，是谁？王之焕说，
1: 是我了。
0: 星剑过去打开门，却见王之焕领着王晶进来。王之焕急冲到韦月江面前，二话不说，来回扇了他十几个耳光，直打得他脸颊红肿，鼓得老高，这才恨恨地说，
1: 我这是替真娘打你。
0: 王晶问道，
1: 他就是韦月江吗？
0: 星剑说，
1: 是的，他现在是王公子的人了，平均处置，只是这王献之书卷我要带走，另有用处。
0: 王晶说，
1: 各位仗义相救，除掉我张王两家，心腹大患，王某感激涕零，区区书卷不过是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
0: 星剑说，
1: 好，告辞。
0: 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星剑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

0: 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

0: 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1: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

0: 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地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
1: 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与期。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2: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 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 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在台湾， 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它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3: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 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制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4: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9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4: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5: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broader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6: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7: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8: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圣地。
9: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8: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 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9: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8: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她访问了古岭。
10: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11: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8: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12: And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13: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1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4: 你开心
15: 的。
16: 妈，我拿到了健康。
14: 你用心的。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7: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1: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陷于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19: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20: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1: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21: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22: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沉浸式体验中华茶道文化。
0: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2: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É,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1: 海外游客的入境游版图持续下沉，不断扩容，不仅为中小城市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多元中国的重要窗口。未来，随着入境便利度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不断创新，小城深度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4: 你开心的。
16: 妈，我拿到了健康。
14: 你用心的。
1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24: 谢谢。
2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9: 说说咱华人事儿。
18: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4: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

0: 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0: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
2: 环球华人，
0: 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
0: 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了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4: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

0: 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1: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2: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就是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1: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2: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3: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施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伯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伯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伯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

0: 全出局，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1: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伯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孔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 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伯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伯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
2: 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 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军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3: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再也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 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
4: 基本盘，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3: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 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曾立文也规划6月访美。 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房屋军费案。
5: 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房屋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 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仁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100亿新台币吗？
0: 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个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2: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0: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了，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个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的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北洋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2: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1: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2: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1: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 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

0: 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嘛。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2: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儿，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朱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六十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春阳送暖，万物勃发，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
3: 眼下樱花无疑是春日顶流，在南京鸡鸣寺路樱花大道玄武湖，粉白樱花开得绚烂无比，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打卡。无锡源头渚盛放的樱花上演着粉白交织的浪漫，写满春日欢喜。淮安樱花园里5000多株樱花盛放，清雅如雪，层层叠叠形成绵延数里的花海景观，更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业态消费稳步增长。相关负责人谢志军

0: 介绍，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30,000人。
1: 今年我们对整个场馆项目做了全面的升级，更新了游乐设施。春季以来，我们整体客流量同比上涨13%，营收同比增长近10%。每逢周末，当日最大客流量能达到2-3万人。
0: 进入四月，五彩斑斓的郁金香为春日江苏增添无尽活力。南通紫兰花谷里，10万多株郁金香亭亭玉立，尽显春日浪漫。南通某公司运营策划总监郭敏燕介绍，一系列活动正陆续登场。
2: 我们将开展春日写生、灵感彩绘、元气运动等活动，邀请大家用色彩描绘春景。花金音乐会也是我们的闭幕式。
0: 江苏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单纯的赏花转化为可参与、可沉浸、可带走的体验，把美景的短期效应转化为拉动区域消费的长期动能。在常州青川公园，海棠花会盛大开启，游园会、文艺演出等活动排队登场。在苏州天平山风景区，来自中国10多个省份的200多个品种、30,000余株杜鹃惊艳亮相。高山杜鹃、白色杜鹃、杜鹃盆景等错落分布，连绵起伏，与古色古香的园林相映成趣。花展期间，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精彩活动，尤其针对青少年推出了研学体验、特色讲解等。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
3: 有一些杜鹃主题的手作研学体验，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历代书画复刻杜鹃花的一个名品展在天平山庄，大家呢也可以过来欣赏美景，多拍拍照，参加我们的一个摄影书画展。
0: 春景宜人，美食更暖胃。舌尖上的春天最先感知这份暖意，也是春日消费中独特的自然滋味。相关购买平台上，香椿、春笋、蚕豆和芦笋的搜索量不断上涨。吃春让春日经济在餐桌上持续升温，不仅饱足了市民胃口，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俗话说，明前螺赛肥鹅，眼下正值螺丝大量上市的黄金时节。淮安洪泽湖畔的蒋坝镇，一场螺丝春日市集在这里火热开始。八方游客慕名前来尝鲜打卡，一颗颗肉质饱满、鲜香味美的螺丝成为市集当之无愧的主角。爆炒、红烧、卤制、蒜蓉等多种风味轮番上阵，浓郁香气弥漫街巷，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游客甜甜：
4: 今天带我们一大家子人来蒋坝这边品尝这边当地的特色螺丝，我们感到非常的兴奋，来凑个热闹。然后螺丝的口味呢，照顾到小朋友有蒜蓉的，然后还有我们大人爱吃的香辣的，特别棒。
0: 市集的火爆直接带动当地餐饮商户生意全线飘红，饭店经营者们抢抓春日消费旺季，全力保障接待服务。数据显示，部分大型餐饮门店单日营业额飙升至近10万元。蒋坝镇饭店及市集摊位单日螺丝销量更是突破20万斤，小小狐仙成了实打实的流量担当。淮安洪泽区蒋坝镇某饭店负责人翟玲：
5: 蒋坝螺丝市集一开，我们店里面人还是非常多，反弹力很高哦。今天营业额突破10万，这不仅是一家店的红火，更是整个蒋坝人气旺、文旅性的一个体现。
0: 螺丝市集以螺丝为特色主题，打造出集美食品鉴、休闲娱乐、古镇游玩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近年来，淮安立足本地狐仙资源优势，深挖螺丝美食文化，全力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目前，蒋坝镇从事螺丝养殖、捕捞、销售、加工等工作的人员超1000人。螺丝特色餐饮门店超40家，螺丝活体售卖点300余家，全产业产值突破1元。这颗不起眼的小螺丝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黄金螺。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镇长张开：
6: 我们围绕螺丝产业已经构建起1、2、3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依托生态养殖基地，打造了繁育、养殖、餐饮、文旅全产业链，在带动超千户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村集体经济也持续壮大。
0: 当下消费者的需求已从浅层的看风景转向深层的想体验，情绪消费、参与式消费日渐盛行。这不仅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领域的消费增长，也推动着户外用品生产企业全力运转，春日经济不断释放新活力。眼下，盐城市建湖县各果蔬采摘园陆续进入丰收季，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采摘品尝新鲜水果的同时，拥抱春日美景，尽

0: 享休闲时光，让春游多了一份甜蜜滋味。在某有机果蔬种植基地，连片的草莓大棚整齐排列，远远便能闻到浓郁的果香。市民何金凤：
1: 感觉非常好，就是天暖和了嘛，想带它到户外来走一走，然后正好看一看这个水果它长得什么样子，然后让它自己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
0: 这家有机果蔬种植基地面积共16亩，种植了凝玉、红颜、巧克力、白雪公主、香蜜等多个优质草莓品种。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采摘加春游日益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方式。小小的种植园不仅串联起市民的春日乐趣，更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产业。基地负责人宋余华：
2: 我们在11月份到下年的5月份都是草莓的这个收获期，6月份直到9月份我们都有葡萄，还有水蜜桃。葡萄呢有飓风、夏黑、阳光玫瑰。
0: 绿满大地，露营经济也逐步进入了旺季。在常州钟楼高新区打造的户外旅游装备产业集聚区，20余家户外用品企业产销两旺。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一款轻量帐篷。公司总经理徐磊：
3: 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可折叠，就是我们这款帐篷，你看它撑起来是这么大，但是我们要做到就是1秒收纳，收纳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小包，然后你可以直接挎着就走，它重量可能也就只有1到1.5公斤左右。
0: 常州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同样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针对庭院场景设计了轻奢露营套装，将月亮椅、蛋卷桌与氛围灯组合，上线后迅速登上热销榜。公司副总经理张之军介绍，如今企业的户外装备已走进20多个国家的露营地。
4: 应该会是有一定增长的，外贸上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新客户，包括新的增长。然后包括国内的话，这一块的话，这些差异化的产品也会进行比较好的销售。增长额的话，我们估算可能大概30%吧。
0: 从看风景到追春光，春日经济正以蓬勃的姿势向上迸发。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
7: 进入4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月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8: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燕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9: 丢绣球、对山歌、对古诗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5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10: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7: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 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珍珍：
11: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7: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12: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7: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13: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7: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14: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这个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7: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15: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旅游率也大大提高。
7: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16: 马的名字就叫做
17: 奇亚。
7: 今年除夕，贵州村 T 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集量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3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18: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 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7: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17: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十四五”到“十五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5: 张音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老先生。
6: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

0: 要采组合编排法。张劲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1: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的时候，你就不感觉累了。
0: 60多年来，张劲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1: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0: 张劲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1: 第二，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呢，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个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看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0: 张劲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1: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0: 张劲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1: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

0: 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谋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1: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劲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0: 因为我喜欢做一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么我现在带的是江旭，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1: 张劲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泉州浔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围令人沉醉的魅力。
4: 浔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浔浦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浔浦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浔浦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浔浦女。浔浦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 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巡捕村村民黄立勇，
5: 我们这巡捕的这个张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张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
6: 那我们巡捕女的文化和巡捕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4: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绪，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巡捕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巡捕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巡捕村村民庄群，
7: 我们家里有一些死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要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巡捕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巡捕你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那个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巡捕女就是爱美敢拼。
4: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巡捕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8: 这个胡饰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这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4: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9: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巡捕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巡捕女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4: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 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货，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10: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来了，下来敲海里。那每天下来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4: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11: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巡捕体验当地的生活。
12: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4: 目前巡捕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巡捕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巡捕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鹰、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巡捕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巡捕村村民庄群：
7: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捕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捕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4: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老生常谈但是又让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便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的林国乐医生。好，下面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人生便秘也十有八九。其实呢，便秘啊很痛苦，确实是身心俱疲。而且呢，便秘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造成一些精神的焦虑啊、抑郁。有一句俗话说的特别好，十个便秘九个疯，还有一个想腾空跳楼的那种都有，啊，另外一个像这个网友说黑便肚子疼，啊，这个要小心了。如果你既有便秘，最近又大便性状有改变，又有肚子疼，那一定要警惕，可能有肠道肿瘤的可能性哦。第三个呢，排气，我们说了，排气可能是排便的一个前兆，你发现没有？好多人屁特别多的时候，
3: 哎，我听过一句俗语
2: 啊，你说，
3: 风是雨的头。屁是屎的头、
2: 太棒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排气多了，那你要知道你可能真的要排便了。如果气特别多啊，便又排不出来，那有可能就是便秘了。对，
3: 一提到便秘，如果说偶尔的一两次还行，但如果时间长了，像第一位朋友这叫雨的
2: 哈，说多年，
3: 对，吃啥药也不管事儿了，这种阶段是最痛苦的。
2: 对，刚才说了，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对不对？我们去工作压力很大，你偶尔的一次便秘大家都遇到过，但是很快就缓解了。但是如果你的便秘症状持续了12周以上，也就是3个月以上，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诊断慢性便秘了。排便是一个技术活，所有的疾病来源于肠道，便意非常非常宝贵，稍纵即逝。
4: 有一种力不从心叫有便排不出，日积月累排不出的便去哪儿了？
2: 叫宿便的一个理念啊，说人体内大概有宿便5公斤哦，那挺吓人的。
4: 肠道健康与免疫力有关吗？便秘别只知道吃香蕉，这些便秘救星祝您畅快排便。
2: 我大便排不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几个月、几年？哦，你看
3: 几个月、几年？
2: 对，好多便秘其实是夫妻关系不协调导致的。曾经有一坨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它，你失去了它以后就后悔莫及。
4: 如厕后的好习惯，让您看清肠道健康晴雨表，让您轻松排便，远离便秘。肠健康才能肠健康，敬请关注。
3: 为什么我们这么担心啊？如果要是就这几天不舒服，我也就忍了。
2: 是，
3: 但是有一个网友的传言啊，我不知道对不对，说如果长期便秘，有可能会引发肠癌。
2: 这句话呢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是呢，确实便秘它这个副作用很大，而且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也蛮大的。因为俗话说得好啊，人有三急嘛，啊，正常的排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现象。因为我们吃的一些食物经过消化道的消化吸收，会有一些残渣，会有一些废物，甚至有一些毒素，大概80%的一些废物，身体的废物需要通过大便排出来。所以如果你不定期的排便，便秘一周都不排3次以上，那你这个毒素作用在肠黏膜的时间就长了，所以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的息肉。这个息肉呢，如果说长此以往下去啊，慢慢的发生变化，最终有一天也有可能变成这个肠道的肿瘤。所以也就是说，便秘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3: 那我就明白了，便秘不是说直接有可能会导致癌，
2: 对，
3: 但是它可能会引发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这息肉出来了，
2: 对，
3: 一大概率它最后就引发出肠癌了，
2: 有可能。好多病人来了以后，便秘的病人其实很多都有一些焦虑的状态。哎，大夫，我这好几天排不出来，我想死的心都有啊，特别焦虑。你就看见他在那坐立不安，或者是情绪非常的低落。这人一来，我就问他你怎么不好？我大便排不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几个月几年？哦，一看
3: 几个月几年？
2: 对，
3: 你见过最长的
2: 不是几个月几年，都是便秘状态。
3: 就
2: 说
3: 死我。
2: 当然了，有一个病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大夫我便秘，我说你几天没排大便了？我有一个星期没排大便了。我说这个不得了啊，你知道正常人的排便频次是多少吗？一天
3: 一次，
2: 那个是非常规律的了。哦。而且呢，其实排便在我们医学上有一个频率，用一个星期来计算，所以一个星期排3到21次都是正常的。
3: 21次都正常、啊。
2: 对，也就是说你可以一两天排一次，或者呢一天排3次，所以我们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些人他一天2-3次也是正常的呀。嗯。有些人一两天一次，当然了，像我们推荐的是每天一次规律排便，定时定点排便，这是最好的。哦。啊，形成一个条件的反射，一到这个时候，啊，就去上厕所，这时候大便排出来就非常好。其实我们的便意非常非常宝贵，稍纵即逝。嗯。也就是说，这个大便到了这个肛门以后，你知道到了多少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肠壁呢？
3: 那还真没研究过。
2: 200到300克。哦。这时候对肠道就有一个刺激，这个肠道刺激以后，他说哦，大便挺多的了。这时候肠道就会把神经传递到我们的脊髓，脊髓再传到我们的大脑，哦，大脑说哦，我们的肠道该排便了。这时候再反馈回来，我们让这个肠道蠕动加强，让括约肌松弛，这时候才排出来。
3: 那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排便也是个学问，
2: 学问
3: 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没错，
3: 这就不会出现便秘。
2: 是。
3: 不过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到过一礼拜都不排便的，这样的患者呢，他的便便去哪儿了？哎，
2: 便便到底去哪儿了呢？有些不良商家啊，提出一个什么叫宿便的一个理念啊，说人体内大概有宿便5公斤，哦，那挺吓人的。其实这个宿便是个伪名词，啊，我是学医的，我学了10几年医呢。就是说上课啊，上研究生啊，但是你翻翻你所有的教科书看看，上面都没有写上宿便这两个字。哦。啊，其实大便去哪了呢？就是藏在肠道里头。
3: 哎，一直在里头。
2: 对，肠内容物，所以我们的肠子不是空虚的，我们的胃也不是空虚的。嗯。啊，肠道里头有肠液，胃有分泌胃液。你知道胃液一天分泌800毫升呢，肠液分泌好几升呢，所以这会大部分再吸收，然后有些食物。然后再慢慢的蠕动蠕动，我们刚才提到了存在哪里啊？存在乙状结肠、直肠上段，还有直肠的腹腹这里头存起来，啊，有些人便意不敏感的话，他就可能就没有便意，就到了这他都不知道。还有一些人呢，排出的一些传输比较慢，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盆底肌啊或者这个功能有些不协调，这里头待会我们会讲到，好多便秘其实是夫妻。关系不协调导致的，这个夫妻是打引号啊。对，所以其实排便是一个技术活，牵涉到好多的一些神经啊、肌肉啊、一些条件反射啊，还有环境啊等等啊，还有心理啊等等，各种因素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嗯，
3: 不是一下排完了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儿哈。如果说您现在排便还挺通畅的，或者说您现在排便出现了一些障碍的话，都没关系。咱们今天呢，就请林主任好好告诉大家，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肠道，让自己的排便持续的这么顺畅下去。那如果说您想提前的了解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提到的，这到底应该怎么去补养一下，或者说可能真的有所谓的这个宿便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促进它排出来？那您可以先进入我们的全民健康大讲堂的直播间，只要扫码就可以了哈。咱们来听一听林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同时呢，我们有一些网友朋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排完之后我一看，这排出来的便跟之前不太一样。比如说有黑色的，
2: 对，啊，
3: 或者说可能量不是很多，或者有一些朋友排便稍微硬一点，不是之前的这种顺畅的感觉了，那是不是都说明有一些变化？啊，
2: 对，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提倡大家。啊，排完大便以后回头看一眼，这个习惯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曾经有一坨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它，你失去了它以后就后悔莫及。哦，其实有好多人你排便有一些不一样的习惯，很多人我分析了一下，有些人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挺好，但是呢他呢就不去看，也就解完大便以后咔一摁就跑了。这便便就不见了，没去看。还有一种呢，特别爱干净，解一点就摁一下马桶，解一点就摁一下马桶，结果你一次大便解完了，这个家里的水一蹲下去了，啊，当然了，最好的就是说解完大便以后，先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便便，然后分析一下有没有性状和这个形状的一些改变。啊，这个其实便便是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晴雨表， 也就是说，如果有大便，比如说有些形状改变，比如说大便变细了，或者大便有凹槽了啊等等，或者大便很硬了，或者大便很稀了，这都有可能有些问题。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的一个黑便，啊，黑便其实呢是大便颜色的问题。其实我们吃五谷杂粮啊，吃的好多有颜色的东西，大便变一点黑啊，或者褐色的，或者黄色都很正常啊。但是如果说是持续的黑便，你一定要知道有可能是消化道有出血的可能性，啊，你看着是很黑，而且特别典型的那种黑，我们在医学上叫柏油样黑便，就是说柏油路你记得吧？就那种见过啊，特别黑特别黑。这时候你查一个大便的潜血或者隐血，就发现是阳性的，那说明是消化道有出血啊。消化道出血，你有可能胃溃疡或者炎症，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肠道里有肿瘤啊。啊，可以出血导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大便的一个观察，啊，对我们健康非常的重要。
3: 那当然，如果说您想找林主任进行问诊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输入咱们本期的健康密码，来获取林主任的出诊时间和信息。刚才其实提到的是颜色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性状了哈，有一些改变。那您给我们界定一下吧，就如果说我现在怀疑我自己便秘了，那这个标准我应该怎么去界定呢？
2: 对。其实呢，我刚才提到的，人的这个发生便秘的机会非常大，在人群当中，发生率非常高，从2%到28%，也就是说各个人群都可以发病，但是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也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啊，60-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便秘症状的，你猜猜多少？15%到20%，
3: 还真是挺高的，
2: 非常高的。但是呢，便秘不是说偶尔一次大便干就叫便秘。这个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便秘，而我们医学上诊断的便秘其实是一种病，啊，它是一种症候群，也就是说各个症状综合在一起，我们叫便秘。第一个我刚才说到了，大便频率减小了，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最低1星期3次吧。如果你一星期排便都小于3次，还有呢，大便比较干结，刚才提到的像羊屎粪一样的，一块一块的出来，羊屎蛋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排便特别费力，啊，有就真出不来啊，满头大汗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解完以后大便还有解不尽的感觉，局部不舒服，啊，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刚才提到了，比如心情比较焦虑啊、抑郁啊，啊，甚至有一些皮肤的都发灰白了，这些。症候群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诊断便秘。也不是说大便就干了就是便秘。上次有一个病人来到我门诊说，哎呀，大夫，我就是特别痛苦，解了大便以后还想解，啊，另外一个呢，我次数特别的少，一星期也就1-2次，但是我没有便秘啊。他说，我说你怎么没便秘？我大便是软的呀。你看看，大便软其实也有可能是便秘。因为我刚才提到了频次降低、排出困难啊，便后还有不尽感，其实它就占了3-4条了。所以这种症候群在一起，他这个人其实就是便秘，只是说他没有大便干结而已。对。
3: 所以大家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给大家列出来的这个贴士板，咱对照着看一看，到底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便秘人群。当然是有办法可解的哈。不过我们得先问问为什么。这怎么的好好的，这该。

0: 排的就排不出来了，这便秘到底跟什么有关系、
1: 啊、对，其实便秘啊形成的原因非常非常复杂，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跟我们饮食习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甚至跟我们的排便习惯，这三大习惯密切相关啊。你知道我们便秘首选的方法是补充什么？补充膳食纤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倡一天啊吃的膳食纤维啊就是25到35克，或者简单一点啊，蔬菜推荐500克左右，就1斤左右的蔬菜。然后呢，我们吃的这个啊水果大概250克到300克左右，也就是说半斤左右的水果，一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半斤左右的水果，你吃够了吗？我相信很多人是吃不够的。
0: 嗯，
1: 刚才提到了饮食习惯，还有行为习惯，我们一定要增加运动。如果你不运动，肠道也不动的。
0: 哦，
1: 所以现在你看，大家都是宅男宅女特别多，久坐就容易便秘，所以动起来，肠道也动起来。还有一个就饮水，就也是我们饮食相关的。你肯定知道一天要喝多少水呢？
0: 我们之前讲过节目里头，1500到2000毫升。
1: 对呀、啊，那如果是矿泉瓶1瓶500的话，那得3到4瓶。你今天喝够了吗？
0: 哦、今天还没喝够。
1: 对呀、啊，
0: 一会儿我就去补去。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这还有刚才说的排便习惯。
0: 嗯。
1: 我刚才提到了排便最佳的方式就是每天定时定点的排便，最佳当然一天一次了。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得很对，或者早餐以后，哎。当然也有人晚上睡觉前排便都没关系，你就定时定点排便，养成一个条件反射特别好啊。也就是说到了这个点，我们早上如果闹钟闹时间长了，到这个点闹钟不响你也会醒过来，对不对？这就是条件反射。如果你每天这个点排便，你去了这个厕所以后你自然的就排了啊。所以好多人不是这样的，想起来排便就排，有大便了，刚才提到了便意来了以后根本就不在意，我忍一忍吧，忍一忍，忍一忍，这时候你便意不敏感，然后呢，你又不定时排便，你再加上饮食不好，你也不运动，你也不喝水，那便秘不找你才怪。
0: 嗯，
1: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从自身做起，预防为主啊，从我们饮食、作息啊，特别是好多人现在熬夜，你熬夜熬下去，那这个我们身体也受不了，啊，喝水又不够，运动又不够，排便又不规律，那就麻烦了。所以这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所以便秘都是各个方面都没有注意。
0: 嗯，
1: 你如果从现在开始注意了啊，就不会落到我手里，就不用去不用来看我的门诊。
0: 是，其实林主任刚才啊都是肺腑之言，就是希望大家呢自己先把自己调整好了，把自己能做的做好了，如果还出现便秘，那肯定还是该找您，还是得找您哈。
1: 没错，
0: 刚才您埋了个悬念，说还有可能是夫妻关系不和谐了。
1: 对，
0: 这是哪儿的夫妻啊？什么夫妻？
1: 对，这个夫妻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内外括约肌，啊，内括约肌和外括约肌。哦，我这要跟你说说便秘大概其的分型。
0: 嗯。
1: 啊，我们在医学上便秘有一种叫慢传输型的便秘，也就是说我们肠道确实传得太慢了，啊，我刚才提到了，你一周得有3次排便啊，那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这个24到48小时就应该出来，对不对？嗯，但有些人排得特别慢。还有一种就是啊，这个盆底肌功能紊乱型的，也就是说啊，出口梗阻有一些，这个时候就非常常见，特别是女同志非常常见啊。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肌肉功能紊乱导致的便秘非常多见。
0: 嗯，
1: 这个就是因为平时不注意，也就是说规律排便特别重要。
0: 哦，
1: 大便到了这以后啊，如果有了大便，刚才提到了200到300克，我会刺激我们的内括约肌。这时候内括约肌会收缩，好吧？然后呢，你外括约肌，
0: 内括约肌也是在盆底的位置
1: 啊。对对对对，靠近下边、
0: 哦、
1: 啊，就出口部分，啊，内括约肌应该收缩，而外括约肌呢应该松弛，这样大便是不是就出来了？
0: 哦。
1: 但是恰恰，因为内括约肌主内嘛，啊，它才不管你外面世界怎么样，大便到了这儿，我该排排，使劲排。但是外括约肌是主外的，
0: 嗯，
1: 你像夫妻一样主外的。他的眼光六路，耳听八方，还得判断环境合适不合适。比如说像我跟美女主持人在一起，这不合适啊，这不能排便，连一点小气也不能排出来，对不对？这时候就外括约肌使劲憋着不让他排，
0: 哦，
1: 就内括约肌使劲往下排，这俩夫妻不矛盾了吗？你一次两次可以，但长此以往，你老让我排我不排，那我就不干了，下次我也不排了。 这个大便就待在那不动了。这就是内外括约肌不协调，也就是说夫妻闹矛盾导致的便秘，这可特别多见。
0: 那刚才说到的，这是夫妻关系不和谐了。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就开始补益生菌，
1: 对，
0: 说呀，如果我要是排便不好，那说明我这个肠道里头缺了益生菌了。如果我这益生菌补好了，不光是可以调节肠道，而且还可以提高免疫力，是这样的不？
1: 这个话说的好像挺玄乎啊，其实这话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肠道里头，你知道肠道有多少米吗？
0: 肠道有多少米？怎么也得2米。
1: 2米，那你也太短了。
0: 短，
1: 这肠道我告诉你啊，小肠5到6米，
0: 小肠就5到6米，
1: 对啊，大肠1米5，
0: 哇，
1: 然后我问问你，就是如果把所有这个肠道抛开了以后，你猜猜有多少面积，表面积？
0: 那没法想象。
1: 400平米，就是说像我们这个那么大一个小，
0: 跟我们演播室这么大。
1: 对，所以你看看，我经常跟大家说，有可能我住的房子都没有屎住的大，对对。这个表面积那么多，这里头你知道有多少细菌吗？
0: 那应该很多了。
1: 对，是100万亿个菌，100万亿哦。
0: 哦，
1: 你看人类才多少亿，所以一个人里头有100万亿的细菌，所以其实是细菌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所以你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其实你肚子里千军万马在帮助你。
0: 哦，
1: 对，所以肠道的细菌那么多，啊，晾干了以后，你猜猜有多少重？我们所有的细菌都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到，对不对？1.5公斤，3斤的细菌哦。所以它这里头细菌分3种，一种细菌就是中性菌，就是平民老百姓，也不好也不坏，它像墙头草一样，好的菌多它就往好的走，啊，如果坏菌作乱了它也往坏处那走，还有一种就是有益菌，就是益生菌，啊，还有一种就是有害菌，所以中性菌占到70%左右。所以我们希望剩下的那30%有益菌超过有害菌，这我们的肠道就和谐了，也就是正能量就多了，然后呢中性菌也跟着好人做好人了，这社会就和谐了，这肠道也稳定了。所以补充益生菌特别重要，益生菌它有双重调节作用，啊，你肯定知道，我拉肚子了以后喝点酸奶可能就好了，就是因为补充益生菌了嘛。但是你便秘了，你补充点益生菌，便秘也可以缓解，双重调节。对，
0: 两边都能管事儿。
1: 对，所以益生菌就这么好。另外一个呢，益生菌，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非常普遍，所以你想到的很多的病，包括肠道的一些炎症，或者肠道的肿瘤，甚至你想到的其他的病，像糖尿病啊、肥胖啊。或者说甚至一些心脏病啊，可能都跟肠道菌群失调有关系。所以有个医学家说过，所有的疾病来源于肠道。刚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人说的怎么那么邪乎，现在发现他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你想到的90%的疾病可能或多或少跟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益生菌它其实最重要的两大类，一种是乳酸杆菌，一种是双歧杆菌。所以婴幼儿体内的乳酸杆菌占到80-90%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年人可能只占10%左右。所以我们的肠道也是有年龄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肠道的年轻态，我们就要补充一些益生菌。最主要的就是几个来源，一个喝酸奶，喝过吧？酸奶其实我们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这里头你仔细看。他就会发现有一些乳酸杆菌或者双歧杆菌，这就是真正的益生菌酸奶。然后呢我们吃的一些比如说还有乳酸的一些食物啊，比如发酵的食物啊等等，还有一些甚至豆腐乳啊，还有一些泡菜啊还有一些饮料也是含乳酸菌。但是这些酸奶也好啊，乳酸菌的饮料也好，但是很多都是糖分太高了，中老年人不太适合。当然了，如果你重度的出现一些重度的肠道菌群失调的疾病了，这时候要开处方药，那就是真正的补充乳酸杆菌或者双歧杆菌的制剂。
2: 关于便秘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林国乐医生为各位答疑解惑。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协和医院的林国乐医生，和您说了便秘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在上半段呢提到了，如果呢我们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问题，那么一定要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林国乐医生告诉我们，肠道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关注便秘的治疗，这样呢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
13: 为什么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刚才提到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力70%来源于肠道。为什么？你看啊，我们这个表皮，人的表面积才1.几平方米呢。
14: 嗯。
13: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肠道是
14: 400平。
13: 对，300-400平方米呢。
14: 哦。
13: 那你看，我们肠道接触的外源的东西多，还是说皮肤接触的多？
14: 那肯定。
13: 我们嘴巴下面都是跟外界其实是通的。
14: 嗯。
13: 所以这里头肠道的黏膜下面都藏有很多的一些啊，天然的一些滤池细胞啊，啊，树突状细胞啊，这些就是一些免疫细胞。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些分泌的免疫因子，都藏在肠道里头。另外，我们的肠道。

0: 里它就是含有一些高渗的甘油类的东西，这个甘油渗透压非常高，它打到你肛门里头去以后，会剧烈的刺激你的肠道黏膜分泌一些液体，啊，大便就软化了，而且刺激你排就排了。但是我刚才提到了，排便是一个技术活呀，排便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呀。大便到了这两三百克，刺激你的肠道上皮，然后到脊髓到大脑，大脑再分析看看环境，然后再顺其自然排下来。这个腹压增加，然后肠蠕动，然后括约肌松弛，你好嘛，你绕过去了，所有前面一部分，咔一个开塞露挤进去了，刺激它一下，前面的神经肌肉都不工作了，长此以往就完了嘛。也就是说，你这开塞露永远就依赖上了。所以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好多人都有开塞露依赖，
1: 是，
0: 对，就是他每天排便都要用开塞露，甚至有些人用着一个不行了，两个三个都有，非常痛苦。还有一点，我其实告诉大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你觉得是蹲便啊容易排便，还是说坐马桶容易排便？
1: 哦，
0: 你觉得呢？嗯，
1: 我觉得您一定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定是蹲着越难受越容易排便。
0: 是吧、哎、其实你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蹲着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就肛管直肠角是打开的，也就是大便特别容易顺着下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
1: 哦，抬起来点，
0: 抬起来点，然后呢你自然的前倾
1: 啊、哦、
0: 这样就是说把坐马桶自然模拟成一个蹲坑的感觉，腹压增加了，肛管直肠角打开了，更容易排便，好多老人告诉我真的有效。
2: 好了，林国乐医生介绍的这个在马桶前面放一个小凳子的方法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回家去试一试，希望呢能够有助您顺畅排便。好，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烦躁易怒，心情抑郁，这些经常出现的情绪问题，用什么经方来调理呢？今天我们和您说说小经方里的大智慧。一位患者在感冒后出现了异常烦躁的症状，爱发无名火，浑身不舒服。医生开出了两味药，只一剂就缓解了他的症状。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的讲解。
4: 这一次我还是讲我老师啊刘杜周先生治疗过的一个医案。这一次门诊上来了一位妇女。哎，据说是什么呢？是前几天不小心患了伤寒，哎，其实就是冻感冒了，哈，哎，出现了一些发热怕冷的一些症状，哎，现在呢，发热控制住了，但是，哎，出现了别的症状，啊，烦躁，思维混乱，总觉得很不安心，是坐也不行，是躺着也不行，浑身哪哪都不行，都难受，啊！这个妇女严重是烦躁的啊，什么程度呢？她说我就想跑到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一阵大喊大叫啊，就这样子，啊，我才会舒服一些，这个烦躁才会有所减轻。而且去陪他的家里人说，有时候他们都不敢靠近他，莫名其妙的各种发火，啊，这孩子们也无一幸免，就遭到他的厌恶呵斥。这老师了解完这个情况以后，一看这个啊女士，她的舌苔是舌红苔黄，一切脉是脉数，心里有底了，这是什么呢？这是热扰胸膈了，里身体内有火，所以就开了张仲景的一个经方，叫栀子赤汤，就是栀子和豆豉两味药物，而且只喝一剂病就好了。
2: 邪气入侵人体后会扰乱气血运行，造成气机郁滞，时间久了人体会产生郁热，这种郁热单靠清火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豆豉具有疏风散热的功效，可以将

0: 体内的邪气疏散出去。栀子开郁散热，可以清火，两种药物搭配在一起可以驱除郁热。心烦、失眠、焦躁、委屈这些症状呢，可以用栀子豉汤来调理。取栀子和豆豉各十克，加水煎煮，水开后煮十来分钟就可以了。一般服用3到5天，症状有所缓解的时候就可以停药了。再来和您说另一个汤，百合地黄汤。有一位女患者总是感觉身体不舒服，可是呢，医院检查却都很正常。最后呢，她被一剂经方解救了。这个经方有什么神奇之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医案故事。
1: 我的老师刘先生啊，接诊了一个42岁的女士，因为身体有病，已经半年都没有上班了。那你当然问问情况吧，啊，病人说啊，我总是心里边哎呦燥热而烦，有时候身体哎可是又觉得冷，一转眼哎又热了，走路是觉得累，是躺下感到烦呐，整日茶不思饭不想，嘴里边是苦的，还口干，但是你看我又不想喝水，哎，你说口苦口干这是上火了吧？可是我小肚子。哎呦，又凉，里边一块冰似的啊，腿也觉得凉，早上起来是半身麻木，是体乏肢软呐。还有大夫，你看啊，我的月经量比较多。哎呀，这个月经量一大，我这个身体一来月经啊，这个身体就更软了，像废了一个人似的。但是大小便正常，啊。说你到医院看过没有？哎呀，看什么叫看过没有？我天天进医院检查呀，可是没有发现任何毛病。哎，我老师听到这个情况，就开始给他开了2副温经汤。不料啊，吃完温经汤以后是烦躁更甚，现在连觉也睡不着了，夜寐不安呀。那既然用温经散寒的温经汤治疗没有效果。啊，这个病人又主要表现为是精神情志的症状明显啊，所以刘老师啊马上转换思路，用了另外一个经方，就2味药物，一个是生地黄，一个是百合，这叫做百合地黄汤。这个方子患者服药3剂以后，疗效就比较明显了，烦躁这个燥热的症状基本上得到安宁，其余其他各种症状也有所改善，啊，不久这个患者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0: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首次提出百合病，患者呢往往感觉浑身不舒服，经常情绪低落，有的时候胃口尚可，有的时候闻到饭味儿就会反胃，感觉身上又冷又热，但又说不清楚是哪儿冷哪儿热。总之啊，百合病的患者感觉很痛苦，却又查不出病因。而在百合地黄汤中呢，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百合可以清心安神润肺止咳，是专门治疗百合病的经方。情绪失常、饮食失常和身体失常是百合病的主要症状，可以用百合地黄汤来治疗。生地黄和百合各15克煎煮，早晚各服用1次。因为生地黄容易导致腹泻，所以呢，这个方子不适宜长期服用。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不适合饮用，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用。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味甘麦大枣汤。北宋时期，名医王怀隐收购了一批略有瑕疵的药材，可是阴差阳错，他用这批药材治好了盗汗的病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讲这个方子，咱们首先还得从啊北宋大名医大医学家王怀隐先生说起。哎，有一天雨后放晴，王怀隐就到他的后院去

0: 查看晾晒的中药材，就发现新勾进一堆小麦，但是一看这个小麦呢是又瘦又空，就像虫蛀了一样啊。王怀瑾就大怒，我这是用来治病救人的药材，怎么能如此轻视，送这么差质量次的这样一个小麦呢？啊，话音未落，哎，这时候忽然就来了一位看病的病人，而且看着还比较着急，是一位女病人，由丈夫领着过来找王怀瑾看病。这位丈夫就说了：“王先生，哎呀，我娘子近来是不知何故，常常发怒，有时候又哭笑无常，整日是心神不宁啊，有时候甚至还伤人毁物，真有点怕人呐。”王怀瑾切了切那，夫人的脉，又问了问几句病情。捋着胡须说道：“哈哈哈哈，不必惊慌，你娘子得的这个病叫什么呢？叫脏燥症，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更年期综合症。”啊，王怀瑾先生说完以后，信手就开了一方。那行了啊，我给你开是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哎，开完一口的叫，哎呦，怎么就正好用到小麦啊？这个小麦是虫蛀的小麦，但是现在眼下没有这个小麦来用啊。啊，这样啊，你们就先用这个方子，或许过两天啊，再来到好的小麦，我再给你重新开，你就抓药，你先这么啊凑合两剂吧。啊，那汉子啊就扶住自己的娘子啊就走了。啊，临行的时候又补充一句说：“先生啊，你看啊，我差点忘了，我家娘子啊，除了这个情绪这几天不好，哎，还每天晚上出汗，哎呦，这个汗呀，都把这个衣衫都湿透了。”王怀瑾点点头，答道：“嗯，知道了，一步一步来，先把他的脏燥治好再说吧。”五天以后，啊，那位夫人跟丈夫啊，又乐滋滋的来了。这一次来干什么呢？是拜谢王怀瑾。见了王先生说：“哎呀，先生，您真是有救苦救难的大德呀，我们夫妇是终生难忘，真是药到病除，全好了，您连出汗也给我治好了。”哎，这王怀瑾就暗自思忖呢，啊，难道是那个不合格的麦子啊有止盗汗的作用吗？哎，你看什么叫有些人呢。所以后来就用王怀瑾啊，用服小麦就试治这个盗汗和虚汗症。哎，他就逐渐认识到这个服小麦的功效了。所以最后那这个经方里也当然有服小麦的一席之地了。《
1: 黄帝内经》中提到肝是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火旺盛则人容易烦躁不安，肝血虚肝则不能疏泄，人容易情绪低落，悲伤欲哭，肝气郁人就爱叹气。甘麦大枣汤中小麦，尤其是浮小麦，这个浮呢是漂浮的浮，轻浮的浮，浮小麦可以养肝疏肝，以恢复肝的藏血功能和疏泄功能。肝气郁时往往脾气也虚，所以方中的炙甘草和大枣可以用来补脾，因此这个经方呢可以治疗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病症。如果经常悲伤欲哭，感到委屈，同时还有盗汗的情况，可以使用甘麦大枣汤来调理。需要注意的是，甘麦大枣汤适合肝脾不调的患者，如果舌苔黄腻则不适宜服用。好了，各位朋友，小经方中的大智慧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

0: 妇科的主任医师杨嘉欣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女性防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1: 还是想请您啊，针对这些广大的妇女朋友们，因为她们可能就是一提到这个癌症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肿瘤哈，总是会比较紧张。那么针对这部分朋友，就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哈，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注意，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了啊。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肿瘤呢，对于我们来讲明确知道病因，比如宫颈癌，然后我们有明确的很好的筛查方法啊，去比如说我们避免的病毒感染，我们或者是我们去检测病毒的情况，我们去做这个细胞学的检测，那这我明确知道了，我们就应该具备这些常识，然后不停的去检测。当然也不用吓唬自己，因为这个我老说查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
1: 对，
2: 如果我一查体就非常非常紧张，那这个焦虑本身引起来的这个对身体的不好都很难估量。所以一方面要重视它，就是你要去查这个医学已经发明了的这些手段，我们要用在自己身上去筛，
1: 享受这种成果。
2: 对，然后医学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焦虑，因为医学人体特别复杂，你很难说把每一个我们从头到脚每个器官都有可能得肿瘤，所以也不用特别的焦虑，保持一个当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长了，生活方式也跟原来不一样了，那疾病谱自然也会不一样，我们也不用很焦虑，我们就遵循这些已经有的这些，我们去做一些检查，然后生活方式上更健康一些，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对，尤其是针对这个查体这方面啊，就要把它常态化。
2: 对，
1: 重
2: 视，但也不要太焦虑。
1: 对，
2: 大家我觉得分两，一个是有的人就太不重视自己，就是太不去做检，太不去做这些检查。有的人可能两三年都没做过一次检查，但也有的人呢太焦虑了。比如说我查出了病毒，我换句话说就测到我身体当中有病毒，这 HPV 阳性。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报，也没报三阴，但这些人拿着这个病毒阳性，
1: 受不了，
2: 就会非常焦虑，焦虑到他寝食不安，他一宿可能都睡不着觉，他会拿着这单子。所以刚才我总讲，你就查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因为这一部分人呢，有了病毒感染，那一种可能他就过两天他就没了。
1: 对，
2: 他因为像我感冒似的，我几天之后我就清楚掉了。
1: 对，这是真的啊，这个不是说杨大夫安慰大家。
2: 然后就清楚掉了，因为80%的人就是自己清楚掉了，80%9%。那他拿着这个单子，天天睡不着觉，他也没有意义，过两天就清楚掉。那这一部分人还不如不去查体，他不查体我反而更好。拿着这个单子，看到我病毒阳性，很多人就很焦虑。那我。因为病毒清除是有时间限制的，就像我感冒我要7天的时间，这个病毒它清除的慢一些，我们认为它至少需要6到12个月才能清除干净。那这样有的病人拿到这个单子以后就非常焦虑，你看我 HPV 病毒阳性，我要得癌了，那其实离癌还远着呢，也可能过2天这病毒就一测就阴性了。那很多病人一焦虑就在于我3个月又测一次，那他当然还是阳性，他没到清除，哎，你看我还是阳性，他就更焦虑了。实际上没有意义。我们通常，如果仅仅你拿到一个病毒阳性，其他都没有问题，那肿瘤科大夫就说，那你就先看着吧，然后不要太近的去做这检测。我3个月做一次，那不好，最起码半年以后再做一次。然后如果你不是很焦虑，那我甚至于更长时间再做一次都行，那时候就转阴了。如果你对于长期不转阴或者有症状，那大夫可能会采取一点点治疗方法。那对于病毒治疗现在实际上是没有效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人有肝炎，他其实乙肝携带的人他是没有办法，他一直有，他就对病毒不用特别特别的焦虑，稍微有一段时间这个 HPV 病毒阳性不用特别焦虑，但不能够老有这个病毒，而且不能够老有高危病毒，是这样的。
1: 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常见这个妇科的一些肿瘤的预防和这个筛查，那么就暂时和这个杨大夫聊到这儿。
2: 好的，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

0: 润物、探寻、一席传承。
1: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2: 四扬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3: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4: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类很早就看到了生命的这种传承的现象，但却并不清楚其发生的原因。直到科学家们发现了遗传基因，也就是生物体能够一代代复制传承，其原因全在于细胞当中的一种化学物质，也就是携带有全部生命信息的 DNA 片段，被称为基因。基因是生命体生物性遗传的关键所在。那么当我们研究人类儿童的发育，尤其是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在考虑其基因遗传的生物性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呢？在我们这段时间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认为，除了生物性的基因作用之外，社会环境对于儿童在精神上的成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也堪比基因的生物性遗传，他将之称为社会遗传基因。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七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习育，习惯的习，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1: 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对孩子的教育中，言传比身教更起作用，而家风又比身教更重要。这些因素相对于生理性遗传都属于社会属性。既然社会遗传这样重要，那么社会遗传是通过什么机理来起作用的呢？对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社会遗传是由习德、习惯、习福、习性完成的。所谓习德，练习的习，得到的德，就是由简单条件作用下的模仿。这种模仿有许多是自己所意识不到的，因此沉入到大脑的最底层而成为潜意识。在此基础上，一些不需要特殊练习，由于多次重复而形成的对于实现某种自动化动作的需要，变成了习惯。习惯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形成习服。所谓习服，就是练习的习，服从的服，说的是有机体经过训练对环境产生了服水土的现象，它比适应更具有意义。因为为了顺应环境而身体内部出现了某些变化，使有机体对环境更为适合，耐力也有所提高。例如高山缺氧习服的人，红血球比一般人多，缺氧耐力比一般人高。正因为如此，习服往往需要有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而一旦习服后，它的消退也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习服可根据形成的方式分为自然习服和人工习服。在自然环境中，如去高原工作几年而达到习服，是自然习服。在人工环境里，如在低压舱里进行几小时缺氧训练而达到的习服，则是人工习服。由这种习服便形成了一个人的性格或动物的习性。巴甫洛夫认为，性格是神经类型特征和生活环境影响的合金，正是由于这种合金中成分组合不同，才使人对外界影响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带有个体特色。至此，一个人的轮廓便大致形成了。正如一句名言说的那样，一个人种下去的是行为，收获的是习惯；种下去习惯，收获的是性格；种下去性格，收获的就是命运。 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很多教育家，尤其是儿童教育家，对习育都极重视。例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应当从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这个时期的教育都是最重要的。孩子的思维是吸收性的思维，因为孩子的这种思维是以无意识的方式毫不费力地从周围环境中学习和吸收知识的，因此应当让孩子在这种特定的学习环境里自由活动，让他沿着自身的发展路线前进。由于孩子是最喜欢动手的，并且是通过各种动作进行思维和学习，因此他的教育法的最大特点是他亲自设计的教具，而这种教具都是日常用具，以练习提高孩子的能力，如扣纽扣、捣米、掸灰、搬椅子、叠手帕、摆餐桌、刷盘子、扫地等。以上这些在生活中的练习，是因为蒙台梭利充分地意识到了习育的重要，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习育的成功必须是母亲的成功，而不仅仅是老师的成功，必须是家庭的成功，而不仅仅是幼儿教育机构的成功。正如他自己也认为的那样，要求孩子注意整洁固然很好，但如果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恰恰是不整洁的，孩子就会难于理解这样的要求。日本的铃木教学法也是如此。日本教育家铃木认为，无论多么难办的事，只要从力所能及的极少量开始做起，反复训练就会觉得容易，并不知不觉地逐步前进。他将他的教育法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从极少量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第二，一直训练到顺手为止；第三，使顺手了的事情训练到运用自如；第四，注意到能力发展的趋势；第五，在逐渐增加少量难度相近的内容；第六，完成的速度开始发生变化，产生能力；第七，让他们进行旧事物与新事物的两种训练；第八，旧事情干得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进而达到趋于出色，不停止训练；第九，旧的事情干得进一步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干得出色，自如了；第十，再增加第三事物。铃木总结认为，按以上十个步骤这种方法做下去，便可以毫不费劲地总是在容易的状况下不断地向前进步。铃木教育法是他在孩子学习母语的启示下创造的，上面这十个步骤也可以说是习育的十个步骤。对习育的重视，中国古代曾有过不少精彩的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颜之推说，人在幼年时可塑性很强，周围的环境对其见字、濡染、熏陶影响作用很大，周围人的言行举止，孩子虽不是有意识地去用心学习，但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就会自然似之。春秋时期的墨子也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此，我们的祖先极重视孩子的行为举止教育，以致才有礼仪之邦之称。但由于过于精细而显得铺张，这种习育就变成了一种形式。虽然我们历代都有许多优秀的习育言论和实践，但都被这种铺张的形式所掩饰，从而不断地被追求效率的后世批判，直到今天几乎荡然无存。在文革时，更是把温良恭俭让打成是封建的东西，而现在的大学生还需要补上养成教育。正是这种不重视习育的直接后果，可以想见，对于20多岁的青年再进行养成教育还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其实我们原来所理解的家庭教育，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家庭习育。正因为如此，身教才重于言教。这种习育一方面比教育更难，另一方面又更容易。难的是，这种习育要求的是一个作为榜样的母亲，而不是一个口是心非、装模作样的母亲。容易的是，如果有了母亲良好的行为表率，孩子甚至不要多少时间的管教就可以健康成长。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家庭教育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好的家庭，反而会造成悲剧。

0: 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甚至目不识丁的母亲却培养出相当优秀的人才的最重要原因。但遗憾的是，生理上的遗传疾病已经引起了社会和人们的高度重视，甚至在法律里都明文规定了这些患者不能生育。可是另一种与生理遗传相类似的更广泛的社会遗传疾病，人们却毫无察觉。我们直到今天仍然是住在高楼大厦里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仍然是坐在教室里大声读书，但精神却丢失在荒原里的野生人。最后我们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庸人、凡人、俗人。既然现在对生理遗传疾病有基因疗法，那么社会遗传疾病是否也该有类似的基因疗法呢？如果有，那必然是母亲的行为疗法，必然是家庭的行为疗法。这是因为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藏污纳垢最为顽固的地方，是传统隐藏的最深、最巧妙的地方。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家庭开始。家庭是孩子的第二子宫，在母亲的第一子宫里，在孩子胚胎发育时是最易形成畸形的，一旦形成畸形则永远难以消除。而在家庭这个第二子宫里，孩子的习惯、心灵也最容易形成畸形。事实上，我们都是这种心灵的畸变者，都是这种社会遗传病菌的携带者，我们正在被害和正在害人。因此整个社会像对待胎儿一样保护幼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呼吁母亲在孩子的出生后产假应该延长至3岁的原因。在胎儿期，母亲尚还可以从事一些轻松的与教育无关的工作，而对于幼儿，母亲必须专职负责。那些孩子一出世便去工作的母亲，只会导致幼儿的教育流产。现在很多孩子1岁多便送到了托儿所，孩子缺乏母亲的精神营养，这与那些有良好母亲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相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以后的生命中不断加大。所以对于我们孩子的教育培养，着手的层面应该大大的降低到日常的习得层面。现在的教育只进行到思维这一层面，而如果习得这一层面的习育基础没有打好，那么思维层面上的教育效果必然大受影响。因此对习育的关注在未来必然会更引起全球的注意，而21世纪家庭教育的方向也就是向习育与话语方向在发展。
1: 家庭教育应该向习育与话语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像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教学法以及日本铃木教学法那样，在反复的练习动作中得到环境的熏陶和濡染，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6章的第7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那么当我们了解了社会遗传的重要作用之后，接着我们要提问的就是，作为孩子身边的教育者，父母应该怎样应用这样的教育规律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6章第8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
0: 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习育的重要，由于习育如此重要，我们的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自己。孔子的学生曾参之所以杀猪教子，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的父亲老福克斯之所以拆了旧亭子又重建，都是为了对孩子诚实，其原因就在于孩子不是一个真假善恶不分的器物。母亲面对孩子不是面对一个可以随便行动的泥俑，而是面对一个有神灵的生命，心动神知。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时要像面对神明那样虔诚如一，因为教育孩子时，哪怕母亲心里最底层的微弱颤动，孩子也像地动仪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可是我们的绝大多数母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教育影响着孩子，都是在孩子的注视之下，都会构成孩子人生的底色。在这一点上，那些伟大的母亲都做得极好。

如孟母。在司马光所著的《温公家范》里曾谈到孟母的另一件事情。有一天，孟子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一时兴起，便开玩笑地随口答道，杀给你吃啊。这本是生活中极平常的一段母子对话，更何况他们这孤儿寡母了。但孟母话刚说出口，便感到懊悔，继而责备自己，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我的言行举止倒还注意约束自己，严格实行胎教，可今天在他还不太懂事的时候，我竟然这样信口开河，我怎么能欺骗他呢？为了挽回即将造成的不良后果，孟母便真的买了猪肉给孟子吃了，以示言而有信。如果母亲不能自我教育，孟子的发展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自我教育对于没有外界约束的母亲来说尤为重要，正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对父母们所说的那样，你们自身的行为在教育上具有决定意义，不要以为只有你们与儿童谈话或教导儿童、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是在教育儿童，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你们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的人，你们怎样表示欢心和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纸，所有这些对儿童都有很大的意义。你们态度神色上的一切转变，无形中都会影响到儿童，不过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如果你们在家庭里粗野暴躁、夸张傲慢或酩酊醉酒，再坏一些甚至侮辱母亲，那么你们已经大大的害了你们的儿童，你们已经对儿童教育得很坏了，而你们的不良行为将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如马卡连科所指出的这样，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这样指出，母亲教育孩子的过程就是再现自己的过程，是教育自己和检验自己人格的过程。因此，身教与自我教育是不一样的。身教对孩子来说仅仅是一个事实存在，这种教育母亲本人也许还认识不到，而自我教育则是把孩子作为认识对象，这时他的身教才是一种有意识的教育手段。如果说自我教育也有层次的话，那么父母面对孩子的自我教育则是最高层次的，这时孩子不仅是被教育者，而且也是教育者。面对孩子，事实上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良心，面对人类的良心。因为当我们将孩子作为一个监督者时，孩子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那种无私的忘我精神，对这个世界彻底的信任主义态度，给我们以机会，让我们能用孩子的观点去看待今天的世界，而没有歪曲成我们那种一成不变的框框和偏见。孩子事实上一直是我们的母亲应该学习的榜样。正因为这样，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才说，孩子是人类之父，蒙台梭利才说，孩子为我们之师。这些话的意义不仅在于幼儿教育，而且就是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成人都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正如蒙台梭利所说，为从肉体上了解自己，最好的研究是从解剖尸体开始的；为从精神上了解自己，其研究是从对刚出生的人，即从对幼儿的研究开始的。自我教育不仅让母亲给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更重要的是孩子从母亲的这种自我教育中学到这种教育的本质。由于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因此它决定了教育者本身应该是自我教育式的。而我们现在有一个极端错误的观念，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而不懂得是让自我教育的老师教会自我教育的学生。教学相长，教育首先是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要让教育成为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教育者就必须有他自己的事业追求，只有在这种事业追求中，他才能很好地教育学生。中国的高校刚刚才从教书型向研究型过渡，也就是说，大学老师科研

0: 言应该是在第一位的，教书是其次的。因为只有你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才能培养学生的这种科研能力。你在科研中的努力是学生最好的教材。当你停止不前时，你就失去了为师的资格。例如，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逊作为剑桥大学一代名师，他曾培养了八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911年，当时刚26岁的丹麦学生波尔慕名前来投师，但这时55岁的汤姆逊已经进入创造的暮年，无法对波尔的想法感兴趣。不得已，波尔只得投到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的门下。当时卢瑟福刚提出原子有核模型，虽来自可靠的实验，但核外电子沿着轨道运转的稳定性却与经典电磁理论背离，一时无法给予解释。卢瑟福也为此苦恼。波尔大胆地采用量子论，在与老师的共同研究中得出核外电子结构由作用量子所控制，从而掀开了理论物理上新的一页。从波尔转向师从卢瑟福这段故事，可见教育界提出要将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不容易就在于，他首先要将应试教育的老师改造成素质教育的老师。在应试教育中，老师扮演的是判官，你行还是不行；而在素质教育中，老师本身就应该是有高度事业追求的专家。在应试教育中，一个语文老师只要按大纲教育便可，但在素质教育中，他则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学专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不少当时的中学教师后来成为了大学者，如朱光潜等，因为就连当时小学语文教师也个个会吟诗作文。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学生们的语文成绩自然表现得不一般。很多老师不仅要求学生写作文，而且自己也做。直到现在，臧克家还记得他的小学老师孙梦欣写的《九日登高记》，那篇范文中的佳句“峰回路转，行行且住为佳；攀登复腾，步步引人入胜；红叶煮酒，石山题诗”。但是现在，还有几位小学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老师，甚至大学语文老师，还在写作呢。一个语文老师自己不会写文章，他能把文章的美传达给学生吗？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在应试教育里的学校是很难实现这一点的，因为学校教育是一种传授式的，它的教科书经过了严格的检验，不容学生怀疑，所以发明家爱迪生、舞蹈家邓肯等等都受到了这种不懂自我教育的老师的戕害，而那些好的老师都无不将教学相长奉为自己的圭臬。对于这种教育，母亲比学校有更大的优势。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自己能教育自己时，在那里才能产生孩子的自我教育。教育就是从善如流，当母亲如此做时，孩子自然如此做。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以为这种自我教育是单方面的，殊不知它首先是以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换取的。当我们的母亲面对孩子能够自我教育时，母亲的行为一定会规范，语言一定会清洁，思想一定会高尚，品质一定会纯洁。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的成长一定会顺利得多。
1: 自我教育用现代广受推崇的观念，那就是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无论是孩子还是母亲，因为如今的孩子将来也要成为母亲或父亲，因此一个母亲或父亲的自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的第八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8: 辛渐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林长子王京，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王京说：“
9: 当然有。《兰亭集序》曾在我王家传了七代，王家善书者层出不穷，历代均有临习之作。”
8: 辛渐说：“王公子可舍得挑一幅最旧最好的给我？”王京说：“
9: 新郎开口，我有什么舍不得？”
8: 也不问究竟，当即取钥匙开了藏书阁大门，取了一副书卷说：“
9: 这是先祖献之所书的《兰亭集序》，是最好的摹本，天下仅此一副。”
8: 辛渐说：“
9: 我是个粗人，实在不懂这些。王公子说好，肯定就是真的好。”
8: 绝口不提韦岳江之事，道过谢，将书卷收了。回来会训方，却见袁华也在，这才知道他就是护送淮阳王武延秀归来的突厥使者。
9: 袁华说：“我父亲大人的案子已经由御史台平反，这次回来打算就此留在中原。”
10: 巨霜笑道说：“还有一件大喜事呢，女皇已经准允了谢姐姐嫁给袁大哥。”
8: 李蒙笑道：“
11: 这次是不是又想冒充谢御史啊你？”
8: 巨霜羞红了脸说：“
10: 才不是呢。”
8: 袁华说：“
9: 适才狄公子到蒙将军家时，凑巧我和谢姚环都在那里，姚环已经赶回宫，设法去取你们要的那封信。”
8: 辛渐说：“
9: 如此可真要多谢了。”
8: 袁华说：“
9: 嗨，都是自己人，何须阔气。”
8: 王之涣问道：“
12: 哎，张易之找你做什么呀？”
8: 辛渐便说了张易之预备陷害宰相魏元忠之事，只是不提王殡珠以及自己拿韦岳江与张易之做交易之事。
9: 李蒙奇道：“
11: 你说同时被诬陷下狱的还有司礼丞高简，张易之好大的胆子，他难道不知道吗？高简是太平公主的男宠。”
8: 狄交说：“
9: 魏相公才

0: 于是，狄娇说：“那些信只有女皇一人看过吗？”谢瑶环说：“是的，跟外官不许干涉告变之人一样，我们内宫也不能拆阅告变的书信。”星剑说：“
1: 既然武三思事先并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武三思要那封信做什么？”忽然听得外面有人扬声叫道：“太平公主到！”
0: 话音未落，太平公主已虎着脸冲进院来，见到谢瑶环也在，满脸愕然。众人见她来者不善，只得上前见礼。太平公主说：“
2: 谢女官，这里没你什么事，不相干的人赶紧离开。”
0: 谢瑶环说：“
2: 是。”
0: 令着圆滑退了下去。太平公主径直进堂首坐下，问道：“
2: 谢瑶环到这里来做什么？”
0: 李蒙说：“
3: 啊，不过是因为圆华大哥在我们这里，他……”
0: 太平公主说：“
2: 还敢说谎？你们肯定是想让他帮你们从御书房偷取宗大亮的告发信。”
0: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公主如何能猜到这么隐秘的事。星剑说：“
1: 这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请公主不要责怪他们。不过这也是为了完成公主交代的任务，早些破案。而且谢女官也没有答应。”
2: 太平公主说：“他不是没答应，是有人先下手偷走了。给你们，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信。”从怀中掏出一封信，甩在桌子上。狄娇取过那封，拆开一看，顿时愣住了，说：“
1: 这笔迹……”
2: 王之涣凑过来一看，说：“
4: 这是宗大亮本人的笔迹吗？哎呀，那反信原件的摹本不正是这笔迹吗？原来反信就是宗大亮本人起草，难怪他自己没有留下副本。”
2: 待看完内容，更是惊愕，那信中告发的不是旁人，正是太平公主本人。原来宗大亮在信中称，有一位神秘的紫衣女郎曾经持金牌令箭公然闯进河东县衙，那金牌令箭是太宗皇帝遗物，高宗皇帝死前又传给了爱女太平公主。那女郎不仅来历不明，而且跟多名流人和阿史那县裴尤仙勾结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太平公主在暗中支持反武一党。星剑说：“
1: 女皇看过宗大亮告发公主的信，既然没有处置公主，想来是信任公主。不过公主又是如何收留了宗大亮呢？”
2: 太平公主脸上闪过一丝恐惧，说：“
5: 是母皇将他交给我，说这个人你不妨留下，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我当时领会母皇的意思，宗大亮是说了什么忤逆母皇的话，所以母皇让我带他出宫，悄悄地将他处死。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结果宗大亮痛哭流涕地跪下哀求，说他有仿冒别人笔迹的本事。那封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其实是出自他手，我当场试过他仿我的笔迹，连我自己也不能分辨，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才将他留了下来。”
2: 狄娇说：“
1: 女皇后来可有问过公主宗大亮的下落吗？”
2: 太平公主说：“
5: 没有。可就算是母皇信任我，没有信任宗大亮的告发，眼下宗大亮人死了，消息已经张扬出去，母亲知道我没有遵他旨意处死宗大亮，一定会大为恼火的。”
2: 王翰说：“
1: 公主何不这么想，女皇也许对宗大亮的话半信半疑，对公主起了疑心，所以才有意将他交给公主，好安插在公主身边。”
2: 太平公主大怒说：“你敢挑拨我们母女关系，来人将王翰拿下，拖出院中杖死。”
0: 李蒙忙说：“
3: 啊，等一等等一等，公主请息怒，阿翰是好意，只是没有把话说明白。他的意思是，如果女皇陛下向公主问起宗大亮的事情，公主不妨回答说本来是要遵旨处死宗大亮的，可宗大亮招出已经向女皇告发了公主，是女皇将他安放在公主身边的，这样无论是真是假，女皇恨宗大亮入骨，公主就能全身而退。”
2: 这是显而易见的，若宗大亮果真是武则天有意派到太平公主身边，他泄露女皇密旨是死罪；若武则天根本没有做此安排，她假传圣意更是死罪。太平公主凝思半晌，转怒为喜，说：“
5: 嗯，果然是这个道理，你们几个还真是聪明。王公子抱歉了，我一时心急。”
2: 王翰说：“
1: 公主何必放在心上。哎，请问公主，那封告发信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0: 太平公主说。

0: 是梁王武三思拿来交给我的。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果然如谢瑶环所料，是上官婉儿偷了宗大亮的告发信。太平公主说，武三思原以为会跟宗大亮被杀有些关系，所以不过现在看来应该也不是武三思杀了宗大亮。我实话告诉你们，来俊臣要告发我的那封书信也是跟弄玉手中的金牌令箭有关，而且比宗大亮的告发更厉害更有力。虽然来俊臣已被铲除，可先是魏遂中莫名失踪，后是宗大亮，他二人都看过那封信，万一宗大亮暗中留了一手，冒仿来俊臣笔迹留了副本。王之涣说，来俊臣已经被极刑处死了，尸骨无存，公主何必再为他的一封旧信担心呢？太平公主说，你们不懂，来俊臣在母皇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即使他死了，他的告发信也依然能发挥效力。况且弄玉是我二哥的女儿，母皇生平最恨二哥，心见一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会最恨自己的儿子，问道，公主是担心杀死宗大亮的人得到了那封告发信？太平公主说，是，所以我才让你们几个来调查这件案子，你们认识弄玉，又素有交往，不会因此信而危及到我。星剑蓦然想到那替王辩珠赶车的车夫甚是眼熟，而且一直刻意低着头回避自己，说，哎呀，我今日还见到了魏遂中，就在我的跟前，我居然没有认出他来。太平公主说，什么，他人在哪里？星剑担心牵扯出王辩珠，不敢说实话，答道，哦，只是在街上一闪而过。公主，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宰相魏元忠魏相公和司礼臣高简被张易之陷害，已经被捕下狱了。太平公主果然大吃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星剑说，就在今日不久前。太平公主说，好，星剑，你跟我出来。星剑一言送太平公主走出大门，公主忽然扬起手来，重重扇了她一个耳光。星剑只觉得脸颊生生作疼，愕然问道，公主为何打我？太平公主说，我这是替四娘打你。她一提到李弄玉，星剑顿时无言以对。太平公主命道，她人在积善坊，我三哥相王府上，你现在立即去向她赔礼道歉。星剑为难地说，我眼下还有许多急事赶着要去办呢。太平公主大怒，又扇了他一耳光，恨恨地说，真不明白，四娘金枝玉叶，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铁匠？她心中记挂男宠高简安危，不及斥责星剑更多，连忙登车去了。星剑目送太平公主远去，忙回来堂中向众人说了与张易之的交易。王翰说，这倒是条好计，既可以除掉韦月江，也可以得到玄机图，可是只可惜了王献之的这卷兰亭集序了，又要落入女皇手中了。星剑说，既然大伙并无意见，那么咱们明天便依计行事。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哪知道次日一早，蒙江便带着卫士来到门前，说是奉圣上之命召星剑入宫。星剑问道，
2: 有什么事吗？
0: 蒙江说，
2: 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跟今日金殿审问魏相公谋反一事有关。
0: 星剑说，
2: 我已经跟张易之说过，我并没有听见魏相公和高尚书的对话。蒙将军，我有点急事要办，可否代为通融一下？
0: 蒙将说，
2: 抗旨可是死罪啊。
0: 星剑无奈，只得跟随蒙将入宫。到朝堂前时，正见数名官员正围着一名中年男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那男子正是星剑在门下省见过的偷听魏元忠、高简二人说话的人。
2: 御史中丞宋璟说，

0: 名义之中，鬼神难欺，万代瞻仰，恰在今日，张青切不可鞭袒邪恶，陷害忠良。若是张青因此而遭不测，宋景愿意扣格力争，与卿同死。一旁殿中，侍御史张廷圭道：“昭闻道惜死可以。”左使刘知己说：“张青切莫在今日玷污青史，成为子孙后代的耻辱。”那被围在中心的中年男子名叫张说，官任凤阁舍人。魏元忠被告发下狱后，有人告发他听到了魏元忠的话，所以被张昌宗拉拢来做证人。这件事他早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第一，他确实听见魏元忠和高简议论女皇，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第二，张氏兄弟正当红，连梁王武三思都要为他们牵马，他怎么敢得罪他们呢？他也不必诬陷夸大，只是如实说出魏元忠原话就行了。哪知道人还未上殿，就被宋景一干人团团围住，小以大义，劝他不要党附张氏兄弟，与他们狼狈为奸。难道这些人当真不知道吗？魏元忠性情爽直，嗓门又大，他背后说那些话有什么稀奇？怎么反倒他张说说实话就陷害忠良，要成为千古罪人？撒谎才是正义之举，这世界实在是乱套了。正焦头烂额之时，张说忽见到星剑被人领到，来到了殿前，如获至宝，忙说：“
1: 哦，那个人，那个年轻人当时也在场，他也是证人。”
0: 趁众人扭头注意星剑之时，冲出重围进来大殿。大殿门侧摆放着金轮等七件法器，这是女皇刻意的安排，表明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她曾因佛教有戒杀生，禁止天下屠杀及捕鱼虾，屠禁令长达八年。江淮天旱饥荒时，百姓因不得打鱼捞虾，饿死者极多。武则天头戴宝珠凤冠，上身着深青交领宽袖衣，下着一条红绿条长裙，肩上披着日月花纹的薄巾，腰系杂佩，丰满华贵，气度威严，端坐殿中。上官婉儿、谢瑶环等女官各着男装，势力深厚。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朱武均站在殿下。张易之、张昌宗和魏元忠、高简并排站在堂中，互相对峙，气氛十分紧张。一见张说进来，武则天便问道：“
2: 张青，六郎说你亲耳听到魏元忠口吐狂言，可有此事啊？”
0: 张说心中狂跳不止，不能说适才宋景那些人的话对他没有压力，尤其是刘知己是本朝史官，今日若是指证魏元忠，他肯定要在史书上狠狠地记上一笔，将自己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贼，别说自己身后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魏元忠见张说沉默不语，倒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自己最清楚怎么回事，而自己的生死就在张说那一张嘴中，忍不住说：“
1: 张说，连你也要与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我魏元忠吗？”
0: 张说当即斥道：“
1: 魏相公，你身为宰相，怎么说出这等鄙陋小人的言语？”
0: 张昌宗在一旁连声催促张说，让他赶紧作证。张说说：“
1: 陛下，你亲眼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眼前尚且这样威逼臣，何况在朝外呢？臣现在当着诸位朝臣的面，不敢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陛下。臣实在是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昨日找到臣，威逼臣为他做假证。”
0: 张易之忙说：“
3: 陛下明鉴，张说与魏元忠是合谋造反。张说曾将魏元忠比喻成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了太甲，而周公做了周朝的摄政王，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
0: 张说这才知道官署中遍布张氏兄弟的耳目，他随口的话竟然也被张易之听到了。不过他少年即考中进士，对策第一，文明既高，口才更好，当即反驳说：“
1: 张易之兄弟当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呢、啊、只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只言片语，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高尚德性？臣说这话时，魏元忠刚刚穿上紫色的朝服，升任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去祝贺，
3: 魏元忠对其

0: 前去祝贺的客人说，吴公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我确实是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三品的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伊尹和周公都是为人臣子中最为忠诚者，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世人的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仿伊尹和周公，那要让他们效仿谁呢？今日情形显而易见，只要我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获取宰相的高位，而站到魏元忠一旁，可能落下满门抄斩的下场。但臣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不敢随意诬陷他。一番慷慨陈词，殿上诸人无不动容，恃才还嚣张无比的张易之兄弟也无言以对。武则天见面首落了下风，很是愤怒说，
1: 张说反复无常，分明是个小人，来人将他拿下，与魏元忠一并下狱。
0: 愤怒之下竟然忘记了殿外还有个他亲自招来的证人兴建。很快内廷有诏书下达，宰相魏元忠贬职为药膏县尉，高简和张说二人则免官去职，流放岭南。岭南是当时著名的燕帐之地，去的人十死一生，流放那里等于判了死刑。魏元忠一案轰动朝野，李相议论汹汹。顷刻之间，洛阳街头出现了许多文榜，没有剧名，也没有年月，内容大致相同，无非是揭露二张恃宠弄权，意图谋反。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越是已深，见状无不叹息说，
1: 又快要改朝换代喽，朝廷就要乱起来喽。
0: 兴建不知道该不该庆幸他还没有来得及上殿，魏元忠谋反就已经结案，他当然不会指证魏元忠。那么女皇会不会一怒之下也将他跟张说一样流放岭南呢？这位女皇当真是天威难测，处事随性。他生怕又起变故，甚至不及去大内看望母亲，匆匆回来会训方，与同伴谋划一番，赶来修行方张易之府邸。张易之人还在宫中没有回来，不过他早对府中管家有所交代。管家将新建迎进来禀道，
2: 为郎一直在西厢中安心读书，没有离开过。
0: 新建便细细安排一番，让管家暗中命侍候韦月江的下人先假意背着他议论苏安恒一事，说是朝中宰相认为是有人刻意破坏女皇名声，要彻查这件事，再由管家亲自出面喝止，将原先的下人换走，换上几名彪悍有力的仆从，若韦月江要外出不必阻止。管家慌忙赶去安排照办。过了大半个时辰，管家飞快地赶来报道说，
2: 新郎当真是料事如神呐，为郎果然准备外出了。
0: 兴建说，
2: 那好，你不必再管，我自会处理。五郎如果回来，请他在家里安心等候。
0: 管家说，
2: 遵命。
0: 兴建便出来张府，与早等在门外的王翰、狄娇二人会合。他猜想韦月江精明多疑，见到这一番安排后，必然怀疑张易之有意以他为替罪羊，所以必然会携了玄机图逃走。等了一会儿，果见韦月江匆忙出来往西而去。新建几人一直跟来西市，见韦月江进了一家小客栈，正是武艺人苏安恒住过的那家客栈。王汉说，
2: 玄机图一定就藏在这里了。
0: 给了店主几吊钱，问明适才进来的男子有间包房在最里面，当即踢门冲进去。韦月江正伏在床底找什么东西，不及爬出起身，先被王汉抓住双脚拖出来压在身下。新建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反绑住他的双手，拉起来按在椅子上。韦月江又惊又怒，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狄娇俯身从床底一块挖空的青砖下拉出一个布袋，装的却是金银珠宝，却并没有玄机图，这才知道韦月江早有防备。他原先将一些财物运来客栈房中藏住，将来万一逃走，出门不带行囊，旁人便不会起疑。兴建往韦月江怀中搜了一遍，也不见玄机图，当即问道，
2: 玄机图在哪里？
0: 韦月江冷笑一声，并不答话。王汉扬手打了他一耳光，喝道，
2: 快说。
0: 韦月江只是紧闭双唇，一言不发。狄娇微一思索说：“
2: 你们两个拉他起来，
0: 往韦月江身上前后摸索一阵，说：‘
2: 玄机图缝在他的衣服中。’”
0: 韦月江忽然大声叫道：“
1: 来人，有强盗！”
0: 却被星剑飞快撕下一块衣襟堵住了口，再也喊不出来。三人一起抓紧他，剥下衣衫，重新将他绑在了椅子上。狄娇取出小刀，小心地划开内袍，果然从夹层中取出一副精美典雅的玄机图。忽听得外面有人敲门，星剑忙让狄娇将玄机图收好，问道：“
2: 是谁？”
0: 王之涣说：“
2: 是我了。”
0: 星剑过去打开门，却见王之涣领着王晶进来。王之涣急冲到韦月江面前，二话不说，来回扇了他十几个耳光，直打得他脸颊红肿，鼓得老高，这才恨恨地说：“
2: 我这是替真娘打你。”
0: 王晶问道：“
2: 他就是韦月江吗？”
0: 星剑说：“
2: 是的，他现在是王公子的人了，平均处置，只是这王献之书卷我要带走，另有用处。”
0: 王晶说：“
2: 各位仗义相救，除掉我张王两家，心腹大患，王某感激涕零，区区书卷不过是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
0: 星剑说：“
2: 好，告辞。”
0: 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星剑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5: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7: 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8: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9: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8: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10: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11: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10: 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11: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10: 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

0: 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1: 在台湾，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0: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1: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0: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3: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9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4: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5: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broader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6: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 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2: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 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7: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8: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7: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8: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7: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9: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10: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7: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11: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12: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1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3: 你开心
14: 的。
15: 妈，我拿到了健康。
13: 你用心的。
1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2: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3: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县域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18: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19: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3: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20: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21: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3: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沉浸式体验中华茶道文化，
22: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23: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3: 海外游客的入境游版图持续下沉，不断扩容，不仅为中小城市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多元中国的重要窗口。未来，随着入境便利度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不断创新，小城深度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3: 你开心的。
15: 妈，我拿到了健康。
13: 你用心的。
1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7: 说说咱华人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8: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29: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28: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9: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28: 近日，有岛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岛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9: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28: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
3: 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

0: 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了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1: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0: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2: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就是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0: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2: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0: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 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

0: 沈柏阳拉台选情吗？
1: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柏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柏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 52.9% 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柏阳的 29.7%， 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柏阳的支持率只有 17.5%， 而蒋万安高达6成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柏阳只有 11.4%， 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0: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2: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柏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柏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柏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0: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1: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0: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

0: 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1: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0: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2: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一些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0: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2: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了，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个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的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0: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3: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 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0: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
4: 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
0: 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3: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嘛。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0: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2: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

0: 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

0: 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 毕生坚守，用六十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无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春阳送暖，万物勃发，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
3: 眼下樱花无疑是春日顶流，在南京鸡鸣寺路樱花大道玄武湖，粉白樱花开得绚烂无比，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打卡。无锡源头渚盛放的樱花上演着粉白交织的浪漫，写满春日欢喜。淮安樱花园里5000多株樱花盛放，清雅如雪，层层叠叠形成绵延数里的花海景观，更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业态消费稳步增长。相关负责人谢志军介绍，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3万人。
4: 今年我们对整个场馆项目做了全面的升级，更新了游乐设施。春季以来，我们整体客流量同比上涨13%，营收同比增长近10%。每逢周末，当日最大客流量能达到2至3万人。
3: 进入四月，五彩斑斓的郁金香为春日江苏增添无尽活力。南通紫兰花谷里，10万多株郁金香亭亭玉立，尽显春日浪漫。南通某公司运营策划总监郭敏燕介绍，一系列活动正陆续登场。
5: 我们将开展春日写生、灵感彩绘、元气运动等活动，邀请大家用色彩描绘春景。花金音乐会也是我们的闭幕式。
3: 江苏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单纯的赏花转化为可参与、可沉浸、可带走的体验，把美景的短期效应转化为拉动区域消费的长期动能。在常州青川公园，海棠花会盛大开启，游园会、文艺演出等活动排队登场。在苏州天平山风景区，来自中国10多个省份的200多个品种、30000余株杜鹃惊艳亮相。高山杜鹃、白色杜鹃、杜鹃盆景等错落分布，连绵起伏，与古色古香的园林相映成趣。花展期间，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精彩活动，尤其针对青少年推出了研学体验、特色讲解等。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
6: 有一些杜鹃主题的手作研学体验，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历代书画复刻杜鹃花的一个名品展在天平山庄，大家呢也可以过来欣赏美景，多拍拍照，参加我们的一个摄影书画展。
3: 春景宜人，美食更暖胃。舌尖上的春天最先感知这份暖意，也是春日消费中独特的自然滋味。相关购买平台上，香椿、春笋、蚕豆和芦笋的搜索量不断上涨。吃春让春日经济在餐桌上持续升温，不仅饱足了市民胃口，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俗话说，鸣钱螺赛肥鹅，眼下正值螺丝大量上市的黄金时节。淮安洪泽湖畔的蒋坝镇，一场螺丝春日市集在这里火热开始。八方游客慕名前来尝鲜打卡，一颗颗肉质饱满、鲜香味美的螺丝成为市集当之无愧的主角。爆炒、红烧、卤制、蒜蓉等多种风味轮番上阵，浓郁香气弥漫街巷，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游客甜甜，
7: 今天带我们一大家子人来蒋坝这边品尝这边当地的特色螺丝，我感到非常的兴奋，来凑个热闹。然后螺丝的口味呢，照顾到小朋友有蒜蓉的，然后还有我们大人爱吃的香辣的，特别棒。
3: 市集的火爆直接带动当地餐饮商户生意全线飘红，饭店经营者们抢抓春日消费旺季，全力保障接待服务。数据显示，部分大型餐饮门店单日营业额飙升至近10万元，蒋坝镇饭店及市集摊位单日螺丝销量更是突破20万斤。小小狐仙成了实打实的流量担当。淮安洪泽区蒋坝镇某饭店负责人翟玲：
8: 蒋坝螺丝市集一开，我们店里面人还是非常多，翻台率很高哦。今天营业额突破10万，这不仅是一家店的红火，更是整个蒋坝人气旺、文旅性的一个体现。
3: 螺丝市集以螺丝为特色主题，打造出集美食品鉴、休闲娱乐、古镇游玩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近年来，淮安立足本地狐仙资源优势，深挖螺丝美食文化，全力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目前，蒋坝镇从事螺丝养殖、捕捞、销售、加工等工作的人员超千人，螺丝特色餐饮门店超40家，螺丝活体售卖点300余家，全产业产值突破1元。这颗不起眼的小螺丝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黄金螺。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镇长张开：
9: 我们围绕螺丝产业已经构建起123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依托生态养殖基地打造了繁育、养殖、餐饮、文旅全产业链，在带动超千户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村集体经济也持续壮大。
3: 当下消费者的需求已从浅层的看风景转向深层的想体验，情绪消费、参与式消费日渐盛行，这不仅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领域的消费增长，也推动着户外用品生产企业全力运转，春日经济不断释放新活力。眼下，盐城市建湖县各果蔬采摘园陆续进入丰收季，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采摘品尝新鲜水果的同时，拥抱春日美景，尽享休闲时光，让春游多了一份甜蜜滋味。在某有机果蔬种植基地，连片的草莓大棚整齐排列，远远便能闻到浓郁的果香。市民何金凤：
10: 感觉非常好，就是天暖和了嘛，想带它到户外来走一走，然后正好看一看这个水果它长得什么样子，然后让它自己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
3: 这家有机果蔬种植基地面积共16亩，种植了凝玉、红颜、巧克力、白雪公主、香蜜等多个优质草莓品种。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采摘加春游日益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方式。小小的种植园不仅串联起市民的春日乐趣，更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产业。基地负责人宋余华：
11: 我们在11月份到下年的5月份都是草莓的这个收获期，6月份直到9月份我们都有葡萄，还有水蜜桃。葡萄呢有飓风、夏黑、阳光玫瑰。
3: 绿满大地，露营经济也逐步进入了旺季。在常州钟楼高新区打造的户外旅游装备产业集聚区，20余家户外用品企业产销两旺。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一款轻量帐篷。公司总经理徐磊：
12: 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可折叠，就是我们这款帐篷，你看它撑起来是这么大，但是我们要做到就是1秒收纳，收纳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小包，然后你可以直接挎着就走，它重量可能也就只有1到1.5公斤左右。
3: 常州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同样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针对庭院场景设计了轻奢露营套装，将月亮椅、蛋卷桌与氛围灯组合，上线后迅速登上热销榜。公司副总经理张之军介绍，如今企业的户外装备已走进20多个国家的露营地，
13: 应该会是有一定增长的，外贸上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新客户，包括新的增长，然后包括国内的话，这一块的话，这些差异化的产品也会进行比较好的销售，增长额的话，我们估算可能大概30%吧。
3: 从看风景到追春光，春日经济正以蓬勃的姿势向上迸发。
1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
15: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乐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16: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燕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17: 丢绣球、对山歌、对古诗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五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18: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15: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珍珍：
19: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15: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20: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15: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21: 推动业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京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民族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15: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22: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这个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15: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23: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入游率也大大提高。
15: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

0: 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 A、 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1: 马的名字就叫做
2: 吉呀。
0: 今年除夕，贵州村梯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吉亮》不仅以 40.46% 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三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3: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0: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4: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14五”到“15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2: 张音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老先生。
3: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的，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2: 80多岁的张音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音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3: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时，你就不感觉累了。
2: 60多年来，张音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3: 我编导过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2: 张音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3: 第二，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了，是

0: 有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八个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跟海就感，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我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1: 张英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0: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的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1: 张英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0: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剖析民间舞，去给予它一个今天的形象。哎，我是追求这个。
1: 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仪式前的惊艳亮相，到央视春晚舞台的连年绽放，从群星奖到中国舞蹈荷花奖的桂冠加冕，张英松始终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念。他认为，民间舞想要发扬光大，就要扎根民间，在民间开花结果，而传统文化的传承也需要通过老带小的方式，方能够代代相传。
0: 因为我喜欢做项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不我现在带的是江旭，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1: 张英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泉州浔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围令人沉醉的魅力。
2: 浔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浔浦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浔浦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浔浦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浔浦女。浔浦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浔浦村村民黄立勇：
3: 我们这浔浦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
4: 那我们浔浦女的文化和浔浦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2: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浔浦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浔浦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浔浦村村民庄群：
5: 我们家里有一些喜事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互赠鲜花，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浔浦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浔浦女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盘上头，翻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和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能够风浪里，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浔浦女就是爱美敢拼。
2: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浔浦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浔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浔浦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浔浦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6: 这个胡饰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

0: 是传下来的。我从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这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巡捕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1: 簪花时，巡捕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戴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2: 我们巡捕的金饰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巡捕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哦，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1: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3: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1: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4: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巡捕体验当地的生活。
5: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簪花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1: 目前巡捕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巡捕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巡捕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男婴、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巡捕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巡捕村村民庄群：
6: 阿姨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巡捕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巡捕也说每个阿姨都是对外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1: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

0: 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老生常谈但是又让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便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的林国乐医生。好，下面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人生便秘也十有八九。其实呢，便秘啊很痛苦，确实是身心俱疲。而且呢，便秘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造成一些精神的焦虑啊、抑郁。有一句俗话说的特别好，十个便秘九个疯，还有一个想腾空跳楼的那种都有。啊，另外一个像这个网友说黑便肚子疼啊，这个要小心了。如果你既有便秘，最近又大便性状有改变，又有肚子疼，那一定要警惕，可能有肠道肿瘤的可能性哦。第三个呢，排气，我们说了，排气可能是排便的一个前兆。你发现没有，好多人屁特别多的时候，
3: 哎，我听过一句俗语
2: 啊，你说，
3: 风是雨的头，屁是屎的头。哎，
2: 太棒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排气多了，那你要知道你可能真的要排便了。如果气特别多啊，便又排不出来，那有可能你就是便秘了。对，
3: 一提到便秘，如果说偶尔的一两次还行，但如果时间长了，像第一位朋友这叫雨的，
2: 很多年了，
3: 对，吃啥药也不管事了，这种阶段是最痛苦的。
2: 对，刚才说了，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对不对？我们其实工作压力很大，你偶尔的一次便秘大家都遇到过，但是很快就缓解了。但是如果你的便秘症状持续了12周以上，也就是3个月以上，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诊断慢性便秘了。排便是一个技术活，所有的疾病来源于肠道，便意非常非常宝贵，稍纵即逝。
4: 有一种力不从心叫有便排不出，日积月累排不出的便去哪儿了？
2: 叫宿便的一个理念啊，说人体内大概有宿便5公斤哦，那挺吓人的。
4: 肠道健康与免疫力有关吗？便秘别只知道吃香蕉，这些便秘救星祝您畅快排便。
2: 大便排不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几个月、几年？哦，你看
3: 几个月、几年？
2: 对，好多便秘其实是夫妻关系不协调导致的。曾经有一坨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它，你失去了它以后就后悔莫及。
4: 如厕后的好习惯，让您看清肠道健康晴雨表，让您轻松排便，远离便秘。肠健康才能肠健康，敬请关注。
3: 为什么我们这么担心啊？如果要是就这几天不舒服，我也就忍了。
2: 是，
3: 但是有一个网友的传言啊，我不知道对不对，说如果长期便秘有可能会引发肠癌。
2: 这句话呢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是呢，确实便秘它这个副作用很大，而且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也蛮大的。因为俗话说得好啊，人有三急嘛，正常的排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现象。因为我们吃的一些食物经过消化道的消化吸收，会有一些残渣，会有一些废物，甚至有一些毒素。大概80%的一些废物，身体的废物需要通过大便排出来。所以如果你不定期的排便，便秘一周都不排3次以上，那你这个毒素作用在肠黏膜的时间就长了，所以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的息肉。这个息肉呢，如果说长此以往下去啊，慢慢的发生变化，最终有一天也有可能变成这个肠道的肿瘤。所以也就是说，便秘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3: 那我就明白了，便秘不是说直接有可能会导致癌，
2: 对，
3: 但是它可能会引发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这息肉出来了，
2: 对，
3: 一大概率它最后就引发出肠癌了，
2: 有可能。好多病人来了以后，便秘的病人其实很多都有一些焦虑的状态。大夫，我这好几天排不出来，我想死的心都有啊，特别焦虑。你就看见他在那坐立不安，或者是情绪非常的低落。这一人一来，我就问他你怎么不好？我大便排不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几个月几年？哦，一看
3: 几个月几年，
2: 对，
3: 见过最长的
2: 不是几个月几年，都是便秘状态。
3: 就
2: 说
3: 死我，
2: 当然了，有一个病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大夫我便秘，我说你几天没排大便了？我有一个星期没排大便了。我说这个不得了啊，你知道正常人的排便频次是多少吗？一天
3: 一次，
2: 一次。 那个是非常规律的了。哦。而且呢，其实排便在我们医学上有一个频率，用一个星期来计算，所以一个星期排3到21次都是正常的。
3: 21次都正常。
2: 对，也就是说你可以一两天排一次，或者呢一天排3次，所以我们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些人他一天2-3次也是正常的呀。嗯。有些人一两天一次，当然了，像我们推荐的是每天一次规律排便，定时定点排便，这是最好的。哦。啊，形成一个条件的反射，一到这个时候，啊，就去上厕所，这时候大便排出来就非常好。其实我们的便意非常非常宝贵，稍纵即逝。嗯。也就是说，这个大便到了这个肛门以后，你知道到了多少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肠壁呢？
3: 那还真没研究过。
2: 200到300克。哦。这时候对肠道就有一个刺激，这个肠道刺激以后，他说哦，大便挺多的了。这时候肠道就会把神经传递到我们的脊髓，脊髓再传到我们的大脑，哦，大脑说哦，我们的肠道该排便了。这时候再反馈回来，我们让这个肠道蠕动加强，让括约肌松弛，这时候才排出来。
3: 那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排便也是个学问，
2: 学问
3: 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没错，
3: 这就不会出现便秘。
2: 是，
3: 不过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到过一礼拜都不排便的，这样的患者呢，他的便便去哪儿了？哎，
2: 便便到底去哪儿了呢？有些不良商家啊，提出一个什么叫宿便的一个理念啊，说人体内大概有宿便5公斤，哦，那挺吓人的。其实这个宿便是个伪名词，啊，我是学医的，我学了十几年医呢。就是说上课啊，上研究生啊，但是你翻翻你所有的教科书看看，上面都没有写上宿便这两个字。哦。啊，其实大便去哪了呢？就是藏在肠道里头。
3: 哎，一直在里头。
2: 对，肠内容物，所以我们的肠子不是空虚的，我们的胃也不是空虚的。嗯。啊，肠道里头有肠液，胃有分泌胃液。你知道胃液一天分泌800毫升呢，肠液分泌好几升呢，所以这会大部分再吸收，然后有些食物。然后再慢慢的蠕动蠕动，我们刚才提到了存在哪里啊？存在乙状结肠、直肠上段，还有直肠的腹腹这里头存起来，啊，有些人便意不敏感的话，他就可能就没有便意，就到了这他都不知道。还有一些人呢，排出的一些传输比较慢，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盆底肌啊或者这个功能有些不协调，这里头待会我们会讲到，好多便秘其实是夫妻。关系不协调导致的，这个夫妻是打引号的。对，所以其实排便是一个技术活，牵涉到好多的一些神经啊、肌肉啊、一些条件反射啊，还有环境啊等等啊，还有心理啊等等，各种因素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3: 嗯，不是一下排完了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儿哈。如果说您现在排便还挺通畅的，或者说您现在排便出现了一些障碍的话，都没关系。咱们今天呢，就请林主任好好告诉大家，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肠道，让自己的排便持续的这么顺畅下去。那如果说您想提前的了解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提到的，这到底应该怎么去补养一下，或者说可能真的有所谓的这个宿便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促进它排出来？那您可以先进入我们的全民健康大讲堂的直播间，只要扫码就可以了哈。咱们来听一听林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同时呢，我们有一些网友朋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排完之后我一看，这排出来的便跟之前不太一样。比如说有黑色的。
2: 对。啊，
3: 或者说可能量不是很多，或者有一些朋友排便稍微硬一点儿，不是之前的这种顺畅的感觉了，那是不是都说明有一些变化？啊，
2: 对，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提倡大家。啊，排完大便以后回头看一眼，这个习惯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曾经有一坨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它，你失去了它以后就后悔莫及。哦，其实有好多人你排便有一些不一样的习惯，很多人我分析了一下，有些人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挺好，但是呢他呢就不去看，也就解完大便以后咔一摁就跑了。这便便就不见了，没去看。还有一种呢，特别爱干净，啊，解一点就摁一下马桶，解一点就摁一下马桶，结果你一次大便解完了，这个家里的水一蹲下去了，啊，当然了，最好的就是说解完大便以后，先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便便，哦，哎，然后哎分析一下有没有性状和这个形状的一些改变。啊，这个其实便便是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晴雨表。嗯，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晴雨表， 也就是说，如果有大便，比如说有些形状改变，比如大便变细了，或者大便有凹槽了啊等等，或者大便很硬了，或者大便很稀了，这都有可能有些问题。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的一个黑便，啊，黑便其实呢是大便颜色的问题。其实我们吃五谷杂粮啊，吃了好多有颜色的东西，大便变一点黑啊，或者褐色的，或者黄色都很正常啊。但是如果说是持续的黑便，你一定要知道有可能是消化道有出血的可能性。啊，你看着是很黑，而且特别典型的那种黑，我们在医学上叫柏油样黑便，就是说柏油路你记得吧？就那种见过啊，特别黑特别黑。这时候你查一个大便的潜血或者隐血，就发现是阳性的，那说明是消化道有出血啊。消化道出血，你有可能胃溃疡或者炎症，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肠道里有肿瘤啊，啊，可以出血导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大便的一个观察。啊，对我们健康非常的重要。
3: 那当然，如果说您想找林主任进行问诊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输入咱们本期的健康密码，来获取林主任的出诊时间和信息。刚才其实提到的是颜色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性状了哈，有一些改变。那您给我们界定一下吧，就如果说我现在怀疑我自己便秘了，那这个标准我应该怎么去界定呢？
2: 对，其实呢，我刚才提到了，人的这个发生便秘的机会非常大。

0: 在人群当中发生率非常高，从2%到28%，也就是说各个人群都可以发病，但是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也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啊，60-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便秘症状的，你猜猜多少？15%到20%，
1: 还真是挺高的，
0: 非常高的。但是呢，便秘不是说偶尔一次大便干就叫便秘，这个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便秘，而我们医学上诊断的便秘其实是一种病啊，它是一种症候群，也就是说各个症状综合在一起我们叫便秘。第一个我刚才说到了，大便频率减小了，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最低1星期3次吧。如果你1星期排便都小于3次，还有呢大便比较干结，刚才提到的像羊屎粪一样的，一块一块的出来，羊屎蛋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排便特别费力啊，有就真出不来啊，满头大汗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解完以后大便还有解不尽的感觉，局部不舒服啊，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刚才提到了比如心情比较焦虑啊，抑郁啊啊，甚至有一些皮肤的都发灰白了，这些症候群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诊断便秘。也不是说大便就干了就是便秘。上次有一个病人来到我门诊说，哎呀大夫，我就是特别痛苦，解了大便以后还想解啊。另外一个呢，我次数特别的少，1星期也就1-2次，但是我没有便秘啊。他说，我说你怎么没便秘？我大便是软的呀。你看看大便软其实也有可能是便秘，因为我刚才提到了频次降低，排出困难啊，便后还有不尽感，其实它就占了3-4条了。所以这种症候群在一起，他这个人其实就是便秘，只是说他没有大便干结而已。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给大家列出来的这个贴士板，咱对照着看一看到底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便秘人群，当然是有办法可解的哈。不过我们得先问问为什么这怎么的好好的这该排的就排不出来了，这便秘到底跟什么有关系？
0: 对，其实便秘啊形成的原因非常非常复杂，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跟我们饮食习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甚至跟我们的排便习惯，这3大习惯密切相关啊。你知道我们便秘首选的方法是补充什么？补充膳食纤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倡一天吃的膳食纤维啊，就是25到35克，或者简单一点啊，蔬菜推荐500克左右，就1斤左右的蔬菜。然后呢，我们吃的这个啊水果，大概250克到300克左右，也就是说半斤左右的水果，一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半斤左右的水果，你吃够了吗？我相信很多人是吃不够的。刚才提到了饮食习惯，还有行为习惯，我们一定要增加运动。如果你不运动，肠道也不动的。所以现在你看，大家都是宅男宅女特别多，久坐就容易便秘，所以动起来，肠道也动起来。还有一个就饮水，就也是我们饮食相关的。你肯定知道一天要喝多少水呢？
1: 我们之前讲过节目里头，1500到2000毫升。
0: 对呀，那如果是矿泉瓶1瓶500的话，那得3到4瓶。你今天喝够了吗？
1: 今天还没喝够。
0: 对呀，
1: 一会儿我就去补去。
0: 对呀，所以说你看，这还有刚才说的排便习惯。我刚才提到了排便最佳的方式就是每天定时定点的排便，最佳当然一天一次了。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得很对，或者早餐以后，当然也有人晚上睡觉前排便，都没关系，你就定时定点排便，养成一个条件反射特别好，啊，也就是说到了这个点，我们早上如果闹钟闹时间长了，到这个点闹钟不响，你也会醒过来，对不对？这就是条件反射。如果你每天这个点排便，你去了这个厕所以后，你自然的就排了，啊，所以好多人不是这样的，想起来排便就排，有大便了，刚才提到了便意来了以后根本就不在意，我忍一忍吧。忍一忍，忍一忍，这时候你便意不敏感，然后呢，你又不定时排便，你再加上饮食不好，你也不运动，你也不喝水，那便秘不找你才怪。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从自身做起，预防为主啊，从我们饮食、作息啊，特别是好多人现在熬夜，你熬夜熬下去，那这个我们身体也受不了，啊，喝水又不够，运动又不够，排便又不规律，那就麻烦了。所以这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所以便秘都是各个方面都没有注意。你如果从现在开始注意了 啊，就不会落到我手里，就不用去不用来看我的门诊。
1: 是，其实林主任刚才啊都是肺腑之言，就是希望大家呢自己先把自己调整好了，把自己能做的做好了，如果还出现便秘，那肯定还是该找您，还是得找您哈。
0: 没错，
1: 刚才您埋了个悬念，说还有可能是夫妻关系不和谐了。
0: 对，
1: 这是哪儿的夫妻啊？什么夫妻？
0: 对，这个夫妻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内外括约肌，啊，内括约肌和外括约肌。哦，我正要跟你说说便秘大概其的分型。啊，我们在医学上便秘有一种叫慢传输型的便秘，也就是说我们肠道确实传得太慢了，啊，我刚才提到了，你一周得有3次排便啊，那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这个24到48小时就应该出来，对不对？但有些人排得特别慢，还有一种就是啊，这个盆底肌功能紊乱型的，也就是说啊，出口梗阻有一些，这个时候就非常常见，特别是女同志非常常见啊。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肌肉功能紊乱导致的便秘非常多见。这个就是因为平时不注意，也就是说规律排便特别重要。大便到了这以后，啊，如果有了大便，刚才提到了200到300克，我会刺激我们的内括约肌。这时候内括约肌会收缩，好吧？然后呢，你外括约肌，
1: 内括约肌也是在盆底的位置啊？
0: 对对对对，靠近下边啊，就出口部分，啊，内括约肌应该收缩，而外括约肌呢应该松弛，这样大便是不是就出来了？但是恰恰，因为那内括约肌主内嘛，啊，它才不管你外面世界怎么样，大便到了这儿，我该排排使劲排，但是外括约肌是主外的，你像夫妻一样主外的。他的眼光六路，耳听八方，还得判断环境合适不合适。比如说像我跟美女主持人在一起，这不合适啊，这不能排便，连一点小气也不能排出来，对不对？这时候就外括约肌使劲憋着不让他排，就内括约肌使劲往下排，这俩夫妻不矛盾了吗？你一次两次可以，但长此以往，你老让我排我不排，那我就不干了，下次我也不排了，这个大便就待在那不动了。这就是内外括约肌不协调，也就是说夫妻闹矛盾导致的便秘，这可特别多见。
1: 那刚才说到的，这是夫妻关系不和谐了，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就开始补益生菌，
0: 对，
1: 说呀，如果我要是排便不好，那说明我这个肠道里头缺了益生菌了，如果我这益生菌补好了，不光是可以调节肠道，而且还可以提高免疫力，是这样的吗？
0: 这个话说的好像挺玄乎啊，其实这话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肠道里头。你知道肠道有多少米吗？
1: 肠道有多少米？怎么也得2米。
0: 2米，那你也太短了。
1: 短？
0: 这肠道我告诉你啊，小肠5到6米。
1: 小肠就5到6米？
0: 对啊，大肠1米5。哇！然后我问问你，你就是把所有这个肠道剖开了以后，你猜猜有多少面积？表面积？
1: 那没法想象。
0: 400平米，就是说像我们这个这个。那么大一个小，
1: 跟我们演播室这么大。
0: 对，所以你看看，我经常跟大家说，有可能我住的房子都没有屎住的大。对，这个表面积那么多，这里头你知道有多少细菌吗？
1: 那应该很多了。
0: 对，是100万亿个菌，100万亿哦。你看人类才多少亿？所以一个人里头有100万亿的细菌，所以其实是细菌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所以你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其实你肚子里千军万马在帮助你。对，所以肠道的细菌那么多，啊，晾干了以后你猜猜有多少重？我们所有的细菌都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到，对不对？1.5公斤，3斤的细菌哦。所以它这里头细菌分3种，一种细菌就是中性菌，就是平民老百姓，也不好也不坏。它像墙头草一样，好的菌多，它就往好的走，啊，如果坏菌作乱了，它也往坏处那走。还有一种就是有益菌，就是益生菌，啊，还有一种就是有害菌。所以中性菌占到70%左右，所以我们希望剩下的那30%有益菌超过有害菌，这我们的肠道就和谐了。也就是正能量就多了，然后呢，中性菌也跟着好人做好人了，这社会就和谐了，这肠道也稳定了，所以补充益生菌特别重要。益生菌它有双重调节作用，啊，你肯定知道，我拉肚子了以后喝点酸奶可能就好了，就是因为补充益生菌了嘛。但是你便秘了，你补充点益生菌，便秘也可以缓解，双重调节。对，
1: 两边都能管事儿。
0: 对， 所以益生菌就这么好。另外一个呢，益生菌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非常普遍，所以你想到的很多的病，包括肠道的一些炎症，或者肠道的肿瘤，甚至你想到的其他的病，像糖尿病啊、肥胖啊，或者说甚至一些心脏病啊，可能都跟肠道菌群失调有关系。所以有个医学家说过，所有的疾病来源于肠道。刚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人说的怎么那么邪乎，现在发现他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你想到的90%的疾病，可能或多或少跟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益生菌它其实最重要的两大类，一种是乳酸杆菌，一种是双歧杆菌。所以婴幼儿体内的乳酸杆菌占到80-90%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年人可能只占10%左右。所以我们的肠道也是有年龄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肠道的年轻态，我们就要补充一些益生菌。最主要的就是几个来源，一个喝酸奶，喝过吧？酸奶其实我们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这里头你仔细看啊，它就会发现有一些乳酸杆菌或者双歧杆菌，这就是真正的益生菌酸奶哦。然后呢，我们吃的一些，比如说还有乳酸的一些食物啊，比如发酵的食物啊等等，还有一些甚至豆腐乳啊，还有一些泡菜啊，还有一些饮料也是含乳酸菌。但是这些酸奶也好啊，乳酸菌的饮料也好，但是很多都是糖分太高了，中老年人不太适合。当然了，如果你重度的出现一些重度的肠道菌群失调的疾病了，这时候要开处方药，那就是真正的补充乳酸杆菌或者双歧杆菌的制剂。
2: 关于便秘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林国乐医生为各位答疑解惑。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协和医院的林国乐医生，和您说了便秘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在上半段呢提到了，如果呢我们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问题，那么一定要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林国乐医生告诉我们，肠道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关注便秘的治疗，这样呢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
13: 为什么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刚才提到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力70%来源于肠道。为什么？你看啊，我们这个表皮，人的表面积才1.几平方米呢。
14: 嗯，
13: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肠道是
14: 400平，
13: 对，300-400平方米的。
14: 哦，
13: 那你看我们肠道接触的外源的东西多，还是说皮肤接触的多？
14: 那肯定。
13: 我们嘴巴下面都是跟外界其实是通的。
14: 嗯，
13: 所以这里头肠道的黏膜下面都藏有很多的一些啊，天然的一些滤池细胞啊，啊，树突状细胞啊，这些就是一些免疫细胞。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些分泌的免疫因子，都藏在肠道里头。另外，我们的肠道分泌一些粘液，啊，这里粘液也可以把一些啊这个细菌啊病毒给粘在一起。所以这个肠道的免疫力特别重要。
14: 嗯。
13: 所以有些人你看啊，消化道特别好的，肠道特别好的，你身体就很健康，健健康康。但有些人你看，吃一点东西就拉肚子，肠道特别不好的，你看这个人就弱不禁风，对不对？
14: 嗯。
13: 所以肠道健康才能肠健康。为了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肠道。
2: 前两天去药店，
13: 对，
2: 看到一个老奶奶买开塞露，人家问你要几个呀，老奶奶说给我拿一盒吧，一盒我一看这么老多，
13: 对呀，啊，他每天都得用啊。这个开塞露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开塞露的原理它就是含有一些高渗的甘油类的东西，这个甘油渗透压非常高，它打到你肛门里头去以后会剧烈的刺激你的肠道黏膜分泌一些液体啊，大便就软化了，而且刺激你排就排了。但是我刚才提到了，排便是一个技术活呀，排便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呀，大便到了这两三百克刺激你的肠道上皮，然后到脊髓到大脑，大脑再分析看看环境，然后再顺其自然排下来，这个腹压增加，然后肠蠕动，然后括约肌松弛，你好嘛，你绕过去了所有前面一部分，咔一个开塞露挤进去了，刺激它一下，前面的神经肌肉都不工作了，长此以往就完了嘛。也就是说你这开塞露永远就依赖上了。所以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好多人都有开塞露依赖，
2: 是，
13: 对，就是他每天排便都要用开塞露，甚至有些人用着一个不行了，两个三个都有，非常痛苦。还有一点，我其实告诉大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你觉得是蹲便啊容易排便，还是说坐马桶容易排便？
2: 哦，
13: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您一定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定是蹲着越难受越容易排便。
13: 是吧、哎、其实你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蹲着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就肛管直肠角是打开的，也就是大便特别容易顺着下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
2: 哦，抬起来点，
13: 抬起来点，然后呢你自然的前倾
2: 啊、哦、
13: 这样就是说把坐马桶自然模拟成一个蹲坑的感觉，腹压增加了，肛管直肠角打开了，更容易排便，好多老人告诉我真的有效。
12: 好了，林国乐医生介绍的这个在马桶前面放一个小凳子的方法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回家去试一试，希望呢能够有助您顺畅排便。好，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

0: 医生开出了两味药，只一剂就缓解了他的症状。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的讲解。
1: 这一次我还是讲我老师啊，刘杜周先生治疗过的一个医案。这一次门诊上来了一位妇女，据说是什么呢？是前几天不小心患了伤寒，其实就是冻感冒了，出现了一些发热怕冷的一些症状，现在呢，发热控制住了，但是，出现了别的症状，烦躁，思维混乱，总觉得很不安心，是坐也不行，是躺着也不行，浑身哪哪都不行，都难受，这个妇女严重是烦躁的什么程度呢？她说我就想跑到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一阵大喊大叫就这样子，我才会舒服一些，这个烦躁才会有所减轻。而且去陪她的家里人说，有时候他们都不敢靠近她。莫名其妙的各种发火，这孩子们也无一幸免，就遭到他的厌恶呵斥。这老师了解完这个情况以后，一看这个女士她的舌苔是舌红苔黄，一切脉是脉数，心里有底了。这是什么呢？这是热扰胸膈了，里身体内有火，所以就开了张仲景的一个经方，叫栀子赤汤，就是栀子和豆豉两味药物，而且只喝一剂病就好了。
0: 邪气入侵人体后会扰乱气血运行，造成气机郁滞，时间久了人体会产生郁热，这种郁热单靠清火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豆豉具有疏风散热的功效，可以将体内的邪气疏散出去。栀子开郁散热，可以清火，两种药物搭配在一起可以驱除郁热。心烦、失眠、焦躁、委屈这些症状呢，可以用栀子豉汤来调理。取栀子和豆豉各十克，加水煎煮，水开后煮十来分钟就可以了。一般服用3到5天，症状有所缓解的时候就可以停药了。再来和您说另一个汤，百合地黄汤。有一位女患者总是感觉身体不舒服，可是呢，医院检查却都很正常，最后呢，她被一剂经方解救了。这个经方有什么神奇之处呢？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医案故事。
1: 我的老师刘先生接诊了一个42岁的女士，因为身体有病，已经半年都没有上班了。那就当然问问情况吧。病人说我总是心里边燥热而烦，有时候身体可是又觉得冷，一转眼又热了。走路是觉得累，是躺下感到烦呐，整日茶不思饭不想，嘴里边是苦的，还口干。但是你看我又不想喝水，你说口苦口干这是上火了吧？可是我小肚子，又凉，里边一块冰似的啊，腿也觉得凉。早上起来是半身麻木，是体乏肢软呐。还有大夫，你看我的月经量比较多。这个月经量一大，我这个身体一来月经这个身体就更软了，像废了一个人似的。但是大小便正常，说你到医院看过没有？看什么叫看过没有？我天天进医院检查呀，可是没有发现任何毛病。我老师听到这个情况，就开始给他开了2副温经汤。不料吃完温经汤以后是烦躁更甚，现在连觉也睡不着了，夜寐不安呀。那既然用温经散寒的温经汤治疗没有效果这个病人又主要表现为是精神情志的症状明显所以刘老师马上转换思路，用了另外一个经方，就2味药物。

0: 一个是生地黄，一个是百合，这叫做百合地黄汤。这个方子患者服药三剂以后，疗效就比较明显了，烦躁这个燥热的症状基本上得到安宁，其余其他各种症状也有所改善。啊，不久这个患者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1: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首次提出百合病，患者呢往往感觉浑身不舒服，经常情绪低落，有的时候胃口尚可，有的时候闻到饭味就会反胃，感觉身上又冷又热，但又说不清楚是哪儿冷哪儿热。总之啊，百合病的患者感觉很痛苦，却又查不出病因。而在百合地黄汤中呢，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百合可以清心安神润肺止咳，是专门治疗百合病的经方。情绪失常、饮食失常和身体失常是百合病的主要症状，可以用百合地黄汤来治疗。生地黄和百合各15克煎煮，早晚各服用一次。因为生地黄容易导致腹泻，所以呢，这个方子不适宜长期服用，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不适合饮用，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用。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味甘麦大枣汤。北宋时期，名医王怀隐收购了一批略有瑕疵的药材，可是阴差阳错，他用这批药材治好了盗汗的病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讲这个方子，咱们首先还得从北宋大名医、大医学家王怀隐先生说起。哎，有一天雨后放晴，王怀隐就到他的后院去查看晾晒的中药材，就发现新勾进一堆小麦，但是一看这个小麦呢是又瘦又空，就像虫蛀了一样啊！王怀隐就大怒，我这是用来治病救人的药材，怎么能如此轻视送这么差质量次的这样一个小麦呢？话音未落，这时候忽然就来了一位看病的病人，而且看着还比较着急，是一位女病人，由丈夫领着过来找王怀隐看病。这位丈夫就说了：“王先生，哎呀，我娘子近来是不知何故，常常发怒，有时候又哭笑无常，整日是心神不宁啊，有时候甚至还伤人毁物，真有点怕人呐。”王怀隐切了切那夫人的脉，又问了问几句病情，捋着胡须说道：“哈哈哈哈，不必惊慌，你娘子得的这个病叫什么呢？叫脏燥症，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更年期综合症。”王怀隐先生说完以后，信手就开了一方。那行了啊，我给你开是张仲景的甘麦大枣汤。开完一口的叫，哎呦，怎么就正好用到小麦啊？这个小麦是虫蛀的小麦，但是现在眼下没有这个小麦来用啊。这样啊，你们就先用这个方子，或许过两天啊，再来到好的小麦，我再给你重新开，你就抓药，你先这么凑合两剂吧。那汉子就扶住自己的娘子就走了。临行的时候又补充一句，说先生你看我差点忘了，我家娘子除了这个情绪这几天不好，还每天晚上出汗，这个汗呀都把这个衣衫都湿透了。王怀隐点点头答道：知道了，一步一步来，先把他的脏燥治好再说吧。5天以后那位夫人跟丈夫又乐滋滋的来了，这一次来干什么呢？是拜谢王怀隐。见了王先生说：哎呀，先生，您真是有救苦救难的大德呀，我们夫妇是终生难忘，真是药到病除，全好了，您连出汗也给我治好了。这王怀隐就暗自思忖呢，难道是那个不合格的麦子 啊，有止盗汗的作用吗？哎，你看什么叫有些人呢？所以后来就用王怀银啊，用服小麦就试治这个盗汗和虚汗症。哎，他就逐渐认识到这个服小麦的功效了。所以最后那这个经方里也当然有服小麦的一席之地了。《
1: 黄帝内经》中提到肝是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火旺盛则人容易烦躁不安，肝血虚肝则不能疏泄，人容易情绪低落，悲伤欲哭，肝气郁人就爱叹气。甘麦大枣汤中小麦，尤其是浮小麦，这个浮呢是漂浮的浮，轻浮的浮，浮小麦可以养肝疏肝，以恢复肝的藏血功能和疏泄功能。肝气郁时往往脾气也虚，所以方中的炙甘草和大枣可以用来补脾，因此这个经方呢可以治疗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病症。如果经常悲伤欲哭，感到委屈，同时还有盗汗的情况，可以使用甘麦大枣汤来调理。需要注意的是，甘麦大枣汤适合肝脾不调的患者，如果舌苔黄腻则不适宜服用。好了，各位朋友，小经方中的大智慧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的主任医师杨嘉欣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女性防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1: 还是想请您啊，针对这些广大的妇女朋友们，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一提到这个癌症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肿瘤哈，总是会比较紧张。那么针对这部分朋友，就是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哈，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注意，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了啊。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肿瘤呢，对于我们来讲明确知道病因，比如宫颈癌，然后我们有明确的很好的筛查方法啊，去比如说我们避免的病毒感染，我们或者是我们去检测病毒的情况，我们去做这个细胞学的检测，那这我明确知道了，我们就应该具备这些常识，然后不停地去检测。当然也不用吓唬自己，因为这个我老说查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
1: 对，
2: 如果我一查体就非常非常紧张，那这个焦虑本身引起来的这个对身体的不好都很难估量。所以一方面要重视它，就是你要去查这个医学已经发明了的这些手段，我们要用在自己身上去筛，
1: 享受这种成果。
2: 对，然后医学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焦虑，因为医学人体特别复杂，你很难说把每一个我们从头到脚每个器官都有可能得肿瘤，所以也不用特别的焦虑，保持一个当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长了，生活方式也跟原来不一样了，那疾病谱自然也会不一样，我们也不用很焦虑，我们就遵循这些已经有的这些，我们去做一些检查，然后生活方式上更健康一些，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对，尤其是针对这个查体这方面啊，就要把它常态化。
2: 对，
1: 重视，
2: 但也不要太焦虑。
1: 对，
2: 大家我觉得分两，一个是有的人就太不重视自己，就是太不去做检，太不去做这些检查。有的人可能两三年都没做过一次检查，但也有的人呢太焦虑了。比如说我查出了病毒，我换句话说就测到我身体当中有病毒，这 HPV 阳性。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报，
1: 对，
2: 也没报三阴，但这些人拿着这个病毒阳性，
1: 受不了，
2: 就会非常焦虑，焦虑到他寝食不安，他一宿可能都睡不着觉，他会拿着这单子。所以刚才我跟你讲，你就查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因为这一部分人呢，有了病毒感染，那一种可能他就过两天他就没了。
1: 对，
2: 他因为像我感冒似的，我几天之后我就清楚掉了。
1: 对，这是真的啊，这个不是说杨大夫安慰大家。
2: 然后就清楚掉了，因为80%的人就是自己清楚掉了，80%、90%。那他拿着这单子天天睡不着觉，他也没有意义，过两天就清楚掉，那这。

0: 还不如不去查体，他不查体我反而更好。拿着这个单子看到病毒阳性，很多人就很焦虑。那我因为病毒清除是有时间限制的，就像我感冒我要7天的时间，这个病毒它清除的慢一些，我们认为它至少需要6到12个月才能清除干净。那这样有的病人拿到这个单子以后就非常焦虑，你看我 HPV 病毒阳性，我要得癌了，那其实离癌还远着呢，也可能过2天这病毒就一测就阴性了。那很多病人一焦虑就在于我3个月又测一次，那他当然还是阳性，他没到清除，哎，你看我还是阳性，他就更焦虑了。实际上没有意义。我们通常如果仅仅你拿到一个病毒阳性，其他都没有问题，那肿瘤科大夫就说那你就先看着吧，然后不要太近的去做这检测，我3个月做一次那不好，最起码半年以后再做一次。然后如果你不是很焦虑，那我甚至于更长时间再做一次都行，那时候就转阴了。如果你对于长期不转阴或者有症状，那大夫可能会采取一点点治疗方法。那对病毒治疗现在实际上是没有效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人有肝炎，他其实乙肝携带的人他是没有办法，他一直有，
1: 对，
0: 他就对病毒不用特别特别的焦虑，稍微有一段时间这个 HPV 病毒阳性不用特别焦虑，但不能够老有这个病毒，而且不能够老有高危病毒，是这样的。
1: 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常见这个妇科的一些肿瘤的预防和这个筛查，那么就暂时和这个杨大夫聊到这儿。
0: 好的，谢谢大家。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类很早就看到了生命的这种传承的现象，但却并不清楚其发生的原因，直到科学家们发现了遗传基因，也就是生物体能够一代代复制传承，其原因全在于细胞当中的一种化学物质，也就是携带有全部生命信息的 DNA 片段，被称为基因。基因是生命体生物性遗传的关键所在。那么当我们研究人类儿童的发育，尤其是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在考虑其基因遗传的生物性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呢？在我们这段时间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认为，除了生物性的基因作用之外，社会环境对于儿童在精神上的成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也堪比基因的生物性遗传，他将之称为社会遗传基因。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七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习育习惯的习，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4: 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对孩子的教育中，言传比身教更起作用，而家风又比身教更重要。这些因素相对于生理性遗传都属于社会属性。既然社会遗传这样重要，那么社会遗传是通过什么机理来起作用的呢？对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社会遗传是由习得、习惯、习福、习性完成的。所谓习得，练习的习，得到的得，就是由简单条件作用下的模仿。这种模仿有许多是自己所意识不到的，因此沉入到大脑的最底层而成为潜意识。在此基础上，一些不需要特殊练习，由于多次重复而形成的对于实现某种自动化动作的需要，变成了习惯。习惯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形成习服。所谓习服，就是练习的习，服从的服，说的是有机体经过训练对环境产生了服水土的现象，它比适应更具有意义。因为为了顺应环境而身体内部出现了某些变化，使有机体对环境更为适合，耐力也有所提高。例如高山缺氧习服的人，红血球比一般人多，缺氧耐力比一般人高。正因为如此，习服往往需要有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而一旦习服后，它的消退也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习服可根据形成的方式分为自然习服和人工习服。在自然环境中，如去高原工作几年而达到习服，是自然习服。在人工环境里，如在低压舱里进行几小时缺氧训练而达到的习服，则是人工习服。由这种习服便形成了一个人的性格或动物的习性。巴甫洛夫认为，性格是神经类型特征和生活环境影响的合金，正是由于这种合金中成分组合不同，才使人对外界影响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带有个体特色。至此，一个人的轮廓便大致形成了。正如一句名言说的那样， 一个人种下去的是行为，收获的是习惯，种下去习惯，收获的是性格，种下去性格，收获的就是命运。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很多教育家，尤其是儿童教育家，对习育都极重视。例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应当从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这个时期的教育都是最重要的。孩子的思维是吸收性的思维，因为孩子的这种思维是以无意识的方式毫不费力地从周围环境中学习和吸收知识的，因此应当让孩子在这种特定的学习环境里自由活动，让他沿着自身的发展路线前进。由于孩子是最喜欢动手的，并且是通过各种动作进行思维和学习，因此他的教育法的最大特点是他亲自设计的教具，而这种教具都是日常用具，以练习提高孩子的能力，如扣纽扣、倒米、掸灰、搬椅子、叠手帕、摆餐桌、刷盘子、扫地等。以上这些在生活中的练习，是因为蒙台梭利充分地意识到了习育的重要，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习育的成功必须是母亲的成功，而不仅仅是老师的成功，必须是家庭的成功，而不仅仅是幼儿教育机构的成功。正如他自己也认为的那样，要求孩子注意整洁固然很好，但如果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恰恰是不整洁的，孩子就会难于理解这样的要求。日本的铃木教学法也是如此。日本教育家铃木认为，无论多么难办的事，只要从力所能及的极少量开始做起，反复训练就会觉得容易，并不知不觉地逐步前进。他将他的教育法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从极少量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第二，一直训练到顺手为止；第三，使顺手了的事情训练到运用自如；第四，注意到能力发展的趋势；第五，再逐渐增加少量难度相近的内容；第六，完成的速度开始发生变化，产生能力；第七，让他们进行旧事物与新事物的两种训练；第八，旧事情干得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进而达到趋于出色，不停止训练；第九，旧的事情干得进一步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干得出色，自如了；第十，再增加第三事物。铃木总结认为，按以上十个步骤这种方法做下去，便可以毫不费劲地总是在容易的状况下不断地向前进步。铃木教育法是他在

孩子学习母语的启示下创造的。上面这十个步骤也可以说是习育的十个步骤。对习育的重视，中国古代曾有过不少精彩的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颜之推说，人在幼年时可塑性很强，周围的环境对其见字、濡染、熏陶影响作用很大，周围人的言行举止，孩子虽不是有意识地去用心学习，但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就会自然似之。春秋时期的墨子也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此我们的祖先极重视孩子的行为举止教育，以致才有礼仪之邦之称。但由于过于精细而显得铺张，这种习育就变成了一种形式。虽然我们历代都有许多优秀的习育言论和实践，但都被这种铺张的形式所掩饰，从而不断地被追求效率的后世批判，直到今天几乎荡然无存。在文革时更是把温良恭俭让打成是封建的东西，而现在的大学生还需要补上养成教育。正是这种不重视习育的直接后果，可以想见对于20多岁的青年再进行养成教育还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其实我们原来所理解的家庭教育，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家庭习育。正因为如此，身教才重于言教。这种习育一方面比教育更难，另一方面又更容易。难的是这种习育要求的是一个作为榜样的母亲，而不是一个口是心非装模作样的母亲。容易的是如果有了母亲良好的行为表率，孩子甚至不要多少时间的管教就可以健康成长。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家庭教育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好的家庭反而会造成悲剧。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甚至目不识丁的母亲却培养出相当优秀的人才的最重要原因。但遗憾的是，生理上的遗传疾病已经引起了社会和人们的高度重视，甚至在法律里都明文规定了这些患者不能生育。可是另一种与生理遗传相类似的更广泛的社会遗传疾病，人们却毫无察觉。我们知道今天仍然是住在高楼大厦里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仍然是坐在教室里大声读书但精神却丢失在荒原里的野生人。最后我们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庸人、凡人、俗人。既然现在对生理遗传疾病有基因疗法，那么社会遗传疾病是否也该有类似的基因疗法呢？如果有，那必然是母亲的行为疗法，必然是家庭的行为疗法。这是因为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藏污纳垢最为顽固的地方，是传统隐藏的最深最巧妙的地方。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家庭开始。家庭是孩子的第二子宫，在母亲的第一子宫里，在孩子胚胎发育时是最易形成畸形的，一旦形成畸形则永远难以消除。而在家庭这个第二子宫里，孩子的习惯、心灵也最容易形成畸形。事实上，我们都是这种心灵的畸变者，都是这种社会遗传病菌的携带者，我们正在被害和正在害人。因此，整个社会像对待胎儿一样保护幼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呼吁母亲在孩子的出生后，产假应该延长至3岁的原因。在胎儿期，母亲尚还可以从事一些轻松的与教育无关的工作，而对于幼儿，母亲必须专职负责。那些孩子一出世便去工作的母亲，只会导致幼儿的教育流产。现在很多孩子1岁多便送到了托儿所，孩子缺乏母亲的精神营养，这与那些有良好母亲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相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以后的生命中不断加大。所以对于我们孩子的教育培养，着手的层面应该大大的降低，降低到日常的习得层面。现在的教育只进行到思维这一层面，而如果习得这一层面的习育基础没有打好，那么思维层面上的教育效果必然大受影响。因此对习育的关注在未来必然会更引起全球的注意，而21世纪家庭教育的

0: 方向，也就是向习语与话语方向在发展。
1: 家庭教育应该向习语与话语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像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教学法以及日本铃木教学法那样，在反复的练习动作中得到环境的熏陶和濡染，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的第七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那么当我们了解了社会遗传的重要作用之后，接着我们要提问的就是，作为孩子身边的教育者，父母应该怎样应用这样的教育规律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八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
0: 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习育的重要，由于习育如此重要，我们的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自己。孔子的学生曾参之所以杀猪教子，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的父亲老福克斯之所以拆了旧亭子又重建，都是为了对孩子诚实，其原因就在于孩子不是一个真假善恶不分的器物。母亲面对孩子，不是面对一个可以随便行动的泥俑，而是面对一个有神灵的生命，心动神知。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时要像面对神明那样虔诚如一，因为教育孩子时，哪怕母亲心里最底层的微弱颤动，孩子也像地动仪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可是我们的绝大多数母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教育影响着孩子，都是在孩子的注视之下，都会构成孩子人生的底色。在这一点上，那些伟大的母亲都做得极好，如孟母。在司马光所著的《温公家范》里曾谈到孟母的另一件事情。有一天孟子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一时兴起，便开玩笑地随口答道，杀给你吃啊。这本是生活中极平常的一段母子对话，更何况他们这孤儿寡母了。但孟母话刚说出口，便感到懊悔，继而责备自己，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我的言行举止倒还注意约束自己，严格实行胎教。可今天在他还不太懂事的时候，我竟然这样信口开河，我怎么能欺骗他呢？为了挽回即将造成的不良后果，孟母便真的买了猪肉给孟子吃了，以示言而有信。如果母亲不能自我教育，孟子的发展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自我教育对于没有外界约束的母亲来说尤为重要，正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对父母们所说的那样，你们自身的行为在教育上具有决定意义，不要以为只有你们与儿童谈话或教导儿童、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是在教育儿童，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你们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的人，你们怎样表示欢心和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纸，所有这些对儿童都有很大的意义。你们态度神色上的一切转变，无形中都会影响到儿童，不过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如果你们在家庭里粗野暴躁、夸张傲慢或酩酊醉酒，再坏一些甚至侮辱母亲，那么你们已经大大的害了你们的儿童，你们已经对儿童教育得很坏了，而你们的不良行为将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如马卡连科所指出的这样，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这样指出，母亲教育孩子的过程就是再现自己的过程，是教育自己和检验自己人格的过程。因此身教与自我教育是不一样的，身教对孩子来说仅仅是一个事实存在，这种教育母亲本人也许还认识不到，而自我教育则是把孩子作为认识对象，这时他的身教才是一种有意识的教育手段。 如果说自我教育也有层次的话，那么父母面对孩子的自我教育则是最高层次的。这时孩子不仅是被教育者，而且也是教育者。面对孩子，事实上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良心，面对人类的良心。因为当我们将孩子作为一个监督者时，孩子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那种无私的忘我精神，对这个世界彻底的信任主义态度，给我们以机会，让我们能用孩子的观点去看待今天的世界，而没有歪曲成我们那种一成不变的框框和偏见。孩子事实上一直是我们的母亲应该学习的榜样。正因为这样，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才说，孩子是人类之父。蒙台梭利才说，孩子为我们之师。这些话的意义不仅在于幼儿教育，而且就是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成人都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正如蒙台梭利所说，为从肉体上了解自己，最好的研究是从解剖尸体开始的；为从精神上了解自己，其研究是从对刚出生的人，即从对幼儿的研究开始的。自我教育不仅让母亲给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更重要的是孩子从母亲的这种自我教育中学到这种教育的本质。由于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因此它决定了教育者本身应该是自我教育式的。而我们现在有一个极端错误的观念，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而不懂得是让自我教育的老师教会自我教育的学生。教学相长，教育首先是教育者的自我教育。要让教育成为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教育者就必须有他自己的事业追求，只有在这种事业追求中，他才能很好地教育学生。中国的高校刚刚才从教书型向研究型过渡，也就是说，大学老师科研应该是在第一位的，教书是其次的。因为只有你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才能培养学生的这种科研能力。你在科研中的努力是学生最好的教材。当你停止不前时，你就失去了为师的资格。例如，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逊，作为剑桥大学一代名师，他曾培养了8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911年，当时刚26岁的丹麦学生波尔慕名前来投师。但这时55岁的汤姆逊已经进入创造的暮年，无法对波尔的想法感兴趣。不得已，波尔只得投到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的门下。当时卢瑟福刚提出原子有核模型，虽来自可靠的实验，但核外电子沿着轨道运转的稳定性却与经典电磁理论背离，一时无法给予解释。卢瑟福也为此苦恼。波尔大胆地采用量子论，在与老师的共同研究中得出核外电子结构由作用量子所控制，从而掀开了理论物理上新的一页。从波尔转向师从卢瑟福这段故事，可见教育界提出要将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不容易就在于他首先要将应试教育的老师改造成素质教育的老师。在应试教育中，老师扮演的是判官，你行还是不行；而在素质教育中，老师本身就应该是有高度事业追求的专家。在应试教育中，一个语文老师只要按大纲教育便可，但在素质教育中，他则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学专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不少当时的中学教师后来成为了大学者，如朱光潜等，因为就连当时小学语文教师也个个会吟诗作文。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学生们的语文成绩自然表现得不一般。很多老师不仅要求学生写作文，而且自己也做。直到现在，臧克家还记得他的小学老师孙梦欣写的《九日登高记》。那篇范文中的佳句，峰回路转，行行且住为佳，攀登复腾，步步引人入胜，红叶煮酒，石山题诗。但是现在还有几位小学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老师甚至大学语文老师还在写作呢。 一个语文老师自己不会写文章，他能把文章的美传达给学生吗？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在应试教育里的学校是很难实现这一点的，因为学校教育是一种传授式的，它的教科书经过了严格的检验，不容学生怀疑，所以发明家爱迪生、舞蹈家邓肯等等都受到了这种不懂自我教育的老师的戕害，而那些好的老师都无不将教学相长奉为自己的圭臬。对于这种教育，母亲比学校有更大的优势。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自己能教育自己时，在那里才能产生孩子的自我教育。教育就是从善如流，当母亲如此做时，孩子自然如此做。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以为这种自我教育是单方面的，殊不知它首先是以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换取的。当我们的母亲面对孩子能够自我教育时，母亲的行为一定会规范，语言一定会清洁，思想一定会高尚，品质一定会纯洁。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的成长一定会顺利得多。
1: 自我教育用现代广受推崇的观念，那就是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无论是孩子还是母亲，因为如今的孩子将来也要成为母亲或父亲，因此一个母亲或父亲的自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的第八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兴建、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 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

0: 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兴建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林长子王晶，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王晶说，
2: 当然有，兰亭集序曾在我王家传了七代，王家善书者层出不穷，历代均有临习之作。
1: 兴建说，
2: 王公子可舍得挑一幅最旧最好的给我？
1: 王晶说，
2: 新郎开口，我有什么舍不得？也不问究竟，当即取钥匙开了藏书阁大门，取了一副书卷，说，这是先祖献之所书的兰亭集序，是最好的摹本，天下仅此一副。
1: 兴建说，
2: 我是个粗人，实在不懂这些，王公子说好，肯定就是真的好。
1: 绝口不提韦月江之事，道过谢，将书卷收了。回来会训方，却见袁华也在，这才知道他就是护送淮阳王武延秀归来的突厥使者。
2: 袁华说，我父亲大人的案子已经由御史台平反，这次回来打算就此留在中原。
3: 巨霜笑道说，还有一件大喜事呢，女皇已经准允了谢姐姐嫁给袁大哥。
1: 李蒙笑道，
4: 这次是不是又想冒充谢御史啊你？
1: 巨霜羞红了脸说，
3: 才不是呢。
1: 袁华说，
2: 是才狄公子到蒙将军家时，凑巧我和谢瑶环都在那里，瑶环已经赶回宫，设法去取你们要的那封信。
1: 兴建说，
2: 如此可真要多谢了。
1: 袁华说，
2: 嗨，都是自己人，何须阔气。
1: 王之涣问道，
5: 哎，张易之找你做什么呀？
1: 兴建便说了张易之预备陷害宰相魏元忠之事，只是不提王秉珠以及自己拿韦月江与张易之做交易之事。李蒙奇道，
4: 你说同时被诬陷下狱的还有司礼丞高简，张易之好大的胆子，他难道不知道吗？高简是太平公主的男宠。
1: 狄娇说，
2: 魏相公才刚刚接替我伯父宰相之位，女皇因为面首的一句谗言，就立即将其逮捕下狱，朝纲之乱当真是无药可救了。
1: 探过一回，到下午时，谢瑶环打扮成男子模样，匆匆赶来告道，已经有人抢先下了手，宗大亮告变的那封信不见了，几位公子既与元郎称兄道弟，我也不妨实话告知，历年告变的书信都用盒子封装在书房当中，只有我和上官婉儿两人有钥匙，能够自由进出，我猜那封信已经落入了梁王武三思的手中。众人这才知晓城中盛传武三思以男色勾引巴结武则天身边女官，并非虚事。狄娇说，
2: 那些信只有女皇一人看过吗？
3: 谢瑶环说，是的，跟外官不许干涉告变之人一样，我们内宫也不能拆阅告变的书信。
1: 兴建说，
2: 既然武三思事先并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武三思要那封信做什么？
1: 忽然听得外面有人扬声叫道，
6: 太平公主到。
1: 话音未落，太平公主已虎着脸冲进院来，见到谢瑶环也在，满脸愕然。众人见她来者不善，只得上前见礼。太平公主说，
3: 谢女官，这里没你什么事，不相干的人赶紧离开。
1: 谢瑶环说，
3: 是，
1: 令着袁华退了下去。太平公主径直进堂首坐下，问道，谢瑶环到这里来做什么？
4: 李蒙说，啊，不过是因为袁华大哥在我们这里，他……
1: 太平公主说，
3: 还敢说谎，你们肯定是想让他帮你们从御书房偷取宗大亮的告发信。
1: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公主如何能猜到这么隐秘的事。
2: 兴建说，这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请公主不要责怪他们，不过这也是为了完成公主交代的任务，早些破案，而且谢女官也没有答应。
1: 太平公主说，
3: 她不是没答应，是有人先下手偷走了。给你们，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信。
1: 从怀中掏出一封信，甩在桌子上。狄娇取过那封，拆开一看，顿时愣住了，说，
2: 这笔迹。
1: 王之涣凑过来一看，说，
5: 这是宗大亮本人的笔迹吗？哎呀，那反信原件的摹本不正是这笔迹吗？原来反信就是宗大亮本人起草，难怪他自己没有留下副本。
1: 待看完内容，更是惊愕，那信中告发的不是旁人，正是太平公主本人。 原来宗大亮在信中称，有一位神秘的紫衣女郎曾经持金牌令箭公然闯进河东县衙，那金牌令箭是

0: 母皇将他交给我，说这个人你不妨留下，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我当时领会母皇的意思，宗大亮是说了什么忤逆母皇的话，所以母皇让我带他出宫，悄悄地将他处死。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结果宗大亮痛哭流涕地跪下哀求，说他有仿冒别人笔迹的本事。那封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其实是出自他手，我当场试过他仿我的笔迹，连我自己也不能分辨，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才将他留了下来。狄娇说，女皇后来可有问过公主宗大亮的下落吗？太平公主说，没有。可就算是母皇信任我，没有信任宗大亮的告发，眼下宗大亮人死了，消息已经张扬出去，母亲知道我没有遵他旨意处死宗大亮，一定会大为恼火的。王翰说，公主何不这么想，女皇也许对宗大亮的话半信半疑，对公主起了疑心，所以才有意将他交给公主，好安插在公主身边。太平公主大怒说，你敢挑拨我们母女关系，来人将王翰拿下，拖出院中杖死。李萌忙说，
1: 啊，等一等等一等，公主请息怒，阿汉是好意，只是没有把话说明白，他的意思是如果女皇陛下向公主问起宗大亮的事情，公主不妨回答说本来是要遵旨处死宗大亮的，可宗大亮招出已经向女皇告发了公主，是女皇将他安放在公主身边的，这样无论是真是假，女皇恨宗大亮入骨，公主就能全身而退。
0: 这是显而易见的，若宗大亮果真是武则天有意派到太平公主身边，他泄露女皇密旨是死罪，若武则天根本没有做此安排，他假传圣意更是死罪。太平公主凝思半晌，转怒为喜说，
2: 嗯，果然是这个道理，你们几个还真是聪明，王公子抱歉了，我一时心急。
0: 王翰说，
3: 公主何必放在心上，哎，请问公主，那封告发信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0: 太平公主说，是梁王武三思拿来交给我的。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果然如谢瑶环所料，是上官婉儿偷了宗大亮的告发信。太平公主说，武三思原以为会跟宗大亮被杀有些关系，所以，哎，不过现在看来应该也不是武三思杀了宗大亮。我实话告诉你们，来俊臣要告发我的那封书信也是跟弄玉手中的金牌令箭有关，而且比宗大亮的告发更厉害更有力。虽然来俊臣已被铲除，可先是魏遂中莫名失踪，后是宗大亮，他二人都看过那封信，万一宗大亮暗中留了一手，冒仿来俊臣笔迹留了副本。
4: 王之涣说，来俊臣已经被极刑处死了，尸骨无存，公主何必再为他的一封旧信担心呢？
0: 太平公主说，你们不懂，来俊臣在母皇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即使他死了，他的告发信也依然能发挥效力，况且弄玉是我二哥的女儿，母皇生平最恨二哥，心间一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会最恨自己的儿子，问道，
3: 公主是担心杀死宗大亮的人得到了那封告发信？
0: 太平公主说，
2: 是，所以我才让你们几个来调查这件案子，你们认识弄玉，又素有交往，不会因此信而危及到我。
0: 星剑蓦然想到那替王殿珠赶车的车夫甚是眼熟，而且一直刻意低着头回避自己，说，
3: 哎呀，我今日还见到了魏遂中，就在我的跟前，我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0: 太平公主说，
2: 什么，他人在哪里？
0: 星剑担心牵扯出王殿珠，不敢说实话，答道，
3: 哦，只是在街上一闪而过。公主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宰相魏元忠魏相公和司礼臣高简被张易之陷害，已经被捕下狱了。
0: 太平公主果然大吃一惊，问道，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星剑说，
3: 就在今日不久前。
0: 太平公主说，
2: 好，星剑你跟我出来。
0: 星剑一言送太平公主走出大门，公主忽然扬起手来，重重扇了她一个耳光。星剑只觉得脸颊生生作疼，愕然问道，
3: 公主为何打我？
0: 太平公主说，
2: 我这是替四娘打你。
0: 她一提到李弄玉，星剑顿时无言以对。
2: 太平公主命。

0: 他人在积善方，我三哥向王府上，你现在立即去向他赔礼道歉。辛渐为难地说，我眼下还有许多急事赶着要去办呢。太平公主大怒，又扇了他一耳光，恨恨地说，真不明白四娘金枝玉叶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铁匠。他心中记挂男宠高简安危，不及斥责辛渐更多，连忙登车去了。辛渐目送太平公主远去，忙回来堂中向众人说了与张易之的交易。王翰说，
1: 这倒是条好计，既可以除掉韦月江，也可以得到玄机图，可是只可惜了王献之的这卷兰亭集序了，又要落入女皇手中了。
0: 辛渐说，
1: 既然大伙并无意见，那么咱们明天便依计行事。
2: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哪知道次日一早，蒙江便带着卫士来到门前，说是奉圣上之命召辛渐入宫。辛渐问道，
1: 有什么事吗？
0: 蒙江说，
1: 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跟今日金殿审问魏相公谋反一事有关。
0: 辛渐说，
1: 我已经跟张易之说过，我并没有听见魏相公和高尚书的对话。蒙将军，我有点急事要办，可否代为通融一下？
0: 蒙江说，
1: 抗旨可是死罪啊。
0: 辛渐无奈，只得跟随蒙江入宫。到朝堂前时，正见数名官员正围着一名中年男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那男子正是辛渐在门下省见过的偷听魏元忠、高简二人说话的人。
1: 御史中丞宋璟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万代瞻仰，恰在今日，张清切不可鞭袒邪恶，陷害忠良。若是张清因此而遭不测，宋璟愿意扣阁力争，与清同死。
0: 一旁殿中，侍御史张廷圭道：“
3: 昭闻道惜死可以。”
0: 左使刘知己说：“
4: 张清切莫在今日玷污清史，成为子孙后代的耻辱。”
0: 那被围在中心的中年男子名叫张说，官任奉阁舍人。魏元忠被告发下狱后，有人告发他听到了魏元忠的话，所以被张昌宗拉拢来做证人。这件事他早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第一，他确实听见魏元忠和高简议论女皇，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第二，张氏兄弟正当红，连梁王武三思都要为他们牵马，他怎么敢得罪他们呢？他也不必诬陷夸大，只是如实说出魏元忠原话就行了。哪知道人还未上殿，就被宋璟一干人团团围住，小以大义，劝他不要党附张氏兄弟，与他们狼狈为奸。难道这些人当真不知道吗？魏元忠性情爽直，嗓门又大，他背后说那些话有什么稀奇？怎么反倒他张说说实话就陷害忠良，要成为千古罪人？撒谎才是正义之举，这世界实在是乱套了。正焦头烂额之时，张说忽见到辛渐被人领到，来到了殿前，如获至宝，忙说：“
1: 哦，那个人，那个年轻人当时也在场，他也是证人。”
0: 趁众人扭头注意辛渐之时，冲出重围进来大殿。大殿门侧摆放着金轮等七件法器，这是女皇刻意的安排，表明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她曾因佛教有戒杀生，禁止天下屠杀及捕鱼虾，屠禁令长达八年。江淮天旱饥荒时，百姓因不得打鱼捞虾，饿死者极多。武则天头戴宝珠凤冠，上身着深青交领宽袖衣，下着一条红绿条长裙，肩上披着日月花纹的薄巾，腰系杂佩，丰满华贵，气度威严，端坐殿中。上官婉儿、谢瑶环等女官各着男装，势力深厚。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朱武均站在殿下。 张易之、张昌宗和魏元忠、高俭并排站在堂中，互相对峙，气氛十分紧张。一见张说进来，武则天便问道：“
4: 张清，六郎说你亲耳听到魏元忠口吐狂言，可有此事啊？”
0: 张说心中狂跳不止，不能说适才宋景那些人的话对他没有压力，尤其是刘知己是本朝史官，今日若是指证魏元忠，他肯定要在史书上狠狠地记上一笔，将自己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贼，别说自己身后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魏元忠见张说沉默不语，倒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自己最清楚怎么回事，而自己的生死就在张说那一张嘴中，忍不住说：“
4: 张说，连你也要与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我魏元忠吗？”
0: 张说当即斥道：“
4: 魏相公，你身为宰相，怎么说出这等鄙陋小人的言语？”
0: 张昌宗在一旁连声催促张说，让他赶紧作证。张说说：“
4: 陛下，你亲眼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眼前尚且这样威逼臣，何况在朝外呢？臣现在当着诸位朝臣的面，不敢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陛下。臣实在是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昨日找到臣，威逼臣为他做假证。”
0: 张易之忙说：“
4: 陛下明鉴，张说与魏元忠是合谋造反。张说曾将魏元忠比喻成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了太甲，而周公做了周朝的摄政王，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
0: 张说这才知道官署中遍布张氏兄弟的耳目，他随口的话竟然也被张易之听到了。不过他少年即考中进士，对策第一，文明既高，口才更好，当即反驳说：“
4: 张易之兄弟当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呢、只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只言片语，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高尚德性？臣说这话时，魏元忠刚刚穿上紫色的朝服，升任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去祝贺，魏元忠对前去祝贺的客人说：‘吴公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我确实是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三品的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伊尹和周公都是为人臣子中最为忠诚者，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世人的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仿伊尹和周公，那要让他们效仿谁呢？今日情形显而易见，只要我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获取宰相的高位，而站到魏元忠一旁，可能落下满门抄斩的下场。但臣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不敢随意诬陷他。”
0: 一番慷慨陈词，殿上诸人无不动容，恃才还嚣张无比的张易之兄弟也无言以对。武则天见面首落了下风，很是愤怒说：“
4: 张说反复无常，分明是个小人，来人将他拿下，与魏元忠一并下狱。”
0: 愤怒之下竟然忘记了殿外还有个他亲自招来的证人邢健。很快内廷有诏书下达，宰相魏元忠贬职为要高县尉，高俭和张说二人则免官去职，流放岭南。岭南是当时著名的烟瘴之地，去的人十死一生，流放那里等于判了死刑。魏元忠一案轰动朝野，李相议论汹汹，顷刻之间洛阳街头出现了许多文榜，没有剧名也没有年月，内容大致相同，无非是揭露二张恃宠弄权，意图谋反。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越是已深，见状无不叹息说：“
5: 又快要改朝换代喽，朝廷就要乱起来喽。”
0: 兴建不知道该不该庆幸他还没有来得及上殿，魏元忠谋反就已经结案，他当然不会指证魏元忠。那么女皇会不会一怒之下也将他跟张说一样流放岭南呢？这位女皇当真是天威难测，处事随性。她生怕又起变故，甚至不及去大内看望母亲，匆匆回来会训方，与同伴谋划一番，赶来修行方张易之府邸。张易之人还在宫中没有回来，不过他早对府中管家有所交代。管家将新建迎进来禀道：“
4: 为郎一直在西厢中安心读书，没有离开过。”
0: 新建便细细安排一番，让管家暗中 命事后韦月江的下人先假意背着他议论苏安衡一事，说是朝中宰相认为是有人刻意破坏女皇名声，要彻查这件事，再由管家亲自出面喝止，将原先的下人换走，换上几名彪悍有力的仆从，若韦月江要外出不必阻止。管家慌忙赶去安排照办，过了大半个时辰，管家飞快地赶来报道说，
5: 新郎当真是料事如神呐，韦郎果然准备外出了。
0: 星剑说，那好，你不必再管，我自会处理。五郎如果回来，请他在家里安心等候。管家说，
5: 遵命。
0: 星剑便出来张府，与早等在门外的王翰、狄娇二人会合。他猜想韦月江精明多疑，见到这一番安排后，必然怀疑张易之有意以他为替罪羊，所以必然会携了玄机图逃走。等了一会儿，果见韦月江匆忙出来往西而去，新建几人一直跟来西市，见韦月江进了一家小客栈，正是武艺人苏安衡住过的那家客栈。王汉说，
5: 玄机图一定就藏在这里了，
0: 给了店主几吊钱，问明适才进来的男子有间包房在最里面，当即踢门冲进去。韦月江正伏在床底找什么东西，不及爬出起身，先被王汉抓住双脚拖出来压在身下，新建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反绑住他的双手，拉起来按在椅子上。韦月江又惊又怒，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狄娇俯身从床底一块挖空的青砖下拉出一个布袋，装的却是金银珠宝，却并没有玄机图，这才知道韦月江早有防备。他原先将一些财物运来客栈房中藏住，将来万一逃走出门不带行囊，旁人便不会起疑。星剑往韦月江怀中搜了一遍，也不见玄机图，当即问道，
5: 玄机图在哪里？
0: 韦月江冷笑一声并不答话。王汉扬手打了他一耳光，喝道，
5: 快说。
0: 韦月江只是紧闭双唇一言不发。狄娇微一思索说，
5: 你们两个拉他起来。
0: 往韦月江身上前后摸索一阵说，
5: 玄机图缝在他的衣服中。
0: 韦月江忽然大声叫道，
5: 来人，有强盗。
0: 却被星剑飞快撕下一块衣襟堵住了口，再也喊不出来。三人一起抓紧他，剥下衣衫，重新将他绑在了椅子上。狄娇取出小刀，小心地划开内袍，果然从夹层中取出一副精美典雅的玄机图。忽听得外面有人敲门，星剑忙让狄娇将玄机图收好，问道，
5: 是谁？
0: 王之涣说，
5: 是我了。
0: 星剑过去打开门，却见王之涣领着王晶进来。王之涣急冲到韦月江面前，二话不说来回扇了他十几个耳光，直打得他脸颊红肿，鼓得老高，这才恨恨地说，
5: 我这是替真娘打你。
0: 王晶问道，
5: 他就是韦月江吗？
0: 星剑说，
5: 是的，他现在是王公子的人了，平均处置，只是这王献之书卷我要带走，另有用处。
0: 王晶说，
5: 各位仗义相救，除掉我张王两家，心腹大患，王某感激涕零，区区书卷不过是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
0: 星剑说，
5: 好，告辞。
0: 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星剑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

0: 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6: 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7: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8: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7: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9: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10: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9: 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10: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9: 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11: 在台湾，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9: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11: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9: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12: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9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3: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14: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broader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15: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7: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16: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17: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16: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17: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16: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18: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19: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16: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20: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21: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
2: 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2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1: 你开心的。
23: 妈，我拿到了剑桥。
21: 你用心的。
2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7: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1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县域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25: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26: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12: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27: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28: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2: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沉浸式体验中华茶道文化，
29: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30: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12: 海外游客的入境游版图持续下沉，不断扩容，不仅为中小城市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多元中国的重要窗口。未来，随着入境便利度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不断创新，小城深度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21: 你开心
22: 的。
23: 妈，我拿到了剑桥。
21: 你用心的。
2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2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 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4: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7: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5: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7: 近日

0: 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0: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0: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
2: 环球华人，
0: 赖清德强推沈柏洋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柏洋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柏洋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柏洋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柏洋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柏洋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柏洋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为了推沈柏洋，民进党都为他进行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3: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柏洋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

0: 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1: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0: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2: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伯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伯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伯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3: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伯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伯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伯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

0: 党外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1: 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防务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军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
0: 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2: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0: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2: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0: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3: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0: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3: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索赔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0: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4: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0: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
1: 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
0: 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4: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啊。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 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0: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3: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儿，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心态的一种表现。
0: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5: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

0: 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活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活起来。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毕生坚守，用六十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春阳送暖，万物勃发，从乡间地头到城市商圈，从赏花踏青到寻味尝鲜，明媚的春色开始席卷各行各业，一场以春为名的消费热潮悄然升温，一幅生机盎然的春日经济图景缓缓展开。节目上半段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探访花市春风吹暖春日经济。
2: 眼下樱花无疑是春日顶流，在南京鸡鸣寺路樱花大道玄武湖，粉白樱花开得绚烂无比，吸引大量游客前往打卡。无锡源头渚盛放的樱花上演着粉白交织的浪漫，写满春日欢喜。淮安樱花园里5000多株樱花盛放，清雅如雪，层层叠叠形成绵延数里的花海景观，更带动周边餐饮、零售等业态消费稳步增长。相关负责人谢志军介绍，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3万人。
3: 今年我们对整个场馆项目做了全面的升级，更新了游乐设施。春季以来，我们整体客流量同比上涨13%，营收同比增长近10%。每逢周末，当日最大客流量能达到2至3万人。
2: 进入四月，五彩斑斓的郁金香为春日江苏增添无尽活力。南通紫兰花谷里，10万多株郁金香亭亭玉立，尽显春日浪漫。南通某公司运营策划总监郭敏燕介绍，一系列活动正陆续登场。
4: 我们将开展春日写生、灵感彩绘、元气运动等活动，邀请大家用色彩描绘春景。花季音乐会也是我们的闭幕式。
2: 江苏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将单纯的赏花转化为可参与、可沉浸、可带走的体验，把美景的短期效应转化为拉动区域消费的长期动能。在常州青川公园，海棠花会盛大开启，游园会、文艺演出等活动排队登场。在苏州天平山风景区，来自中国10多个省份的200多个品种、3万余株杜鹃惊艳亮相。 高山杜鹃、白色杜鹃、杜鹃盆景等错落分布，连绵起伏，与古色古香的园林相映成趣。花展期间，景区推出了一系列精彩活动，尤其针对青少年推出了研学体验、特色讲解等。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合作交流处处长朱海俊，
5: 有一些杜鹃主题的手作研学体验，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历代书画复刻杜鹃花的一个名品展，在天平山庄，大家呢也可以过来欣赏美景，多拍拍照，参加我们的一个摄影书画展。
2: 春景宜人，美食更暖胃。舌尖上的春天最先感知这份暖意，也是春日消费中独特的自然滋味。相关购买平台上，香椿、春笋、蚕豆和芦笋的搜索量不断上涨。吃春让春日经济在餐桌上持续升温，不仅饱足了市民胃口，也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俗话说，鸣钱螺赛肥鹅，眼下正值螺丝大量上市的黄金时节。淮安洪泽湖畔的蒋坝镇，一场螺丝春日市集在这里火热开始。八方游客慕名前来尝鲜打卡，一颗颗肉质饱满、鲜香味美的螺丝成为市集当之无愧的主角。爆炒、红烧、卤制、蒜蓉等多种风味轮番上阵，浓郁香气弥漫街巷，引得游客纷纷驻足品鉴。游客甜甜，
6: 今天带我们一大家子人来蒋坝这边品尝这边当地的特色螺丝，我感到非常的兴奋，来凑个热闹。然后螺丝的口味呢，照顾到小朋友有蒜蓉的，然后还有我们大人爱吃的香辣的，特别棒。
2: 市集的火爆直接带动当地餐饮商户生意全线飘红，饭店经营者们抢抓春日消费旺季，全力保障接待服务。数据显示，部分大型餐饮门店单日营业额飙升至近10万元，蒋坝镇饭店及市集摊位单日螺丝销量更是突破20万斤，小小狐仙成了实打实的流量担当。淮安洪泽区蒋坝镇某饭店负责人翟玲：
7: 蒋坝螺丝市集一开，我们店里面人还是非常多，反弹力很高哦。今天营业额突破10万，这不仅是一家店的红火，更是整个蒋坝人气旺、文旅性的一个体现。
2: 螺丝市集以螺丝为特色主题，打造出集美食品鉴、休闲娱乐、古镇游玩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盛宴。近年来，淮安立足本地狐仙资源优势，深挖螺丝美食文化，全力打造特色文旅品牌。目前，蒋坝镇从事螺丝养殖、捕捞、销售、加工等工作的人员超千人，螺丝特色餐饮门店超40家，螺丝活体售卖点300余家，全产业产值突破1元。这颗不起眼的小螺丝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黄金螺。淮安市洪泽区蒋坝镇镇长张开：
8: 我们围绕螺丝产业已经构建起1、2、3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链，依托生态养殖基地，打造了繁育、养殖、餐饮、文旅全产业链，在带动超千户群众就业增收的同时，村集体经济也持续壮大。
2: 当下消费者的需求已从浅层的看风景转向深层的想体验，情绪消费、参与式消费日渐盛行，这不仅带动了旅游、餐饮、住宿等领域的消费增长，也推动着户外用品生产企业全力运转，春日经济不断释放新活力。眼下，盐城市建湖县各果蔬采摘园陆续进入丰收季，不少市民走出家门，在采摘品尝新鲜水果的同时，拥抱春日美景，尽享休闲时光，让春游多了一份甜蜜滋味。在某有机果蔬种植基地，连片的草莓大棚整齐排列，远远便能闻到浓郁的果香。市民何金凤：
9: 感觉非常好，就是天暖和了嘛，想带他到户外来走一走，然后正好看一看这个水果它长得什么样子，然后让他自己体验一下亲手采摘的乐趣。
2: 这家有机果蔬种植基地面积共16亩，种植了凝玉、红颜、巧克力、白雪公主、香蜜等多个优质草莓品种。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采摘加春游日益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方式。小小的种植园不仅串联起市民的春日乐趣，更成为带动农户增收、激活乡村经济的甜蜜产业。基地负责人宋余华：
10: 我们在11月份到下年的5月份都是草莓的这个收获期，6月份直到9月份我们都有葡萄，还有水蜜桃。葡萄呢有飓风、夏黑、阳光玫瑰。
2: 绿满大地，露营经济也逐步进入了旺季。在常州钟楼高新区打造的户外旅游装备产业集聚区，20余家户外用品企业产销两旺。某公司车间内，工人正在赶制一款轻量帐篷。公司总经理徐磊：
11: 它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可折叠，就是我们这款帐篷，你看它撑起来是这么大，但是我们要做到就是一秒收纳，收纳完了之后它会变成一个小包，然后你可以直接挎着就走，它重量可能也就只有1到1.5公斤左右。
2: 常州某户外用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同样是一片繁忙的生产景象。企业针对庭院场景设计了轻奢露营套装，将月亮椅、蛋卷桌与氛围灯组合，上线后迅速登上热销榜。公司副总经理张之军介绍，如今企业的户外装备已走进20多个国家的露营地。
12: 应该会是有一定增长的，外贸上应该是会有很多的新客户，包括新的增长。然后包括国内的话，这一块的话，这些差异化的产品也会进行比较好的销售。增长额的话，我们估算可能大概30%吧。
2: 从看风景到追春光，春日经济正以蓬勃的姿势向上迸发。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年来，贵州深入实施阳明文化转化运用，民族文化传承弘扬、屯铺文化等历史文化研究推广等四大文化工程，深化文化和旅游、科技融合发展，聚焦资源、客源、服务，让文化瑰宝火起来，多彩品牌火出圈。稍后随贵州台一同去感受贵州让文化火起来。
13: 进入四月，位于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的多彩贵州城布依族民俗乐主题活动正火热开展。每逢周末，八音作唱、舞狮等民族文化活动轮番上演，抛绣球、对山歌、趣味集章等互动体验吸引游客沉浸式打卡。
14: 带着我的外省家人过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文化，沙染呀、燕麦秀呀，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让小朋友能更加的深入的了解我们贵州的非遗文化。
15: 丢绣球、对山歌、对舞狮什么的都可以得到印章，而且集满5个印章就可以来换一个礼品，这里很好玩。
16: 刚好从这落地，据说有活动也就过来看一看，环境挺好的，绿色植被覆盖比较多，有很多特色的文化。
13: 从2014年初次开街到2024年一番好事重装亮相，实现破局突围，再到2026年借力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完成二次升级，多彩贵州城在原有业态基础上引进一批精品咖啡、餐饮与非遗项目，入驻商家增至120多家，商铺出租率达87%以上。新业态、新场景、新玩法，让年客流量从不足50万人次攀升至160万人次，并成功获评贵州省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创伴手礼店员刘珍珍：
17: 客流量的话，那应该能往600往上。同期相比的话，营业额是提升了一个2到3倍的，大多数还是来旅游的。
13: 多彩贵州城生活馆店长陈青青：
18: 整个地道风物馆一共融入了接近30家的店铺，把贵州好的一些业态全部融合在整个店里面，留住客人停留的时间。
13: 据同城旅行数据显示，自从清明假期开始，贵州成为长三角亲子游热门目的地，南京、杭州至贵阳航线预订热度同比分别上涨20%、32%。依托紧邻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的优势，多彩贵州城正全力打造游客入前感受贵州文化和旅游形象的第一站。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总经理龙从：
19: 推动 液态深度融合，大力引入精品咖啡、精酿啤酒、精致餐饮、精彩非遗等四金的特色业态，推动场景活化的利用。游客不仅能观赏名厨文化的魅力，还能亲手体验传统技艺，推动科技赋能升级，打造鼓楼灯光秀，推动节庆品牌驱动，形成周期性高热度的文旅 IP， 让大家心中的诗与远方真正变成触手可及的身旁。
13: 这段时间村超新赛季也在火热进行，新增的民族文化展板让游客在观赛之余也能了解当地文化，村超热烈的现场氛围、丰富的文化展演、独特的地域美食都成为村超长红的关键。贵阳游客，
20: 这是第三次了，村超这个老百姓的嘛，如果没有那个少数民族的元素，它就没有那个特色。一个欣赏足球，那个欣赏他们那个少数民族那个风俗啊，那个舞蹈啊，感受一下文化。
13: 办好一场赛，带火一座城。目前已有62个国家1700多名国际球员来到村超交流，而赛事流量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流量。榕江县新增市场经营主体9471家，旅游综合收入近312亿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文旅局副局长蔡波：
21: 我们靠足球出圈，但我们有的不只是足球，民族文化、非遗展演、美食元素的融入，让我们能够吸引到除了球迷以外旅游客群，让榕江游有了更广的受众，旅游率也大大提高。
13: 如何将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好、利用好？贵州用火遍全网的村字号 IP 给出答案。村 BA、村五、村马、村 T 次第开花，接续出圈。一系列村字号品牌从惊艳亮相走向长效发展，从单点火爆到全域联动。截至目前，贵州村字号 IP 全网传播量累计超2800亿次。数字背后是体育加民族文化迸发出的独特魅力。
22: 马的名字就叫做
23: 齐亚。
13: 今年除夕，贵州村梯携56个民族的孩子身着民族服饰，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的舞台。节目集量不仅以40.46%的峰值收视率刷新了近13年春晚歌舞类节目的记录，也完成了一场从贵州凯里的风雨长廊到春晚舞台的千里奔赴。山地肌理与多元文化深度融合，让贵州逐渐实现从景点打卡地到体验目的地的转型，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目光。三月初，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上的大屏滚动播放着《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第二季宣传片。3月27号，国家地理频道正式播出《秘境贵州》第二季。花江峡谷大桥、万峰林、侗族大歌、屯卜风貌等特色文化生动诠释着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的独特内涵。第一季已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播出，接连斩获多项国际影视大奖。寻找最美目的地秘境贵州执行统筹唐永耀：
24: 咱们的完整纪录片3月底开始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陆续播出，在国内外多平台进行一个大力推广。秘境贵州的一个创作和拍摄团队覆盖了中美、英法、巴西、秘鲁等国家，他们重点根据海外观众的一个收视习惯，通过360度沉浸式的一个拍摄手法，多角度展示了贵州壮阔险峻的地貌、精巧秀美的风景及古朴醇厚的民族文化。
13: 秘境贵州纪录片由贵州省委宣传部指导，将本土文化资源转化为可全球流通的符号资产，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传播。如今贵州旅游逐渐跳出单一观景的传统模式，体旅、侨旅、文旅等跨界融合业态在山水间不断涌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贵州累计接待游客3269.24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217.35亿元。当喀斯特的山石、少数民族的歌声、乡野间的生活气息成为文旅 IP 的组成部分，贵州逐渐成为游客心中可触摸、可感知、可回味的诗和远方。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威：
25: 贵州聚焦重点景区，
3: 重点线路和重点产品，推动旅游发展实现系统性跃升。黄小溪吃晚饭等一批核心景区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显著提升。从“十四五”到“十五五”，贵州旅游产业化正从资源优势向品牌优势、产业优势加速转变，有望在新一轮高质量发展中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影响力旅游品牌新形象。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燕太太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圃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围的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圃村，去探寻浔圃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被称作海洋爷爷，他对山东民间舞蹈的毕生坚守，从14岁被海洋大秧歌吸引，到80岁仍活跃在传承一线，用60载春秋践行着让民间艺术活在当下的艺术理想。节目下半段开始，与烟台台去听听一位民间舞守望者的艺术人生。
7: 张音松14岁的时候被海洋大秧歌所深深吸引，从此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毕生致力于海洋大秧歌的挖掘、整理、提炼、教学和创作，被誉为海洋爷爷。前不久，记者来到了位于烟台市芝罘区的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在这里见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张音松老先生。
8: 60年代末，原来是部队文工团的演员，后期编过小节目，但是都没有编过挺像样的。至于更多的时间，就是我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以后，开始来做一些反映群众生活、百姓生活的舞蹈节目，才开始正式的，等于是从事创作。我在这个艺术馆从70年代到现在，我当21年馆长，一直到退休。
7: 80多岁的张音松是烟台市群众艺术馆原馆长，多年来他致力于海洋秧歌的挖掘、整理、发展研究以及舞蹈的制作和教学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在中国国内独创了民间舞基础老板训练课、民间舞教程教学法、民间舞教材组合编排法。张音松说，这么多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并取得相关的成就，都是源于对于这门艺术的热爱和喜欢。
8: 他不是喜欢不喜欢，是一个毕生的职业。我一直没丢我的专业，坚持我的专业，所以感觉坚持还是对的。虽然很辛苦，做很多工作，但是呢，我感觉还是乐趣可能要远远大于你那种 劳累，就是你喜欢的工作时候你就不感觉累了。
7: 60多年来，张荫松从事山东民间舞的学习和研究，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富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像《耕海》《樱桃红了》《娃娃高跷》等作品都获得了中国国家级比赛的大奖。
8: 我编导的挺多的节目，也得过一些奖项，编过《海丫丫》，反映我们海边的人们的生活，编过这个《耕海》，耕耘大海，反映我们这个科学养殖今天的渔民的生活，耕耘大海，所以我叫耕海。编过《细雨情思》《浪花白帆》《樱桃红了》，什么《感激归来》，更多的我的作品在后期基本都是反映烟台这方土地的内容。你看我《樱桃红了》，包括《浪花白帆》《蓬莱女》《耕海》《春妮儿》，山那边的女人，包括唱起来跳起来，都是反映我们的胶东，就是地域特色和当代人们的一种生活的节目。
7: 张荫松作为一个基层文化工作者，始终认为只有扎根生活的作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他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故事整理编辑出来，以舞蹈的形式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
8: 第二，我感觉还是要有生活，深入生活，要去观察生活。你想我过去做的《樱桃红了》是80年代初做的，我感觉整个农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越来越红火，但是这个变化是仅仅是个开始，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们的樱桃。樱桃是春天的第一个果实，所以我就想做一个《樱桃红了》，展示今天广大这个农村那种欣欣向荣，但是又是刚刚开始。耕海主要是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也是在长岛生活，因为我们群众艺术馆常年是在基层，尤其像我这过去都8月在村里面，海岛啊经常在海岛，所以和渔民接触的也多。因为耕海就感觉今天人们就已经不是过去靠天靠海吃饭，他已经耕耘大海了，不是去打鱼捕鱼，他是耕耘，他和地一样的耕耘。我养殖嘛，不定期的养殖，那就耕耘大海。所以我就感觉做节目来讲还要有生活，不光是你在捕捉内容，就是找这个题材的时候要有生活，而且你只有长期生活，你才能去寻找到，才能观察到这种东西。
7: 张荫松老师一生致力于舞蹈事业，他说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文化艺术，各项文化艺术之间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都有着自己的轨道，必须遵循着他们的发展规律，全面发展各项文化艺术，整体水平才能够得到飞跃。像他创作的作品《爷爷教我踩高跷》，就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非遗的魅力。
8: 你看包括我们娃娃高跷，就是我和爷爷踩高跷，那么也除了是孩子的对传统文化一个学习和一个传承，更多是我们现在对非遗的重视。那么不光我们是非遗要传承，我感觉我们各方面都要传承，什么道德观，包括我们的礼仪，很多东西中华民族所留下的好的东西都应该一代代传承。我只不过是从一个踩高跷上来说啊，最终还是离不开最基础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离开的生活就没有我们了，也没有节目了。
7: 张荫松自己也说自己是一个始终坚持把所能够承担的工作做好做精，并努力做到顶点做到尽头的一个人。
8: 我在舞台上刻画的形象是我自己的一个形象，我不是模拟别人，也不去仿造别人，是他已经被别人肯定成一看这个舞蹈就是张艺松的舞蹈，他的那种美学观念来创造的一个形象。我的民间舞教材也是这样，虽然我学民间舞也是挖掘整理民间舞，但是我并没有完全在民间舞把它照搬，我是用今天的一种审美 今天时代的一种特征来去

0: 因为我喜欢做想工作，所以呢，年轻，这么我现在带的是江旭，他会把我的一些好的东西继续传承下去，把我那种跟不上时代的，给我用这一代人去矫正，所以他起一个这种传承的作用。但是你这个事业和这片土地永远是需要这些东西，都需要一代代的传承。所以，我也有意识的带他锻炼他，再完了，可能他们就起来了，想继续下去。所有的事业，我感觉都会是这样的。
1: 张英松认为，文化艺术的发展是一个沉淀积累的过程，多培养有事业心的人才，更好地进行文化艺术的传承，才能让这门艺术迎来属于它的辉煌时刻。他作为老一辈的烟台文化艺术工作者，也甘愿当铺路石，为烟台文化艺术的发展发挥着自己的余热。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今，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福建台就带您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令人沉醉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浔浦村坐落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泉州港北岸，曾是无数远洋商船的出发地，拥有将近千年的历史。2008年，以簪花为代表的泉州浔浦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浔浦村成了网红旅游地，各地游客纷至沓来，感受簪花为魅力，让渔村形成了一片流动的花海。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泉州浔浦村，去探寻浔浦簪花为令人沉醉的魅力。
4: 浔浦村是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这座坐落在刺桐古港边的村子，早年以捕捞业和滩涂养殖为主，经历了古时候的人来船往，也见证了千年故事。近几年，浔浦女簪花围的爆火，让这个原来并不算特别的渔村开始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许多来自不同城市的游客朋友们在行程中都会增加一站浔浦村。头戴簪花围，身穿大居衫，在浔浦村里吸引人眼球的便是勤劳能干、独当一面的浔浦女。浔浦女作为福建三大渔女之一，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宋朝末年和元朝初年。浔浦村村民黄立勇：
5: 我们这浔浦的这个簪花围呢，是从宋元时期的古筝鞍发演变过来的。那所谓古筝，也是固定我们整个簪花围最最重要的工具，而且它以前哦，最宋元时期它可是象牙哦，非常珍贵的。
6: 那我们浔浦女的文化和浔浦习俗也是包含着融合着多元的这些海洋文化，所以我觉得它的文化底蕴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多，非常的值得大家去挖掘和去欣赏。
4: 簪花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审美情趣，在中国汉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行，到了宋代，簪花的风尚更是达到了鼎盛，男女老少都以簪花为美。今天的浔浦女仍然延续着这个风俗，把花赠亲友，一花一祝福。对浔浦女来说，簪花不仅是美的象征，更是平安的祈愿。浔浦村村民庄群：
7: 我们家里有一些

0: 子嗣啊，小孩子结婚嫁娶都要附赠鲜花，然后送鲜花也是送祝福。我们行埔这个簪花其实已经传承了近千年的历史。那行埔你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是把自己盘上头，簪上花，打扮得美美的出门，然后开启一天新的生活的劳作。即使在条件恶劣的能够风浪你，我们依然把美丽和自信站在头上，所以也是这也是我们对生活的一种美好的一种向往和追求。我们行埔里就是爱美敢拼。
1: 每逢周末节假日，来自各地的游客汇聚在行埔村，让村子一次又一次迎来了客流高峰。很多游客或者当地的村民头戴簪花围，穿梭在村里的小巷中，放眼望去，整个村庄仿佛一座流动的花园。2008年，以簪花围为代表的巡捕女习俗被列入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簪花围由花围与发簪组成，骨制的发簪和用玉兰、山茶、菊花等鲜花制作的花围，随四季变化与个人喜好，成为巡捕女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巡捕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黄晨：
2: 这个服饰啊和这个头饰是我们祖辈一直传下来的，我从13岁就开始学了这门手艺。现在这50年了，我们叫大鸡衫，宽脚裤，上衣是以蓝色为主，裤是以黑色为主，就是七分袖八分裤，我方便我们行埔妇女劳作劳动的需要。
1: 簪花时，行埔女会先把长发扎成马尾，再将马尾盘起，用发簪固定，然后围绕发髻环带数层鲜花组成的花串。每逢重大节庆，巡捕女还会在头发上插上传统样式的配饰，以此表示隆重。巡捕女的配饰是区分她们年龄和辈分的重要标志。未婚、已婚和年长的巡捕女带着不同的配饰，而配饰上的丁香、新月等造型则体现出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在文化上的包容。巡捕女金饰制作技艺传承人王永月：
3: 我们巡捕女金饰呢是国家级的非遗传承嘛，然后它的一些制作工艺然后更繁琐，然后它的每一件金饰所代表的意义也不一样。地道的巡捕的装饰不只是簪花围，簪花以后还要配上满插上满头的金钗，而且我们巡捕女巡捕有什么喜事的话，我们的体现最高礼节都是头上沾满花，然后把家里压箱里的金饰全部拿出来沾满头。
1: 今年61岁的翁秀珍是巡捕村的一名渔女，像许多巡捕女一样，每天早上翁秀珍都会梳洗打扮，簪好花围，开始一天的生活。小时候的她就整天与大海相伴，每天跟着母亲手提竹篓，带着家里一天的渔获，从巡捕村步行前往泉州的闹市区卖海鲜，以此谋生。如今从小簪花围的翁秀珍凭借文化旅游的东风，在村中的老房子里开了店，为游客簪花围和拍照。现在每天到翁秀珍店里的游客络绎不绝，曾经破旧的老院子也迎来了新生。巡捕村村民翁秀珍：
4: 我们今年62岁，我在这边帮游客簪花围，我们季节游客100多个，像我们这个巡捕林哦，是每天早上起床哦，3点多钟就下海了，下海敲海里，那每天下海工作很忙，回家来很开开心心，想带花想漂亮。
1: 今天的巡捕村簪花的人早就不只有巡捕女，越来越多的游人来到这个小渔村观光，人们都想在这里簪一次花，感受簪花文化和海洋文化的魅力。文化旅游热潮的东风

0: 也让这个海上丝绸之路的古老渔村焕发新生。
1: 我来自广东，我喜欢花，然后我就来邢浦体验当地的生活。
2: 我本来是来福建旅游，然后听说这边泉州的脏话文化很火，所以过来体验一下这边的文化。
0: 目前邢浦村里有300多家簪花旅拍店铺，70多家餐饮店铺，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选择和便利的服务，也成为邢浦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为了给游客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邢浦村还举办了一系列民俗活动演出，游客们可以欣赏南音、提线木偶等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氛围非常浓厚。邢浦村单日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邢浦村村民庄群：
3: 阿姨还做海鲜生意，海洋捕捞为主，那现在有起来把我们整个邢浦的经济也带动起来。我们不单是说啊，现在生活好了，我钱赚了，所以邢浦也说每个阿姨都是这个传播的一个窗口，所以肯定要把最好的一个精神面貌展示给大家。
0: 海风轻拂，古厝静立，斑驳的墙壁似乎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而人们头顶上那一座座流动的花园，展现了这个历史悠久的渔村焕发出的别样活力与生机。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

0: 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 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个老生常谈但是又让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便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协和医院基本外科的林国乐医生。好，下面让我们先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人生便秘也十有八九。其实呢，便秘啊很痛苦，确实是身心俱疲。而且呢，便秘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造成一些精神的焦虑啊、抑郁。有一句俗话说的特别好，十个便秘九个疯，还有一个想腾空跳楼的那种都有。啊，另外一个像这个网友说黑便肚子疼啊，这个要小心了。如果你既有便秘，最近又大便性状有改变，又有肚子疼，那一定要警惕，可能有肠道肿瘤的可能性哦。第三个呢，排气，我们说了，排气可能是排便的一个前兆。你发现没有，好多人屁特别多的时候，
3: 哎，我听过一句俗语
2: 啊，你说，
3: 风是雨的头，屁是屎的头。哎，
2: 太棒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3: 哦，
2: 所以排气多了，那你要知道你可能真的要排便了。如果气特别多啊，便又排不出来，那有可能就是便秘了。
3: 哦，
2: 对，
3: 一提到便秘，如果说偶尔的一两次还行，但如果时间长了，像第一位朋友这叫雨的，
2: 很多年了，
3: 对，吃啥药也不管事儿了，这种阶段是最痛苦的。
2: 对，刚才说了，我们吃的五谷杂粮，对不对？我们去工作压力很大，你偶尔的一次便秘大家都遇到过，但是很快就缓解了。但是如果你的便秘症状持续了12周以上，也就是3个月以上，那你基本上就可以诊断慢性便秘了。排便是一个技术活，所有的疾病来源于肠道，便意非常非常宝贵，稍纵即逝。
4: 有一种力不从心叫有便排不出，日积月累排不出的便去哪儿了？
2: 叫宿便的一个理念啊，说人体内大概有宿便5公斤
3: 哦，
2: 那挺吓人的。
4: 肠道健康与免疫力有关吗？便秘别只知道吃香蕉，这些便秘救星祝您畅快排便。
2: 我大便排不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几个月、几年？哦，你看
3: 几个月、几年？
2: 对，好多便秘其实是夫妻关系不协调导致的。曾经有一坨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它，你失去了它以后就后悔莫及。
4: 如厕后的好习惯，让您看清肠道健康晴雨表，让您轻松排便，远离便秘。肠健康才能肠健康，敬请关注。
3: 为什么我们这么担心啊？如果要是就这几天不舒服，我也就忍了。
2: 是，
3: 但是有一个网友的传言啊，我不知道对不对，说如果长期便秘有可能会引发肠癌。
2: 这句话呢有点言过其实了。但是呢，确实便秘它这个副作用很大，而且对人体造成的伤害也蛮大的。因为俗话说得好啊，人有三急嘛，正常的排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理现象。因为我们吃的一些食物经过消化道的消化吸收，会有一些残渣，会有一些废物，甚至有一些毒素。大概80%的一些废物，身体的废物需要通过大便排出来。所以如果你不定期的排便，便秘一周都不排3次以上，那你这个毒素作用在肠黏膜的时间就长了，所以容易诱发一些肠道的息肉。这个息肉呢，如果说长此以往下去啊，慢慢的发生变化，最终有一天也有可能变成这个肠道的肿瘤。所以也就是说，便秘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3: 这我就明白了，便秘不是说直接有可能会导致癌，
2: 对，
3: 但是它可能会引发很多的可能性，比如说这息肉出来了，
2: 对，
3: 一大概率它最后就引发出肠癌了，
2: 有可能。好多病人来了以后，便秘的病人其实很多都有一些焦虑的状态。哎呀，大夫，我这好几天排不出来，我想死的心都有啊，特别焦虑。你就看见他在那坐立不安，或者是情绪非常的低落。这一人一来，我就问他你怎么不好？我大便排不出来，多长时间了？哎，几个月几年？哦，一看
3: 几个月几年，
2: 对，
3: 见过最长的
2: 不是几个月几年，都是便秘状态。
3: 哦，
2: 就说当然了，有一个病人我记得特别清楚，他说大夫我便秘，我说你几天没排大便了？我有一个星期没排大便了。我说这个不得了啊，

0: 你知道正常人的排便频次是多少吗？一天？
1: 一天一次。
0: 一次，那个是非常规律的了。哦。而且呢，其实排便在我们医学上有一个频率，用一个星期来计算，所以一个星期排3到21次都是正常的。
1: 21次都正常、
0: 啊。对，也就是说你可以一两天排一次，或者呢一天排3次。所以我们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些人他一天2-3次也是正常的呀，嗯，有些人一两天一次，当然了，像我们推荐的是每天一次规律排便，定时定点排便，这是最好的，哦，啊，形成一个条件的反射，一到这个时候，啊，就去上厕所，这时候大便排出来就非常好。其实我们的便意非常非常宝贵，稍纵即逝，嗯，也就是说，这个大便到了这个肛门以后，你知道到了多少的时候会刺激到我们肠壁呢？
1: 那还真没研究过。
0: 200到300克。哦。这时候对肠道就有一个刺激，这个肠道刺激以后，他说哦，大便挺多的了。这时候肠道就会把神经传递到我们的脊髓，脊髓再传到我们的大脑。哦，大脑说哦，我们的肠道该排便了。这时候再反馈回来，我们让这个肠道蠕动加强，让括约肌松弛，这时候才排出来。
1: 那刚才其实说到了这个排便也是个学问，
0: 学问
1: 得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没错，
1: 这就不会出现便秘。
0: 是，
1: 不过刚才您也提到了，您见到过一礼拜都不排便的，嗯，这样的患者呢，他的便便去哪儿了？哎，
0: 便便到底去哪儿了呢？有些不良商家啊，提出一个什么叫宿便的一个理念啊，说人体内大概有宿便5公斤，哦，那挺吓人的。其实这个宿便是个伪名词啊，我是学医的，我学了10几年医呢。就是说上课啊，上研究生啊，但是你翻翻你所有的教科书看看，上面都没有写上宿便这两个字。哦，啊，其实大便去哪了呢？就是藏在肠道里头，
1: 一直在里头。
0: 对，肠内容物，所以我们的肠子不是空虚的，我们的胃也不是空虚的，嗯，啊，肠道里头有肠液，胃有分泌胃液，你知道胃液一天分泌800毫升呢，肠液分泌好几升呢，所以这会大部分再吸收，然后有些食物。然后再慢慢的蠕动蠕动，我们刚才提到了存在哪里啊？存在乙状结肠、直肠上段，还有直肠的腹腹这里头存起来，啊，有些人便意不敏感的话，他就可能就没有便意，就到了这他都不知道。还有一些人呢，排出的一些传输比较慢，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这个盆底肌啊，或者这个功能有些不协调，这里头待会我们会讲到，好多便秘其实是夫妻。关系不协调导致的，这个夫妻是打引号啊，对，所以其实排便是一个技术活，牵涉到好多的一些神经啊、肌肉啊、一些条件反射啊，还有环境啊等等啊，还有心理啊等等，各种因素都是受到很大的影响。
1: 嗯，不是一下排完了这么简单的一回事儿哈，
0: 嗯。
1: 如果说您现在排便还挺通畅的，或者说您现在排便出现了一些障碍的话，都没关系。咱们今天呢，就请林主任好好告诉大家，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保护好自己的肠道，让自己的排便持续的这么顺畅下去。嗯，那如果说您想提前的了解一下，比如说刚才林主任提到的，这到底应该怎么去补养一下，或者说可能真的有所谓的这个宿便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促进它排出来？
0: 嗯，
1: 那您可以先进入我们的全。健康大讲堂的直播间，只要扫码就可以了哈。咱们来听一听林主任给我们分析分析。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嗯嗯，同时呢，我们有一些网友朋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嗯，就是排完之后我一看，这排出来的便跟之前不太一样。嗯，比如说有黑色的，
0: 对，啊，
1: 或者说可能量不是很多，嗯，或者有一些朋友排便稍微硬一点，嗯，不是之前的这种顺畅的感觉了，那是不是都说明有一些变化？啊，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一定要提倡大家。啊，排完大便以后回头看一眼，这个习惯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说，曾经有一坨便便摆在你面前，你没有珍惜它，你失去了它以后就后悔莫及。哦，其实有好多人你排便有一些不一样的习惯，很多人我分析了一下，有些人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挺好，但是呢他呢就不去看，也就解完大便以后咔一摁就跑了。这便便就不见了，没去看。还有一种呢，特别爱干净，解一点就摁一下马桶，解一点就摁一下马桶，结果你一次大便解完了，这个家里的水一蹲下去了，啊，当然了，最好的就是说解完大便以后，先回过头来看一下这个便便，哦，然后分析一下有没有性状和这个形状的一些改变， 啊，这个其实便便是我们肠道健康的一个晴雨表。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晴雨表，也就是说如果有大便，比如说有些形状改变，比如说大便变细了，或者大便有凹槽了啊等等，或者大便很硬了，或者大便很稀了，这都有可能有些问题。另外一个刚才你提到的一个黑便啊，黑便其实呢是大便颜色的问题。其实我们吃五谷杂粮啊，吃的好多有颜色的东西，大便变一点黑啊，或者褐色的，或者黄色都很正常啊。但是如果说是持续的黑便，你一定要知道有可能是消化道有出血的可能性啊。你看着是很黑，而且特别典型的那种黑，我们在医学上叫柏油样黑便，就是说柏油路你记得吧，就那种见过啊，特别黑特别黑。这时候你查一个大便的潜血或者隐血，就发现是阳性的，那说明是消化道有出血啊。消化道出血你有可能胃溃疡或者炎症，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肠道里有肿瘤啊啊可以出血导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大便的一个观察啊，对我们健康非常的重要。
1: 那当然如果说您想找林主任进行问诊的话，现在也可以赶紧扫码输入咱们本期的健康密码来获取林主任的出诊时间和信息。刚才其实提到的是颜色的问题，当然也有一些性状了哈，有一些改变。那您给我们界定一下吧，就如果说我现在怀疑我自己便秘了，那这个标准我应该怎么去界定呢？
0: 对，其实呢我刚才提到的人的这个发生便秘的机会非常大，在人群当中发生率非常高，从2%到28%，也就是说各个人群都可以发病，但是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也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啊，60-70岁以上的老年人有便秘症状的，你猜猜多少？15%到20%，
1: 还真是挺高的，
0: 非常高的。但是呢便秘不是说偶尔一次大便干就叫便秘，这个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便秘，而我们医学上诊断的便秘其实是一种病啊，它是一种症候群，也就是说各个症状综合在一起我们叫便秘。第一个我刚才说到了大便频率减小了，也就是刚才提到的最低1星期3次吧。如果你一星期排便都小于3次，还有呢大便比较干结，刚才提到的像羊屎粪一样的一块一块的出来，羊屎蛋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排便特别费力啊，这真出不来啊，满头大汗啊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解完以后大便还有解不尽的感觉，局部不舒服啊，再加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症状，刚才提到了比如心情比较焦虑啊，抑郁啊啊，甚至有一些皮肤的都发灰白了，这些症候群加在一起我们就可以诊断便秘。也不是说大便就干了就是便秘。上次有一个病人来到我门诊说，哎呀大夫，我就是特别痛苦，解了大便以后还想解啊。另外一个呢我次数特别的少，一星期也就1-2次，但是我没有便秘啊。我说你怎么没便秘？我大便是软的呀。你看看大便软其实也有可能是便秘，因为我刚才提到了频次降低，排出困难啊，便后还有不尽感，其实它就占了3-4条了。所以这种症候群在一起，他这个人其实就是便秘，只是说他没有大便干结而已。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结合我们现在给大家列出来的这个贴士板，咱对照着看一看到底自己是不是属于这便秘人群，当然是有办法可解的哈。不过我们得先问问为什么，这怎么的好好的这该排的就排不出来了，这便秘到底跟什么有关系？
0: 对，其实便秘啊形成的原因非常非常复杂，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跟我们饮食习惯，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啊，甚至跟我们的排便习惯，这三大习惯密切相关啊。你知道我们便秘首选的方法是补充什么？补充膳食纤维。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提倡一天吃的膳食纤维啊，就是25到35克，或者简单一点啊，蔬菜推荐500克左右，就1斤左右的蔬菜。然后呢，我们吃的这个啊水果，大概250克到300克左右，也就是说半斤左右的水果，一天吃1斤左右的蔬菜，半斤左右的水果，你吃够了吗？我相信很多人是吃不够的。刚才提到了饮食习惯，还有行为习惯，我们一定要增加运动。如果你不运动，肠道也不动的。所以现在你看，大家都是宅男宅女特别多，久坐就容易便秘，所以动起来，肠道也动起来。还有一个就饮水，就也是我们饮食相关的。 你肯定知道一天要喝多少水呢？
1: 我们

0: 之前讲过节目里头，1500到2000毫升。
1: 对呀、啊，那如果是矿泉瓶一瓶500的话，那得3到4瓶。你今天喝够了吗？
0: 今天还没喝够。
1: 对呀、啊，
0: 一会儿我就去补去。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再还有刚才说的排便习惯。我刚才提到了排便最佳的方式就是每天定时定点的排便，最佳当然一天一次了。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说的很对，或者早餐以后，哎。当然也有人晚上睡这个睡觉前排便都没关系，你就定时定点排便，养成一个条件反射特别好，啊，也就是说到了这个点，我们早上如果闹钟闹时间长了，到这个点闹钟不响你也会醒过来，对不对？这就是条件反射。如果你每天这个点排便，你去了这个厕所以后，你自然的就排了，啊，所以好多人不是这样的，想起来排便就排，有大便了，刚才提到了便意来了以后根本就不在意，我忍一忍吧。忍一忍，忍一忍，这时候你便意不敏感，然后呢，你又不定时排便，你再加上饮食不好，你也不运动，你也不喝水，那便秘不找你才怪，对不对？所以一定要从自身做起，预防为主，啊，从我们饮食、作息啊，特别是好多人现在熬夜，你熬夜熬下去，那这个我们身体也受不了，啊，喝水又不够，运动又不够，排便又不规律，那就麻烦了。所以这是一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你之所以便秘都是各个方面都没有注意，你如果从现在开始注意了啊，就不会落在我手里，就不用去不用来看我的门诊。
0: 是，其实林主任刚才啊都是肺腑之言，就是希望大家呢自己先把自己调整好了，把自己能做的做好了，如果还出现便秘，那肯定还是该找您，还是得找您哈。
1: 没错，
0: 刚才您埋了个悬念，说还有可能是夫妻关系不和谐了。
1: 对，
0: 这是哪儿的夫妻啊？什么夫妻？
1: 对，这个夫妻呢，其实呢，就是我们的内外括约肌，啊，内括约肌和外括约肌。哦，我这要跟你说说便秘大概其的分型。啊，我们在医学上便秘有一种叫慢传输型的便秘，也就是说我们肠道确实传得太慢了，啊，我刚才提到了，你一周得有3次排便啊。那也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这个24到48小时就应该出来，对不对？但有些人排得特别慢，还有一种就是啊，这个盆底肌功能紊乱型的，也就是说啊，出口梗阻有一些，这个时候就非常常见，特别是女同志非常常见啊，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肌肉功能紊乱导致的便秘非常多见，这个就是因为平时不注意，也就是说规律排便特别重要啊，大便到了这以后，啊，如果有了大便，刚才提到了200到300克，我会刺激我们的内括约肌。这时候内括约肌会收缩，好吧？然后呢，你外括约肌，
0: 内括约肌也是在盆底的位置啊？
1: 对对对对，靠近下边啊，就出口部分，啊，内括约肌应该收缩，而外括约肌呢应该松弛，这样大便是不是就出来了？哦。但是恰恰，因为内括约肌主内嘛，啊，它才不管你外面世界怎么样，大便到了这儿，我该排排，使劲排。但是外括约肌是主外的，你像夫妻一样主外的。他的眼光六路，耳听八方，还得判断环境合适不合适。比如说像我跟美女主持人在一起，这不合适啊，这不能排便，连一点小气也不能排出来，对不对？这时候就外括约肌使劲憋着不让他排，就内括约肌使劲往下排，这俩夫妻不矛盾了吗？你一次两次可以，但长此以往，你老让我排我不排，那我就不干了，下次我也不排了，这个大便就待在那不动了。这就是内外括约肌不协调，也就是说夫妻闹矛盾导致的便秘，这可特别多见。
0: 那刚才说到的，这是夫妻关系不和谐了，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就开始补益生菌，
1: 对，
0: 说呀，如果我要是排便不好，那说明我这个肠道里头缺了益生菌了，如果我这益生菌补好了，不光是可以调节肠道，而且还可以提高免疫力，是这样的吗？
1: 这个话说的好像挺玄乎啊，其实这话这是真的，所以我们肠道里头。你知道肠道有多少米吗？
0: 肠道有多少米？怎么也得2米。
1: 2米，那你也太短了。
0: 短？
1: 这肠道我告诉你啊，小肠5到6米。
0: 小肠就5到6米？
1: 对啊，大肠1米5。哇！然后我问问你，你就是如果把所有这个肠道抛开了以后，你猜猜有多少面积？表面积？
0: 那没法想象。
1: 400平米，就是说像我们这个。那么大一个小篮
0: 球，演播室这么大，
1: 对，所以你看看，我经常跟大家说，有可能我住的房子都没有屎住的大，对对，这个表面积那么多，这里头你知道有多少细菌吗？
0: 那应该很多了。
1: 对，嗯，是100万亿个菌，100万亿哦。哦，你看人类才多少亿？所以一个人里头有100万亿的细菌，所以其实是细菌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所以你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其实你肚子里千军万马在帮助你。哦，对，所以肠道的细菌那么多，啊，晾干了以后，你猜猜有多少重？我们所有的细菌，细菌都通过显微镜才能看到，对不对？嗯。1.5公斤，3斤的细菌哦。所以它这里头细菌分三种，一种细菌就是中性菌，就是平民老百姓，嗯，也不好也不坏，它像墙头草一样，好的菌多，它就往好的走，啊，如果坏菌作乱了，它也往坏处那走，嗯。还有一种就是有益菌，就是益生菌，啊，还有一种就是有害菌，嗯。所以中性菌占到70%左右。所以我们希望剩下的那30%有益菌超过有害菌，这我们的肠道就和谐了，嗯，也就是正能量就多了，然后呢，中性菌也跟着好人做好人了，这社会就和谐了，这肠道也稳定了。所以补充益生菌特别重要，益生菌它有双重调节作用，啊，你肯定知道，我拉肚子了以后喝点酸奶可能就好了，就是因为补充益生菌了嘛。但是你便秘了，你补充点益生菌，便秘也可以缓解，双重调节。哦，对，
0: 两边都能管事儿。
1: 对，所以益生菌就这么好。另外一个呢，益生菌，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非常普遍，所以你想到的很多的病，包括肠道的一些炎症，或者肠道的肿瘤，甚至你想到的其他的病，像糖尿病啊、肥胖啊。或者说甚至一些心脏病啊，可能都跟肠道菌群失调有关系。所以有个医学家说过，所有的疾病来源于肠道。刚开始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人说的怎么那么邪乎，现在发现他说的是对的。也就是说你想到的90%的疾病，可能或多或少跟我们肠道菌群的失调都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益生菌它其实最重要的两大类，一种是乳酸杆菌，一种是双歧杆菌。所以婴幼儿体内的乳酸杆菌占到80%-90%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老年人可能只占10%左右。嗯，所以我们的肠道也是有年龄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肠道的年轻态，我们就要补充一些益生菌。最主要的就是几个来源，一个喝酸奶，喝过吧？酸奶其实我们一定要看一下配料表，嗯，这里头你仔细看。他就会发现有一些乳酸杆菌或者双歧杆菌，这就是真正的益生菌酸奶。然后呢，我们吃的一些比如说还有乳酸的一些食物啊，比如发酵的食物啊等等，还有一些甚至豆腐乳啊，还有一些泡菜啊，还有一些饮料也是含乳酸菌。但是这些酸奶也好啊，乳酸菌的饮料也好，但是很多都是糖分太高了，中老年人不太适合。当然了，如果你重度的出现一些重度的肠道菌群失调的疾病了，这时候要开处方药，那就是真正的补充乳酸杆菌或者双歧杆菌的制剂。
2: 关于便秘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请林国乐医生为各位答疑解惑。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远。

0: 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世事，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协和医院的林国乐医生，和您说了便秘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在上半段呢提到了，如果呢我们出现了一些病理性的问题，那么一定要到医院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林国乐医生告诉我们，肠道健康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身心来说都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关注肠道健康，关注便秘的治疗，这样呢才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心。
13: 为什么肠道健康这么重要？刚才提到了，我们身体的免疫力70%来源于肠道。为什么？你看啊，我们这个表皮，人的表面积才1.几平方米呢。
14: 嗯。
13: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肠道是
14: 400平。
13: 对，300-400平方米呢。
14: 哦。
13: 那你看，我们肠道接触的外源的东西多，还是说皮肤接触的多？
14: 那肯定。
13: 我们嘴巴下面都是跟外界其实是通的。
14: 嗯。
13: 所以这里头肠道的黏膜下面都藏有很多的一些啊，天然的一些滤池细胞啊，啊，树突状细胞啊，这些就是一些免疫细胞。另外一个呢，它有一些分泌的免疫因子，都藏在肠道里头。另外，我们的肠道分泌一些粘液，啊，这里粘液也可以把一些啊这个细菌啊病毒给粘在一起。所以这个肠道的免疫力特别重要。
14: 嗯。
13: 所以有些人你看啊，消化道特别好的，肠道特别好的，你身体就很健康，健健康康。但有些人你看，吃一点东西就拉肚子，肠道特别不好的，你看这个人就弱不禁风，对不对？
14: 嗯。
13: 所以肠道健康才能肠健康。为了提高自己的免疫力，一定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肠道。
14: 前两天去药店，
13: 对，
14: 看到一个老奶奶买开塞露，人家问，你要几个呀？
13: 嗯。
14: 老奶奶说，给我拿一盒吧。一盒我一看这么老多。
13: 对呀。
14: 哦。
13: 他每天都得用啊。这个开塞露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开塞露的原理，它就是含有一些高渗的甘油类的东西，这个甘油渗透压非常高，它打到你肛门里头去以后，会剧烈的刺激你的肠道黏膜分泌一些液体，啊，大便就软化了，而且刺激你排就排了。但是我刚才提到了，排便是一个技术活呀，排便是一个顺其自然的呀。大便到了这啊200-300克，刺激你的肠道上皮，然后到脊髓到大脑，大脑再分析看看环境。

0: 然后再顺其自然排下来，这个腹压增加，然后肠蠕动，然后括约肌松弛，你好嘛，你绕过去了，所有前面的部分，咔一个开塞露挤进去了，刺激它一下，前面的神经肌肉都不工作了，长此以往就完了嘛。也就是说，你这开塞露永远就依赖上了。所以其实在这个社会上，好多人都有开塞露依赖。
1: 是，
0: 对，就是他每天排便都要用开塞露。甚至有些人用着一个不行了，两个三个都有，非常痛苦。还有一点，我其实告诉大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你觉得是蹲便啊、容易排便，还是说坐马桶容易排便？
1: 哦，
0: 你觉得呢？嗯，
1: 我觉得您一定是反其道而行之，一定是蹲着越难受越容易排便，
0: 是吧？其实你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蹲着的时候，其实你就会发现，就肛管直肠角是打开的。也就是大便特别容易顺着下来。我教大家一个方法，就在马桶前面放一个矮脚凳。
1: 哦，抬起来点，
0: 抬起来点，然后呢，你自然的前倾。
1: 啊，
0: 这样就是说把坐马桶自然模拟成一个蹲坑的感觉，腹压增加了，肛管直肠角打开了，更容易排便。好多老人告诉我，真的有效。
2: 好了，林国乐医生介绍的这个在马桶前面放一个小凳子的方法呢，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不妨回家去试一试，希望呢能够有助您顺畅排便。好，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烦躁易怒，心情抑郁，这些经常出现的情绪问题，用什么经方来调理呢？今天我们和您说说小经方里的大智慧。一位患者在感冒后出现了异常烦躁的症状，爱发无名火，浑身不舒服。医生开出了两味药，只一剂就缓解了他的症状。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北京中医药大学陈明教授的讲解。
5: 这一次我还是讲我老师啊刘杜周先生治疗过的一个医案。这一次门诊上来了一位妇女。哎，据说是什么呢？是前几天不小心患了伤寒，哎，其实就是冻感冒了，哈，哎，出现了一些发热、怕冷的一些症状，哎，现在呢，发热控制住了，但是，哎，出现了别的症状，啊，烦躁、思维混乱，总觉得很不安心，是坐也不行，是躺着也不行，浑身哪哪都不行，都难受。啊，这个妇女严重是烦躁的啊，什么程度呢？她说我就想跑到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一阵大喊大叫啊，就这样子。啊，我才会舒服一些，这个烦躁才会有所减轻。而且去陪她的家里人说，有时候他们都不敢靠近她。莫名其妙的各种发火，啊，这孩子们也无一幸免，就遭到他的厌恶呵斥。这老师了解完这个情况以后，一看这个啊女士，她的舌苔是舌红苔黄，一切脉是脉数，心里有底了。这是什么呢？这是热扰胸膈了。里身体内有火，所以就开了张仲景的一个经方，叫栀子豉汤，就是栀子和豆豉两味药物，而且只喝一剂病就好了。
2: 邪气入侵人体后会扰乱气血运行，造成气机郁滞，时间久了人体会产生郁热，这种郁热单靠清火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豆豉具有疏风散热的功效，可以将体内的邪气疏散出去。栀子开郁散热，可以清火，两种药物搭配在一起可以驱除郁热。心烦、失眠、焦躁、委屈这些症状呢，可以用栀子豉汤来调理。取栀子和豆豉各10克，加水煎煮，水开后煮10来分钟就可以了。 一般服用3到5天，症状有所缓解的时候就可以停药了。再来和您说另一

0: 半年都没有上班了。那你当然问问情况吧。啊，病人说啊，我总是心里边哎呦燥热而烦，有时候身体哎可是又觉得冷，一转眼哎又热了，走路是觉得累，是躺下感到烦呐，整日茶不思饭不想，嘴里边是苦的还口干，但是你看我又不想喝水，哎，你说口苦口干这是上火了吧，可是我小肚子哎呦又凉，里边一块冰似的啊，腿也觉得凉，早上起来是半身麻木，是体乏肢软呐。还有大夫你看啊，我的月经量比较多，哎呀这个月经量一大，我这个身体一来月经啊，这个身体就更软了，像废了一个人似的，但是大小便正常啊。说你到医院看过没有？哎呀，看什么叫看过没有？我天天进医院检查呀，可是没有发现任何毛病。哎，我老师听到这个情况，就开始给他开了两副温经汤。不料啊，吃完温经汤以后是烦躁更甚，现在连觉也睡不着了，夜寐不安呀。那既然用温经散寒的温经汤治疗没有效果，啊，这个病人又主要表现为是精神情志的症状明显啊，所以刘老师啊马上转换思路，用了另外一个经方，就两味药物，一个是生地黄，一个是百合，这叫做百合地黄汤。这个方子患者服药三剂以后疗效就比较明显了，烦躁这个燥热的症状基本上得到安宁，其余其他各种症状也有所改善，啊，不久这个患者就恢复了正常的工作。
1: 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首次提出百合病，患者呢往往感觉浑身不舒服，经常情绪低落，有的时候胃口尚可，有的时候闻到饭味儿就会反胃，感觉身上又冷又热，但又说不清楚是哪儿冷哪儿热。总之啊，百合病的患者感觉很痛苦，却又查不出病因。而在百合地黄汤中呢，生地黄清热凉血养阴生津，百合可以清心安神润肺止咳，是专门治疗百合病的经方。情绪失常、饮食失常和身体失常是百合病的主要症状，可以用百合地黄汤来治疗。生地黄和百合各15克煎煮，早晚各服用一次。因为生地黄容易导致腹泻，所以呢，这个方子不适宜长期服用，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不适合饮用，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调用。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味甘麦大枣汤。北宋时期，名医王怀隐收购了一批略有瑕疵的药材，可是阴差阳错，他用这批药材治好了盗汗的病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讲这个方子，咱们首先还得从啊北宋大名医大医学家王怀隐先生说起。哎，有一天雨后放晴，王怀隐就到他的后院去查看晾晒的中药材，哎，就发现新勾进一堆小麦，但是一看这个小麦呢是又瘦又空，就像虫蛀了一样啊，王怀隐就大怒，我这是用来治病救人的药材，怎么能如此轻视，送这么差质量次的这样一个小麦呢？啊，话音未落，哎，这时候忽然就来了一位看病的病人，而且看着还比较着急，是一位女病人，由丈夫领着过来找王怀隐看病。这位丈夫就说了：“王先生，哎呀，我娘子近来是不知何故，常常发怒，有时候又哭笑无常，整日是心神不宁啊，有时候甚至还伤人毁物，真有点怕人呐。”王怀隐切了切那，啊，夫人的脉，又问了问几句病情，捋着胡须说道：“哈哈哈哈，不必惊慌，你娘子得。”

0: 得的这个病叫什么呢？叫脏燥症，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更年期综合症。啊，王怀隐先生说完以后，信手就开了一方。那行了啊，我给你开是张仲景的啊甘麦大枣汤。哎，开完以后他就哎呦。 怎么就正好用到小麦啊？这个小麦是重铸的小麦，但是现在眼下没有这个小麦来用啊。啊，这样啊，你们就先用这个方子，或许过两天啊，再来到好的小麦，我再给你重新开，你就抓药，你先这么啊凑合两剂吧。啊，那汉子啊就扶住自己的娘子啊就走了。啊，临行的时候又补充一句，说先生啊，你看啊，我差点忘了。 我家娘子啊，出了这个情绪，这几天不好，哎，还每天晚上出汗，哎呦，这个汗呀，都把这个衣衫都湿透了。王怀隐点点头，答道：“嗯，知道了，一步一步来，先把他的脏燥治好再说吧。”五天以后，啊，那位夫人给丈夫啊，又乐滋滋的来了，这次来干什么呢？是拜谢王怀隐。 见了王先生，说：“哎呀，先生，您真是有救苦救难的大德呀！我们夫妇是终生难忘，真是药到病除，全好了，你连出汗也给我治好了。”哎，这王怀隐就暗自思忖呢，啊，难道是那个不合格的麦子，啊，有止盗汗的作用吗？哎，你看什么叫有些人呢？ 所以后来就用王怀隐啊，用服小麦就试治这个盗汗和虚汗症，哎，他就逐渐认识到这个服小麦的功效了。所以最后那这个经方里也当然有服小麦的一席之地了。《
1: 黄帝内经》中提到肝是将军之官，谋虑出焉。 肝血虚，肝则不能疏泄，人容易情绪低落，悲伤欲哭。肝气郁，人就爱叹气。肝脉大枣汤中，小麦尤其是服小麦，这个服呢是漂浮的服，轻浮的服。服小麦可以养肝疏肝，以恢复肝的藏血功能和疏泄功能。肝气郁时，往往脾气也虚，所以方中的炙甘草和大枣可以用来补脾。因此，这个经方呢可以治疗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病症。 如果经常悲伤欲哭，感到委屈，同时还有盗汗的情况，可以使用甘麦大枣汤来调理。需要注意的是，甘麦大枣汤适合肝脾不调的患者，如果舌苔黄腻，则不适宜服用。好了，各位朋友，小经方中的大智慧，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接下来和您见面的这个环节呢，是健康问答。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的主任医师杨嘉欣大夫，请他和我们说一说女性防癌需要注意哪些方面。
1: 还是想请您啊，针对这些广大的妇女朋友们，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一提到这个癌症的这个问题，尤其是肿瘤哈，总是会比较紧张。那么针对这部分朋友，就是说您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哈，或者说在生活当中我们如何来注意，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了啊。
2: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肿瘤呢，对于我们来讲明确知道病因，比如宫颈癌，然后我们有明确的很好的筛查方法去，比如说我们避免的病毒感染，我们或者是我们去检测病毒的情况，我们去做这个细胞学的检测，那这我明确知道了，我们就应该具备这些常识，然后不停地去检测。当然也不用吓唬自己，因为这个我老说查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
1: 对，
2: 如果我一查体就非常非常紧张，那这个焦虑本身引起来的这个对身体的不好都很难估量。所以一方面要重视它，就是你要去查这个医学已经发明了的这些手段，我们要用在自己身上去筛，
1: 享受这种成果。
2: 对，然后医学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也不要焦虑，因为医学人体特别复杂，你很难说把每一个我们从头到脚每个器官都有可能得肿瘤，所以也不用特别的焦虑，保持一个当然健康的生活方式，因为现在人的寿命长了，生活方式也跟原来不一样了，那疾病谱自然也会不一样，我们也不用很焦虑，我们就遵循这些已经有的这些，我们去做一些检查，然后生活方式上更健康一些，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对，尤其是针对这个查体这方面啊，就要把它常态化。
2: 对，
1: 重
2: 视，但也不要太焦虑。
1: 对，
2: 大家我觉得分两，一个是有的人就太不重视自己，就是太不去做检，太不去做这些检查。有的人可能两三年都没做过一次检查，但也有的人呢太焦虑了。比如说我查出了病毒，我换句话说就测到我身体当中有病毒，这 HPV 阳性。然后其他什么都没有，没报，
1: 对，
2: 也没报三阴，但这些人拿着这个病毒阳性，
1: 受不了，
2: 就会非常焦虑，焦虑到他寝食不安，他一宿可能都睡不着觉，他会拿着这单子。所以刚才我跟你讲，你就查体是为了生活的更好，因为这一部分人呢，有了病毒感染，那一种可能他就过两天他就没了。
1: 对，
2: 他因为像我感冒似的，我几天之后我就清楚掉了。
1: 对，这是真的啊，这个不是说杨大夫安慰大家。
2: 然后就清楚掉了，因为80%的人就是自己清楚掉了，80%9%。那他拿着这个单子天天睡不着觉，他也没有意义，过两天就清楚掉。那这一部分人还不如不去查体，他不查体我反而更好。拿着这个单子看到我病毒阳性，很多人就很焦虑。那我因为病毒清除是有时间限制的，就像我感冒我要7天的时间，这个病毒它清除的慢一些，我们认为它至少需要6到12个月才能清除干净。那这样有的病人拿到这个单子以后就非常焦虑，你看我 HPV 病毒阳性，我要得癌了，那其实离癌还远着呢，也可能过两天这病毒就一测就阴性了。那很多病人一焦虑就在于我3个月又测一次，那它当然还是阳性，它没到清除，哎，你看我还是阳性，他就更焦虑了。实际上没有意义。我们通常，如果仅仅你拿到一个病毒阳性，其他都没有问题，那肿瘤科大夫就说，那你就先看着吧，然后不要太近的去做这检测。我3个月做一次，那不好，最起码半年以后再做一次。然后如果你不是很焦虑，那我甚至于更长时间再做一次都行，那时候就转阴了。如果你对于长期不转阴或者有症状，那大夫可能会采取一点点治疗方法。那对病毒治疗现在实际上是没有效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人有肝炎，他其实乙肝携带的人他是没
1: 有
2: 办法，他一直有，
1: 对，
2: 他就对病毒不用特别特别的焦虑，稍微有一段时间这个 HPV 病毒阳性不用特别焦虑，但不能够老有这个病毒，而且不能够老有高危病毒，是这样的。
1: 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常见这个妇科的一些肿瘤的预防和这个筛查，那么就暂时和这个杨大夫聊到这儿。
2: 好的，谢谢大家。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人类很早就看到了生命的这种传承的现象，但却并不清楚其发生的原因。直到科学家们发现了遗传基因，也就是生物体能够一代代复制传承，其原因全在于细胞当中的一种化学物质，也就是携带有全部生命信息的 DNA 片段，被称为基因。基因是生命体生物性遗传的关键所在。那么当我们研究人类儿童的发育，尤其是教育儿童的过程中，在考虑其基因遗传的生物性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重要的因素呢？在我们这段时间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认为，除了生物性的基因作用之外，社会环境对于儿童在精神上的成长所起的作用，其重要性也堪比基因的生物性遗传，他将之称为社会遗传基因。他为什么这么认为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七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习育，习惯的习，教育的育。播讲时代。
7: 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在前文中，我们提到对孩子的教育中，言传比身教更起作用，而家风又比身教更重要。这些因素相对于生理性遗传都属于社会属性。既然社会遗传这样重要，那么社会遗传是通过什么机理来起作用的呢？对此，我们大致可以这样认为，社会遗传是由习得、习惯、习福、习性完成的。所谓习得，练习的习，得到的得，就是由简单条件作用下的模仿。这种模仿有许多是自己所意识不到的，因此沉入到大脑的最底层而成为潜意识。在此基础上，一些不需要特殊练习，由于多次重复而形成的对于实现某种自动化动作的需要，变成了习惯。习惯对人的心理产生作用，形成习服。所谓习服，就是练习的习，服从的服，说的是有机体经过训练对环境产生了浮水土的现象，它比适应更具有意义。因为为了顺应环境而身体内部出现了某些变化，使有机体对环境更为适合，耐力也有所提高。例如高山缺氧习浮的人，红血球比一般人多，缺氧耐力比一般人高。正因为如此，习浮往往需要有一个时间较长的过程，而一旦习浮后，它的消退也需要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习浮可根据形成的方式分为自然习浮和人工习浮。在自然环境中，如去高原工作几年而达到习浮是自然习浮；在人工环境里，如在低压舱里进行几小时缺氧训练而达到的习浮，则是人工习浮。由这种习浮便形成了一个人的性格或动物的习性。巴甫洛夫认为，性格是神经类型特征和生活环境影响的合金，正是由于这种合金中成分组合不同，才使人对外界影响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带有个体特色。至此，一个人的轮廓便大致形成了。正如一句名言说的那样， 一个人种下去的是行为，收获的是习惯，种下去习惯，收获的是性格，种下去性格，收获的就是命运。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很多教育家，尤其是儿童教育家，对习育都极重视。例如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应当从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就开始，无论是智力还是体力，这个时期的教育都是最重要的。孩子的思维是吸收性的思维，因为孩子的这种思维是以无意识的方式毫不费力地从周围环境中学习和吸收知识的，因此应当让孩子在这种特定的学习环境里自由活动，让他沿着自身的发展路线前进。由于孩子是最喜欢动手的，并且是通过各种动作进行思维和学习，因此他的教育法的最大特点是他亲自设计的教具，而这种教具都是日常用具，以练习提高孩子的能力，如扣纽扣、倒米、掸灰、搬椅子、叠手帕、摆餐桌、刷盘子、扫地等。以上这些在生活中的练习，是因为蒙台梭利充分地意识到了习育的重要。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习育的成功必须是母亲的成功，而不仅仅是老师的成功，必须是家庭的成功，而不仅仅是幼儿教育机构的成功。正如他自己也认为的那样，要求孩子注意整洁固然很好，但如果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恰恰是不整洁的，孩子就会难于理解这样的要求。日本的铃木教学法也是如此。日本教育家铃木认为，无论多么难办的事，只要从力所能及的极少量开始做起，反复训练就会觉得容易，并不知不觉地逐步前进。他将他的教育法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从极少量力所能及的事情开始；第二，一直训练到顺手为止；第三，使顺手了的事情训练到运用自如；第四，注意到能力发展的趋势；第五，在逐渐增加少量难度相近的内容；第六，完成的速度开始发生变化，产生能力；第七，让他们进行旧事物与新事物的两种训练；第八，旧事情干得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进而达到趋于出色，不停止训练；第九，旧的事情干得进一步越发出色，新的事情也干得出色，自如了；第十，再增加第三事物。铃木总结认为，按以上十个步骤这种方法做下去，便可以毫不费劲地总是在容易的状况下不断地向前进步。铃木教育法是他在孩子学习母语的启示下创造的，上面这十个步骤也可以说是习育的十个步骤。对习育的重视，中国古代曾有过不少精彩的论述。中国南北朝时期文学家颜之推说，人在幼年时可塑性很强，周围的环境对其见字、濡染、熏陶影响作用很大，周围人的言行举止，孩子虽不是有意识地去用心学习，但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就会自然似之。春秋时期的墨子也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此我们的祖先极重视孩子的行为举止教育，以致才有礼仪之邦之称。但由于过于精细而显得铺张，这种习育就变成了一种形式。虽然我们历代都有许多优秀的习育言论和实践，但都被这种铺张的形式所掩饰，从而不断地被追求效率的后世批判，直到今天几乎荡然无存。在文革时更是把温良恭俭让打成是封建的东西，而现在的大学生还需要补上养成教育。正是这种不重视习育的直接后果，可以想见对于20多岁的青年再进行养成教育还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其实我们原来所理解的家庭教育，事实上更多的是一种家庭习育。正因为如此，身教才重于言教。这种习育一方面比教育更难，另一方面又更容易。难的是这种习育要求的是一个作为榜样的母亲，而不是一个口是心非装模作样的母亲。
4: 容易的是，如果有了母亲良好的行为表率，孩子甚至不要多少时间的管教就可以健康成长。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家庭教育不可谓不严，不可谓不好的家庭反而会造成悲剧，也就是为什么一些甚至目不识丁的母亲却培养出相当优秀的人才的最重要原因。但遗憾的是，生理上的遗传疾病已经引起了社会和人们的高度重视，甚至在法律里都明文规定了这些患者不能生育。可是另一种与生理遗传相类似的更广泛的社会遗传疾病，人们却毫无察觉。我们知道，今天仍然是住在高楼大厦里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仍然是坐在教室里大声读书但精神却丢失在荒原里的野生人，最后我们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庸人、凡人、俗人。既然现在对生理遗传疾病有基因疗法，那么社会遗传疾病是否也该有类似的基因疗法呢？如果有，那必然是母亲的行为疗法，必然是家庭的行为疗法。这是因为家庭是人类迄今为止藏污纳垢最为顽固的地方，是传统隐藏的最深、最巧妙的地方。要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家庭开始。家庭是孩子的第二子宫，在母亲的第一子宫里，在孩子胚胎发育时是最易形成畸形的，一旦形成畸形则永远难以消除。而在家庭这个第二子宫里，孩子的习惯、心灵也最容易形成畸形。事实上，我们都是这种心灵的畸变者，都是这种社会遗传病菌的携带者，我们正在被害和正在害人。因此整个社会像对待胎儿一样保护幼儿，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再强调呼吁母亲在孩子的出生后产假应该延长至3岁的原因。在胎儿期，母亲尚还可以从事一些轻松的与教育无关的工作，而对于幼儿，母亲必须专职负责。那些孩子一出世便去工作的母亲，只会导致幼儿的教育流产。现在很多孩子1岁多便送到了托儿所，孩子缺乏母亲的精神营养，这与那些有良好母亲教育培养出来的孩子相距很大，而且这种差距还在以后的生命中不断加大。所以对于我们孩子的教育培养，着手的层面应该大大的降低，降低到日常的习得层面。现在的教育只进行到思维这一层面，而如果习得这一层面的习育基础没有打好，那么思维层面上的教育效果必然大受影响。因此对习育的关注在未来必然会更引起全球的注意，而21世纪家庭教育的方向也就是向习育与话语方向在发展。
5: 家庭教育应该向习育与话语的方向发展，比如说像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教学法以及日本铃木教学法那样，在反复的练习动作中得到环境的熏陶和濡染，这是非常重要的。好，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6章的第7节，习育社会遗传的基因疗法。那么当我们了解了社会遗传的重要作用之后，接着我们要提问的就是，作为孩子身边的教育者，父母应该怎样应用这样的教育规律呢？我们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6章第8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
4: 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前文中我们探讨了习育的重要，由于习育如此重要，我们的母亲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必须时刻注意自己。孔子的学生曾参之所以杀猪教子，墨西哥前总统福克斯的父亲老福克斯之所以拆了旧亭子又重建，都是为了对孩子诚实，其原因就在于孩子不是一个真假善恶不分的器物。母亲面对孩子不是面对一个可以随便行动的泥俑，而是面对一个有神灵的生命，心动神知。因此我们在教育孩子时要像面对神明那样虔诚如一，因为教育孩子时哪怕母亲心里最底层的微弱颤动，孩子也像地动仪一样能敏锐地察觉到。
7: 可是我们的绝大多数母亲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是在教育影响着孩子，都是在孩子的注视之下，都会构成孩子人生的底色。在这一点上，那些伟大的母亲都做得极好，如孟母。在司马光所著的《温公家范》里曾谈到孟母的另一件事情。有一天，孟子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邻家杀猪干什么？孟母一时兴起，便开玩笑地随口答道，杀给你吃啊。这本是生活中极平常的一段母子对话，更何况他们这孤儿寡母了。但孟母话刚说出口，便感到懊悔，继而责备自己，在孩子还未出生时，我的言行举止倒还注意约束自己，严格实行胎教，可今天在他还不太懂事的时候，我竟然这样信口开河，我怎么能欺骗他呢？为了挽回即将造成的不良后果，孟母便真的买了猪肉给孟子吃了，以示言而有信。如果母亲不能自我教育，孟子的发展可能就是另外的样子了。自我教育对于没有外界约束的母亲来说尤为重要，正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对父母们所说的那样，你们自身的行为在教育上具有决定意义，不要以为只有你们与儿童谈话或教导儿童、吩咐儿童的时候才是在教育儿童，在你们生活的每一瞬间，甚至当你们不在家的时候，都教育着儿童。你们怎样穿衣服，怎样跟别人谈话，怎样谈论其他的人，你们怎样表示欢心和不快，怎样对待朋友和仇敌，怎样笑，怎样读报纸，所有这些对儿童都有很大的意义。你们态度神色上的一切转变，无形中都会影响到儿童，不过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如果你们在家庭里粗野暴躁、夸张傲慢或酩酊醉酒，再坏一些甚至侮辱母亲，那么你们已经大大的害了你们的儿童，你们已经对儿童教育得很坏了，而你们的不良行为将会产生最不幸的后果。如马卡连科所指出的这样，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这样指出，母亲教育孩子的过程就是再现自己的过程，是教育自己和检验自己人格的过程。因此，身教与自我教育是不一样的，身教对孩子来说仅仅是一个事实存在，这种教育母亲本人也许还认识不到，而自我教育则是把孩子作为认识对象，这时他的身教才是一种有意识的教育手段。如果说自我教育也有层次的话，那么父母面对孩子的自我教育则是最高层次的，这时孩子不仅是被教育者，而且也是教育者。面对孩子，事实上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良心，面对人类的良心。因为当我们将孩子作为一个监督者时，孩子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那种无私的忘我精神，对这个世界彻底的信任主义态度，给我们以机会，让我们能用孩子的观点去看待今天的世界，而没有歪曲成我们那种一成不变的框框和偏见。孩子事实上一直是我们的母亲应该学习的榜样。正因为这样，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才说，孩子是人类之父，蒙台梭利才说，孩子为我们之师。这些话的意义不仅在于幼儿教育，而且就是在整个人生过程中，成人都可以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东西。正如蒙台梭利所说，为从肉体上了解自己，最好的研究是从解剖尸体开始的，为从精神上了解自己，其研究是从对刚出生的人，即从对幼儿的研究开始的。自我教育不仅让母亲给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更重要的是孩子从母亲的这种自我教育中学到这种教育的本质。由于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因此它决定了教育者本身应该是自我教育式的。而我们现在有一个极端错误的观念，认为教育是让学生学会自我教育，而不懂得是让自我教育的老师教会自我教育的学生。教学相长，教育首先是教育者的自我教育。 要让教育成为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教育者就必须有他自己的事业追求，只有在这种事业追求中，他才能很好地教育学生。中国的高校刚刚才从教书型向研究型过渡，也就是说，大学老师科研应该是在第一位的，教书是其次的，因为只有你具有较高的科研能力，才能培养学生的这种科研能力。你在科研中的努力是学生最好的教材，当你停止不前时，你就失去了为师的资格。例如，英国物理学家约瑟夫·约翰·汤姆逊作为剑桥大学一代名师，他曾培养了8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911年，当时刚26岁的丹麦学生波尔慕名前来投师，但这时55岁的汤姆逊已经进入创造的暮年，无法对波尔的想法感兴趣。不得已，波尔只得投到另一位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的门下。当时卢瑟福刚提出原子有核模型，虽来自可靠的实验，但核外电子沿着轨道运转的稳定性却与经典电子理论背离，一时无法给予解释。卢瑟福也为此苦恼。波尔大胆地采用量子论，在于

0: 老师的共同研究中得出核外电子结构由作用量子所控制，从而掀开了理论物理上新的一页。从波尔转向师从卢瑟福这段故事，可见教育界提出要将应试教育变成素质教育，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不容易就在于，他首先要将应试教育的老师改造成素质教育的老师。在应试教育中，老师扮演的是判官，你行还是不行；而在素质教育中，老师本身就应该是有高度事业追求的专家。在应试教育中，一个语文老师只要按大纲教育便可，但在素质教育中，他则要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学专家。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不少当时的中学教师后来成为了大学者，如朱光潜等，因为就连当时小学语文教师也个个会吟诗作文。在这样的教育环境里，学生们的语文成绩自然表现得不一般。很多老师不仅要求学生写作文，而且自己也做。直到现在，臧克家还记得他的小学老师孙梦欣写的《九日登高记》，那篇范文中的佳句“峰回路转，行行且住为佳；攀登复腾，步步引人入胜；红叶煮酒，石山题诗”。但是现在，还有几位小学语文老师、中学语文老师，甚至大学语文老师，还在写作呢。一个语文老师自己不会写文章，他能把文章的美传达给学生吗？教育的本质是自我教育，在应试教育里的学校是很难实现这一点的，因为学校教育是一种传授式的，它的教科书经过了严格的检验，不容学生怀疑，所以发明家爱迪生、舞蹈家邓肯等等都受到了这种不懂自我教育的老师的戕害。而那些好的老师都无不将教学相长奉为自己的圭臬。对于这种教育，母亲比学校有更大的优势。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在一个家庭里，只有父亲自己能教育自己时，在那里才能产生孩子的自我教育。教育就是从善如流，当母亲如此做时，孩子自然如此做。我们过去的错误在于以为这种自我教育是单方面的，殊不知它首先是以教育者的自我教育换取的。当我们的母亲面对孩子能够自我教育时，母亲的行为一定会规范，语言一定会清洁，思想一定会高尚，品质一定会纯洁。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的成长一定会顺利得多。
1: 自我教育用现代广受推崇的观念，那就是终身学习、终身教育，无论是孩子还是母亲，因为如今的孩子将来也要成为母亲或父亲，因此一个母亲或父亲的自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六章的第八节，教育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自我教育。好，各位听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

0: 金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5: 辛渐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林长子王京，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王京说：“
6: 当然有。兰亭集序曾在我王家传了七代，王家善书者层出不穷，历代均有临习之作。”
5: 辛渐说：“王公子可舍得挑一幅最旧最好的给我？”王京说：“
6: 新郎开口，我有什么舍不得？”
5: 也不问究竟，当即取钥匙开了藏书阁大门，取了一副书卷，说：“
6: 这是先祖献之所书的兰亭集序，是最好的摹本，天下仅此一副。”
5: 辛渐说：“
6: 我是个粗人，实在不懂这些。王公子说好，肯定就是真的好。”
5: 绝口不提为月江之事，道过谢，将书卷收了。回来会训方，却见袁华也在，这才知道他就是护送淮阳王武延秀归来的突厥使者。袁华说：“
6: 我父亲大人的案子已经由御史台平反，这次回来打算就此留在中原。”
7: 巨霜笑道说：“还有一件大喜事呢，女皇已经准允了谢姐姐嫁给袁大哥。”
5: 李蒙笑道：“
8: 这次是不是又想冒充谢御史啊你？”
5: 巨霜羞红了脸说：“
7: 才不是呢。”
5: 袁华说：“
6: 适才狄公子到蒙将军家时，凑巧我和谢姚环都在那里，姚环已经赶回宫，设法去取你们要的那封信。”
5: 辛渐说：“
6: 如此可真要多谢了。”
5: 袁华说：“
6: 嗨，都是自己人，何须客气。”
5: 王之涣问道：“
9: 哎，张易之找你做什么呀？”
5: 辛渐便说了张易之预备陷害宰相魏元忠之事，只是不提王殡珠以及自己拿韦月江与张易之做交易之事。李蒙奇道：“
8: 你说同时被诬陷下狱的还有司礼丞高简，张易之好大的胆子，他难道不知道吗？高简是太平公主的男宠。”
5: 狄交说：“
6: 魏相公才刚刚接替我伯父宰相之位，女皇因为面首的一句谗言，就立即将其逮捕下狱，朝纲之乱当真是无药可救了。”
5: 探过一回，到下午时，谢姚环打扮成男子模样，匆匆赶来告道：“
7: 已经有人抢先下了手，宗大亮告辩的那封信不见了。几位公子既与元郎称兄道弟，我也不妨实话告知。历年告辩的书信都用盒子封装在书房当中，只有我和上官婉儿两人有钥匙，能够自由进出。我猜那封信已经落入了梁王武三思的手中。”
5: 众人这才知晓，城中盛传武三思以男色勾引巴结武则天身边女官，并非虚事。
6: 狄交说：“那些信只有女皇一人看过吗？”
7: 谢姚环说：“是的，跟外官不许干涉告辩之人一样，我们内宫也不能拆阅告辩的书信。”
5: 辛渐说：“
6: 既然武三思事先并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武三思要那封信做什么？
7: 然听得外面有人扬声叫道：“
9: 太平公主到！”
7: 话音未落，太平公主已虎着脸冲进院来，见到谢瑶环也在，满脸愕然。众人见她来者不善，只得上前见礼。太平公主说：“
10: 谢女官，这里没你什么事，不相干的人赶紧离开。”
7: 谢瑶环说：“
10: 是。”
7: 令着圆滑退了下去。太平公主径直进堂首坐下，问道：“
10: 谢瑶环到这里来做什么？”
7: 李萌说：“
8: 啊，不过是因为圆滑大哥在我们这里，他……”
7: 太平公主说：“
9: 还敢说谎？你们肯定是想让他帮你们从御书房偷取宗大亮的告发信。”
7: 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公主如何能猜到这么隐秘的事。星剑说：“
9: 这是我一个人的主意，请公主不要责怪他们。不过这也是为了完成公主交代的任务，早些破案。而且谢女官也没有答应。”
7: 太平公主说：“
10: 她不是没答应，是有人先下手偷走了。给你们，这就是你们要找的信。”
7: 从怀中掏出一封信，甩在桌子上。狄娇取过那封，拆开一看，顿时愣住了，说：“
9: 这笔迹。”
7: 王之涣凑过来一看，说：“
9: 这是宗大亮本人的笔迹吗？哎呀，那反信原件的摹本不正是这笔迹吗？原来反信就是宗大亮本人起草，难怪他自己没有留下副本。”
7: 待看完内容，更是惊愕，那信中告发的不是旁人，正是太平公主本人。原来宗大亮在信中称，有一位神秘的紫衣女郎曾经持金牌令箭公然闯进河东县衙，那金牌令箭是太宗皇帝遗物，高宗皇帝死前又传给了爱女太平公主。那女郎不仅来历不明，而且跟多名流人和阿史那县裴尤仙勾结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太平公主在暗中支持反武一党。星剑说：“
9: 女皇看过宗大亮告发公主的信，既然没有处置公主，想来是信任公主。不过公主又是如何收留了宗大亮呢？”
7: 太平公主脸上闪过一丝恐惧，说：“
10: 是母皇将她交给我，说这个人你不妨留下，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我当时领会母皇的意思，宗大亮是说了什么忤逆母皇的话，所以母皇让我带他出宫，悄悄地将他处死。我本来也打算这么做，结果宗大亮痛哭流涕地跪下哀求，说他有仿冒别人笔迹的本事。那封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其实是出自他手，我当场试过他仿我的笔迹，连我自己也不能分辨，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才将他留了下来。”
9: 狄娇说：“女皇后来可有问过公主宗大亮的下落吗？”
10: 太平公主说：“
11: 没有。
10: 可就算是母皇信任我，没有信任宗大亮的告发，眼下宗大亮人死了，消息已经张扬出去，母亲知道我没有遵他旨意处死宗大亮，一定会大为恼火的。”
9: 王翰说：“公主何不这么想，女皇也许对宗大亮的话半信半疑，对公主起了疑心，所以才有意将他交给公主，好安插在公主身边。”
10: 太平公主大怒说：“你敢挑拨我们母女关系，来人将王翰拿下，拖出院中杖死。”
7: 李萌忙说：“
8: 啊，等一等等一等，公主请息怒，阿汉是好意，只是没有把话说明白。他的意思是，如果女皇陛下向公主问起宗大亮的事情，公主不妨回答说，本来是要遵旨处死宗大亮的。可宗大亮招出已经向女皇告发了公主，是女皇将他安放在公主身边的。这样，无论是真是假，女皇恨宗大亮入骨，公主就能全身而退。”
7: 这是显而易见的，若宗大亮果真是武则天有意派到太平公主身边，他泄露女皇密旨是死罪；若武则天根本没有做此安排，他假传圣意更是死罪。太平公主凝思半晌，转怒为喜，说：“
10: 嗯，果然是这个道理，你们几个还真是聪明。王公子抱歉了，我一时心急。”
7: 王翰说：“
9: 公主何必放在心上。哎，请问公主，那封告发信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10: 太平公主说：“
11: 是梁王武三思拿来交给我的。”
7: 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果然如谢瑶环所料，是上官婉儿偷了宗大亮的告发信。
10: 太平公主说：“武三思原以为会跟宗大亮被杀有些关系，所以……
6: 哎，不过现在看来，应该也不是武三思杀了宗大亮。我实话告诉你们，来俊臣要告发我的那封书信，也是跟弄玉手中的金。

0: 地位非同一般，即使他死了，他的告发信也依然能发挥效力。况且弄玉是我二哥的女儿，母皇生平最恨二哥，心见一时也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会最恨自己的儿子，问道：公主是担心杀死宗大亮的人得到了那封告发信？太平公主说：是，所以我才让你们几个来调查这件案子。你们认识弄玉，又素有交往，不会因此信而危及到我。星剑蓦然想到那替王辩珠赶车的车夫甚是眼熟，而且一直刻意低着头回避自己，说：哎呀，我今日还见到了魏醉忠，就在我的跟前，我居然没有认出他来。太平公主说：什么？他人在哪里？星剑担心牵扯出王辩珠，不敢说实话，答道：哦，只是在街上一闪而过。公主，你大概还不知道吧，宰相魏元忠魏相公和司礼臣高简被张易之陷害，已经被捕下狱了。太平公主果然大吃一惊，问道：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星剑说：就在今日不久前。太平公主说：好，星剑，你跟我出来。星剑一言送太平公主走出大门，公主忽然扬起手来，重重扇了她一个耳光。星剑只觉得脸颊生生作疼，愕然问道：公主为何打我？太平公主说：我这是替四娘打你。她一提到李弄玉，星剑顿时无言以对。太平公主命道：她人在积善坊，我三哥相王府上，你现在立即去向她赔礼道歉。星剑为难地说：我眼下还有许多急事赶着要去办呢。太平公主大怒，又扇了她一耳光，恨恨地说：真不明白，四娘金枝玉叶，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铁匠？她心中记挂男宠高简安危，不及斥责星剑更多，连忙登车去了。星剑目送太平公主远去，忙回来堂中向众人说了与张易之的交易。王翰说：这倒是条好计，既可以除掉韦月江，也可以得到玄机图，可是只可惜了王献之的这卷兰亭集序了，又要落入女皇手中了。星剑说：既然大伙并无意见，那么咱们明天便依计行事。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哪知道次日一早，蒙江便带着卫士来到门前，说是奉圣上之命召星剑入宫。星剑问道：
2: 有什么事吗？
0: 蒙江说：
2: 具体我也不知道，好像跟今日金殿审问魏相公谋反一事有关。
0: 星剑说：
2: 我已经跟张易直说过，我并没有听见魏相公和高尚书的对话。蒙将军，我有点急事要办，可否代为通融一下？
0: 蒙江说：
2: 抗旨可是死罪啊。
0: 星剑无奈，只得跟随蒙江入宫。到朝堂前时，正见数名官员正围着一名中年男子喋喋不休地说着什么。那男子正是星剑在门下省见过的偷听魏元忠、高简二人说话的人。
2: 御史中丞宋景说：名义至重，鬼神难欺，万代瞻仰，恰在今日，张清切不可鞭袒邪恶，陷害忠良。若是张清因此而遭不测，宋景愿意扣阁力争，与清同死。
0: 一旁殿中侍御史张廷圭道：
3: 昭文道惜死可以。
0: 左使刘知己说：
4: 张清切莫在今日玷污清史，成为子孙后代的耻辱。
0: 那被围在中心的中年男子名叫张说，官任凤阁舍人。魏元忠被告发下狱后，有人告发他听到了魏元忠的话，所以被张昌宗拉拢来做证人。这件事他早已经考虑得十分清楚。第一，他确实听见魏元忠和高简议论女皇，说了一句大逆不道的话。第二，张氏兄弟正当红，连梁王武三思都要为他们牵马，他怎么敢得罪他们呢？

0: 也不必诬陷夸大，只是如实说出魏元忠原话就行了。哪知道人还未上殿，就被宋景一干人团团围住，小以大义，劝他不要党附张氏兄弟，与他们狼狈为奸。难道这些人当真不知道吗？魏元忠性情爽直，嗓门又大，他背后说那些话有什么稀奇？怎么反倒他张说说实话就陷害忠良，要成为千古罪人？撒谎才是正义之举，这世界实在是乱套了。正焦头烂额之时，张说忽见到星剑被人领到，来到了殿前，如获至宝，忙说：
1: 哦，那个人，那个年轻人当时也在场，他也是证人。
0: 趁众人扭头注意星剑之时，冲出重围进来大殿。大殿门侧摆放着金轮等七件法器，这是女皇刻意的安排，表明自己是虔诚的佛教徒。她曾因佛教有戒杀生，禁止天下屠杀及捕鱼虾，屠禁令长达8年。江淮天旱饥荒时，百姓因不得打鱼捞虾，饿死者极多。武则天头戴宝珠凤冠，上身着身青交领宽袖衣，下着一条红绿条长裙，肩上披着日月花纹的薄巾，腰系杂佩，丰满华贵，气度威严，端坐殿中。上官婉儿、谢瑶环等女官各着男装，势力深厚。太子李显、相王李旦、梁王武三思、朱武均站在殿下。张易之、张昌宗和魏元忠、高简并排站在堂中，互相对峙，气氛十分紧张。一见张说进来，武则天便问道：
2: 张青，六郎说你亲耳听到魏元忠口吐狂言，可有此事啊？
0: 张说心中狂跳不止，不能说适才宋景那些人的话对他没有压力，尤其是刘知己是本朝史官，今日若是指证魏元忠，他肯定要在史书上狠狠地记上一笔，将自己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奸贼，别说自己身后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来。魏元忠见张说沉默不语，倒有些沉不住气了，他自己最清楚怎么回事，而自己的生死就在张说那一张嘴中，忍不住说：
1: 张说，连你也要与张昌宗一起罗织罪名，陷害我魏元忠吗？
0: 张说当即斥道：
1: 魏相公，你身为宰相，怎么说出这等鄙陋小人的言语？
0: 张昌宗在一旁连声催促张说，让他赶紧作证。张说说：
1: 陛下，你亲眼看到了，张昌宗在陛下眼前尚且这样威逼臣，何况在朝外呢？臣现在当着诸位朝臣的面，不敢不把真实情况告诉陛下。臣实在是没有听到过魏元忠说这样的话，只是张昌宗昨日找到臣，威逼臣为他做假证。
0: 张易之忙说：
3: 陛下明鉴，张说与魏元忠是合谋造反。张说曾将魏元忠比喻成伊尹和周公，伊尹流放了太甲，而周公做了周朝的摄政王，这不是想谋反又是什么？
0: 张说这才知道官署中遍布张氏兄弟的耳目，他随口的话竟然也被张易之听到了。不过他少年即考中进士，对策第一，文明既高，口才更好，当即反驳说：
1: 张易之兄弟当真是孤陋寡闻的小人呢、只听说过有关伊尹、周公的只言片语，哪里懂得伊尹、周公的高尚德性？臣说这话时，魏元忠刚刚穿上紫色的朝服，升任宰相。我以郎官的身份前去祝贺。魏元忠对前去祝贺的客人说：无功受宠，不胜惭愧，不胜惶恐。我确实是对他说过，您承担伊尹、周公的职责，拿三品的俸禄，有什么可惭愧的呢？伊尹和周公都是为人臣子中最为忠诚者，从古至今一直受到世人的仰慕。陛下任用宰相，不让他们效仿伊尹和周公，那要让他们效仿谁呢？今日情形显而易见，只要我依附张昌宗，就能立刻获取宰相的高位，而站到魏元忠一旁，可能落下满门抄斩的下场。但臣害怕日后魏元忠的冤魂向我索命，不敢随意诬陷他。
0: 一番慷慨陈词，殿上诸人无不动容，恃才还嚣张无比的张易之兄弟也无言以对。武则天见面首落了下风，很是愤怒，说：
1: 张说反复无常，分明是个小人，
2: 来人，将他拿下，与魏元忠一并下狱。
3: 愤怒之下，竟然忘记了殿外还有个他亲自招来的证人邢健。
2: 很快，内廷有诏书下达，宰相魏元忠贬职为药膏县尉，高简和张叔二人则免官去职，流放岭南。岭南是当时著名的烟瘴之地，去的人十死一生，流放那里等于判了死刑。
3: 魏元忠一案轰动朝野，李相议论汹汹。顷刻之间，洛阳街头出现了许多文榜，没有剧名，也没有年月，内容大致相同，无非是揭露二张恃宠弄权，意图谋反。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越是已身，见状无不叹息说，
2: 又快要改朝换代喽，朝廷就要乱起来喽。
3: 兴建不知道该不该庆幸他还没有来得及上殿，魏元忠谋反就已经结案，他当然不会指证魏元忠。那么女皇会不会一怒之下也将他跟张说一样流放岭南呢？这位女皇当真是天威难测，处事随性。她生怕又起变故，甚至不及去大内看望母亲，匆匆回来会训方，与同伴谋划一番，赶来修行方张易之府邸。张易之人还在宫中没有回来，不过他早对府中管家有所交代。管家将新建迎进来禀道，
2: 为郎一直在西厢中安心读书，没有离开过。
3: 新建便细细安排一番，让管家暗中命侍候韦月江的下人先假意背着他议论苏安恒一事，说是朝中宰相认为是有人刻意破坏女皇名声，要彻查这件事，再由管家亲自出面喝止，将原先的下人换走，换上几名彪悍有力的仆从，若韦月江要外出不必阻止。管家慌忙赶去安排照办。过了大半个时辰，管家飞快地赶来报道说，
2: 新郎当真是料事如神呐，为郎果然准备外出了。
3: 新建说，那好，你不必再管，我自会处理。五郎如果回来，请他在家里安心等候。
2: 管家说，遵命。
3: 新建便出来张府，与早等在门外的王汉、狄娇二人会合。他猜想韦月江精明多疑，见到这一番安排后，必然怀疑张易之有意以他为替罪羊，所以必然会携了玄机图逃走。等了一会儿，果见韦月江匆忙出来往西而去。新建几人一直跟来西市，见韦月江进了一家小客栈，正是武艺人苏安恒住过的那家客栈。
2: 王汉说，玄机图一定就藏在这里了。
3: 给了店主几吊钱，问明适才进来的男子有间包房在最里面，当即踢门冲进去。韦月江正伏在床底找什么东西，不及爬出起身，先被王汉抓住双脚拖出来压在身下。新建取出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反绑住他的双手，拉起来按在椅子上。韦月江又惊又怒，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狄娇俯身从床底一块挖空的青砖下拉出一个布袋，装的却是金银珠宝，却并没有玄机图，这才知道韦月江早有防备。他原先将一些财物运来客栈房中藏住，将来万一逃走，出门不带行囊，旁人便不会起疑。
2: 兴建往韦月江怀中搜了一遍，也不见玄机图，当即问道，玄机图在哪里？
3: 韦月江冷笑一声，并不答话。王汉扬手打了他一耳光，喝道，
2: 快说。
3: 韦月江只是紧闭双唇，一言不发。狄娇微一思索说，
2: 你们两个拉他起来，
3: 往韦月江身上前后摸索一阵，说，
2: 玄机图缝在他的衣服中。
3: 韦月江忽然大声叫道，
2: 来人，有强盗。
3: 却被星剑飞快撕下一块衣襟堵住了口，再也喊不出来。三人一起抓紧他，剥下衣衫，重新将他绑在了椅子上。狄娇取出小刀，小心地划开内袍，果然从夹层中取出一副精美典雅的玄机图。忽听得外面有人敲门，星剑忙让狄娇将玄机图收好，问道，
2: 是谁？
3: 王之焕说，
4: 是我了。
3: 新建过去打开门，却见王之焕领着王晶进来。王之焕急冲到韦月江面前，二话不说来回扇了他十几个耳光，直打得他 脸颊红肿，鼓得老高，这才恨恨地说：“我这是替真娘打你。”
0: 王晶问道：“
3: 他就是韦月江吗？”
0: 新建说：“
3: 是的，他现在是王公子的人了，平均处置。只是这王献之书卷我要带走，另有用处。”
0: 王晶说：“
3: 各位仗义相救，除掉我张王两家，心腹大患，王某感激涕零。区区书卷不过是身外之物，算得了什么？”
0: 新建说：“
3: 好，告辞。”
0: 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新建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0: 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7: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10: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11: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7: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2: The meeting of today,
13: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1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7: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9: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6: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15: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

0: 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2: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3: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0: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4: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0: 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施前平在接受本节目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和体会。
5: 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谈，我内心感触很深。近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中美关系处在历史相对低迷状态，经贸往来、民间交流都受到不小的冲击，作为侨商感受真切，一直期盼两国能回归理性，实现良性互动。这次元首面对面会晤恰逢关键节点，意义十分重大。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直面分歧，共襄大局，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既为双边关系稳定按下了稳压器，也为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把准了方向。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期待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增进互信管控分析，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 助力中美民心相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6%， 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6%， 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6: 初步统计，2026年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7: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1到4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D2001均值为1.3%，围绕1.4%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6: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8: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0: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 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0: 程。
1: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2: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3: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4: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5: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6: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4: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7: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8: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
9: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10: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7: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0: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11: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12: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10: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13: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14: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
15: 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6: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9: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6: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9: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4: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25: 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
24: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26: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24: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27: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28: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29: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30: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24: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31: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32: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所做的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24: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33: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

0: 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1: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有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2: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
3: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2: 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3: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4: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红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3: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

0: 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1: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2: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以应该这样来看到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3: 台湾媒体啊，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 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

0: 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2: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3: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

0: 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2: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0: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进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带队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2: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 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3: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

0: 路上都种植着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1: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2: 今年北京加大了蜂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蜂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
3: 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1: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4: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5: 看了这个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1: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6: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1: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7: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1: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3: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1: 冯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3: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0: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8: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9: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8: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10: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9: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儿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8: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9: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11: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9: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8: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9: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0: 同时，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也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12: 你好姐，我是高岩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13: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12: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14: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12: 啊，叔叔成功了。
13: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14: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13: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三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12: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13: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15: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13: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16: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者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13: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1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0: 好了，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 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成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盘龙区制作的瓦猫为陶塑瓦猫，多产于昆明小窑村，而昆明的成贡区则被人称为瓦猫之乡。成贡洛龙街道洛龙社区瓦猫制作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家传制作，当地的多位民间制作瓦猫的工匠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师。下面与昆明台一同去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
2: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3: 刚刚听到的这首老昆明人都熟悉的童谣说的就是瓦猫。在云南，瓦猫虽冠以猫之名，但却借猫喻虎，取虎凶猛无畏之意，被认为是能看家护院、驱邪纳福的镇宅神兽。自汉代以来，瓦猫便翘首于昆明市及周边周氏农村的大门的屋顶，成为了云南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符号。细数起来，它们的身影遍布在云南的昆明、成贡、玉溪、楚雄、曲靖和大理各地。在不同的地区，瓦猫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楚雄一带，瓦猫通常被称作镇山虎，而在大理鹤庆县、剑川县一带则被称为吉祥虎。这些猫或怒目嗔视，或顽皮乖张，它们就这样在云南的屋脊上庇护了一代又一代云南人的生产和生活，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了云南独有且重要的地域文化。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楼房逐渐替代了传统民居，瓦猫渐渐走下了人们的屋檐，但是仍然有一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守护着这只猫，同时也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
4: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有太多的变化。
3: 最难的部分是拉坯这道工序，先在拉坯机上把身子和头做好，晒干以后加固，再加上五官，头部完成以后再把手粘上，整个结构基本就成型了。做一只瓦猫最快2到3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但是猫的头部形状的制作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功力的部分。张才，昆明市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彩瓦猫第四代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瓦猫传习馆负责人，坚守瓦猫制作及从事瓦猫创作与教学30多年，参加省市区级各类作品展100多场，创造出的瓦猫造型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制作的瓦猫作品被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文化馆收藏，至今教授的学生已有3000多人。张才说的瓦猫的身体和头，其实就是将一个平行和一个球形陶罐口对口地扣在一起，取其空腹可为主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制作瓦猫除了猫身、猫头的大体轮廓可用拉胚机快速制作完成外，其他精细的部分，比如耳、眼、鼻、口、牙，甚至猫须，都需要靠手工捏制完成，这就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和审美了。等到把猫形做好以后，待主坯阴干，再送入窑中和其他陶制品混烧，只有这样烧制的瓦猫才不易裂损。等到瓦猫坯制作完成以后，再涂上一层釉，这样一只经过几十道细致工序，质朴中却又透露着精致的瓦猫就活灵活现地在张老师的手中完成了。他创作出来的瓦猫造型亦正亦邪，细看又透露出些许可爱，既是凶猛无比的神虎，又是乖巧温顺的家猫。工艺上的不断改良，也把瓦猫从镇宅神兽

0: 逐渐演变为手工艺品。和张才老师不同的是，有的瓦猫匠人则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在坚守着传统的制作工艺。
1: 像现在我们常规建的这款瓦猫的脸型，是我们家有自己的专利，这个它不能暴晒，制作到成品大概要可能40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像它颜色是一道分窑渗炭的工艺，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封窑这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坯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一只银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0: 瓦猫的造型通常被认为来源于虎，但是只要您仔细观赏，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猫儿差异之大，说它们千猫千面也毫不为过。而之所以瓦猫有着各自不同的样子，有人说这是因为瓦猫的形象是由万千云南人所共同构筑而成的。据历史记载，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职业的瓦猫手艺人，那些具备动手能力和生产条件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瓦猫的创作者，比如制作砖瓦的工人，做陶泥的制陶者，或者石雕匠。所以大理鹤庆地区因为曾经有砖瓦业而诞生了捏制猫，昆明呈贡地区因为曾经有制陶产业而诞生了罐子猫，玉溪通海地区则因为石雕产业而诞生了石猫猫。很多匠人都没有经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也不具备巧夺天工的手上技艺，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他们以守护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让他们手里的瓦猫千奇百怪，互不相同。张航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设计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瓦猫。2019年，他被评为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他创建了第一家云南瓦猫专题博物馆。2022年，创办新房瓦猫品牌，专注于记录、展示、传承真实的瓦猫文化，创作平实、意志、正统的瓦猫作品。
2: 我作为瓦猫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续好瓦猫的文化。所以我也在不停地创作，试图为瓦猫开辟出一片新的合乎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瓦猫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1:1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瓦猫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瓦猫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瓦猫。当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0: 虽然在时代的变迁中，瓦猫不再立于屋脊之上，但却出现在了更多的生活场景之中，这背后则是无数手工匠人们的执着坚守。瓦猫的肚子不光象征着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里面更装满了延绵百年的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特殊含义。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五一假期，河南浙江部分景区的无痛爬山服务引发热议，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榜。据媒体报道，河南保全旅游区近期建设近30部电梯，游客可以无痛爬山。景区客服介绍，扶梯集中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可以缩短20至30分钟游览时间，适合带老人和亲子家庭。在浙江，神仙居、天宇山等景区通过安装自动扶梯、索道等设施，构建起索道加扶梯加平路的无障碍线路，大幅降低了登山门槛。这些辅助爬山的设施，有的几年前就已建成，有的刚刚投用，游客纷纷点赞。有老年人说，真香，太暖心了。有网友表示，多了一种选择。有游客直呼，山一步没爬，景一处没落。在传统的认知中，爬山游玩被贴上了体力考验的标签，通常被视作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挑战，也因此成为年轻人或身体强健者的专属运动。现实中，许多老年人、孩童、体力不佳者及腿脚不便者被挡在诸多山川美景之外，失去了不少旅游乐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无痛爬山无疑给这一特定群体提供了最优选择，使他们得以低体力消耗、高舒适度的方式亲近自然，不必承受身体透支之苦。这种轻松旅游的模式恰好契合了当下的消费心理，满足了特定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这个意义上说，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无痛爬山的兴起有其必然性，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游客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到达目的地，而是更加注重体验的舒适度与个性化。观光电梯、外骨骼机器人等无痛爬山设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这背后折射出人们对轻松旅行的真切向往。无痛爬山的出现并非要取代传统登山，而是为登山增添了一条路径选择。这种有限介入的方式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登山的原味，又让特定群体的消费痛点 得以被看见，满足差异化需求的同时，也拓宽了游客来源，可谓一石三鸟。但也有观点认为，建设无痛爬山设施难免破坏自然景观，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如何在便利与生态、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确实是监管部门及相关景区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在这方面，河南保全景区仅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安装扶梯，同时保留了大部分徒步空间，无疑值得借鉴。无痛爬山看似突破了传统游玩方式，实则是旅游行业兼顾人文关怀与市场发展的有益尝试，值得肯定。尊重每一种旅游需求，让不同群体都能无障碍地亲近自然，享受旅途，真正实现各取所需，这样的旅游服务才更有温度，更具价值，也更有前景。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风拂过茶山绿，又到一年采茶时。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以春茶为媒，传承茶韵，深耕产业，创新发展，在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茶乡振兴的新篇章。
5: 在安溪县龙娟镇西兴村，春日的茶山满目新绿，茶农们抢抓大好晴天，穿梭在茶垄间忙碌采摘。只见茶工们指尖翻飞，熟练地采摘下最鲜嫩的芽叶，不一会儿便装满了一袋袋翠绿的茶青。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6: 今年采茶比往年早些，趁着这几天天气晴朗，我们赶紧采。我一天有十几个工人在采茶，一天大概可以采800斤左右的茶青。
5: 据了解，西兴村的这片茶山海拔800到1100米，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优良底子及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西兴村不管是鲜叶价格还是毛茶价格都有所提升，给茶农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6: 我们西兴村这片茶山山头比较高，环境好，种出来的茶叶品质比较好，鲜叶底子好，这茶做出来肯定特别香，可以卖个好价钱。
5: 高山茶园采摘忙，各大茶企的车间内同样是热火朝天。走进制茶车间，记者看到新鲜采摘的茶青铺满了晾青区，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初制工序，整个车间茶香四溢。安溪某茶园厂长林森泉：
7: 近期天气晴好，适宜采摘，我们庄园的春茶长势良好，现在正是抢鲜的关键期，我们每天采摘鲜叶10吨左右，采摘回来经过晒青、摇青等一系列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严格的把关，从源头把控好茶叶的鲜度和品质。
5: 茶园工人采茶忙，也带动了茶产业全链条的生产经营。安溪各配套企业也紧跟春茶产业发展节奏，立足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提升产能，以优质的茶包装产品为春茶上市保驾护航。在安溪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内，记者看到一个个包装配件有序产出，在经过工人简单的组装，各式各样精美的茶叶铁罐、茶叶礼盒便陆续组装完成。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车间内有4条生产线，整个厂区有工人100多名，基本能满足春茶季订单需求。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8: 铁观音是我们的通货嘛，每个季节都有做，今年对比往年是有一些提升了，因为今年春茶采茶比较早嘛。
5: 面对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不断升级的定制化要求，企业也早早谋划好了后续的发展方向。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8: 今年主要就是往小批量包装定制这一块去走嘛，因为现在的客制化需求越来越多，现在我们每个月都至少会开发10几套的新品，再加上一些客制化的定制服务，来满足现在的市场需求。
5: 同样忙碌的生产场景也在另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的车间内火热上演，一条条生产线全速推进，高效作业。不一会儿，排版精美、做工精细的小泡真空袋、 茶叶密封罐便顺利下线，不仅长期服务于多家知名茶企，还凭借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不少茶农、电商客户前来定制专属包装。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9: 今年的春茶整体订单会比往年会明显增长，特别是小批量定制，很多茶农啊、小茶坊和电商客户都会来做专属包装，打造自己的品牌。目前员工大概200号，小泡袋日产大概80万个，然后罐子5万个左右，然后礼盒5000套。
5: 据陈恩典介绍，当下铁观音的包装方式愈发多元，除了传统的小泡袋依旧深受市场欢迎，便捷实用的密封罐包装方式也开始流行。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企业始终紧跟市场风向，不断地推进产品优化升级。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9: 我们呢，主要强化产品的环保和二次利用，就像我们的罐子，我们用完之后可以当收纳桶，还有可以种植水培栗子，还有一个我们是柔性化定制，以一体化交付，支持小批量订单，最快24小时交货，有效满足茶企在新品开发、品牌联名中的灵活包装需求，解决小客户做品牌的痛点。
5: 在茶农抢收、茶企赶制、配套产业协同发力的热闹氛围中，一场汇聚各方力量的春茶盛会也如期而至，为安溪春茶产业注入了更多活力和新意。4月，2026安溪铁观音开茶季正式启幕，活动中科技赋能贯穿全程，科技元素无处不在，亮点十足，吸引茶界的专家、茶商、茶客、自媒体达人等齐聚紫云山脉的800多米高山之间，共赴一场春茶开采的茶香盛会。在活动现场，机器人头戴斗笠，身背茶篓，和嘉宾们现场互动，灵动的功夫表演、酷炫的舞蹈秀，成为了现场一道灵动的科技风景线。自媒体达人王艳瑜：
10: 我觉得首先走进来呢特别有意思，特别是跟机器人在互动啊、跳舞啊，包括一起背着箩筐，这个感受一下这种采茶的这份兴奋感啊。那么也更加坚信科技新茶可以让安溪茶香飘得更远。作为自媒体人呢，我将坚持传递更多的安溪铁观音的独特韵味，为家乡好茶打 call。
5: 新式茶饮、制茶工坊、科技展示、

0: 和仿生盖碗的这个架构，这个架构也是在目前市面上是独一份的一个架构，能够完美的去还原我们功夫茶的一个最高阶技艺。
1: 厦门茶商杨秀清，
2: 科技要与我们的传统啊结合起来，啊要跟上时代的进步，这样子才不会被社会淘汰。然后铁观音呢，市场呢是非常好的，因为爱喝好茶、爱喝铁观音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1: 我们还是要注重铁观音那个质量的发展。
3: 此外，当地还重磅发布多项茶科研成果，聚焦安溪铁观音优异品质特征的因素以及形成机制、茶园碳中和建设等方面，为安溪茶叶绿色发展注入科技动能。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教授高水炼：
4: 我们今天主要发布的是这几年来我们学校牵头的关于 安溪茶科技的系列的研究成果，我们升级的我们茶园建设，那进行了茶园碳中和建设，我们集成创新的五项技术，那实现茶园的这个碳中和，同时还能够提高茶叶的品质。最后还发布了五个全国首批自乌龙茶零碳茶鲜叶碳中和茶园的认证结果。
1: 春山可望，茶香致远，从茶山间的指尖忙碌 到茶车间的匠心坚守，从包装产业的创新升级到开季茶的科技赋能，安溪春茶采制的每一个场景都彰显着这座茶乡的生机与活力。片片春茶不仅成为带动茶农增收、激活乡村振兴的金叶子，更让安溪铁观音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让这份春日鲜香跨越山海，香飘更远。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
5: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 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东北民间石雕粗犷、大气、写意的艺术特色，受到了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
7: 在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馆里，形制各样的石雕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傲娇的公鸡、成双的鹦鹉、娇艳的梅花、翠绿的白菜。 李国祥的石雕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更有大自然带来的质朴气息。每一件作品都设计精美，构思巧妙，这是李国祥多年心血的结晶。
8: 这个是寿山的芙蓉石，芙蓉三彩，第一层是红色，刻成的梅花；第二层是褐色，刻出树枝；第三层黑灰色，刻成老树干。英明神武，刻的是两个鹦鹉，羽毛比纸还薄。
7: 蝈蝈笼子，实际它也是三层颜色，蝈蝈笼子呢，像真的蝈蝈笼编的那个效果是一样的，里边镂空，非常有童年的情趣吧。中国石雕艺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既复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型明快的现代艺术风格。发展到近代，民间石雕逐渐以民俗题材作为创作素材。
8: 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吧。
7: 咱那个通榆那个地方，到秋天，那个大雁也就在这个庄稼地里头，一帮一帮的，所以农村那些牲畜全都熟悉。小鸡儿那个是怎么长的，哪块的毛是什么样的，它那个尾巴那啥样，咱都清楚。李国祥的石雕技艺源于家族传承，李氏家族世代专注于石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祖辈们的耳濡目染之下，李国祥从小就对石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从绘画开始学起，又跟着父亲学习雕刻技艺。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不再以石雕为生，但他依旧如痴如醉地热爱着石雕艺术，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苦练雕刻技艺。
8: 那老辈人跟我说是，那个在早的时候，咱家是你辽宁易县。

0: 在那块儿呢有石雕作坊。我小前儿学习的时候，要想学啥，父亲就可耐心教。
1: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不断精进雕刻技艺，提升石雕的艺术效果，他又开始研究石头。在普通人眼中不起眼的石头，却被李国祥视为珍宝。多年的研究让他练就了一双慧眼。
0: 四中国石呢，历史以来利用最早的呢是寿山石，第二个呢昌化的积雪石，第三个是呢青田石，第四个就是内蒙古的巴林石。挑石头的时候吧，也有学问。第一个呢，先看看坯子颜色；第二呢，用强光手电照一下，要是里头透的，那个是好玉冻石；如果不透，那就是岩石了。
1: 最开始，李国祥只是单纯的做石雕。后来接触玉石之后，他沉醉于玉石绚烂的色彩，而这也激发了他的无限创意。
2: 这块就是一块长白石，属于长白石里头比较好的石头。
0: 咱这家住在吉林省，就要用本地的石头，老关东石雕，体现的关东文化。
1: 痴迷于石的李国祥，为了不辜负这块长白石石料的自然之美，根据它的色彩、外形和质地反复琢磨，将自己的创作和石头的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巧妙融合。设计草图出来之后，李国祥在玉石上用红色线条描绘出一个身披绸带的舞龙娃娃，小娃娃笑颜逐开的样子格外喜庆。李国祥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龙的传人"。
0: 画好之后，开始动工具雕刻了，这叫开坯。
1: 角磨机一开，就将李国祥整个人都笼罩在石尘之中。磨片和石片的碰撞之下，碎石四溅。李国祥专注于手里的动作，石料来之不易，容不得一点失误。
0: 这个活儿实际是个辛苦活儿啊，又埋汰又累。搞玉雕的，我们搞个队说，夏天烂手，成天整水了吧唧的，冬天坐冷板凳。
1: 开坯之后，大致形状就呈现出来了。这时，粗雕才正式开始。整体的外形和局部轮廓逐渐显现出来，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刀具在李国祥布满老茧的手中挥舞着，作品初见棱角。接下来就是精雕，要把人物的眉眼进行精心雕琢。几十年来对石雕艺术的执着，使李国祥的技艺越发炉火纯青。但每次创作，李国祥都要经过仔细的琢磨，如何让人物活灵活现，如何体现动态，如何表达意境。用他的话说，就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不成事"。
0: 中国画里头有一个名言，叫"无带当风"。画画，你比如说画风，你没有风，因为无形，你怎么用什么表现？就是用飘带，飘带的飘起来，就是风刮起来了。
1: 粗雕、精雕完成后，作品已成型，但并未完工，剩下的几道工序也非常重要。
0: 打磨要把雕。

0: 那么亮。整个作品抛光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上蜡，表面有一层蜡膜把它封上，不至于在久远的时候呢开裂。
1: 石雕艺术是李国祥一生的追求，几十年的石雕生涯也练就了李国祥的匠人之心。虽然已经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依旧谦逊。在他看来，不管石雕技艺多么高超，都离不开高深的传统文化，唯独匠心才能雕刻出真正的精品。为此，他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0: 中国第一批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的倪东方，广州的崖雕，青田石的石雕，岫岩的玉雕，河南南阳的玉雕，咱都去过，都拜访过比较有名的名家。要想提高吧，这个你坐在家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1: 通过几十年的着实悟道，李国祥的作品自成独特风格，既有内涵深邃的仿古石雕系列，也有反映东北民俗故事的老关东石雕系列，受到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李国祥曾70余次在中国各地办展及参展，作品多次获奖，并多次被授予中国优秀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李国祥石雕作品被列为吉林省重点非遗项目。
0: 石雕的多数是以石材的外形、颜色、质地这些去构思设计，所以呢要把这个石头天然的各种颜色充分利用，做到呢最佳效果。
1: 传承不只是授业解惑，更需要融会贯通的技能。令李国祥欣慰的是，他的儿女都继承了他的石雕技艺，尤其他的二儿子李小民石雕技艺尤为出色。
0: 这边这个柜里的玉雕都是我儿子做的，这些玉器他利用跳色做的非常的逼真，玉石跳黄色做的青蛙，完了刻成竹子，作品名叫节节高。这个是账房先生戴墨镜，这个十八罗汉各个人物脸屏和表情动态都非十分生动。
1: 一直以来，李小民谨记父亲教诲，在石雕技艺上精益求精，用心钻研。
2: 这个石头有特点的，这个石头是三彩石，寿山石当中比较经典的石头，所以说用它来刻这个题材更加高远有大气。
3: 每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新这一块吧，要把这个作品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题材创作既要有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里边，还要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里边。
1: 儿子的成功令李国祥骄傲，但他并不满足，他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热爱石雕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并能专心学习，让老关东石雕艺术代代相传。
0: 几代人花的心血研制成来的，不能让他就这么失传呢。社会愿意学的，我也无偿地教他。
1: 石刻无语，刻石有痕。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弘扬的是精神，传承的是文化，承载的是历史。一件件作品记录着李国祥对石雕艺术的热爱和坚守，镌刻着他不凡的艺术人生，传递着中国民间艺术家的匠人精神。正是这种执着的匠人精神，才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0: 主席王沪宁十一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十一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身边的小眼镜们，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调理脏腑，减少近视的发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现在电子设备多了，户外活动少了，尤其是孩子们的学业压力大了，课外活动时间少，导致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了起来。
3: 小学读完，基本上40%就已经戴上眼镜了。
2: 中医通过五轮学说调理脏腑，防治近视。
3: 你想这个花朵开得鲜艳，这个叶子长得茂盛，你要在根里面，要在土壤里面想办法。
4: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跟我们眼睛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尤其现在小朋友呢碰到的近视眼的情况挺多的啊。这个一到校园里头，看一个个的都是小眼镜。那这个近视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有什么办法来治疗近视眼呢？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后、副主任医师王伟明，王主任，欢迎。
5: 哎，你好。
4: 欢迎王主任。我得先问一问王主任，就是现在这个近视眼在咱们国家当中人群的一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3: 现在中国的整体近视发病率非常高，整个儿童加成人一起的话将近70%左右。
4: 我没听错吧？
3: 对，
4: 70%，14亿人口的话有70%都近视眼。
3: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现在在青年人，儿童的话，像小学阶段，小学读完基本上40%就已经戴上眼镜了，到中学读完到大学的时候70%都已经戴眼镜了。
4: 其实我像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那个时候同学戴眼镜的还不多，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近视眼已经变成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啊，这么多成人，这么多小朋友都有这个近视眼。那我们说怎么来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近视呢？
3: 这个平常近视的话，家长在家里要注意，近视都是从孩子儿童阶段开始的。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比如说我们可以买一个这样的视力表。
4: 好，我们这是个巨型的。
3: 对，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视力表
4: 啊，
3: 这视力表的话，如果是学龄前儿童的话，一般的话要到0.6到0.8之间，上学以后基本上要达到1.0左右，就是5.0这个位置。
4: 5.0啊？
3: 对，
4: 那个一般都是我矫正后视力渴望能够达到5.0，要我们测一测吧。
3: 可以。
4: 我应该离它有多远呢？
3: 一般你如果买的是2.5米的视力表，你就站在2.5米的距离。因为家里的空间不是太大，一般就用2.5米的就可以了。
4: 好，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3: 你遮住自己的一个眼睛啊，
4: 眼睛，
3: 比如说遮上你的右眼，看看这一行。
4: 这一行都很清楚。
3: 哦，
4: 都很清楚。
3: 这一行5.1。
4: 这也挺清楚的，
3: 挺清楚的
4: 啊。这个就
3: 5.2，
4: 好像有有的时候我在外面测视力，我也会发现这个特点哈，就是比如说什么向下的、向左的能看见，比如它或者是向上的、向哪个方向的，你就看不清楚。
3: 那就是有可能你有散光。如果是你四个方向有两个对侧的方向特别不清楚的话，那就是散光的。这个标准视力的话，正常人到了7岁以后应该是达到1.5，就是5.2的这个视力。1.0呢，这个5.0这个视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及格线。就好像考试一样。考试的话一般的话考到80到90分，那么就是5.2的视力，也就是1.5，是非常好的优秀的视力。如果考试60分，就相当于我们的视力是5.0 1.0这个标准。
4: 我还是别考试了。我这个呀，大家会觉得嘉轩这个眼睛不错，我其实戴了隐形眼镜的，我要不戴眼镜啊，我得上面了，只能看最大的那些，或中间内行的能看见，再往下的估计都是比较模糊的了。这近视这两个字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3: 近视这两个字实际上就来源于中医啊。在中医里面，很早的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就讲了有能近且远这种症，实际上2000年以前就发现了，那个就叫近视。所以后来用近视这两个名字就是来源于中医的。现代医学呢，他把近视叫屈光不正。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中西医对于它的这个定义病名定义不同，大家观念里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叫误区吧。 这个一旦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度数越来越高。但是实际情况呢不完全是这样啊，因为这个真正到了那个近视的阶段的时候，如果你不戴眼镜，你看东西一直是模糊的状态，那么你的度数会越来越高。那和戴眼镜的关系不是很大，是和你的眼疲劳有关系，就是你眼疲劳不戴眼镜反而会度数越来越高。现在常常呢家长存在于两个误区。第一种呢就是坚决不戴眼镜，比如说临床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父母带孩子来，第一次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孩子已经500度了，
4: 那
3: 第一次检查就已经接近高度近视了。
4: 那可真是，
3: 那就是一询问呢家长就发现，从孩子刚开始看东西比较模糊，一直就不愿意戴眼镜，也不愿意去验光，也不愿意去检查。等到真正检查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高度近视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第二种呢家长的误区呢就是过早的戴眼镜，有的孩子呢他还是在一个刚刚发生的假性近视阶段，很多家长呢就匆忙的给孩子戴上了眼镜，这样呢也不利于孩子的那个近视防控。
4: 好，这第一个谣言已经被我们粉碎掉了。来，第二个说轻度的近视用不用配眼镜啊？就是说我稍微眯着点眼儿吧，我好像也能看清楚啊，这时候我是不是就不用戴呀，一直眯着就行了？
3: 对，这也是，这个呢，这个问题要具体的看，因为在这个所谓的轻度近视呢这个阶段呢，它有一段时间叫假性近视阶段。那么在假性近视阶段呢，它是处于一个叫睫状肌疲劳，也就是调节性的近视，它和那个真性近视，就是眼轴延长的这个近视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假性近视阶段呢，确实可以不戴眼镜，第一次检查啊，通过验光还没有到100度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先暂时不戴眼镜，啊，做一些近视防控。但是真正的到了度数比较高啊，近视时间比较长的时候，那是一定要戴眼镜的。
4: 好的，刚才也帮大家粉碎了几个我们的谣言啊，和我们思想上的一个误区。

0: 区。那接下来想问一问王主任，就说这个近视眼，我们都知道，好像是说，看书看多了容易得近视眼，然后这个好像坐姿不对也容易得近视眼，这得近视眼的原因到底都有哪些呢？
1: 近视眼的原因，现在整体的回顾来看，中国这几十年近视眼的发病率是非常的高。这个原因呢，不外乎是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这个主要是外因。外因呢，就是这个，人望远看远的时间减少了。孩子从早上起床，六七点钟起床，然后上车到学校里面，然后上学，然后再放学回到家里，他一天基本上看远处，我说的远处指的30米以外，基本上没有超过1个小时。也就是从上学一直到晚上睡觉，他大部分处于是看近的状态，长时间的看近，睫状肌容易疲劳，不能望远，所以就容易导致近视。这是近视的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望远少。这个望远的话，非洲有一个部落叫马赛人，这一些人他们的视力啊非常超群，他们能达到3.0，有的人甚至视力能达到4.0。那么他们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望远，
0: 他说这个4.0，在国际标准上大概得达到
1: 那
0: 多少？
1: 远远已经超过了5.3的视力表已经测不到了。
0: 就最下面那一行，就是裸眼没问题能看见是吧？
1: 对，也就是他们在这个3、500米以外，他们能看到一个硬币的大小，这么超群的视力。
0: 真的啊？
1: 对，
0: 那不鹰眼吗？
1: 鹰眼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两个例子吧。中国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有一个狙击枪的枪神张桃芬。他呢，就是能够在300米以外用步枪，没有瞄准镜，用步枪打到人，因为他天生就是能够一个远视的状态。
0: 千里眼，像我们说
1: 对，
0: 的，
1: 他天生就是这样的啊，千里
0: 能
1: 眼。
0: 看得见啊。
1: 那么你像非洲的马赛人，像我们国家内蒙古的，他在草原上的这些人，他视力就比较好，他们就经常的锻炼，经常的望远。你像非洲这个马赛人啊，他们经常要猎狮子。所以他们要站到比较高的山丘上面，要很远，要看好几公里以外。他日积月累的看，那狮子跑得很快啊，他要很远的就要发现狮子的那个行踪。所以经常的锻炼，他的那个视力就超群。所以望远、远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孩子啊，这个学习比较紧张，绝大部分时间都看近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给出他充分的时间去望远，是
0: 好，这是第一个可能会导致孩子们近视的原因。
1: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环境的光线问题。中国这个近视眼高发呀，实际上是从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中国开始普遍的应用冷光源。大家知道这个光啊，最好的光实际上就是太阳光。我们如果在自然光下面看东西学习的话，眼睛不容易疲劳，同时，太阳的这个自然光里面对我们眼部它有一个补益作用，就有一个养眼的作用。我们现在80年代开始呢，这个普遍的教室里面还有家庭里面都换上了冷光源。这个冷光源和太阳光有个很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大家看一看，太阳光照到我们身上是暖和的，是热的，但是大家看看，你现在在室内的所有的冷光源在你身上不暖和，所以它叫冷光源。它里面缺乏很多红外的这一部分光。这一部分光对于我们眼部的多巴胺的分泌，对于我们眼部的这个视力调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0: 这是两个导致近视的原因，还
1: 对，
0: 有吗？
1: 还有一个第三个，这个是普遍现在大家忽视的原因。这个就是自己的体内因素。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一个班一个学校的孩子，同样的这个看书做作业。看电脑用眼睛，但有的孩子，他的体质就特别好，怎么看他也不近视。这就我们叫做这个体质异常，体质禀赋非常好。说的这个呢，就是跟内因有关系了。我们孩子如果这个体质强健啊，如果体质强健，脏腑对于这个眼部的营养一直非常充分的话，他就不容易发生近视。同时，如果轻度的发生近视或者眼疲劳的话，它及时的能够很快的调整回来。
0: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说这近视眼它也有一种特殊的体质，是吗？那这种体质是什么呀？可以调理吗？
1: 对，这种体质实际上我们就是一种平和质，这种平和质的话，他孩子啊，他脏腑不虚亏，肝肾精气足， 这个脾胃功能。

0: 调和，营养吸收的充分，这当然可以调理了。我们通过中医的很多手段都可以通过调节孩子的体质而营养眼睛，防控住近视。中医的这个对于眼部的调理啊，是通过中医基础理论脏腑理论和一个五轮学说来为依据的。
1: 五轮学说？
0: 对。
1: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什么是五轮学说？
0: 这个五轮学说呢，其实形成的来源呢有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呢最早的原文就是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木而形成筋，也就是说五脏心肝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它的精气啊到达眼睛而形成筋，形成眼睛。其中呢黄帝内经还讲得非常清楚，这个白眼珠是跟哪个脏腑有关系，黑眼珠跟哪个脏腑有关系，这个视神经啊跟什么有关系，那个眼肌肉跟什么有关系，跟哪个脏腑有关系。这一个呢就是我们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五轮学说的依据。我们中医形容这个眼睛呢，它是一个转动的轮子。
1: 哦，就是这个。
0: 对，这个转动轮子呢，它上面那个分为这个风轮、肉轮、血轮、气轮和水轮，这分别是指的这个眼球上不同的部位。
1: 哦。
0: 按照那个现代医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上下眼泡、这个角膜、这个结膜，还有这个眼底瞳孔。
1: 五轮学说，那我们根据这个五轮学说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调整呢？
0: 通过五轮学说呢，我们能够调节我们的脏腑而营养我们的眼睛。这就是说眼睛的根其实在于脏腑。通俗一点说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大家我们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就像你养花一样的，你想这个花朵开得鲜艳，这个叶子长得茂盛，绿绿油油的，那么你一定不仅仅只是在花朵和叶子本身上做文章，你要在根里面，要在土壤里面想办法。
1: 对，
0: 那么我们
1: 营养土什么的。
0: 对了，那我们人的眼睛也是一样，眼睛要想炯炯有神啊，看东西非常清楚，那么就要营养你的脏腑，调节你的内脏功能。不同的眼部的部位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你的脏腑功能，
1: 就说肯定是我们的身体的哪些脏器呀，或者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质有问题，可能影响到眼睛了，刚好是对应的这个眼睛的。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这个肉轮吧，我们上下眼泡，经常有的人上下眼泡肿啊，经常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有的人呢，他吃了晚上吃的比较多，他不消化不代谢，他上下眼泡就容易肿。还有的人是黑眼圈啊，还有的人他眼睑上苍白，那就反映了我们贫血。这个内外痔就是两个眼角，这两个眼角啊，它是血轮，是代表着我们的心啊。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晚上睡觉不太好，这个爱闹夜，睡得不安神，爱翻身，爱蹬被子，他这两个内外眼角啊，内外痔我们叫它经常是红的充血的，这就是心火比较重。心火上炎。
1: 那有人说了，说你这个说五轮学说要给一个人治疗眼睛，那如果真的有一个患者站在这儿，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给人家治疗呢？有没有案例呀？是有的，我们的记者呢也到王主任的诊室呢去采访了一下，我们看一看。
2: 今年吧，有一个他想考一个京剧表演，然后人家要求视力，我就带他去测了一下，吓着我了。275度了，还加上50度的散光。
3: 就是疫情之后上课，然后他就说他看不见黑板了。一只眼睛是200，一只是175加25度散光。
4: 去年9月上一年级嘛，然后学校有一个体检，然后就说他有点近视，然后我去带着检查，然后就去散了个瞳，然后就说可能有100度左右的近视。
3: 首先我们是看电子产品太多了。一方面是看 pad 还有各种课，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户外运动没有跟上，就是没有健康用眼。
2: 他写着写着就基本快贴上桌子也就这么远了。
5: 回来的早的话就是8-9点就行，回来的晚的话就10点。
4: 他姿势不太对劲，
2: 一般就是先按摩头部啊胳膊，他有小锤，上面好像有点金属的针的那种感觉，然后去锤一些，还有远近的那种调整。最主要的我估计就是还有这个穴位的针灸，针灸完了一般50分钟以后，然后

0: 然后贴面针，面针它那个也好像也带这么一个特别短的短针，然后买一点耳豆，回家以后让它没事的时候揉揉耳朵。
1: 比如说，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油炸的，不能吃冷的。
2: 每次就是按摩，然后就是针灸，然后面针。
0: 到目前为止是做了15次了，那个上次体检结果挺好的，都到4.8了。
1: 0.16到0.9。
3: 上个疗程是我们正好20次，我们测完是0.6、0.8，
4: 一个眼125度，一个眼175度，好像是。在这边治疗了一个月之后，我一直增长了0.01，一直增长0.02，就是速度缓下来了。
2: 当时给我们测完了之后，我们就是这个眼睛是可以达到1.0，这个眼睛呢就是0.6完全都可以看得见，就是0.8也可以看到3到4个吧。我当时就是心里特别高兴。
5: 那我在想，就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要是及早的去干预这个近视的话，现在也不用天天戴眼镜了。
6: 是的，这个近视防控呢，其实在这个儿童阶段是最有效果的。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话，他的那个就是属于脾胃不太好，脾胃不调和。他的那个脏腑啊，对营养吸收不够。营养吸收不够，这个眼睛呢，目得血而视，眼睛就不能看东西看久了。他经常呢，这个一看书啊，这个从学校到家里6、7个小时就不休息眼睛。经过我们的综合防控呢，他现在就恢复得非常好。
5: 他吃药了吗？
6: 用药，也用药，也有我们的全息穴位治疗。我们全息眼疗呢，就是根据这个五轮学说，全身对应的既有这个中药的内服、中药的外熏啊，还有这个穴位治疗，结合在一起的整体的全息眼疗。
5: 几次提到了全息眼疗的方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6: 它实际上是结合了穴位治疗，比如说这个点穴、按摩、针灸啊，以及中药的内服、外用，比如说外熏、外洗，形成的一整套的脏腑和眼睛相对应的一种疗法。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有大家居家可以用的叫全息眼操，大家在家里就可以对孩子的那个近视进行防控。
7: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全息眼操以及全息眼睛的保护方法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伟明医生呢，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五轮学说来很好的防治青少年近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王大夫呢为我们指导一套全息眼操。日常我们做的都是眼保健操，这个全息眼操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王大夫的讲解。
13: 我教大家全息眼操三个步骤。第一节啊，大家把这个手指举起来，这个手指大家看着这个食指，眼睛盯着食指拉近，对，到鼻尖这个部位，同时眼睛要看着手指，然后迅速的指远，指向远处的一个目标，眼睛看着远处，然后再拉近，对，记住眼睛一直要看着手指尖，然后再指远，拉近指远，拉近指远，这个要比较快。
14: 哦，我看远方的时候，
13: 对，
14: 我不是看远方的景物，是看手指是吗？
13: 手指同时看远方的景物，
14: 是啊，
13: 它指向远处就看远处的景物，远处的聚焦点，然后拉近，这个要快，一秒钟一下。对，近远，近远，
14: 我要对眼了。
13: 近远，近远，短时间呢没有关系啊，它可以缓解你的疲劳，锻炼你眼部的睫状肌，对。一般这个做1分钟。
14: 哎，您别说，我这做了几下之后感觉好像精神点了，是吧？
13: 对呀，你这个
14: 就感觉眼睛亮了。
13: 对，你眼球里面的这个睫状肌不断的在调节，不断的在调节，望远望近。
14: 这个我一天做几分钟合适呢？
13: 成人的话 只要这个看电脑或者看手机疲劳了，半个小时都可以做一次
2: 啊。
13: 这个儿童的话，一般在学校课间每课间做一次。第二个就是穴位，这个穴位呢是叫攒竹穴，是在我们的这个眉毛头下方，叫攒竹，点按稍稍用力，要感觉到酸胀为准。
2: 啊，有一个小坑是不是这地方？
13: 对，你确定准不准确呢？就看有没有酸胀感。
2: 哦，
13: 这穴位也是按60下，一秒钟一下，这样轻轻的揉按。
2: 好，
13: 这是第二个全线操的步骤。
2: 嗯，
13: 第三个呢是锻炼这个眼周围的肌肉，叫眼外肌，叫转轮动眼。
2: 嗯，
13: 我们把手指举起来，转圈画圈，头不动，眼睛珠子跟着我们的手指尖转动，一秒钟一个圈，这样转动，转动。你做熟练以后，你可以不用手指了，你就是眼球的这样转动。
2: 自己转。
13: 对，眼球这样转动，对，这也可以这个锻炼你的这个眼外肌，调节你的眼疲劳。
2: 嗯，好。
13: 这是全息眼操的第三点。
2: 好的，哎，我觉得这个啊，好多这个，演员呀，或者是这种唱京剧的人，好像他们的眼睛会更灵动。
13: 对，
2: 他们是不是就经常会练这个东西？
13: 您说的太对了。以前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京剧大师啊，梅大师。他在刚开始练习京剧的时候，他呢就通过这个望远呐，他望什么呢？他望这个飞的鸽子，他经常去找那个飞的鸽子，这样看，让自己的这个眼神呢越来越好，演技呢调节越来越快，然后唱京剧的时候就叫做眼神非常有神。
2: 有人说近视就近视呗，这个有人还说近视了以后不会那个得白内障，不会得那个老花眼呢，说没什么危害近视眼。
13: 对，
2: 是这样吗？
13: 你这个观念是很多人常见的观念。实际上呢，近视也是这样，在这个轻度的阶段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就是戴个眼镜矫正一下屈光就可以了。但是近视最怕的呢就是它发展的比较快，到了高度近视，尤其是在孩子阶段，如果到了500-600度的高度近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是生理性的了，我们叫病理性近视，它会出现眼底的变化。比如说视网膜它会变化，大家可能知道高度的近视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还有呢，近视呢它是一个致盲的病，大家可能听起来很觉得耸人听闻，觉得近视怎么会失明呢？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的，全世界20%的盲人是由于近视造成的。

0: 就是五个盲人里面有一个是近视，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
1: 不可思
0: 议。这是数据，为什么啊？因为你在孩子的阶段，比如说你二十岁之前，你就得上了高度近视。嗯，
1: 多少度数算高度近视？
0: 500到600度以上就算高度近视。
1: 600以上。
0: 所以现在中国的高度近视孩子很多的。嗯。那么你在二十岁之前就高度近视，你在成人阶段，你就会比较早的得上黄斑病变、青光眼、视网膜的病、眼底的病。那些病都是到60岁以上才有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20岁、30岁的人就开始视网膜脱离，视网膜不好，这都是由于高度近视导致的。
1: 因为你屈光，眼球变形了，我们说的直白一点，所以肯定对你视网膜有影响啊。
0: 对，视网膜就固附不住了，它就容易脱离，这就是近视真正的危害。所以说很多高度近视的人，他就比较早的容易得上那些失明的眼病、眼底的病呢、黄斑的病呢、包括白内障啊，很多都是由于早期的高度近视造成的。所以我们近视防控的意义也就在于这里。我们的近视防控的话，可以用到这个龙眼、枸杞、决明子茶啊。其中呢，这个龙眼和那个枸杞呢，它都是这个补益肝肾而明目的。嗯，这个决明子茶呢，它不仅清肝泻肝火明目，同时呢它还润肠通便。因为我们这个眼部的代谢啊，不光是这个精气要往上走，一些这个糟粕要往下出去，嗯，所以形成一个循环。我们用那个龙眼、枸杞、决明子茶配合在一起代茶饮，这个可以很好的防控我们的近视。
2: 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0: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1: 咱们不聊近视了，咱们聊一聊弱视。这个弱视啊，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残疾。
0: 弱视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病，而呢，常常呢，家长忽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到成人以后，有很多人他是到去考驾照，或者是体检，或者是查视力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弱视。
1: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因为弱视在早期的时候阶段不明显。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弱视要定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看不清东西，但是呢你通过矫正，就是配眼镜吧，而没法提高，同时呢它没有其他的眼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没有视网膜的这些病变，按照现在医学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叫不明原因的引起的视力下降。重度的弱视，也就是矫正视力它达不到0.3的话，在中国人的残疾人评判标准里，它是可以评残的，属于残疾人可以去领残疾证的。弱视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模糊。
1: 模糊，
0: 看东西
1: 模糊。是像那个图一样吗？
0: 对，这个是弱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症状，看东西模糊。因为弱视它造成的呢，是一个人的三级视功能，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这三个视功能都比较低下。视力模糊，就是视力低下的一个表现。它没有同时视，就是人的眼睛呢，两个眼分别看东西，然后到大脑里面形成一个物像。同时视，如果你没有同时视，你两个眼睛看的是两个物像，你没有立体视的话，你看任何东西是平面的。这样的孩子呢，他走路的时候不稳，容易摔跤。
3: 弱视呢，其实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因为孩子弱视他并不是很会表达，当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他的症状表现又不十分明显。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2: 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0: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2: 弱视与体质有什么关系？
0: 视网膜发育的充分，就好像你家里挂的窗帘，非常厚实、密，它能够挡住光。视网膜发育不

0: 致残嘛。
1: 嗯，若是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病，而呢常常呢家长忽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到成人以后，有很多人他是到去考驾照或者是体检或者是查视力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弱视。
0: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1: 因为弱视在早期的时候阶段不明显。
0: 哦，
1: 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弱视要定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看不清东西。
0: 嗯，
1: 但是呢你通过矫正就是配眼镜吧，
0: 嗯，
1: 而没法提高，同时呢他没有其他的眼病，器质性眼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没有视网膜的这些病变。
0: 嗯，
1: 按照现在医学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叫不明原因的引起的视力下降。重度的弱视，也就是矫正视力它达不到0.3的话，在中国人的残疾人评判标准里它是可以评残的，属于残疾人可以去领残疾证的。
0: 哦，是这样，
1: 这就叫重度的低视力。
0: 好，那我们一听到弱视这两个字啊，我们就会想它那字面意思啊，弱视就是弱，是说我看东西看不清楚，还是说看得模模糊糊的，还是什么感觉呢？
1: 弱视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模糊。
0: 模糊，
1: 看东西
0: 模糊，是像那个图一样吗？
1: 对，这个是弱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症状，看东西模糊。
0: 嗯，
1: 因为弱视它造成的呢是一个人的3级视功能，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这3个视功能都比较低下。
0: 嗯，
1: 啊，视力模糊啊就是视力低下的一个表现。它没有同时视，就是人的眼睛呢2个眼分别看东西，然后大脑里面形成一个物像。
0: 嗯，
1: 同时视。如果你没有同时视，你两个眼睛看的是2个物象，啊，你没有立体视的话，你看任何东西是平面的。这样的孩子呢，他走路的时候不稳，容易摔跤。
0: 就很小的时候，孩子就走路就容易摔跤。
1: 对。
0: 那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不会想到说是眼睛的问题，会觉得是不是没发育好，或是腿脚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一看，哎，检查腿脚也没什么事儿，哦，就可能故意闹着玩呢。
1: 对，您说的太常见了。
0: 嗯。
1: 我临床上就经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啊，等到发现弱视的时候，我追问这孩子的这个情况，我说孩子有没有摔跤？家长说，是啊，以前经常摔跤，啊，但是呢，我觉得孩子是闹着玩，他有时候喜欢走路这样玩一下。我说这不是，这是孩子的视力出现的问题，常常就可能是弱视。
0: 你看看这个，其实他已经是有征兆的了，给家长一些提示了，
1: 嗯，
0: 但是因为可能作为我们来讲，我们的医学储备不够多，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种疾病发出的一个预警。
1: 弱视的话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于这个孩子3岁左右要开始一定要及时的检查视力，进行视力筛查，
0: 嗯，
1: 啊，但是呢在大城市的孩子可能还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
0: 嗯，
1: 有的孩子他可能到了6岁甚至10岁才开始查视力，这样就错过了这个视力发育的黄金期，形成弱视而不知道。
0: 那导致弱视的原因目前还都不清楚。
1: 对，现代医学的话找不到这个弱视的直接病因。
0: 嗯，
1: 啊，但是中医呢认为这个弱视呢和这个眼底的这个发育有关系，同时呢和这个孩子的那个体质啊禀赋不足也有相应的关系。
2: 对于弱视而言，最好的治疗方案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王主任的小患者们都是几岁发现的弱视呢？我们从王主任的病例中找到了这样几位小患者，比如这位小患者7岁，这位6岁，这个小女孩是4岁，甚至还有一位只有3岁10个月的小朋友。王主任的病例中，像这样小小年纪就发现弱视的孩子不在少数。现在这些孩子通过对弱视的治疗，视力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0: 觉得这些孩子还属于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家长在早期的时候发现了他有这个问题，及时的带孩子来找专业的医生去看去调整。这孩子年龄都不大，基本都是这个6岁呀、8岁呀，
1: 哦，
0: 啊，这样他们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点。那可能有一些成年的朋友现在也在电视机前看我们这期节目，说，哎呀，我错过这个治疗弱视的黄金期了，我可能现在成年了，已经17、18岁了，

0: 甚至20岁了，我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甚至都不需要再去治疗了？
1: 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就是若是他的治疗的黄金时间呢是在这个儿童阶段啊，但是现在呢那国际上也有报道，就是成年人啊也有若是能恢复的一些例子。当然在儿童阶段他恢复的速度会快一些，成年呢可能慢一些，但是呢中医呢对于弱视呢它是整体治疗，它是从脏腑营养，所以呢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好，那您有这样的患者吗？比如说年龄比较大了去找您治这个弱视的？
1: 我们有18岁的，有18岁的这个孩子，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他生活的地方比较偏远没有发现这个弱视，到了18岁要考试了，高考的时候体检发现是弱视，这时候来到北京呢找我治疗啊，我给他用的全息眼疗的方法，然后治疗了以后呢他的那个视力啊矫正视力能够基本上恢复了，能够达到原来的他的那个矫正视力0.5、0.6啊，治疗以后能够达到0.9，能够达到0.8，这就已经提高了很大一步了。这个还有的呢是这个年龄更大的啊，甚至有30岁、40岁的，这个他弱视，单眼弱视啊，长期的没办法考驾照。后来呢这个也是来我这里治疗，我们用全息眼疗，用针灸刺激它相应的穴位，因为中医认为这个弱视啊跟这个眼底的发育有非常大的关系啊，眼底啊特别是视网膜的发育啊，视网膜如果在早期发育的不够，在年龄大了以后可以用针灸来刺激它的发育，同时呢用中药来营养它的眼底，营养视网膜。
0: 哦，是这样。那您说这个弱视是不是也分重度的弱视和轻度的弱视？
1: 对，
0: 重度就小时候他可能走路就开始摔跤了，或者是我真的什么都看不清了，自己发现了。那轻度弱视是不是就跟您说的刚才那个患者18岁的患者一样，这么大了才发现？
1: 这个弱视呢，它的轻中重呢，也是跟它的视力有关系。比如说这个0.3和以下，它就是重度的，因为0.3这个视力是人那个能正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视力，如果你0.3达不到的话，那么你生活你需要别人来照顾，你走路啊，你做事拿东西啊，你都不太行，而这个0.8以下呢，可以说稍微轻度一些，所以弱视它也是分轻重的。
0: 好，那您说这个弱视是双眼同时存在，还是说一只眼睛弱视，一只眼睛正常也有？
1: 弱视那个大部分是单眼弱视，有少部分的是双眼弱视。弱视的那个具体的这个直接这个病因呢，它和这个屈光不正，比如说近视，早期的近视散光和这个远视，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到达不了视网膜上，视网膜没有发育，而形成弱视。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斜视，有的孩子他看东西是斜的，两个眼球往中间内斜或者往外，同时造成呢光线也到达不了视网膜，在该发育的时候没有刺激视网膜发育，而形成的弱视，这是弱视的局部的直接的一个病因。
0: 那关于这个弱视呢，它跟人的体质有关系吗？您有没有注意过是什么样体质的孩子们或者成人们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弱视跟体质的那个关系尤其更大，因为弱视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通俗一点说，它是一个发育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没有发育的很成熟。我举一个很通俗的例子给大家看吧，就是你的眼底发育的好，我们眼底啊以视网膜为例，视网膜发育的充分，就好像你家里挂的窗帘，非常厚实密，它能够挡住光。视网膜发育不足的这样的弱视的孩子，他在你家里挂的窗帘呢、是稀的纱窗，光线很容易透走，这就是弱视，就是视力发育的好不好。我们讲的这个厚窗帘能够遮住光的窗帘是指上面什么呢？是指视网膜上面的，比如说锥细胞、杆细胞这些，它分布的丰富，它密实，那么你的感光能力，你的立体视能力就会形成的好一些。你这个漏光的，你像纱窗一样上面都是孔的，那你的这个光线照在上面就不充分，锥细胞和杆细胞的数量少，人的这个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就不够。
0: 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五轮学说来判断一下他身体哪个脏腑啊或者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0: 对，嗯，五轮学说呢，就是这个轮脏对应的，也就是我们眼部的部位和我们的脏腑是对应的。那么它不同的这个发育，比如说它的眼底吧，那么它的眼底呢，就是和我们的肾这一个脏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嗯，所以弱视的孩子，很大一部分他是肾气不足、肾阴虚、肾气虚，啊，甚至有的还肾阳虚的，这样一部分孩子，他常常容易导致弱视。
1: 其实中医对于弱视的治疗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那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王伟明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 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人们喜爱苏东坡，爱他的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爱他像老顽童，闯点小祸却更有人间烟火气。人们喜爱苏东坡，因为在他的诗词中总能得到共情，体会千百年来人人都会有的情感，而他常常成为你的嘴，替你说出你表达不出的情绪情感。苏东坡有这样一首词，最后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已成为许多人社交网络的签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词《临江仙·夜归临皋》。《临江仙·夜归临皋》，宋·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九月。之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场莫须有的文字狱让他险些丧命，劫后余生，内心是愤懑而痛苦的。在黄州，他是戴罪之身，没有俸禄，生活拮据，还要遭人看管。无奈苏轼便在黄州东门外的荒地开辟了一小块田地，并取名为东坡。元丰五年春，他在东坡构筑雪堂，但家眷还是住在有一段距离的临皋亭，因此常往来于雪堂和临皋亭之间。元丰五年一个深秋之夜，他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喝醉后返回临皋亭住所，写下了这首《临江仙》。词的上阙写夜饮醉归，家童已经睡了，只得立在门外静听涛声。这是一幅让人忍俊不禁的画面，家童鼾声如雷，此起彼伏，词人在外面反复敲门，里面却一点回应也没有。苏轼于是独自倚杖，借着皎洁的月光信步来到江边，听江涛拍打着岸边的岩石。词的下阙写万籁俱寂，江涛之声引起苏轼思绪万千，他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此问源自庄子一书，本意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予，非人所独自拥有。苏轼的此身非我有，是指自己身不由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放下身心，不再为功名利禄而劳苦奔波呢？苏轼倚杖听江声，把自己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在苏轼眼中，相比于江河，个体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呢？不过是江河中的一朵浪花，转瞬即逝。此时苏轼恍然大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何必执拗地纠结于身外之事呢？欣赏眼前的自然景物不好吗？江上正是夜阑风静胡文平的静美景致，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只小舟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舟，它是词人经过痛苦的蜕变，摆脱尘世的羁绊，获得精神自由的心灵之舟。 据说因为这首词还有个笑话，据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苏轼的这首词在第二天便已传遍了黄州城，人们都在绘声绘色地说着苏轼昨夜吟唱此歌之后，把帽子挂在江边，架起一叶扁舟，不知去向。黄州知州徐君游听到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又负有监管的职责，一旦苏轼不知去向，无法向朝廷交差，那可就担当不起了。徐君游急忙带人亲自前往临高亭查看，谁知苏轼尚在梦中，鼾声如雷，徐君游不禁失声大笑。人们说，苏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理想和现实分得清清楚楚，用出世的态度做人，用入世的态度做事，用傲然的心态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超脱旷达的精神家园。他已从纷扰的尘世中走出，不再拘泥于名利，而是去追求一种精神自由与灵魂解脱。
5: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啊，有点意思。李白有一首诗，如果你把它放到王维的诗集里，大概也不会太错。可惜，这两位盛唐的顶流大咖，虽然同处一个时代，共事一个朝堂，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却一生都未曾交集，更无缘切磋。假如他们当初相识并成为挚友，那不仅将改写唐朝的诗歌史，还将极大满足我们今人的想象。唐诗里啊，有不少描写音乐的佳作，像白居易的《琵琶行》，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来形容忽高忽低、忽清忽浊的琵琶声，把琵琶特有的繁密多变的音色表现了出来。唐代另一位诗人李琦有一首《听安万善吹碧笠歌》，用不同季节的不同景物形容音乐曲调的变化，把听觉的感受诉诸视觉的形象，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而李白也有首诗，他在描写音乐的独到之处时，似乎更着重表现听琴时的感受，表现弹者听者之间感情的交流。这首诗就是《听蜀僧俊弹琴》。《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一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说李白是诗仙呐，可并非是过誉，因为他的确能驾驭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诗。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位四川和尚抱着古琴为李白弹奏名曲《风入松》。诗仙听了之后啊，好像听到了万壑松的风声，心灵被流水洗涤，琴声缭绕，与秋天结满霜露的钟遥相呼应。不知不觉，暮色已笼罩青山，秋云暗淡，布满黄昏的天空。这首诗充满禅意，很有点诗佛王维的意境，这正是李白的过人之处，可狂可静，可豪放，可细腻。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历史可以改写，真希望太白和摩羯相遇一回。李白得意地吟着这首诗给王维听，而王维呢，则淡淡地笑着。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奇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峨眉山月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诗里，他对蜀中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琴师当然也格外感到亲切。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绿绮是琴名，汉代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看来这位叫俊的出家人很有气派，诗人对他也非常倾慕。客心洗流水这一句，就字面而言 是说听了蜀僧的琴声，自己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般的干净明快，但它还有更深的含义。李白是一个用典高手，他借列子汤问中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表现蜀僧和自己通过琴声所建立的知己关系。这五个字非常含蓄自然，虽用了典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卓越的语言技巧。双钟二字点明时令，与下面秋云暗几重照应，意思是说音乐终止后余音久久不绝，和薄暮时分寺庙的钟声融合在一起，这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时间可过得真快呀。我们说这首诗像王维的风格，并没有贬低李白的意思，相反更凸显了李白极富诗才，善于驾驭各种诗类的能力。此诗讲究平仄对仗，格律严谨而又极其清新明快，似乎写得一点儿也不费力。其实无论立意构思起节成转，或是对仗用典，都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只是不着痕迹罢了。这一点也像极了王维。如果真的有轮回，我觉得还是让他们相遇一次吧。
6: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越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尊呢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器具，3000多年前中国商代一位雄主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妻子，他铸造一对鸟形的酒尊放在妻子的墓中陪伴他。他们在一次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成为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这对酒尊呢就是妇好枭尊。枭呢是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妇好枭尊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现在被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下面的时间呢就和您聊一聊妇好枭尊的故事。1976年5月16日，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在河南安阳殷墟，一座沉睡了3000年的殷商大墓重现人间。根据这座墓的地层关系和大部分青铜器上的妇好铭文，考古学者认定墓主人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这位之前只存在于甲骨文记载中的传奇女性，随着妇好墓的发现终于得到了考古证实。妇好墓也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这座大墓出土了1928件精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并出土海贝6800枚。随葬品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堪称国之瑰宝，充分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制作水平。而在大量的出土文物当中呢，造型生动传神的妇好枭尊占据了鳌头。主持发掘妇好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振玉对这件青铜枭尊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宝藏中的宝藏。
7: 妇好枭尊是从大墓底层的积水里打捞出来的，由于是水下发掘，器物上满是泥水，刚从下面掉上来的时候，枭尊模糊不清，只有个大致的轮廓，看上去好像站立的动物，其他的器物 考古队以前都见过类似的东西，没有什么陌生感。但这个像动物的器物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动物，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好奇，刷洗器物时，考古队员们先刷的就是这两件东西。这两件器物在水下前后排列，成双成对，器物主体部分大体完整。与此类似的器物，大家从前也在图书上看到过，不过时代要晚得多。在研究器物时，发现上面有妇好铭文，于是考古学家便正式把它们命名为妇好鸮尊。这时的妇好鸮尊，两只猫头鹰还没有后脑勺。考古学家以为鸮尊顶部的上后方就该是敞口的，这样的话才可以倒酒进去。但在对发掘出的青铜残件进行对核时，发现了两个近似半圆形的器物，它们形状大小相似。考古学家在思索，这两件器物是做什么用的呢？说法五花八门，很长时间问题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时，家住殷墟附近小屯村的一位老工人说，这两个半圆形的东西可能是那两件猫头鹰头上的盖子。考古学家觉得老人的解释颇有道理，于是从仓库里取出那两件鸮尊比对，恰好那两件器物能分别和两件尊的器口相吻合，盖子加在顶部后，猫头鹰才有了完整的头部，鸮尊这才完美无缺。
4: 妇好鸮尊是作为容酒器的尊，通高46厘米，重16.7公斤，内壁上铸刻着妇好两个字，鸮又叫猫头鹰，在古代中国，猫头鹰昼伏夜出的天性，鸡而必中的本领，让它成为战神的象征，被视为战争之神。那这座酒尊呢，以鸮做生活原型，它头顶羽冠，昂首挺胸，眼睛圆瞪，耳朵竖立，双翅并拢，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以沉稳之感。不仅造型新颖，通体还装饰了兽面纹、蝉纹，还有夔龙纹、盘蛇纹等纹饰。它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鸟形酒尊。那么从艺术欣赏来说，妇好鸮尊的造型独特，具有精致巧妙的纹饰铸刻，彰显了殷商时期青铜器的精湛工艺和大气肃穆。同样的，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河南博物院，它是九大镇院之宝之一。而鸮尊的所有者妇好呢，他传奇的人生履历以及在那个时代极高的地位，更是丰富了鸮尊的精神内涵。
8: 妇好是商王朝晚期一代雄主武丁之妻，是他的第一任王后。妇好出身贵族，非常美丽，尤其善作战，在守护领地、开疆扩土方面立下了赫赫战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

0: 可察的女英雄。她是王后、将军、占卜官、政治家，单独任何一个标签都无法完整对她定义。在殷墟出土的一万余片甲骨中，妇好二字被提到200多次。据甲骨文上的记载，当时北方边境常常有外敌入侵，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主动要求领兵出战讨伐羌人。商王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率兵应敌，结果大胜。此后妇好就开始了东征西讨的岁月。据了解，当时作战出动的人数不多，一般也就上千人，但是妇好攻打羌人的时候，一次就率领13000多人出征，俘获了大批羌人。这是武丁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这一战解决了困扰商朝多年的西北边境骚乱，可见妇好的英勇神武和军事才能。她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军事家。殷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很重要的事情。在妇好墓里发现的大量有使用痕迹的兵器，也佐证了他卓越的军事能力和贡献。妇好经常与武丁王并肩作战，是武丁的左膀右臂，深得武丁王的信任。武丁王给了妇好很多奖赏，他的辅佐也成就了商王朝武丁中兴。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祖、祭神和占卜等重大活动。商代人崇尚天命，遇事占卜、问鬼神、参照形势。大祭司能与鬼神沟通，参与决策重大国事，举足轻重。这个人必得学识广博、德行高尚，方能服众。从甲骨记录中看，妇好几十次受命主持祭祀，任占卜之官。妇好在战场、宗庙、商朝的疆土上都留下了辉煌的印记。商王武丁对他既爱又敬，赐给他封地，让他自主管辖。为了管理封地，妇好常离开殷都，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到封地出差。夫妻俩恩爱和睦，各有空间。妇好在自己的封地上就是一切的主宰，他主持封地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拥有田地的收入和奴隶民众。他还向丈夫武丁交纳一定的贡品，一切都按照国王和诸侯的礼仪来办理。可惜由于积劳成疾，妇好在33岁时就去世了。武丁非常痛心，为他的王后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伴随着妇好长眠于地下，而这一对精致的妇好枭尊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让自己随时都能看到妻子，日夜守护着她，武丁违反常例，将爱妻葬在宫殿区内，并且率领儿孙们为妇好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祭祀。
1: 当年妇好墓文物出土之后，除了一部分文物需要带回北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外，其余大部分文物呢都保存在安阳工作站里。1986年，以妇好枭尊为代表的妇好文物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日本参加黄河文明展的展出。展出结束后，妇好枭尊没有返回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而是随当时的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呢一起回到了河南省博物馆内。1992年10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进等专家的确认，妇好枭尊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呢，这一对妇好枭尊，一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尊呢收藏在家乡的河南博物院。那么近年来，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枭尊，河南博物院呢开发了考古盲盒、冰箱贴，还有天气瓶等一系列围绕妇好枭尊打造的文创产品。例如结合器物主人的身份特点以及现代的设计思路，对妇好枭尊的形状、线条、纹饰进行提炼再创作，出品了衣枭倾城盲盒。 一组4件萌感十足的猫头鹰小战士玩偶，还

0: 开发了带有妇好萧尊元素的金属徽章啊、游戏棋还有钥匙扣啊、明信片等，希望观众呢能够把博物馆记忆带回家，让镇院之宝被更多的人了解。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中国的一级文物妇好萧尊。妇好萧尊有生动的造型，配以繁缛的纹饰，融入了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它堪称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品中的上乘之作，向人们讲述着早已淹没的商朝神话。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传奇女子，伟大的王后，她不但是女战神，也是大祭司，主持国家大型的祭祀，占卜通灵。妇好萧尊呢是酒器，也是礼器，萧在当时象征着战斗之神。作为一位能征善战、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妇好无疑具备拥有萧尊，也就是战神的资格。妇好萧尊穿越历史依然完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汉、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兴建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哎，若不是贪图这幅该死的玄机图，他早该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观赏那卷王羲之真迹，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带着早已收拾好的行囊，从容离开蒲州，往家乡赶去。他突然想起曾经听妻子苏珍提过天下千千万万玄机图，但其中一幅格外不同， 得到它就可以扭转乾坤，坐拥天下。一时好奇，便又折返了回来。等到他回到家时，只看见一具陌生男子的尸体。很久后，他才想通是阿金偷听他逼问妻子的话，抢先拿了去。他匿名投书给武延秀，果然引来武灵觉率人屠戮怡红院。他则趁机从阿金房中取到了玄机图。后来的事，哎，要不是王翰他们五个识破了他李代逃江的计划，他何至于被官府通缉，何至不得不拿出王羲之真迹来投靠张易之，好求他一处庇护之所。可那玄机图到底有什么秘密？他也算是聪明绝顶的人，为何始终参不透呢？正费思回忆时，突听得嗤的一声轻响，王晶手中的匕首已插入了他的身体，刀刃冰凉却又如火般炽热。他低头望去，胸口只有刀柄露在外面，他身上的每一寸似乎都开始剧烈燃烧了，匕首像一条饥饿的蛇噬吸着他的每一滴血。死原来是这样子的，被他杀死的那些人也会这般感受吗？出来客栈，新建先回修行方，将王献之书卷交给了张府管家，这才回来会训方。哪知道一进门，就见王之涣垂头丧气地迎上来说：“
2: 玄机图被人抢走了。”
0: 原来狄交、王翰、王之涣三人先带着玄机图回来，到修业方东门时，忽然一前一后驰过来两辆马车，将三人堵住。车上跳下来数名大汉，手持弓弩逼住三人，搜走了玄机图。新建吃了一惊，忙问道：“
3: 你们有没有受伤啊？”
0: 王之涣说：“
2: 没有，不过王翰说了，本来你可以拿着这幅图去跟李浓玉重归于好，眼下被他手下强行抢走了，分明是不留给你面子。你们两个关系啊，可危险喽。”
0: 知道玄机图一事的人少之又少，王翰、狄交早猜到是李浓玉派手下的人，他曾派人潜入张易之府邸，还因此折损了求人，岂肯轻易甘休？一定派了人昼夜监视韦月江的举动。星剑也猜到是李浓玉手下所为，忙说：“
3: 人没有受伤就好，我这就去见四娘。”
0: 当即赶来积善坊相王府，正遇见一名20多岁出头的年轻公子带着数名侍从出来。那公子见星剑气度不凡，微一迟疑，即上前问道：“
3: 阁下就是星剑吗？”
0: 星剑说：“
3: 正是，公子如何知道我的名字？”
0: 那公子笑道：“
3: 我叫李隆基，这几日常常听人提到新郎的名字，看新郎形貌跟旁人形容的差不了多少。”
0: 星剑忙躬身行礼说：“
3: 哦，原来是临淄王。”
0: 李隆基是相王李旦第三子，封临淄王，不过出生后不久就跟着父亲一道被囚禁在深宫中，亲生母亲窦氏也被武则天秘密处死后埋在宫中。星剑见他虽然久被囚禁，却是风貌俊朗，意气风发，跟同样与世隔绝十几年的太子李显不大相同，不由得暗暗称奇。李隆基压低声音问道：“
3: 新郎是来找四娘的吗？他刚刚回来，我这就派人带新郎进去。”
0: 星剑说：“
3: 是，多谢大王。”
0: 李隆基便招手叫过一名名叫王毛仲的心腹家奴，低声嘱咐几句，命他带新建进去。跟张易之的豪宅相比，相王府可是寒酸多了。王毛仲带着新建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来到一处独处的院子外，叫道：“
2: 有客。”
0: 有人应声开门，探头出来，正是公言，见是新建，冷冷地问道：“
2: 你来做什么？”
3: 新建说：“我有事，要求见四娘，请公君代为通传。”
0: 公言开门放他进来说：“
2: 你先等在这里。”
0: 自行进去禀报，片刻又出来说：“
2: 四娘说她不想见你，你走吧。”
0: 星剑说：“
2: 那好，我就等在这儿，直到四娘肯见我为止。”
0: 公言说：“
2: 随你。”
0: 也不赶他，任凭他在院中站着。过了大半个时辰，公言又出来劝道：“
2: 马上就要夜尽了，你留在这里多有不便，还是快些走吧。”
0: 星剑却只是固执地摇摇头。一直到天黑，院中各房都长起了灯，
2: 外面有人送来许多饭菜。

0: 星剑又饿又累，却不肯离去，只倚坐在院中的槐树下，一直到三更时，公言才出来叫道：“进来，四娘肯见你了。”星剑忙起身跨进房来，却见李浓玉独坐在灯晕下，背对着自己，忙上前深施一礼说：“四娘，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李浓玉头也不回，冷冷地说：“我已经得到玄机图了，正要设法进宫去向你母亲逼问秘密，你是来求我对你母亲手下留情的吗？”星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时无语。李浓玉忽然站起来发怒道：“你不是有事要见我吗？怎么又没有话说了？来人！”星剑知道一旦被他赶走，再要见上一面就难如登天，再无犹豫，上前拦腰抱住他。李浓玉还想要挣扎，却是使不出一丝的力气。星剑说：“四娘，你也知道我是个笨人，不会说话。我来不为别的，只想求你原谅我。你若是还要去找我娘亲，我陪你一起去。”李浓玉大为意外，凝视着他说：“当真？”星剑说：“当真。你一个弱女子，却一直在做这么危险的事，我要留在你身边保护你。”李浓玉满心欢喜，只觉得一种酥麻甜蜜的滋味从心底涌起，一圈一圈漾开，溢满全身。他软倒在星剑怀中，轻轻地骂道：“你这个臭铁匠，为什么现在才对我说这些话？”“
1: 铁匠嘛，总是笨一些的，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这个大风堂铁匠的心，如今啊，还不是被你牢牢绑住了，没有丝毫反抗的力气了。”“
0: 贫嘴，这些话是不是王汉教你说的？”“
1: 当然不是。”
0: 见心爱的人脸颊绯红，娇羞无限，星剑忍不住俯首朝他樱唇上吻去，偏偏不争气的肚子在这个时候饿得咕咕作响起来。次日一早，星剑带着李浓玉回来会训方，众人居然也不意外，只是告知贺大娘已经出宫去了星剑舅父吴凯固家，昨晚夜尽前就已经派人来通知了。星剑跟李浓玉往修业方而来，吴凯固上朝未归，贺英闻听爱子到来，欣然迎出堂来。李浓玉颇感尴尬，叫道：“
2: 贺大娘。”
0: 贺英笑道：“四娘，很久不见呢，你可是清简多了。哎，是不是小剑惹你生了很多气呀？”“
2: 啊，没有。”“
0: 哦，小剑脾气啊刚硬，不懂得讨小娘子欢心，四娘啊可要多包涵点啊。”李浓玉听他言下有将自己当做儿媳妇之意，顿时羞得满面通红。贺英呵呵一笑，上前握了他的手说：“来，你跟我啊进来，我呀有话对你说。”星剑见母亲不理睬自己，只叫李浓玉进屋，不免十分的惊异，又不敢多问，只得等在廊下。过了大半个时辰，才见二人重新出来。李浓玉说：“
2: 那我去了。”“
1: 好，小剑，你送四娘回去，晚上再回这里来。”“
3: 是。”
0: 星剑回答以后，跟在李浓玉的身后出来，见他郁郁满怀，绝口不再提所谓玄机图秘密一事，问道：“
1: 哎，我娘亲没有告诉你玄机图的秘密吗？”“
2: 告诉了，可惜这秘密。”
0: 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2: 哎，你先回去，我跟公言还有事要办，回头我再来找你。”
0: 星剑知道他性格，只得说：“
1: 好，那你自己小心。”
4: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跟李浓玉分手后，星剑径直回来会训方，却见门前停着车马，几名太平公主的侍从守在两边，御茶御史窦怀珍一身便装，远远地站在一旁窥测，想要过去似有所犹豫。星剑走过去叫道：“
1: 窦御史。”
0: 窦怀珍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说：“
1: 哦，原来是新公子，怎么到了家门口还不进去坐坐？”
0: 窦怀真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想见的是太平公主。”

0: 监察御史窦怀珍拜见公主。太平公主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事吗？窦怀珍说，下臣一直很仰慕公主，来洛阳后几次登门求见，但都被门人拒绝，今日终于得见天颜，何其幸哉。一旁王翰等人听见，不禁皱起眉头，暗说，这窦怀珍河东县令时看着也是一号人物，不阿附权贵，还暗中帮了我们许多，没想到到了太平公主面前说的话竟如此肉麻。太平公主早听惯了这些话，摆手说，既然人见到了，你先去吧。窦怀珍知道一旦出了这个门，再要见到公主又是难如登天，忙说，其实论起来，下臣在蒲州任河东县令时也算得上帮过公主一个小小的忙，当然不是公主本人，是公主的爱女永年县主。太平公主说，哦，是什么忙？
1: 这个。
0: 窦怀珍迟疑着看了王翰、兴建等人一眼，太平公主说，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但说无妨。窦怀珍说，
1: 是是，公主几次驾临这里，当然跟王公子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了。当日有人看见永年县主领着人从怡红院出来，浑身血淋淋的回了河东驿站，下臣可是好不容易才替县主瞒住啊。
0: 众人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当日血洗青楼杀死阿金那些人的凶手是永年县主武林爵和他率领的羽林军，难怪怡红院的那么多人能在不为人察觉的情况下被一一杀死。可阿金明明是被考掠致死，拷问他的人一定是武林爵，玄机图又怎么落入了韦月江的手中呢？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只听见武林爵在门外喊道，李萌，快些出来。太平公主并不知道这件事，闻言面色一沉，说，
1: 李萌，你去叫林爵进来。
0: 李萌说，
2: 遵命。
0: 出门叫武林爵赶紧进去。武林爵说，
3: 他人在里面，我不想进去。
0: 李萌跌足说，
2: 哎呀，公主命你进去，他刚刚知道了你在怡红院杀人的事。
0: 武林爵满不在乎地说，
3: 又不是我要杀他们，是武延秀要我帮他杀这些人的，我有什么好怕的？
2: 什么？
3: 我们从文水回来的路上，武延秀接到一封匿名投书，告诉他阿金是黄瘸子的情人，黄瘸子留下了一份证据在阿金手中，武延秀着急赶回洛阳，所以叫我帮他处理这件事。
0: 李萌这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韦月江在捣鬼。他猜到阿金抢在他前面取走了全机图，却没有力量对付阿金，正好敌交反信案发，黄瘸子被揭出是捉笔者，他遂利用黄瘸子和阿金曾是情侣这一点，诬陷阿金手中握有反信副本，用意不过借刀杀人。哪知道黄瘸子真的留下了两份证据，一份交给了车三，一份给了阿金。阿金在武林爵酷刑逼迫下交出了反信副本，韦月江则趁机从怡红院取走了玄机图。阿金所交出来的证据就是偷偷被人放进李萌行囊中的三封信，放信的人一定就是武林爵本人，只有他才有机会截留住信件，却对武延秀谎称烧掉了。愣了好半晌，李萌才问道，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3: 你是说我偷偷将反信副本放入你行囊一事吗？好玩呗，我看你们几个一直追查不到青楼命案的凶手，还老怀疑是那个什么韦月江，暗中啊替你们着急，所以呀、是好意啊，想提醒你们一下。
0: 李萌更是目瞪口呆说，
2: 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想被人查到？
3: 其实怎样我都无所谓了。
0: 却见监察御史窦怀珍先奔出来，也不敢看李萌、武林爵二人，忙不迭地去了。太平公主铁青着脸，径直将武林爵扯入院中，喝问道，
4: 宗大亮留下的来俊臣告密信副本是不是在你手中？
0: 武林爵说，
3: 不是。
0: 态度却是极不自然。太平公主说，你还敢否认？你一定是从宗大亮那里骗到了那封信，又想杀他灭口，所以有意去告诉严基还有武三思关于宗大亮的事，无非是想挑拨我们相斗，再利用严基的手杀了宗大亮，结果严基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武三思也要主动与我结盟，反而将你的事告诉了我，你见势不成，干脆亲手杀了宗大亮，

0: 是也不是？武灵觉尖叫道：“
1: 不是，我没有杀过人，我只是看过别人杀人，自己从来没有动过手。”
0: 太平公主说：“快些将宗大亮留下的信交出来，不然……”武灵觉说：“
1: 不然怎样？不然就杀了我。
0: 你已经杀了我母亲，再杀死我也没什么稀奇的。”太平公主大怒，叫进来两名侍从，命他们将刀架在李蒙脖子上，冷笑说：“哼，你知道我不会杀你，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你不交出信来，我立即杀了你的未婚夫。”星剑说：“公主，你不能。”狄娇拉住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必理会。太平公主一时眼色，侍从手上加劲，刀刃入肉。李蒙吃痛，大叫了一声。武灵觉忙说：“
1: 好了，我告诉你了，那封信被别人拿去了。”
0: 太平公主说：“
2: 是谁？”
0: 武灵觉说：“
1: 张易之。”
0: 太平公主大怒说：“你居然将信交给了张易之，你是想害死我吗？”武灵觉从没有见过四母发这么大火，也吓得呆住了，半晌才说：“
1: 就算我不给他，他也会自己拿到的。我见过魏穗中来找宗大亮，后来我还跟着他，亲眼看见他进去了张易之府中呢。”
0: 太平公主说：“
2: 什么？魏穗中跟了张易之？”
0: 转头怒视着星剑喝道：“
2: 你是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穗中是不是？”
0: 星剑难以否认，只得说：“
2: 是。”
0: 太平公主说：“
2: 反了，都反了！你们！”
0: 他插着手，丰腴娇嫩的脸蛋好像被挤压过，气得完全变了形。在那一瞬间，他不仅所有的美貌似乎都消失不见了，而且失去了公主的风度，跟街上的泼妇没什么区别。又大声命道：“
2: 来人，将县主带回去，交给他父王，软禁起来，不准出房门一步。”
0: 瞪了星剑一眼说：“
2: 宗大亮的案子，你们不必再管了。”
0: 一佛一袖，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李蒙说：“
3: 星剑，你当真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穗中？那你为什么事先不说呀？还要谎言欺骗公主？”
0: 星剑说：“
2: 这件事牵扯到另一个人，不过我答应他不能说出去，所以啊，你们也就别逼我了。”
0: 王之涣说：“
4: 公主命我们不要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是不是他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
0: 星剑说：“
2: 可张易之和魏穗中都没有杀宗大亮的理由，他们若要对付太平公主，宗大亮反倒是一个得力的帮手。”
0: 狄娇说：“怕是永年县主跟宗大亮被杀有很大的关系。李蒙，你去看望县主时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李蒙连连摇头说：“我可不去，公主正在气头上，她刚才命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那可是玩真的。况且公主不让我们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我们何必多管闲事？反正这人也是一个坏人，死了还好，免得再去冒仿一堆信件来陷害他人。”
0: 又想到怡红院那么多人原来都是死在武灵觉手中，不由得汗毛倒竖。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也只能作罢。时局变化得极快，令天下人瞠目结舌的是，自朱武失势，得势的人并不是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而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张氏兄弟一夜之间权势熏天，扳倒了宰相魏元忠后，又告发少王李重润和妹妹永泰郡主李仙惠及妹夫魏王武延基，聚众议论女皇该传位给太子。武则天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杖杀了亲孙李重润和亲侄孙武延基。李仙惠腹中已经怀有魏王骨肉，闻讯后悲痛欲绝，血崩而死。李重润、李仙惠是太子李显和太子妃韦氏所生，李重润更是嫡长子，是未来的储君。魏王武延基则是朱武中爵位最高者。他们的被杀不仅给刚刚有所缓和的女皇太子的母子关系重新蒙上阴影，也令朱武迅疾地站到了反对二张的一方。洛阳街头贴满了声称二张即将谋反的飞书，朝廷上下也掀起了一股倒张热潮。宰相韦安石首先上书告发张易之有罪，武则天不得不命韦安石和另一名宰相唐修景共同推问此案。韦唐二臣正要逮捕张氏兄弟下狱时，武则天突然下旨将韦安石外放为扬州刺史，唐修景出任

0: 幽营都督、安东都护，遂使此案不了了之。唐修景临行时秘密告诉太子李显说，二张侍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已备之。很快又有许州人杨元嗣上书告发张昌宗曾招术士李弘泰为其看相，妄言张昌宗有天子相，劝他在家乡定州造佛寺，则天下人归心。武则天虽然也命司行少卿桓延范、宰相崔玄伟及御史中丞宋璟推案此事，只不过做做样子，并不打算真的治其罪。御史中丞宋璟等朝臣力主严惩张昌宗，斩首级，没家财。武则天不但不予理睬，还故伎重施，下敕令命宋璟到外地办案。宋璟说，御史中丞非国家大事，不当出案，坚决抗诏不去。武则天无可奈何，只好命司法议处张昌宗之罪，最后定刑是处以大辟及死罪。武则天说，昌宗早已向朕坦白自首，自首应当减免。宋璟坚决不同意，声色俱厉地说，就算张昌宗曾自首，但谋反大逆，不存在自首与减免。陛下待张昌宗太好，臣自知言出祸随，但给予义愤，随死不恨。一言既出，全殿皆惊。宰相杨再思见武则天勃然欲怒，忙上前说，
1: 宣旨，宋璟立即下殿。
0: 按照惯例，宰相可以代君宣旨。宋璟说，
1: 皇上在此，不凡宰相代宣，
0: 坚决不出，非要女皇同意逮捕张昌宗下狱。武则天不得已，只好同意张昌宗赴御史台庭审。宋璟甚至等不及张昌宗进御史台公堂，亲自赶出庭院，就地站在大门附近审问，预备问时后立即将张昌宗处死。哪知道才问了几句，女皇特使到来，特旨赦免张昌宗，并立即召入宫中。宋璟叹息不已。武则天居然还命令张氏兄弟到宋璟的住处谢罪，宋璟拒而不见。二张知道这人耿直，必然要全力置自己于死地，决意先下手为强，屡次在武则天面前重伤宋璟，但却不成功。武则天虽然宠爱二张，可也知道治理天下还需要宋璟这样的能臣，二张只得另谋他法。不久，宋璟在家中为第三子宋浑举办婚礼，正当一对新人跪拜宋璟时，忽有一名壮汉从宾客中突出，亮出白刃，上前刺杀宋璟。幸亏当时王翰、狄交几人应邀来观礼，兴见眼疾手快，扯下王翰腰间的玉佩当作暗器飞出去打偏刺客的手中匕首，挡了一挡，宋璟才算逃过一劫。刺客被擒获后，招认是张氏兄弟所派，张氏兄弟矢口否认，武则天照旧偏袒二张，不命追究。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5: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

0: 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一至四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5.55 亿人次，同比增长 6.8%， 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8: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7: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10: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7: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11: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7: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9: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6: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12: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4: 环球华人，
6: 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14: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7: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6: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15: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 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6: 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施前平在接受本节目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和体会。
16: 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谈，我内心感触很深。近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中美关系处在历史相对低迷状态，经贸往来、民间交流都受到不小的冲击。作为侨商，感受真切，一直期盼两国能回归理性，实现良性互动。这次元首面对面会晤恰逢关键节点，意义十分重大。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直面分歧，共襄大局，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既为双边关系稳定按下了稳压器，也为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把准了方向。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期待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增进互信、管控分歧，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助力中美民心相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4: 环球华人，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6%， 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6%， 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7: 初步统计，2026年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17: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1到4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D2001 均值为 1.3%， 围绕 1.4% 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7: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 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18: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6: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7: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19: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20: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6: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2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7: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0: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 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21: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1: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22: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
23: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24: Which is solar, which is very abundant here in the Philippines.
1: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6: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5: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26: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27: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25: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28: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 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2: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9: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30: 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
29: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3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29: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 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0: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7: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14: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15: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29: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16: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17: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所做的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29: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18: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19: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有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29: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3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红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30: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2: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30: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3: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以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

0: 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有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台湾媒体啊。 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 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 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 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 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0: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 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 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 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

0: 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啊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他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2: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0: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2: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

0: 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地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2: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在对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3: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1: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呈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今日要点我们来聊聊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月季英文也称中国玫瑰，它是北京人最喜欢的花朵，因此是北京的市花。如今在北京主要的城市环路上都种植着市花，大街小巷月季花也竞相开放，它们有如一个个大小花环，把城市装点得分外美丽。好，随记者一起了解一下。
4: 月季经过冬季休眠后，春季它的第一波花都会开得好一点。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月季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重点实验室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冯慧说，今年大家感觉环路月季花开得特别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5: 今年北京加大了风花月季的用量，往年北京环路主路隔离带大多数用的都是藤本月季，追求的是大花，花朵大了之后一个植株上不可能有很多朵。从去年开始，在环路上，在高架桥上采用种植箱的形式用了很多风花月季，单朵花不是特别大，但是它的花量特别大，群开效果非常好。立交桥上原先就是灰乎乎的，现在立交桥上有了颜色，大家特别惊艳吧。
4: 在国贸桥区，园林工作者打造了一条长7200米的月季花廊，采用名为约定的新品种月季，布置花箱约3500个，整个国贸桥区就像一座流动的空中花廊，经过的市民游客不经意间就收获了一路好心情。
6: 花带很长，一路上都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7: 看了这个花就觉得最近这几年北京变化特别大。
4: 朝阳区花园城市建设中心工程部部长李建航介绍，
8: 约定这个粉色系的品种呢，颜色比较柔和，在司机朋友们路过国贸桥的时候不至于分心，而又能满足一个感官上的美感。
4: 国贸桥区的月季花廊只是京城环路浪漫项链上闪耀的一段，目前京城主要环路两侧的绿化带上各种月季竞相绽放，姹紫嫣红，已经形成长达300多公里的月季项链。而今年北京还将打造四环路65公里月季不断线的特色景观。朝阳区园林绿化局绿化建设科科长张淼介绍，
9: 打造这种复色系的粉色、红色、橘色为主的这种月季彩廊，将灰色的城市道路空间呢打造成美丽的月季生态廊道。
4: 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席专家冯慧补充说，
5: 今年东四环改造用的一些像佛罗伦蒂娜、大游行、夏洛特夫人、安吉拉，这些比原先老的月季品种它的连续开花性都更好，花量更大。
4: 方慧透露，他们拿到月季新品种权证书的已经

0: 有63个了，推广应用比较好的也有7、8个品种。
1: 这些都是我们自育的一些新品种，它们花期都能从5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2: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护士们走出医院，为那些失去行动能力的患者提供上门的护理服务，打通医疗护理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我们就随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世纪坛医院的护士孙家乐一起来看看他上门为患者提供护理的过程。他也是北京网约护士群体里的一员。
3: 我今天是5:20起床，然后5:50出门。
4: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但北京世纪坛医院急诊监护室护士孙家乐没有给自己庆祝，甚至没来得及吃一口早饭，清晨5点多就出门了。他要赶在8点到医院上班之前去一位患者家中做上门护理服务。每周他会利用工作之余的休息时间进行7、8次上门护理服务。
3: 其实你到医院的时候，病人很多，你不会跟每一个人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如果到家里来的话，你就可以给他讲解，他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给他解答，跟家属的这种关系也更近了一些，然后他对你的信任度也更近了一些。
5: 好嘞，奶奶看一下啊，放松。
4: 在陶先生家中，他熟练为陶先生的老伴更换胃管，叮嘱家属注意事项，
3: 把胃管打开，然后看到他这里头没有连续的气泡在水中出现的话，就证明他在胃内。
4: 在陶先生一家看来，他是最信得过的护士小孙。互联网加护理给患者及家庭带来极大便利。
6: 老年人啊，特别是现在那些卧床的老年人，没什么服务他就很麻烦，你直接到医院去啊，现在很不方便。生物是在这方面责任心比较强，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他那个上班前或者下班以后利用这个时间来。
4: 从陶先生家出来，他匆匆赶到医院上班。8点整，他已经投入到了急诊监护室新一天忙碌的工作中去。对他来说，这既是节日，也是平凡的一天，为患者全心全意服务的一天。
3: 我们护士长给我们买了蛋糕，给我们准备了小礼物，我觉得这就可以了，非常完美了。
4: 2021年5月，北京世纪坛医院正式启动互联网加护理服务项目，成为北京市海淀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截至2025年年底，北京世纪坛医院完成上门服务7470例次，惠及患者2558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占74%，服务范围覆盖北京16个市辖区。一部手机，一个护理工具箱，孙家乐的护理日常是中国互联网加护理发展的一个缩影。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全国已有3000多个医疗机构提供了7类60多项网约护理项目。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正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2: 同时，北京的第一个社保管家也在北京海淀区的北下关街道成立了。在这里的一个社区里，社保管家现场为一位88岁的失去行动能力的老人提供了上门服务，帮助他在手机上完成了相关的养老资格待遇认证，保证老人的养老金能够正常的发放，为这些高龄失能老人打通社保服务的最后一米。
7: 你好姐，我是高原社区居委会的，然后是咱们的社保管家，今天来呢是给咱们贾叔叔做一个养老金的资格认证。
8: 眼前躺在床上的88岁重残失能老人贾继华，在北下关街道钢铁研究总院社区的社保管家张磊的帮助下，仅需要眨眨眼睛就顺利完成了今年的养老待遇资格认证工作，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
7: 对，叔叔来您看一下镜头。
9: 看镜头啊，眨眼。哎，对。
7: 啊，叔叔成功了。
8: 贾继华的女儿激动地说，以前为了办理相关业务要带着老人跑社保所跑银行，现在有社保管家上门服务太方便了。
9: 首先一点，他上门认证就方便了我们不能带着本人去，这就大大的解决了我们这些问题，这是很好很好的，真是叫服务于我们。无论是从老人还和家属来说，这一块呢就是个负担，所以说现在这种方式我们太满意了。
8: 为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米，海淀区将服务从大厅办搬到家门口办，这次直接搬到家里办，全市首创社保管家模式，构建区、街、镇、社区、村3级联动体系。钢铁研究总院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张磊表示，
7: 社保管家呢，其实主要还是为了切实的把居民的比较难的问题给彻底解决。就像咱们刚才入户的这个贾继华先生，又是高龄，又是智能老人，包括他的家属也说了一些认证啊，包括银行的业务啊，本人去非常难。那作为社保管家这一块呢，就是为了切实的把

0: 问题解决好啊，不耽误老人应享的这个福利。
1: 北下关街道中国气象局社区党委副书记沈世全坦言，社区里60岁以上老人2400余人，其中80岁以上高龄老人更是超过600人。面对社区内一些高龄老人、残障人士、重病患者等行动不便群体，社保管家的主动上门服务就发挥了关键作用。
2: 像我们社区距离咱们街道的社保所大概有4到5站的公交距离，我们老人呢如果前往社保所办业务，基本上坐车4到5站，往返需要1个小时，实际业务呢可能5分钟就完事儿了。像我们现在社保下沉到社区呢，一些业务让我们老人足不出院就可以办理了。
1: 社保管家服务首批聚焦退休一件事儿、养老工伤保险待遇领取资格确认、服刑期间社保相关工作、多领取待遇退回、社保权益记录查询5项高频民生事项。海淀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彭艳辉表示，
3: 社保的业务它的政策专业度比较强，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很难他能全面的了解这些社保政策，所以这次呢我们就是借着咱们这个社保管家这个服务，把高频的老百姓更需求的一些事项下沉到社区，我们可以引导他通过手机的比如网站啊或相关的媒介来进入到相关的页面来进行操作。
1: 目前社保管家服务覆盖海淀区29个街镇、663个社区村。彭艳辉表示，未来海淀区还将持续深化社保管家服务模式。
3: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社保服务与居家养老保障的融合赋能，拓展更多适老化、便民化服务举措，织密扎牢民生保障网，让海淀群众的获得感更足、幸福感更高、安全感更有保障。
4: 好了，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城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稍后与昆明台一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城贡瓦猫和盘龙瓦猫就已经双双被列入了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昆明市盘龙区制作的瓦猫为陶塑瓦猫，多产于昆明小窑村，而昆明的城贡区则被人称为瓦猫之乡。城贡洛龙街道洛龙社区瓦猫制作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家传制作，当地的多位民间制作瓦猫的工匠被云南省文化厅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师。下面与昆明台一同去关注一只猫守护的地域文化，昆明瓦猫的活态传承。
7: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8: 刚刚听到的这首老昆明人都熟悉的童谣说的就是瓦猫。在云南，瓦猫虽冠以猫之名，但却借猫喻虎，取虎凶猛无畏之意，被认为是能看家护院、驱邪纳福的镇宅神兽。自汉代以来，瓦猫便翘首于昆明市及周边周氏农村的大门的屋顶，成为了云南地区所独有的地域符号。细数起来，它们的身影遍布在云南的昆明、城贡、玉溪、楚雄、曲靖和大理各地。在不同的地区，瓦猫还有着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楚雄一带，瓦猫通常被称作镇山虎，而在大理鹤庆县、剑川县一带则被称为吉祥虎。这些猫或怒目嗔视，或顽皮乖张，它们就这样在云南的屋脊上庇护了一代又一代云南人的生产和生活，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了云南独有且重要的地域文化。虽然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楼房逐渐替代了传统民居，瓦猫渐渐走下了人们的屋檐， 但是仍然有一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的热爱，守护着这只猫，同时也赋予了它更多的意义。
9: 其实制作瓦猫的手法没得太多的变化。
8: 最难的部分是拉坯这道工序。先在拉坯机上把身子和头做好，晒干以后加固，再加上五官，头部完成以后再把手粘上，整个结构基本就成型了。做一只瓦猫最快2到3个小时就可以做好，但是猫的头部形状的制作是整个制作过程中最考验功力的部分。张才，昆明市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彩瓦猫第四代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瓦猫传习馆负责人，坚守瓦猫制作及从事瓦猫创作与教学30多年，参加省市区级各类作品展100多场，创造出的瓦猫造型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他制作的瓦猫作品被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官渡区文化馆收藏，至今教授的学生已有3000多人。张才说的瓦猫的身体和头，其实就是将一个平行和一个球形陶罐口对口的扣在一起，取其空腹，可为主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制作瓦猫，除了猫身、猫头的大体轮廓可用拉胚机快速制作完成外，其他精细的部分，比如耳、眼、鼻、口、牙，甚至猫须，都需要靠手工捏制完成，这就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和审美了。等到把猫形做好以后，待主坯阴干，再送入窑中和其他陶制品混烧，只有这样，烧制的瓦猫才不易裂损。等到瓦猫坯制作完成以后，再涂上一层釉，这样一只经过几十道细致工序，质朴中却又透露着精致的瓦猫就活灵活现地在张老师的手中完成了。他创作出来的瓦猫造型亦正亦邪，细看又透露出些许可爱，既是凶猛无比的神虎，又是乖巧温顺的家猫。工艺上的不断改良，也把瓦猫从镇宅神兽逐渐演变为手工艺品。和张才老师不同的是，有的瓦猫匠人则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在坚守着传统的制作工艺。
10: 像现在我们常规见的这款瓦猫的脸型，是我们家有自己的专利，这个它不能暴晒，制作到成品大概要可能40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像它颜色是一道丰饶圣诞的工艺，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封窑这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坯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一只颜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8: 瓦猫的造型通常被认为来源于虎，但是只要您仔细观赏，就会发现这小小的猫儿差异之大，说它们千猫千面也毫不为过。而之所以瓦猫有着各自不同的样子，有人说这是因为瓦猫的形象是由万千云南人所共同构筑而成的。据历史记载，在最早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职业的瓦猫手艺人，那些具备动手能力和生产条件的人都有可能成为瓦猫的创作者，比如制作砖瓦的工人、做陶泥的制陶者或者石雕匠。所以大理鹤庆地区因为曾经有砖瓦业而诞生了捏制猫，昆明成贡地区因为曾经有制陶产业而诞生了罐子猫，玉溪通海地区则因为石雕产业而诞生了石猫猫。很多匠人都没有经受过正统的美术训练，也不具备巧夺天工的手上技艺，更没有一个明确的参照物。他们以守护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让他们手里的瓦猫千奇百怪，互不相同。张航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设计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瓦猫。 2019年，他被评为瓦猫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他创建了第一家云南瓦猫专题博物馆。2022年，创办新房瓦猫品牌，专注于记录、展示、传承真实的瓦猫文化，创作平实、意志、正统的瓦猫作品。
11: 我作为瓦猫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续好瓦猫的文化，所以我也在不停地创作，试图为瓦猫开辟出一片新的、毫无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瓦猫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一比一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瓦猫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瓦猫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瓦猫。当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8: 虽然在时代的变迁中，瓦猫不再立于屋脊之上，但却出现在了更多的生活场景之中，这背后则是无数手工匠人们的执着坚守。瓦猫的肚子不光象征着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寓意，里面更装满了延绵百年的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特殊含义。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风拂过茶山绿，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泉州台采制的报道。福建安溪发力抢先，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节目最后，吉林台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五一假期，河南浙江部分景区的无痛爬山服务引发热议，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榜。据媒体报道，河南保全旅游区近期建设近30部电梯，游客可以无痛爬山。景区客服介绍，扶梯集中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可以缩短20至30分钟游览时间，适合带老人和亲子家庭。在浙江，神仙居、天宇山等景区通过安装自动扶梯、索道等设施，构建起索道加扶梯加平路的无障碍线路，大幅降低了登山门槛。这些辅助爬山的设施，有的几年前就已建成，有的刚刚投用，游客纷纷点赞。有老年人说，真香，太暖心了。有网友表示，多了一种选择。有游客直呼，山一步没爬，景一处没落。在传统的认知中，爬山游玩被贴上了体力考验的标签，通常被视作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挑战，也因此成为年轻人或身体强健者的专属运动。现实中，许多老年人、孩童、体力不佳者及腿脚不便者被挡在诸多山川美景之外，失去了不少旅游乐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无痛爬山无疑给这一特定群体提供了最优选择，使他们得以低体力消耗、高舒适度的方式亲近自然，不必承受身体透支之苦。这种轻松旅游的模式恰好契合了当下的消费心理，满足了特定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这个意义上说，无痛爬山也是一种刚需。无痛爬山的兴起有其必然性，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游客的需求早已不再局限于到达目的地，而是更加注重体验的舒适度与个性化。观光电梯、外骨骼机器人等无痛爬山设备正在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这背后折射出人们对轻松旅行的真切向往。无痛爬山的出现并非要取代传统登山，而是为登山增添了一条路径选择。这种有限介入的方式既最大程度地保留了登山的原味，又让特定群体的消费痛点 得以被看见，满足差异化需求的同时，也拓宽了游客来源，可谓一石三鸟。但也有观点认为，建设无痛爬山设施难免破坏自然景观，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如何在便利与生态、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平衡，确实是监管部门及相关景区必须认真考量的问题。在这方面，河南保全景区仅在台阶较多的区域安装扶梯，同时保留了大部分徒步空间，无疑值得借鉴。无痛爬山看似突破了传统游玩方式，实则是旅游行业兼顾人文关怀与市场发展的有益尝试，值得肯定。尊重每一种旅游需求，让不同群体都能无障碍地亲近自然，享受旅途，真正实现各取所需，这样的旅游服务才更有温度，更具价值，也更有前景。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风拂过茶山绿，又到一年采茶时。福建安溪开启了春茶采制工作，以春茶为媒，传承茶韵，深耕产业，创新发展，在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稳步前行，书写着茶乡振兴的新篇章。
2: 在安溪县龙娟镇西兴村，春日的茶山满目新绿，茶农们抢抓大好晴天，穿梭在茶垄间忙碌采摘。只见茶工们指尖翻飞，熟练地采摘下最鲜嫩的芽叶，不一会儿便装满了一袋袋翠绿的茶青。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6: 今年采茶比往年早些，趁着这几天天气晴朗，我们赶紧采。我一天有十几个工人在采茶，一天大概可以采800斤左右的茶青。
2: 据了解，西兴村的这片茶山海拔800到1100米，得益于高海拔带来的优良底子及周边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西兴村不管是鲜叶价格还是毛茶价格都有所提升，给茶农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龙娟镇西兴村茶农李文全：
6: 我们西兴村这片茶山山头比较高，环境好，种出来的茶叶品质比较好，鲜叶底子好，这茶做出来肯定特别香，可以卖个好价钱。
2: 高山茶园采摘忙，各大茶企的车间内同样是热火朝天。走进制茶车间，记者看到新鲜采摘的茶青铺满了晾青区，工人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开展各项初制工序，整个车间茶香四溢。安溪某茶园厂长林森全：
7: 近期天气晴好，适宜采摘，我们庄园的春茶长势良好，现在正是抢鲜的关键期，我们每天采摘鲜叶10吨左右，采摘回来经过晒青、摇青等一系列工序，每一道工序都严格的把关，从源头把控好茶叶的鲜度和品质。
2: 茶园工人采茶忙，也带动了茶产业全链条的生产经营。安溪各配套企业也紧跟春茶产业发展节奏，立足市场需求，不断创新产品，优化服务，提升产能，以优质的茶包装产品为春茶上市保驾护航。在安溪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内，记者看到一个个包装配件有序产出，在经过工人简单的组装，各式各样精美的茶叶铁罐、茶叶礼盒便陆续组装完成。据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车间内有4条生产线，整个厂区有工人100多名，基本能满足春茶季订单需求。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8: 铁观音是我们的通货嘛，每个季节都有做，今年对比往年是有一些提升了，因为今年春茶提茶那个采茶比较早嘛。
2: 面对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和不断升级的定制化要求，企业也早早谋划好了后续的发展方向。安溪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谢元凯：
8: 今年主要就是往小批量包装定制这一块去走嘛，因为现在的客制化需求越来越多，现在我每个月都至少会开发10几套的新品，再加上一些客制化的定制服务，来满足现在的市场需求。
2: 同样忙碌的生产场景也在另一家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的车间内火热上演，一条条生产线全速推进，高效作业， 不一会儿，排版精美、做工精细的小泡真空袋、茶叶密封罐便顺利下线。不仅长期服务于多家知名茶企，还凭借着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吸引了不少茶农。

0: 电商客户前来定制专属包装。安西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1: 今年的春茶整体订单会比往年会明显增长，特别是小批量定制，很多茶农啊、小茶坊和电商客户都会来做专属包装，打造自己的品牌。目前员工大概200号，小泡袋日产大概80万个，然后罐子5万个左右，然后礼盒5000套。
0: 据陈恩典介绍，当下铁观音的包装方式愈发多元，除了传统的小泡袋依旧深受市场欢迎，便捷实用的密封罐包装方式也开始流行。因此，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客户的多样化需求，企业始终紧跟市场风向，不断地推进产品优化升级。安西某包装用品有限公司生产部总经理陈恩典：
1: 我们呢，主要强化产品的环保和二次利用，就像我们的罐子，我们用完之后可以当收纳桶，还有可以种植水培栗子，还有一个我们是柔性化定制，以一体化交付，支持小批量订单，最快24小时交货，有效满足茶企在新品开发、品牌联名中的灵活包装需求，解决小客户做品牌的痛点。
0: 在茶农抢收、茶企赶制、配套产业协同发力的热闹氛围中，一场汇聚各方力量的春茶盛会也如期而至，为安溪春茶产业注入了更多活力和新意。4月，2026安溪铁观音开茶季正式启幕，活动中科技赋能贯穿全程，科技元素无处不在，亮点十足，吸引茶界的专家、茶商、茶客、自媒体达人等齐聚紫云山脉的800多米高山之间，共赴一场春茶开采的茶香盛会。在活动现场，机器人头戴斗笠，身背茶篓，和嘉宾们现场互动，灵动的功夫表演、酷炫的舞蹈秀，成为了现场一道灵动的科技风景线。自媒体达人王艳瑜：
2: 我觉得首先走进来呢特别有意思，特别是跟机器人在互动啊、跳舞啊，包括一起背着箩筐，这个感受一下这种采茶的这份兴奋感啊。那么也更加坚信科技新茶可以让安溪茶香飘得更远。作为自媒体人呢，我将坚持传递更多的安溪铁观音的独特韵味，为家乡好茶打 call。
0: 新式茶饮、制茶工坊、科技展示、农特产品展销等互动体验区人头攒动，市民游客纷纷驻足体验，品鉴春茶鲜爽滋味，感受采茶制茶乐趣。其中 AI 泡茶机器人以 AI 加机械臂完美复刻中国盖碗功夫茶的全流程技艺，为现场嘉宾带来了科技泡茶新体验。某科技公司 CEO 林艳梅：
3: 也就是我们搭载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AI 茶艺师的这么一个 agent， 同时的话用的是这个机械臂和仿生盖碗的这个架构，这个架构也是在目前市面上是独一份的一个架构，能够完美的去还原我们功夫茶的一个最高阶技艺。
0: 厦门茶商杨秀清：
4: 科技要与我们的传统结合起来要跟上时代的进步，这样子才不会被社会淘汰。然后铁观音呢，市场呢是非常好的，因为爱喝好茶、爱喝铁观音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我们还是要注重铁观音那个质量的发展。
0: 此外，当地还重磅发布多项茶科研成果，聚焦安溪铁观音优异品质特征的因素以及形成机制、茶园碳中和建设等方面，为安溪茶叶绿色发展注入科技动能。福建农林大学安溪茶学院教授高水炼：
5: 我们今天主要发布的是这几年来我们学校牵头的关于安溪茶科技的系列的研究成果，我们升级的我们茶园建设，进行了茶园碳中和建设，我们集成创新的5项技术，实现茶园的这个碳中和，同时还能够提高茶叶的品质，最后还发布了5个全国首批制乌龙茶零碳茶鲜叶碳中和茶园的认证结果。
0: 春山渴望茶香致远，从茶山间的指尖忙碌到茶车间的匠心坚守，从包装产业的创新升级到开季茶的科技赋能，安溪春茶采制的每一个场景都彰显着这座茶乡的生机与活力。片片春茶不仅成为带动茶农增收、激活乡村振兴的金叶子，更让安溪铁观音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让这份春日鲜香跨越山海，香飘更远。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

0: 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有个知名的李石匠，被朋友们称为石痴，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他的作品代表了中国东北民间石雕粗犷大气写意的艺术特色，受到了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就带您走进李国祥与他的老关东石雕。
2: 在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馆里，形制各样的石雕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傲娇的公鸡，成双的鹦鹉，娇艳的梅花，翠绿的白菜，李国祥的石雕作品充满诗情画意，更有大自然带来的质朴气息。每一件作品都设计精美，构思巧妙，这是李国祥多年心血的结晶。
3: 这个是寿山的芙蓉石，芙蓉三彩，第一层是红色，刻成的梅花，第二层是褐色，刻出树枝，第三层黑灰色，刻成老树干。英明神武，刻的是两个鹦鹉，羽毛比纸还薄。蝈蝈笼子，实际它也是三层颜色，蝈蝈笼子呢像真蝈蝈笼编的那效果是一样的，里边镂空，非常有童年的情趣吧。
2: 中国石雕艺术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讲究造型逼真，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既富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型明快的现代艺术风格。发展到近代，民间石雕逐渐以民俗题材作为创作素材。
3: 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吧，咱那个通榆那个地方，到秋天那个大雁也就在这个庄稼地里头一帮一帮的，所以农村那些生物全都熟悉。小鸡儿那个是怎么长的，哪块的毛是什么样的，它那个尾巴那啥样，咱都清楚。
2: 李国祥的石雕技艺源于家族传承，李氏家族世代专注于石艺，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祖辈们的耳濡目染之下，李国祥从小就对石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绘画开始学起，又跟着父亲学习雕刻技艺。参加工作之后，虽然不再以石雕为生，但他依旧如痴如醉地热爱着石雕艺术，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和资料，苦练雕刻技艺。
3: 那老辈人跟我说是，那个在早的时候，咱家是呢辽宁易县，在那块呢有石雕作坊。我小前学习的时候，要想学啥，父亲就可耐心教了。
2: 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为了不断精进雕刻技艺，提升石雕的艺术效果，他又开始研究石头。在普通人眼中不起眼的石头，却被李国祥视为珍宝。多年的研究让他练就了一双慧眼。
3: 四中国石呢，历史以来利用最早的呢是寿山石，第二个呢昌化的积雪石，第三个是呢青田石，第四个就是内蒙古的巴林石。挑石头的时候吧，也有学问。第一个呢，先看看皮子颜色。第二呢，用强光手电照一下，要是里头透的那个是好玉洞石，如果不透那就是岩石了。
2: 最开始李国祥只是单纯的做石雕，后来接触玉石之后，他沉醉于玉石绚烂的色彩，而这也激发了他的无限创意。
4: 这块就是一块长白石，属于长白石里头比较好的石头。
3: 咱这家住在吉林省，就要用本地的石头，老关东石雕体现的关东文化。
2: 痴迷于石的李国祥，为了不辜负这块长白石石料的自然之美，根据它的色彩、外形和质地反复琢磨，将自己的创作和石头的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巧妙融合。设计草图出来之后，李国祥在玉石上用红色线条描绘出一个身披绸带的舞龙娃娃，小娃娃笑颜逐开的样子格外喜庆。李国祥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龙的传人。
3: 画好之后，开始动工具雕刻了，这叫开心。
2: 角磨机一开，就将李国祥整个人都笼罩在石尘之中。磨片和石片的碰撞之下，碎石四溅。李国祥专注于手里的动作，石料来之不易，容不得一点失误。
3: 这个活儿实际是个辛苦活儿，又埋汰又累。搞玉雕的，我们刚才就是说，夏天烂手，成天整水了吧唧的，冬天做冷板凳。
2: 开坯之后，大致形状就呈现出来了。这时，粗雕才正式开始。整体的外形和局部轮廓逐渐显现出来，大大小小不同型号的刀具在李国祥布满老茧的手中挥舞着，作品初见棱角， 接下来就是

0: 精雕，要把人物的眉眼进行精心雕琢。几十年来对石雕艺术的执着，使李国祥的技艺越发炉火纯青。但每次创作，李国祥都要经过仔细的琢磨，如何让人物活灵活现，如何体现动态，如何表达意境。用他的话说，就是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不成事。
1: 中国画里头有一个名言叫无带当风，画画你比如说画风，你没有风，因为无形，你怎么用什么表现，就是用飘带，飘带的飘起来就是风刮起来了。
0: 粗雕精雕完成后，作品已成型，但并未完工，剩下的几道工序也非常重要。
1: 打磨要把雕

0: 比那么亮。整个作品抛光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上蜡，表面有一层蜡膜把它封上，不至于在久远的时候呢开裂。
1: 石雕艺术是李国祥一生的追求，几十年的石雕生涯也练就了李国祥的匠人之心。虽然已经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但他依旧谦逊。在他看来，不管石雕技艺多么高超，都离不开高深的传统文化，唯独匠心才能雕刻出真正的精品。为此，他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0: 中国第一批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的倪东方，广州的崖雕，青田石的石雕，岫岩的玉雕，河南南阳的玉雕，咱都去过，都拜访过比较有名的名家。要想提高吧，这个你坐在家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嘛。
1: 通过几十年的着实悟道，李国祥的作品自成独特风格，既有内涵深邃的仿古石雕系列，也有反映东北民俗故事的老关东石雕系列。受到国内外广大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李国祥曾70余次在中国各地办展及参展，作品多次获奖，并多次被授予中国优秀艺术家荣誉称号。2009年，李国祥石雕作品被列为吉林省重点非遗项目。
0: 石雕的多数是以石材的外形、颜色、质地这些去构思设计，所以呢要把这个石头天然的各种颜色充分利用，做到呢最佳效果。
1: 传承不只是授业解惑，更需要融会贯通的技能。令李国祥欣慰的是，他的儿女都继承了他的石雕技艺，尤其他的二儿子李小民石雕技艺尤为出色。
0: 这边这个柜里的玉雕都是我儿子做的，这些玉器他利用跳色做的非常的逼真，玉石跳黄色做的青蛙，完了刻成竹子，作品名叫节节高。这个是张方先生戴墨镜，这个十八罗汉各个人物脸皮和表情动态都会十分生动。
1: 一直以来，李小民谨记父亲教诲，在石雕技艺上精益求精，用心钻研。
2: 这个石头有特点的，这个石头是三彩石，苏山石当中比较经典的石头，所以说用它来刻这个题材更加高远有大气。
3: 每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新这一块吧，要把这个作品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题材创作既要有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里边，还要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里边。
1: 儿子的成功令李国祥骄傲，但他并不满足，他的希望是有更多的人热爱石雕这门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并能专心学习，让老关东石雕艺术代代相传。
0: 几代人花的心血研制成来的，不能让他就那么失传呢。社会愿意学的，我也无偿地教他。
1: 石刻无语，刻石有痕。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弘扬的是精神，传承的是文化，承载的是历史。一件件作品记录着李国祥对石雕艺术的热爱和坚守，镌刻着他不凡的艺术人生，传递着中国民间艺术家的匠人精神。正是这种执着的匠人精神，才使得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愈演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来关注身边的小眼镜们，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如何通过中医的方法调理脏腑，减少近视的发生。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现在电子设备多了，户外活动少了，尤其是孩子们的学业压力大了，课外活动时间少，导致身边的小眼镜越来越多了起来。
3: 小学读完，基本上40%就已经戴上眼镜了。
2: 中医通过五轮学说调理脏腑，防治近视。
3: 你想这个花朵开得鲜艳，这个叶子长得茂盛，你要在根里面，要在土壤里面想办法。
4: 今天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跟我们眼睛有关的一些小知识，尤其现在小朋友呢碰到的近视眼的情况挺多的啊。这个一到校园里头，看一个个的都是小眼镜。那这个近视眼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上有什么办法来治疗近视眼呢？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欢迎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后副主任医师王伟明，王主任，欢迎。
5: 哎，你好。
4: 欢迎欢迎欢迎王主任。我得先问一问王主任，就是现在这个近视眼在咱们国家当中人群的一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3: 现在中国的整体近视发病率非常高，整个儿童加成人一起的话将近70%左右。
4: 我没听错吧？
3: 对，
4: 70%，14亿人口的话有70%都近视眼。
3: 对对对，而且尤其是现在在青年人，儿童青年人，儿童的话像小学阶段，小学读完基本上40%就已经戴上眼镜了，到中学读完到大学的时候70%都已经戴眼镜了。
4: 其实我像我们小的时候哈，就是那个时候同学戴眼镜的还不多，可是没有想到现在近视眼已经变成是一个挺严重的一个问题了啊，这么多成人，这么多小朋友都有这个近视眼。那我们说怎么来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近视呢？
3: 这个平常近视的话，家长在家里要注意，近视都是从孩子儿童阶段开始的。我们可以在家里做一个简单的测试，比如说我们可以买一个这样的视力表。
4: 好，我们这是个矩形的。
3: 对，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视力表
4: 啊，
3: 这视力表的话，如果是学龄前儿童的话，一般的话要到0.6到0.8之间，上学以后基本上要达到1.0左右，就是5.0这个位置。
4: 5.0啊？
3: 对，
4: 那个一般都是我矫正后视力渴望能够达到5.0，要我们测一测吧。
3: 可以。
4: 我应该离它有多远呢？
3: 一般你如果买的是2.5米的视力表，你就站在2.5米的距离。因为家里的空间不是太大，一般就用2.5米的就可以了。
4: 好，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3: 你遮住自己的一个眼睛啊，
4: 眼睛，
3: 比如说遮上你的右眼，看看这一行。
4: 这一行都很清楚。
3: 哦，
4: 都很清楚。
3: 这一行5.1。
4: 这也挺清楚的，
3: 挺清楚的
4: 啊。这个就
3: 5.2，
4: 好像有哎，有的时候我在外面测视力，我也会发现这个特点哈，就是比如说什么向下的、向左的能看见，比如它或者是向上的、向哪个方向的，你就看不清楚。
3: 那就是有可能你有散光。如果是你四个方向有两个对侧的方向特别不清楚的话，那就是散光的。这个标准视力的话，正常人到了7岁以后应该是达到1.5，就是5.2的这个视力。1.0呢，这个5.0这个视力是一个很重要的及格线，就好像考试一样，考试的话一般的话考到80到90分，那么就是5.2的视力，也就是1.5，是非常好的优秀的视力，如果考试60分，就相当于我们的视力是5.0 1.0这个标准。
4: 我还是别考试了。我这个呀，大家会觉得哦，嘉轩这个眼睛不错，我其实戴了隐形眼镜的，我要不戴眼镜啊，我得上面了，只能看最大的那些，或中间内行的能看见，再往下的估计都是比较模糊的了。这近视这两个字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3: 近视这两个字实际上就来源于中医啊，在中医里面很早的这个《黄帝内经》里面就讲了有能近且远这种症，实际上2000年以前就发现了，那个就叫近视。所以后来用近视这两个名字就是来源于中医的。现代医学呢，他把近视叫屈光不正，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啊。中西医对于它的这个定义，病名定义不同，大家观念里可能存在这样的一个可以叫误区吧。 这个一旦戴上眼镜就摘不下来，度数越来越高。但是实际情况呢不完全是这样啊，因为这个真正到了那个近视的阶段的时候，如果你不戴眼镜，你看东西一直是模糊的状态，那么你的度数会越来越高。那和戴眼镜的关系不是很大，是和你的眼疲劳有关系，就是你眼疲劳不戴眼镜反而会度数越来越高。现在常常呢家长存在于两个误区。第一种呢就是坚决不戴眼镜，比如说临床上我就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有的父母带孩子来，第一次来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孩子已经500度了，
4: 那
3: 第一次检查就已经接近高度近视了。
4: 那可真是，
3: 那就是一询问呢家长就发现，从孩子刚开始看东西比较模糊，一直就不愿意戴眼镜，也不愿意去验光，也不愿意去检查。等到真正检查第一次发现的时候就已经高度近视了，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第二种呢家长的误区呢就是过早的戴眼镜，有的孩子呢他还是在一个刚刚发生的假性近视阶段，很多家长呢就匆忙的给孩子戴上了眼镜，这样呢也不利于孩子的那个近视防控。
4: 好，这第一个谣言已经被我们粉碎掉了。来第二个，说轻度的近视用不用配眼镜啊？就是说我稍微眯着点眼儿吧，我好像也能看清楚啊，这时候我是不是就不用戴呀，一直眯着就行了？
3: 对，这也是这个呢这个问题要具体的看，因为在这个所谓的轻度近视呢这个阶段呢，它有一段时间叫假性近视阶段。那么在假性近视阶段呢，它是处于一个叫睫状肌疲劳，也就是调节性的近视，它和那个真性近视，就是眼轴延长的这个近视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假性近视阶段呢，确实可以不戴眼镜，第一次检查啊，通过验光还没有到100度的情况下，它也可以先暂时不戴眼镜，啊，做一些近视防控。但是真正的到了度数比较高啊，近视时间比较长的时候，那是一定要戴眼镜的。
4: 好的，刚才也帮大家粉碎了几个我们的谣言啊，和我们思想上的一个误区。那接下来想问一问王主任，就是说这个近视眼我们都知道，好像是说看书看多了容易得近视眼，然后这个好像坐姿不对也容易得近视眼，这得近视眼的原因到底都有哪些呢？
3: 近视眼的原因现在整体的回顾来看，中国这几十年近视眼的发病率是非常的高，这个原因呢不外乎是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这个主要是外因，外因呢就是这个人望远看远的时间减少了，孩子从早上起床啊，6-7点钟起床，然后上车到学校里面，然后上学，然后再放学回到家里，他一天基本上看远处，我说的远处指的30米以外，基本上没有超过1个小时。也就是从上学一直到晚上睡觉，他大部分处于是看近的状态，长时间的看近，睫状肌容易疲劳，不能望远啊，所以就容易导致近视，这是近视的一个第一个主要的原因，望远少。这个望远的话，有非洲有一个部落叫马赛人，这一些人他们的视力啊非常超群，他们能达到3.0，有的人甚至视力能达到4.0，那么他们就是由于长时间的望远。
4: 他说这个4.0，在国际标准上大概得达到，
3: 那远远已经超过了5.3的视力表已经测不到了，
4: 就最下面那一行就是裸眼没问题能看见是吧？
3: 对，也就是他们在这个300-500米以外，他们能看到一个硬币的大小，这么超群的视力，
4: 真的？
3: 对，
4: 那不鹰眼吗？
3: 鹰眼，这个可以跟大家讲两个例子吧。中国在朝鲜战争的时候有一个狙击枪的枪神张桃芬，他呢就是能够在300米以外用步枪，没有瞄准镜，用步枪打到人，因为他天生就是能够一个远视的状态，
4: 千里眼，像我们
3: 说
4: 的，对，
3: 他天生就是这样的啊，千里眼
4: 能看得见
3: 那么你像非洲的马赛人，像我们国家内蒙古的，他在草原上的这些人，他视力就比较好，他们就经常的锻炼，经常的望远。你像非洲这个马赛人啊，他们经常要猎狮子，所以他们要站到比较高的山丘上面，要很远，要看好几公里以外，他日记

0: 1月来的看，那狮子跑得很快啊，它要很远的就要发现狮子那个行踪，
1: 嗯，
0: 所以经常的锻炼它的那个视力就超群，所以望远远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锻炼，
1: 嗯，
0: 尤其是在我们现在孩子啊这个学习比较紧张，绝大部分时间都看近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给出他充分的时间去望远。
2: 是
1: 好，这是第一个可能会导致孩子们近视的原因。
0: 嗯，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个环境的光线问题。中国这个近视眼高发呀，实际上是从80年代开始的。80年代，中国开始普遍的应用冷光源。啊，大家知道这个光啊，最好的光实际上就是太阳光。
1: 嗯，
0: 我们如果在自然光下面看东西学习的话，眼睛不容易疲劳，同时太阳的这个自然光里面对我们眼部它有一个补益作用，
1: 啊，
0: 就有一个养眼的作用。我们现在80年代开始呢，这个普遍的教室里面还有家庭里面都换上了冷光源。
1: 嗯，
0: 这个冷光源和太阳光有个很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大家看一看，太阳光照到我们身上是暖和的，
1: 嗯，
0: 是热的，
1: 嗯，
0: 但是大家看看你现在在室内的所有的冷光源在你身上不暖和，所以它叫冷光源。
1: 嗯，
0: 它里面缺乏很多红外的这一部分光。
1: 哦，
0: 这一部分光对于我们眼部的多巴胺的分泌，对于我们眼部的这个视力调节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这是两个导致近视的原因，还有吗？
0: 还有一个第三个，这个是普遍现在大家忽视的原因。
1: 嗯，
0: 这个就是自己的体内因素。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就是一个班一个学校的孩子，同样的这个看书做作业。看电脑用眼睛，但有的孩子他的体质就特别好，怎么看他也不近视。
1: 嗯，
0: 这就我们叫做这个体质异常，体质禀赋非常好。说的这个呢，就是跟内因有关系了。
1: 嗯，
0: 我们孩子如果这个体质强健啊，如果体质强健，脏腑对于这个眼部的营养一直非常充分的话，他就不容易发生近视。
1: 嗯
0: 啊，同时如果轻度的发生近视或者眼疲劳的话，它及时的能够很快的调整回来。
1: 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说这近视眼它也有一种特殊的体质是吗？
0: 嗯，
1: 那这种体质是什么呀？可以调理吗？
0: 啊，对，这种体质实际上我们就是一种平和质。啊，这种平和质的话，他孩子啊，他脏腑不虚亏啊，肝肾精气足啊，这个脾胃功能调和，营养吸收的充分，这当然可以调理了。我们通过中医的很多手段都可以通过调节孩子的体质而营养眼睛，防控住近视。中医的这个对于眼部的调理啊，是通过中医基础理论脏腑理论和一个五轮学说来为依据的。
1: 五轮学说？
0: 对。
1: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什么是五轮学说？
0: 这个五轮学说呢，其实形成的来源呢有黄帝内经。黄帝内经呢最早的原文就是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而形成筋，也就是说五脏心肝脾肺肾这五脏六腑它的精气啊到达眼睛而形成筋，形成眼睛。其中的黄帝内经还讲得非常清楚，这个白眼珠是跟哪个脏腑有关系，黑眼珠跟哪个脏腑有关系，这个视神经啊跟什么有关系，那个眼肌肉跟什么有关系，跟哪个脏腑有关系。
1: 嗯
0: 啊，这一个呢就是我们逐渐的形成了一个五轮学说的依据。我们中医形容这个眼睛呢、啊、
1: 嗯，
0: 它是一个转动的轮子。
1: 哦，就是这个。
0: 对，这个转动轮子呢、嗯、它上面那个分为这个风轮、肉轮、血轮、气轮和水轮，这分别是指的这个眼球上不同的部位。
1: 哦
0: 啊，按照那个现代医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上下眼泡、这个角膜、这个结膜，还有这个眼底瞳孔。
1: 嗯，五轮学说，那我们根据这个五轮学说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调整呢？
0: 通过五轮学说呢，我们能够调节我们的脏腑而营养我们的眼睛。啊，这就是说眼睛的根其实在于脏腑。
1: 嗯
0: 啊，通俗一点说什么意思呢？就好像大家我们把人看作一个整体的话，就像你养花一样的，你想这个花朵开得鲜艳，这个叶子长得茂盛，绿绿油油的、
1: 嗯、
0: 那么你一定不仅仅只是在花朵和叶子本身上做文章。
1: 嗯，
0: 你要在根里面，要在土壤里面想办法。
1: 对，
0: 那么我们
1: 营养土什么的。
0: 对了，哎，那我们人的眼睛也是一样，眼睛要想炯炯有神啊、看东西非常清楚，那么就要营养你的脏腑。 调节你的内脏功能。
1: 哦，
0: 不同的眼部的部位对应的就是不同的你的脏腑功能。
1: 就说肯定是我们的身体的哪些脏器呀，或者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体质有问题，可能影响到眼睛了，刚好是对应的这个眼睛的。
0: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这个肉轮吧，我们上下眼泡，经常有的人上下眼泡肿啊，经常就是脾胃功能不太好。有的人呢，他吃了晚上吃的比较多，他不消化不代谢，他上下眼泡就容易肿。还有的人是黑眼圈啊，还有的人他眼睑上苍白，那就反映了我们贫血。
1: 哦，
0: 这个内外痔就是两个眼角，这两个眼角啊，它是血轮，是代表着我们的心
1: 啊。
0: 比如说有的孩子他晚上睡觉不太好，这个爱闹夜，睡得不安神，爱翻身，爱蹬被子，他这两个内外眼角啊，内外痔我们叫，它经常是红的，充血的，这就是心火比较重。
1: 哦，
0: 心火上炎。
1: 那有人说了，说你这个说五轮学说要给一个人治疗眼睛，那如果真的有一个患者站在这儿，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给人家治疗呢？有没有案例呀？是有的，我们的记者呢也到王主任的诊室呢去采访了一下，我们看一看。
2: 今年吧，有一个他想考一个京剧表演，然后人家要求视力，我就带他去测了一下，啊，吓着我了。275度了，还加上50度的散光。
3: 就是疫情之后上课，然后他就说他看不见黑板了。嗯，一只眼睛是200，一只是175加25度散光。
4: 去年9月上一年级嘛，然后学校有一个体检，然后就说他有点近视，然后我去带着检查检查，然后就去散了个瞳，然后就说可能有100度左右的近视。
3: 首先我们是看电子产品太多了。一方面是看 pad 还有各种课，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户外运动没有跟上，就是没有健康用眼。
2: 他写着写着就基本快贴上桌子也就这么远了。
5: 回来的早的话就是8-9点就行，回来的晚的话就10点。
4: 他姿势不太对劲，
2: 一般就是先按摩头部啊胳膊，它有小锤，上面还有点金属的针的那种感觉，然后去锤一些，还有远近的那种调整。最主要的我估计就是还有这个穴位的针灸，针灸完了一般50分钟以后，然后贴面针，面针它那个也好像也带这么一个特别短的短针，然后埋着耳洞，回家以后让他没事的时候揉揉耳朵。
5: 比如说不能吃牛羊肉，不能吃油炸的，不能吃冷的。
6: 每次就是按摩，然后就是针灸，然后面针。
2: 到目前为止是做了15次了，那个上次体检结果挺好的，都到4.8了，
5: 0.16到0.9。
3: 上个疗程是我们正好20次，我们测完是0.6、0.8，
4: 一个眼125度，一个眼175度，好像是。在这边治疗了一个月之后，我一直增长了0.01，一直增长0.02，就是速度缓下来了。
6: 当时给我们测完了之后，我们就是这个眼睛是可以达到1.0，这个眼睛呢就是0.6完全都可以看得见，就是0.8也可以看到3到4个吧。我当时就是心里特别高兴。
1: 那我在想，就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要是及早的去干预这个近视的话，现在也不用天天戴眼镜了。
0: 是的，这个近视防控呢，其实在这个儿童阶段是最有效果的。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话，他的那个就是属于脾胃不太好，脾胃不调和，他的那个脏腑啊对营养吸收不够，营养吸收不够，这个眼睛呢目得血而视，眼睛就不能看东西看久了。他经常的那个一看书啊，这个从学校到家里6-7个小时就不休息眼睛，经过我们的综合防控呢，他现在就恢复得非常好。
1: 他吃药了吗？
0: 用药，也用药，也有我们的全息穴位治疗。我们全息眼疗呢，就是根据这个五轮学说，全身对应的既有这个中药的内服、中药的外熏啊，还有这个穴位治疗，结合在一起的整体的全息眼疗。
1: 几次提到了全息眼疗的方法，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呢？
0: 它实际上是结合了穴位治疗啊，比如说这个点穴、按摩、针灸啊，以及中药的内服、外用，比如说外熏、外洗，形成的一整套的脏腑和眼睛相对应的一种疗法。那么在这其中呢，我们有大家居家可以用的 叫全

0: 期眼操，大家在家里就可以对孩子的那个近视进行防控。
1: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关于全息眼操以及全息眼睛的保护方法呢，我们在这个时间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王伟明医生呢，告诉我们可以通过中医的五轮学说来很好的防治青少年近视。接下来呢，我们要请王大夫呢为我们指导一套全息眼操。日常我们做的都是眼保健操，这个全息眼操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王大夫的讲解。
13: 我教大家全息眼操三个步骤。第一节啊，大家把这个手指举起来，这个手指大家看着这个食指，眼睛盯着食指拉近，对，到鼻尖这个部位，同时眼睛要看着手指，然后迅速的指远，指向远处的一个目标，眼睛看着远处，然后再拉近，对，记住眼睛一直要看着手指尖，然后再指远，拉近指远，拉近指远，这个要比较快。
14: 哦，我看远方的时候，
13: 对，
14: 我不是看远方的景物，是看手指是吗？
13: 手指同时看远方的景物，
14: 啊，是，啊，
13: 它指向远处就看远处的景物，远处的聚焦点，然后拉近，这个要快，一秒钟一下，对，近远近远，
14: 我要对眼了，
13: 近远近远，短时间呢没有关系啊，它可以缓解你的疲劳，锻炼你眼部的睫状肌，对。一般这个做1分钟。
14: 哎，您别说，我这做了几下之后感觉好像精神点了，是吧？
13: 对呀，啊，你这个
14: 就感觉眼睛亮了。
13: 对，你眼球里面的这个睫状肌不断的在调节，不断的在调节，望远望近。
14: 这个我一天做几分钟合适呢？
13: 成人的话 只要这个看电脑或者看手机疲劳了，半个小时都可以做一次
2: 啊。
13: 这个儿童的话，一般在学校课间每课间做一次。第二个就是穴位，这个穴位呢是叫攒竹穴，是在我们的这个眉毛头下方啊，叫攒竹，点按啊，稍稍用力，要感觉到酸胀为准。
2: 啊，有一个小坑是不是这地方？
13: 对，你确定准不准确呢？就看有没有酸胀感。

0: 这穴位也是按60下，1秒钟一下，这样轻轻的揉按。
1: 好，
0: 这是第二个全线操的步骤。嗯，第三个呢是锻炼这个眼周围的肌肉，叫眼外肌，叫转轮动眼。嗯，我们把也是把手指举起来，转圈画圈，头不动，眼睛珠子跟着我们的手指尖转动。 1秒钟一个圈，这样转动，转动。你做熟练以后，你可以不用手指了，你就是眼球的这样转动。
1: 自己转。
0: 对，眼球这样转动。对，这也可以锻炼你的这个眼外肌，调节你的眼疲劳。
1: 嗯，好。这是全线操的第三点。好的，哎，我觉得这个啊，好多这个演员呀，或者是这种。 唱京剧的人，好像他们的眼睛会更灵动。
0: 对，
1: 他们是不是就经常会练这个东西？
0: 您说的太对了。以前中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京剧大师啊，梅大师。嗯，他在刚开始练习京剧的时候，他呢就通过这个望远呐，他望什么呢？他望这个飞的鸽子，他经常去找那个飞的鸽子，这样看，让自己的这个眼神呢越来越好，眼肌呢调节越来越快，然后唱京剧的时候。 就叫做眼神非常有神。
1: 有人说近视就近视呗，这个有人还说近视了以后不会得白内障，不会得那个老花眼呢，说没什么危害近视眼。
0: 对，
1: 是这样吗？
0: 你这个观念是很多人常见的观念。实际上呢，近视也是这样，在这个轻度的阶段的时候，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还有就是戴个眼镜矫正一下屈光就可以了。但是近视最怕的呢，就是它发展的比较快。 到了高度近视，尤其是在孩子阶段，如果到了500-600度的高度近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是生理性的了，我们叫病理性近视，它会出现眼底的变化。嗯，比如说视网膜它会变化，大家可能知道，高度的近视容易发生视网膜脱离，还有呢，近视呢，它是一个致盲的病，大家可能听起来很觉得耸人听闻，觉得近视怎么会失明呢？
1: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明的，全世界20%的盲人是由于近视造成的，
0: 就是5个盲人里面有一个是近视，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是不是？
1: 不可思议。
0: 这是数据，为什么啊？因为你在孩子的阶段，比如说你20岁之前，你就得上了高度近视。嗯。500到600度以上就算高度近视。600以上。所以现在中国的高度近视孩子很多的。嗯。
1: 那么你在20岁之前就高度近视，你在成人阶段，你就会比较早的得上黄斑病变、青光眼、视网膜的病、眼底的病，那些病都是到60岁以上才有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20岁、30岁的人就开始视网膜脱离，视网膜不好，这都是由于高度近视导致的。因为你屈光眼睛。
0: 眼球变形了，我们说的直白一点，所以肯定对你视网膜有影响啊。对，视网膜就固腹不住了，它就容易脱离，这就是近视真正的危害。所以说，很多高度近视的人，他就比较早的容易得上那些失明的眼病、眼底的病呢，黄斑的病呢，包括白内障啊，很多都是由于早期的高度近视造成的。所以我们近视防控的意义也就在于这里。我们的近视防控的话，可以用到这个龙眼。 枸杞、决明子茶，其中呢这个龙眼和那个枸杞呢，它都是这个补益肝肾而明目的。嗯，这个决明子茶呢，它不仅清肝泻肝火、明目，同时呢，它还润肠通便。因为我们这个眼部的代谢啊，不光是这个精气要往上走，一些这个糟粕要往下出去。嗯，所以形成一个循环。我们用那个龙眼、枸杞、决明子茶配合在一起。
1: 代茶饮，这个可以很好的防控我们的近视。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0: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最晚的到10岁以后，它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1: 咱们不聊近视了，咱们聊一聊弱视。 这个弱视啊，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残疾。
0: 弱视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病，而呢，常常呢，家长忽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 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到成人以后，有很多人他是到去考驾照或者是体检或者是查视力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弱视。
1: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因为弱视在早期的时候阶段不明显。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弱视要定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看不清东西，但是呢你通过矫正，就是配眼镜吧，而没法提高，同时呢它没有其他的眼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没有视网膜的这些病变，按照现在医学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叫不明原因的引起的视力下降。重度的弱视，也就是矫正视力它达不到0.3的话，在中国人的残疾人评判标准里，它是可以评残的，属于残疾人可以去领残疾证的。弱视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模糊。
1: 模糊，
0: 看东西模糊。
1: 是像那个图一样吗？
0: 对，这个是弱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症状，看东西模糊。因为弱视它造成的呢是一个人的三级视功能，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这三个视功能都比较低下。视力模糊啊，就是视力低下的一个表现。它没有同时视，就是人的眼睛呢，两个眼分别看东西，然后大脑里面形成一个物像。同时视，如果你没有同时视，你两个眼睛看的是两个物像，啊，你没有立体视的话，你看任何东西是平面的。这样的孩子呢，他走路的时候不稳，容易摔跤。
2: 弱视呢其实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因为孩子弱视他并不是很会表达，当出现了一些症状的时候，他的症状表现又不十分明显。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3: 弱视其实很容易被忽视，小孩子不会说，大人也觉察不到。
0: 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
3: 弱视与体质有什么关系？
0: 视网膜发育的充分，就好像你家里挂的窗帘，非常厚实密，它能够挡住光。视网膜发育不足的这样的弱视的孩子，他在你家里挂的窗帘呢是稀的纱窗，光线很容易透走。
1: 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给大家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博士后王伟明主任，欢迎，欢迎王主任。就王主任上一期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近视，今儿呢咱们不聊近视了，咱们聊一聊弱视。这个弱视啊，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会更大，甚至有可能会造成残疾。
0: 对，
1: 能跟我们说说什么是弱视，为什么会致残吗？
0: 弱视呢，这个病呢，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病，而呢，常常呢，家长忽视了，因为这个病呢，它大部分时候是在儿童比较早期的阶段开始起病，而呢，那个治疗时间非常短，基本上到6岁啊，最晚的到10岁以后，他就没有机会治疗了。到成人以后，有很多人他是到去考驾照，或者是体检，或者是查视力的时候才发现，哦，我原来是弱视。
1: 他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因为弱视在早期的时候阶段不明显。弱视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弱视要定义的话，它实际上就是看不清东西。但是呢，你通过矫正，就是配眼镜吧。而没法提高，同时呢，它没有其他的眼病，器质性眼病，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没有视网膜的这些病变。按照现在医学来说呢，可以说它是一个叫不明原因的引起的视力下降。重度的弱视，也就是矫正视力它达不到0.3的话，在中国人的残疾人评判标准里，它是可以评残的，属于残疾人可以去领残疾证的。
1: 哦，是这样。
0: 这就叫重度的低视力。
1: 好，那我们一听到弱视这两个字啊，我们就会想它那字面意思啊，弱视就是弱，是说我看东西看不清楚，还是说看得模模糊糊的，还是什么感觉呢？
0: 弱视的话，它的主要症状就是模糊。
1: 模糊，
0: 看东西模糊。
1: 是像那个图一样吗？
0: 对， 这个是弱视的其中一个主要的症状，看东西模糊。嗯，因为弱视它造成的呢是一个人的

0: 不会想到说是眼睛的问题，会觉得是不是没发育好，或
1: 对，
0: 是腿脚的问题。
1: 对，
0: 然后一看，哎，检查腿脚也没什么事儿，哦，就可能故意闹着玩呢。
1: 对，您说的太常见了，我临床上就经常见到这样的家长，啊，等到发现弱视的时候，我追问这孩子的这个情况，我说孩子有没有摔跤？家长说，是啊，以前经常摔跤，啊，但是呢，我觉得孩子是闹着玩，他有时候喜欢走路这样玩一下。我说这不是，这是孩子的视力出现的问题，常常就可能是弱视。
0: 你看看，这个其实他已经是有征兆的了，
1: 对，
0: 给家长一些提示了。但是因为可能作为我们来讲，我们的医学储备不够多，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是这种疾病发出的一个预警。
1: 弱视的话，其实最主要的是在于这个孩子3岁左右要开始，一定要及时的检查视力，进行视力筛查，啊，但是呢，在大城市的孩子可能还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在一些偏远的地方，有的孩子他可能到了6岁甚至10岁才开始查视力，这样就错过了这个视力发育的黄金期，形成弱视而不知道。
0: 那导致弱视的原因目前还都不清楚。
1: 对，现代医学的话，找不到这个弱视的直接病因，但是中医呢，认为这个弱视呢和这个眼底的这个发育有关系，同时呢和这个孩子的那个体质啊禀赋不足也有相应的关系。
2: 对于弱视而言，最好的治疗方案就是早发现、早治疗。王主任的小患者们都是几岁发现的弱视呢？我们从王主任的病例中找到了这样几位小患者，比如这位小患者7岁，这位6岁，这个小女孩是4岁，甚至还有一位只有3岁10个月的小朋友。王主任的病例中，像这样小小年纪就发现弱视的孩子不在少数。现在这些孩子通过对弱视的治疗，视力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0: 觉得这些孩子还属于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家长在早期的时候发现了他有这个问题，及时的带孩子来找专业的医生去看去调整。这孩子年龄都不大，基本都是这个6岁呀、8岁呀，啊，这样他们治疗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点儿。那可能有一些成年的朋友现在也在电视机前看我们这期节目，说："哎呀，我错过这个治疗弱视的黄金期了，我可能现在成年了，已经17、18岁了，甚至20岁了，我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甚至都不需要再去治疗了？"
1: 也不能完全这样说，就是弱视它的治疗的黄金时间呢，是在这个儿童阶段。啊，但是现在呢，那国际上也有报道，就是成年人啊也有弱视能恢复的一些例子。当然在儿童阶段，它恢复的速度会快一些，成年呢可能慢一些。但是呢，中医呢对于弱视呢，它是整体治疗，它是从脏腑营养，所以呢都会有一定的帮助。
0: 好，那您有这样的患者吗？比如说年龄比较大了去找您治这个弱视的。
1: 我们有18岁的。有18岁的这个孩子，他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他生活的地方比较偏远，没有发现这个弱视。到了18岁要考试了，高考的时候，体检发现是弱视。这个时候来到北京呢，找我治疗，我给他用的全息眼疗的方法，然后治疗了以后呢，他的那个视力啊，矫正视力能够基本上恢复了，能够达到原来的他的那个矫正视力0.5、0.6，治疗以后能够达到0.9。能够达到0.8，这就已经提高了很大一步了。这个还有的呢是这个年龄更大的，甚至有30岁、40岁的，这个他弱视，单眼弱视，长期的没办法考驾照，后来呢这个也是来我这里治疗，我们用全息眼疗，用针灸刺激他相应的穴位，因为中医认为这个弱视啊，跟这个眼底的发育有非常大的关系，眼底啊，特别是视网膜的发育。视网膜如果在早期发育的不够，在年龄大了以后，可以用针灸来刺激它的发育，同时呢，用中药来营养它的眼底，营养视网膜。
0: 哦，是这样。那您说这个弱视是不是也分重度的弱视和轻度的弱视？
1: 对。
0: 重度就小时候他可能走路就开始摔跤了，或者是我真的什么都看不清了，自己发现了。那轻度弱视是不是就跟您说的刚才那个患者18岁的患
1: 对，
0: 者一样，这么大了才发现？
1: 这个弱视呢，它的轻中重呢，也是跟它的视力有关系。比如说这个0.3和以下，它就是重度的。因为0.3这个视力是人那个能正常生活的一个基本视力。如果你0.3达不到的话， 那么你生活你需要别人来照顾。

0: 你走路啊，你做事拿东西啊，你都不太行，啊，而这个0.8以下呢，可以说稍微轻度一些，啊，所以弱视它也是分轻重的。
1: 嗯，好，那您说这个弱视是双眼同时存在，还是说一只眼睛弱视，一只眼睛正常也有？
0: 哦，弱视那个大部分是单眼弱视，啊，有少部分的是双眼弱视。弱视的那个具体的这个直接这个病因呢，它和这个屈光不正，比如说近视，早期的近视散光和这个远视，它会造成这个光线到达不了视网膜上，视网膜没有发育而形成弱视。
1: 嗯，
0: 同时呢还有一部分呢是这个斜视，有的孩子他看东西是斜的，两个眼球往中间内斜或者往外，
1: 嗯，
0: 同时造成呢光线也到达不了视网膜，在该发育的时候没有刺激视网膜发育而形成的弱视，这是弱视的局部的直接的一个病因。
1: 那关于这个弱视呢，它跟人的体质有关系吗？您有没有注意过是什么样体质的孩子们或者成人们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0: 弱视跟体质的那个关系尤其更大。
1: 嗯，
0: 因为弱视啊，它实际上是一个什么，通俗一点说，它是一个发育的问题，也就是说你没有发育的很成熟。我举一个很通俗的例子给大家看吧，就是你的眼底发育的好，我们眼底啊以视网膜为例，视网膜发育的充分，就好像你家里挂的窗帘，
1: 嗯，
0: 非常厚实密，它能够挡住光。视网膜发育不足的这样的弱视的孩子，他在你家里挂的窗帘呢是稀的纱窗，
1: 嗯，
0: 光线很容易透走，这就是弱视，就是视力发育的好不好。
1: 嗯，
0: 啊，我们讲的这个厚窗帘能够遮住光的窗帘是指上面什么呢？是指视网膜上面的，比如说锥细胞、杆细胞这些，它分布的丰富，它密实，那么你的感光能力、你的立体视能力就会形成的好一些。
1: 哦，
0: 你这个漏光的，你像纱窗一样，上面都是孔的，那你的这个光线照在上面就不充分，锥细胞和杆细胞的数量少。人的这个同时视、立体视和融合视就不够。
1: 哦，是这样。那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五轮学说来判断一下他身体哪个脏腑啊，或者哪个系统出现问题。
0: 对，
1: 嗯，
0: 五轮学说呢就是这个轮脏对应的，也就是我们眼部的部位和我们的脏腑是对应的。那么它不同的这个发育，比如说他的眼底吧，那么他的眼底呢就是和我们的肾这一个脏器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1: 嗯，
0: 所以弱视的孩子很大一部分他是肾气不足，肾阴虚、肾气虚啊，甚至有的还肾阳虚的，这样一部分孩子他常常容易导致弱视。
2: 其实中医对于弱视的治疗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那在我们下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王伟明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2: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声。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14日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1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1日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3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11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日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深化客运市场化改革，优化客运产品供给，推进客运服务提质。1至4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铁路客运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5月15日午间，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采用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感谢收听一周新闻盘点。
0: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4: 人们喜爱苏东坡，爱他的乐观豁达，热爱生活，爱他像老顽童，闯点小祸却更有人间烟火气。人们喜爱苏东坡，因为在他的诗词中总能得到共情，体会千百年来人人都会有的情感，而他常常成为你的嘴，替你说出你表达不出的情绪情感。苏东坡有这样一首词，最后一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已成为许

0: 多人社交网络的签名。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首词《临江仙·夜归临皋》。《临江仙·夜归临皋》，宋·苏轼。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胡文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苏轼被贬黄州的第三年，宋神宗元丰五年，也就是公元1082年九月。之前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这场莫须有的文字狱让他险些丧命，劫后余生，内心是愤懑而痛苦的。在黄州，他是戴罪之身，没有俸禄，生活拮据，还要遭人看管。无奈，苏轼便在黄州东门外的荒地开辟了一小块田地，并取名为东坡。元丰五年春，他在东坡构筑雪堂，但家眷还是住在有一段距离的临皋亭，因此常往来于雪堂和临皋亭之间。元丰五年一个深秋之夜，他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喝醉后返回临皋亭住所，写下了这首《临江仙》。词的上阙写夜饮醉归，家童已经睡了，只得立在门外静听涛声。这是一幅让人忍俊不禁的画面，家童鼾声如雷，此起彼伏，词人在外面反复敲门，里面却一点回应也没有。苏轼于是独自倚杖，借着皎洁的月光信步来到江边，听江涛拍打着岸边的岩石。词的下阙写万籁俱寂，江涛之声引起苏轼思绪万千，他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此问源自庄子一书，本意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予，非人所独自拥有。苏轼的此身非我有，是指自己身不由己，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那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放下身心，不再为功名利禄而劳苦奔波呢？苏轼倚杖听江声，把自己与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在苏轼眼中，相比于江河，个体的生命是多么的短暂呢？不过是江河中的一朵浪花，转瞬即逝。此时苏轼恍然大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何必执拗地纠结于身外之事呢？欣赏眼前的自然景物不好吗？江上正是夜阑风静胡文平的静美景致，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只小舟绝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舟，它是词人经过痛苦的蜕变，摆脱尘世的羁绊，获得精神自由的心灵之舟。据说因为这首词还有个笑话，据南宋词人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载，苏轼的这首词在第二天便已传遍了黄州城，人们都在绘声绘色地说着苏轼昨夜吟唱此歌之后，把帽子挂在江边，架起一叶扁舟，不知去向。黄州知州徐君游听到传闻，又惊又怕。他与苏轼私交甚好，又负有监管的职责，一旦苏轼不知去向，无法向朝廷交差，那可就担当不起了。徐君游急忙带人亲自前往临皋亭查看，谁知苏轼尚在梦中，鼾声如雷，徐君游不禁失声大笑。人们说，苏轼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将理想和现实分得清清楚楚，用出世的态度做人，用入世的态度做事，用傲然的心态为自己营造了一个超脱旷达的精神家园。他已从纷扰的尘世中走出，不再拘泥于名利，而是去追求一种精神自由与灵魂解脱。
1: 各位好，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首诗啊，有点意思。李白有一首诗，如果你把它放到王维的诗集里，大概也不会太错。可惜，这两位盛唐的顶流大咖，虽然同处一个时代，共事一个朝堂，有着共同的朋友圈，却一生都未曾交集，更无缘切磋。假如他们当初相识并成为挚友，那不仅将改写唐朝的诗歌史，还将极大满足我们今人的想象。唐诗里啊，有不少描写音乐的佳作，像白居易的《琵琶行》，用大珠小珠落玉盘来形容忽高忽低、忽清忽浊的琵琶声，把琵琶特有的繁密多变的音色表现了出来。唐代另一位诗人李琦有一首《听安万善吹碧笠歌》，用不同季节的不同景物形容音乐曲调的变化，把听觉的感受诉诸视觉的形象，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而李白也有首诗，他在描写音乐的独到之处时，似乎更着重表现听琴时的感受，表现弹者听者之间感情的交流。这首诗就是《听蜀僧俊弹琴》。《听蜀僧俊弹琴》，唐·李白。蜀僧抱绿绮，膝下峨眉峰。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客心洗流水，一响入霜中。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这说李白是诗仙呐，可并非是过誉，因为他的确能驾驭不同种类、不同风格的诗。这首诗描写的是一位四川和尚抱着古琴为李白弹奏名曲《风入松》。诗仙听了之后啊，好像听到了万壑松的风声，心灵被流水洗涤，琴声缭绕，与秋天结满霜露的钟遥相呼应。不知不觉，暮色已笼罩青山，秋云暗淡，布满黄昏的天空。这首诗充满禅意，很有点诗佛王维的意境，这正是李白的过人之处，可狂可静，可豪放，可细腻。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历史可以改写，真希望太白和摩诘相遇一回。李白得意地吟着这首诗给王维听，而王维呢，则淡淡地笑着。李白是在四川长大的，四川奇丽的山水培育了他的壮阔胸怀，激发了他的艺术想象。峨眉山月不止一次出现在他的诗里，他对蜀中一直很怀恋，对于来自故乡的琴师当然也格外感到亲切。诗一开头就说明弹琴的人是自己的同乡，绿绮是琴名，汉代司马相如有一张琴名叫绿绮，看来这位叫俊的出家人很有气派，诗人对他也非常倾慕。客心洗流水这一句，就字面而言是说听了蜀僧的琴声，自己的心好像被流水洗过一般的干净明快，但它还有更深的含义。李白是一个用典高手，他借列子汤问中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表现蜀僧和自己通过琴声所建立的知己关系。这五个字非常含蓄自然，虽用了典却毫不艰涩，显示了李白卓越的语言技巧。霜中二字点名时令，与下面秋云暗几重照应，意思是说音乐终止后余音久久不绝，和薄暮时分寺庙的钟声融合在一起，这才发觉天色已经晚了。诗人听完蜀僧弹琴，举目四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青山已罩上一层暮色，灰暗的秋云重重叠叠布满天空。时间可过得真快呀。我们说这首诗像王维的风格，并没有贬低李白的意思，相反更凸显了李白极富诗才，善于驾驭各种诗类的能力。此诗讲究平仄对仗，格律严谨而又极其清新明快， 似乎写得一点儿也不费力。其实无论立意、构思、起结、成转，或是对仗用典，都经过一番巧妙的安排，只是不着痕迹罢了。这一点也像极了王维。如果真的有轮回，我觉得还是让他们相遇一次吧。
0: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越听中华，越想美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越听中华，我是主持人时代。尊呢，是中国古代盛酒的器具。3000多年前，中国商代一位雄主为了纪念英年早逝的妻子，他铸造一对鸟形的酒尊，放在妻子的墓中陪伴他。他们在一次20世纪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成为迄今发现最早的鸟形酒尊。这对酒尊呢，就是妇好枭尊。枭呢，是古代对猫头鹰一类鸟的统称。妇好枭尊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现在被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河南博物院。下面的时间呢，就和您聊一聊妇好枭尊的故事。1976年5月16日，这是中国考古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页。在河南安阳殷墟，一座沉睡了3000年的殷商大墓重现人间。根据这座墓的地层关系和大部分青铜器上的妇好铭文，考古学者认定墓主人为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妇好这位之前只存在于甲骨文记载中的传奇女性，随着妇好墓的发现，终于得到了考古证实。妇好墓也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联系并断定年代、墓主人及其身份的商王室成员墓葬。这座大墓出土了1928件精美的随葬品，其中青铜器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并出土海贝6800枚。随葬品不仅数量巨大，种类丰富，而且造型新颖，工艺精湛，堪称国之瑰宝，充分反映了商代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制作水平。而在大量的出土文物当中呢，造型生动传神的妇好枭尊占据了鳌头。主持发掘妇好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振玉对这件青铜枭尊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宝藏中的宝藏。
2: 妇好枭尊是从大墓底层的积水里打捞出来的，由于是水下发掘，器物上满是泥水，刚从下面掉上来的时候，枭尊模糊不清，只有个大致的轮廓，看上去好像站立的动物。其他的器物，考古队以前都见过类似的东西，没有什么陌生感。但这个像动物的器物到底是什么，又是什么动物，大家都不知道。因为好奇，刷洗器物时，考古队员们先刷的就是这两件东西。这两件器物在水下前后排列，成双成对，器物主体部分大体完整。与此类似的器物，大家从前也在图书上看到过，不过时代要晚得多。在研究器物时，发现上面有妇好铭文，于是考古学家便正式把它们命名为妇好枭尊。这时的妇好枭尊，两只猫头鹰还没有后脑勺。考古学家以为，枭尊顶部的上后方就该是敞口的，这样的话才可以倒酒进去。但在对发掘出的青铜残件进行对核时，发现了两个近似半圆形的器物，它们形状大小相似。考古学家在思索，这两件器物是做什么用的呢？ 说法五花八门，很长时间问题难以得到合理的解释。这时家住殷墟附近小屯村的一位老工人说，这两个半圆形的东西可能是那两件猫头鹰头上的盖子。考古学家觉得老人的解释颇有道理，于是从仓库里取出那两件鸮尊比对，恰好那两件器物能分别和两件尊的器口相吻合，盖子加在顶部后，猫头鹰才有了完整的头部，鸮尊这才完美无缺。
0: 妇好鸮尊是作为容酒器的尊，通高46厘米，重16.7公斤，内壁上铸刻着妇好两个字，鸮又叫猫头鹰。在古代中国，猫头鹰昼伏夜出的天性，鸡而必中的本领，让它成为战神的象征，被视为战争之神。那这座酒尊呢，以鸮做生活原型，它头顶羽冠，昂首挺胸，眼睛圆瞪，耳朵竖立，双翅并拢，两足粗壮有力，同垂地的宽尾构成一个平面，给人以沉稳之感。不仅造型新颖，通体还装饰了兽面纹、蝉纹，还有夔龙纹、盘蛇纹等纹饰。它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鸟形酒尊。那么从艺术欣赏来说，妇好鸮尊的造型独特，具有精致巧妙的纹饰铸刻，彰显了殷商时期青铜器的精湛工艺和大气肃穆。同样的，它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在河南博物院它是九大镇院之宝之一。而鸮尊的所有者妇好呢，他传奇的人生履历以及在那个时代极高的地位，更是丰富了鸮尊的精神内涵。
3: 妇好是商王朝晚期一代雄主武丁之妻，是他的第一任王后。妇好出身贵族，非常美丽，尤其善作战，在守护领地、开疆扩土方面立下了赫赫战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她是王后、将军、占卜官、政治家，单独任何一个标签都无法完整对她定义。在殷墟出土的10000余片甲骨中，妇好二字被提到200多次。据甲骨文上的记载，当时北方边境常常有外敌入侵，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主动要求领兵出战讨伐羌人。商王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率兵应敌，结果大胜。此后妇好就开始了东征西讨的岁月。据了解，当时作战出动的人数不多，一般也就上千人，但是妇好攻打羌人的时候，一次就率领13000多人出征，俘获了大批羌人。这是武丁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这一战解决了困扰商朝多年的西北边境骚乱，可见妇好的英勇神武和军事才能。她也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军事家。殷商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和战争是国家很重要的事情。在妇好墓里发现的大量有使用痕迹的兵器，也佐证了他卓越的军事能力和贡献。妇好经常与武丁王并肩作战，是武丁的左膀右臂，深得武丁王的信任。武丁王给了妇好很多奖赏，他的辅佐也成就了商王朝武丁中兴。妇好还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祖、祭神和占卜等重大活动。商代人崇尚天命，遇事占卜、问鬼神、参照形势。大祭司能与鬼神沟通，参与决策重大国事，举足轻重。这个人必得学识广博、德行高尚，方能服众。从甲骨记录中看，妇好几十次受命主持祭祀，任占卜之官。妇好在战场、宗庙、商朝的疆土上都留下了辉煌的印记。商王武丁对他既爱又敬，赐给他封地，让他自主管辖。 为了管理封地，富豪常离开殷都，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到封地出差。夫妻俩恩爱和睦，各有空间。富豪在自己的封地上就是一切的主宰，他主持封地范围内的一切事务，拥有田地的收入和奴隶民众。他还向丈夫武丁交纳一定的贡品，一切都按照国王和诸侯的礼仪来办理。可惜由于积劳成疾，富豪在33岁时就去世了。武丁非常痛心，为他的亡后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葬礼，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等伴随着富豪长眠于地下，而这一对精致的富豪枭尊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让自己随时都能看到妻子，日夜守护着她，武丁违反常例，将爱妻葬在宫殿区内，并且率领儿孙们为富豪举行了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祭祀。
0: 当年富豪墓文物出土之后，除了一部分文物需要带回北京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外，其余大部分文物呢都保存在安阳工作站里。1986年，以富豪枭尊为代表的富豪文物第一次走出国门，远赴日本参加黄河文明展的展出。展出结束后，富豪枭尊没有返回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而是随当时的河南省博物馆的文物呢一起回到了河南省博物馆内。1992年10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朱家进等专家的确认，富豪枭尊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呢，这一对富豪枭尊，一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一尊呢收藏在家乡的河南博物院。那么近年来，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枭尊，河南博物院呢开发了考古盲盒、冰箱贴，还有天气瓶等一系列围绕富豪枭尊打造的文创产品。例如，结合器物主人的身份特点以及现代的设计思路，对富豪枭尊的形状、线条、纹饰进行提炼再创作，出品了一枭倾城盲盒，一组4件萌感十足的猫头鹰小战士玩偶，还开发了带有富豪枭尊元素的金属徽章、游戏棋，还有钥匙扣、明信片等，希望观众呢能够把博物馆记忆带回家，让镇院之宝被更多的人了解。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一起认识了中国的一级文物富豪枭尊。富豪枭尊有生动的造型，配以繁缛的纹饰，融入了先民丰富的想象力，它堪称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品中的上乘之作，向人们讲述着早已淹没的商朝神话。富豪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传奇女子，伟大的王后，她不但是女战神，也是大祭司，主持国家大型的祭祀，占卜通灵。富豪枭尊呢是酒器，也是礼器，枭在当时象征着战斗之神。作为一位能征善战、为商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人物，富豪无疑具备拥有枭尊，也就是战神的资格。富豪枭尊穿越历史依然完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好，今天的乐听中华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4: 韦月江挣扎着呜呜叫了两声，见兴建等人也不理睬，掩门而出。王晶拔出一柄匕首对准了自己胸口，他知道一切都完了。哎，若不是贪图这幅该死的玄机图，他早该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观赏那卷王羲之真迹，又怎么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他带着早已收拾好的行囊，从容离开蒲州，往家乡赶去。他突然想起曾经听妻子苏珍提过天下千千万万玄机图，但其中一幅格外不同，得到它就可以扭转乾坤，坐拥天下。一时好奇，便又折返了回来。等到他回到家时，只看见一具陌生男子的尸体。很久后，他才想通是阿金偷听他逼问妻子的话，抢先拿了去。他匿名投书给武延秀，果然引来武灵觉率人屠戮怡红院。他则趁机从阿金房中取到了玄机图。后来的事，哎，要不是王翰他们五个识破了他李代逃江的计划，他何至于被官府通缉，何至不得不拿出王羲之真迹来投靠张易之，好求他一处庇护之所。可那玄机图到底有什么秘密？他也算是聪明绝顶的人，为何始终参不透呢？正费思回忆时，突听他嗤的一声轻响，王晶手中的匕首已插入了他的身体，刀刃冰凉，却又如火般炽热。他低头望去，胸口只有刀柄露在外面，他身上的每一寸似乎都开始剧烈燃烧了。匕首像一条饥饿的蛇，嗜吸着他的每一滴血。死原来是这样子的，被他杀死的那些人也会这般感受吗？出来客栈，辛渐先回修行方，将王献之书卷交给了张府管家，这才回来会训方。哪知道一进门就见王之涣垂头丧气地迎上来，说
5: 玄机图被人抢走了。
4: 原来狄交、王翰、王之涣三人先带着玄机图回来，到修业方东门时，忽然一前一后驰过来两辆马车，将三人堵住。车上跳下来数名大汉，手持弓弩逼住三人，搜走了玄机图。辛渐吃了一惊，忙问道，
5: 你们有没有受伤啊？
4: 王之涣说，
5: 没有，不过王翰说了，本来你可以拿着这幅图去跟李浓玉重归于好，眼下被他手下强行抢走了，分明是不留给你面子，你们两个关系啊可危险喽。
4: 知道玄机图一事的人少之又少，王翰、狄交早猜到是李浓玉派手下的人，他曾派人潜入张易之府邸，还因此折损了求人，岂肯轻易甘休，一定派了人昼夜监视韦月江的举

0: 兴建也猜到是李农玉手下所为，忙说：“人没有受伤就好，我这就去见四娘。”当即赶来姬善芳、向王府，正遇见一名20多岁出头的年轻公子带着数名侍从出来。那公子见兴建气度不凡，微一迟疑，即上前问道：“阁下就是兴建吗？”兴建说：“正是，公子如何知道我的名字？”那公子笑道：“我叫李隆基，这几日常常听人提到新郎的名字，看新郎形貌跟旁人形容的差不了多少。”兴建忙躬身行礼说：“哦，原来是临淄王。”李隆基是相王李旦第三子，封临淄王，不过出生后不久就跟着父亲一道被囚禁在深宫中，亲生母亲窦氏也被武则天秘密处死后埋在宫中。兴建见他虽然久被囚禁，却是风貌俊朗，意气风发，跟同样与世隔绝10几年的太子李显不大相同，不由得暗暗称奇。李隆基压低声音问道：“新郎是来找四娘的吗？他刚刚回来，我这就派人带新郎进去。”兴建说：“是，多谢大王。”李隆基便招手叫过一名名叫王毛仲的心腹家奴，低声嘱咐几句，命他带兴建进去。跟张易之的豪宅相比，相王府可是寒酸多了。王毛仲带着兴建曲曲折折地走了一段，来到一处独处的院子外，叫道：“有客。”有人应声开门，探头出来，正是公言，见是兴建，冷冷地问道：“你来做什么？”兴建说：“我有事，要求见四娘，请公君代为通传。”公言开门放他进来，说：“你先等在这里。”自行进去禀报，片刻又出来说：“四娘说她不想见你，你走吧。”兴建说：“那好，我就等在这儿，直到四娘肯见我为止。”公言说：“随你。”也不赶他，任凭他在院中站着。过了大半个时辰，公言又出来劝道：“马上就要夜尽了，你留在这里多有不便，还是快些走吧。”兴建却只是固执地摇摇头。一直到天黑，院中各房都长起了灯，外面有人送来许多饭菜。兴建又饿又累，却不肯离去，只倚坐在院中的槐树下，一直到三更时，公言才出来叫道：“进来，四娘肯见你了。”兴建忙起身跨进房来，却见李农玉独坐在灯晕下，背对着自己，忙上前深施一礼说：“四娘，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李农玉头也不回，冷冷地说：“我已经得到玄机图了，正要设法进宫去向你母亲逼问秘密，你是来求我对你母亲手下留情的吗？”兴建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一时无语。李农玉忽然站起来发怒道：“你不是有事要见我吗？怎么又没有话说了？来人！”兴建知道一旦被他赶走，再要见上一面就难如登天，再无犹豫，上前拦腰抱住他。李农玉还想要挣扎，却是使不出一丝的力气。兴建说：“四娘，你也知道我是个笨人，不会说话，我来不为别的，只想求你原谅我。你若是还要去找我娘亲，我陪你一起去。”李农玉大为意外，凝视着他说：“当真？”兴建说：“当真，你一个弱女子却一直在做这么危险的事，我要留在你身边保护你。”李农玉满心欢喜，只觉得一种酥麻甜蜜的滋味从心底涌起，一圈一圈漾开，溢满全身。他软倒在兴建怀中，轻轻地骂道：“你这个臭铁匠，为什么现在才对我说这些话？”“
1: 铁匠嘛，总是笨一些的，何以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我这个大风堂铁匠的心，如今啊，还不是被你牢牢绑住了，没有丝毫反抗的力气了。”“
2: 贫嘴，这些话是不是王汉教你说的？”“
1: 当然不是。”
0: 见心爱的人脸颊绯红，娇羞无限，兴建忍不住扶手朝他樱唇上吻去，偏偏不争气的肚子在这个时候饿得咕咕作响起来。次日一早，兴建带着李农玉回来会训方，众人居然也不意外，只是告知贺大娘已经出宫去了兴建舅父吴凯顾家，昨晚夜尽前就已经派人来通知了。兴建跟李农玉往修业方而来， 吴凯固上朝未归，贺英闻听爱子到来，欣然迎出堂来。李浓玉颇感尴尬，叫道：“
2: 贺大娘。”
0: 贺英笑道：“四娘，很久不见呢，你可是清简多了。哎，是不是小贱惹你生了很多气呀？”“
2: 啊，没有。”“
0: 哦，小贱脾气啊刚硬，不懂得讨小娘子欢心，四娘啊可要多包涵点啊。”
1: 李浓玉听他言下有将自己当作儿媳妇之意，顿时羞得满面通红。
0: 贺英呵呵一笑，上前握了他的手说：“来，你跟我进来，我呀有话对你说。”
1: 新建见母亲不理睬自己，只叫李浓玉进屋，不免十分的惊异，又不敢多问，只得等在廊下。过了大半个时辰，才见二人重新出来。李浓玉说：“
2: 那我去了。”“
0: 好，小建，你送四娘回去，晚上再回这里来。”“
3: 是。”
1: 星剑回答以后，跟在李浓玉的身后出来，见他郁郁满怀，绝口不再提所谓玄机图秘密一事，问道：“
0: 哎，我娘亲没有告诉你玄机图的秘密吗？”“
2: 告诉了，可惜这秘密。”
1: 深深地叹了口气说：“
2: 哎，你先回去，我跟公言还有事要办，回头我再来找你。”
1: 星剑知道他性格，只得说：“
0: 好，那你自己小心。”
4: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1: 跟李浓玉分手后，星剑径直回来会训方，却见门前停着车马，几名太平公主的侍从守在两边，御茶御史窦怀珍一身便装，远远地站在一旁窥测，想要过去似有所犹豫。星剑走过去叫道：“
0: 窦御史。”
1: 窦怀珍吓了一跳，回过头来说：“
0: 哦，原来是新公子，怎么到了家门口还不进去坐坐？”
1: 窦怀珍听了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0: 我想见的是太平公主。”
1: 星剑想到他任河东县令时多少帮过自己这干人，忙说：“
0: 公主应该就在里面，我为窦御史引荐，请进。”
1: 太平公主正在询问宗大亮的案子，她心爱的男宠高简刚被流放岭南，又听说案情毫无进展，心情烦闷。忽见星剑领着一名中年男子进来，那男子说：“
0: 下臣新任监察御史窦怀珍拜见公主。”
1: 太平公主不耐烦地说：“你有什么事吗？”窦怀珍说：“
0: 下臣一直很仰慕公主，来洛阳后几次登门求见，但都被门人拒绝，今日终于得见天颜，何其幸哉。”
1: 一旁王翰等人听见，不禁皱起眉头，暗说：“
0: 这窦怀珍河东县令时看着也是一号人物，不阿附权贵，还暗中帮了我们许多，没想到到了太平公主面前说的话竟如此肉麻。”
1: 太平公主早听惯了这些话，摆手说：“既然人见到了，你先去吧。”窦怀珍知道一旦出了这个门，再要见到公主又是难如登天，忙说：“
0: 其实论起来，下臣在蒲州任河东县令时也算得上帮过公主一个小小的忙，当然不是公主本人，是公主的爱女永年县主。”
1: 太平公主说：“
2: 哦，是什么忙？”“
0: 这个。”
1: 窦怀珍迟疑着看了王翰、星剑等人一眼，太平公主说：“
2: 他们都是我的心腹，但说无妨。”
1: 窦怀珍说：“
0: 是是，公主几次驾临这里，当然跟王公子他们关系非同一般了。当日有人看见永年县主领着人从怡红院出来，浑身血淋淋的回了河东驿站，下臣可是好不容易才替县主瞒住啊。”
1: 众人这才大吃一惊，原来当日血洗青楼杀死阿金那些人的凶手是永年县主武林爵和他率领的羽林军，难怪怡红院的那么多人能在不为人察觉的情况下被一一杀死。可阿金明明是被考掠致死，拷问他的人一定是武林爵，
0: 玄机图又怎么落入了韦月江的手中呢？当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只听见吴灵觉在门外喊道：

0: 是武延秀要我帮他杀这些人的，我有什么好怕的？
1: 什么？
0: 我们从文水回来的路上，武延秀接到一封匿名投书，告诉他阿金是黄瘸子的情人，黄瘸子留下了一份证据，在阿金手中，武延秀着急赶回洛阳，所以叫我帮他处理这件事。
2: 李萌这才恍然大悟，这一切都是韦月江在捣鬼。他猜到阿金抢在他前面取走了拳击图，却没有力量对付阿金，正好狄娇反信案发，黄瘸子被揭出是捉笔者，他遂利用黄瘸子和阿金曾是情侣这一点，诬陷阿金手中握有反信副本，用意不过借刀杀人。哪知道黄瘸子真的留下了两份证据，一份交给了车三，一份给了阿金。阿金在武灵觉酷刑逼迫下交出了反信副本，韦月江则趁机从怡红院取走了玄机图。阿金所交出来的证据就是偷偷被人放进李萌行囊中的三封信，放信的人一定就是武灵觉本人，只有他才有机会截留住信件，却对武延秀谎称烧掉了。愣了好半晌，李萌才问道，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你是说我偷偷将反信副本放入你行囊一事吗？好玩呗，我看你们几个一直追查不到青楼命案的凶手，还老怀疑是那个什么韦月江，暗中啊替你们着急，所以呀、啊、是好意啊，想提醒你们一下。
2: 李萌更是目瞪口呆说，
1: 你杀了那么多人还想被人查到？
0: 其实怎样我都无所谓了。
2: 却见监察御史窦怀珍先奔出来，也不敢看李萌、武灵觉二人，忙不迭地去了。太平公主铁青着脸，径直将武灵觉扯入院中，喝问道，宗大亮留下的来俊臣告密信副本是不是在你手中？武灵觉说，
0: 不是。
2: 态度却是极不自然。太平公主说，你还敢否认？你一定是从宗大亮那里骗到了那封信，又想杀他灭口，所以有意去告诉严姬还有武三思关于宗大亮的事，无非是想挑拨我们相斗，再利用严姬的手杀了宗大亮。结果严姬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武三思也要主动与我结盟，反而将你的事告诉了我，你见势不成，干脆亲手杀了宗大亮，是也不是？武灵觉尖叫道，
0: 不是，我没有杀过人，我只是看过别人杀人，自己从来没有动过手。
2: 太平公主说，快些将宗大亮留下的信交出来，不然……
0: 武灵觉说，不然怎样？不然就杀了我，
2: 你已经杀了我母亲，再杀死我也没什么稀奇的。太平公主大怒，叫进来两名侍从，命他们将刀架在李萌脖子上，冷笑说，哼，你知道我不会杀你，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你不交出信来，我立即杀了你的未婚夫。星剑说，
3: 公主你不能。
2: 狄娇拉住他，摇了摇头，示意他不必理会。太平公主一时眼色，侍从手上加劲，刀刃入肉，李萌吃痛大叫了一声。武灵觉忙说，
0: 那好了，我告诉你了，那封信被别人拿去了。
2: 太平公主说，
3: 是谁？
2: 武灵觉说，
0: 张易之。
2: 太平公主大怒说，你居然将信交给了张易之，你是想害死我吗？武灵觉从没有见过四母发这么大火，也吓得呆住了，半晌才说，
0: 就算我不给他，他也会自己拿到的。我见过魏穗忠来找宗大亮，后来我还跟着他，亲眼看见他进去了张易之府中呢。
2: 太平公主说，
3: 什么？魏穗忠跟了张易之？
2: 转头怒视着星剑喝道，
3: 你是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穗忠是不是？
2: 星剑难以否认，只得说，
3: 是。
2: 太平公主说，
3: 反了，都反了，你们
2: 他插着手，丰腴娇嫩的脸蛋好像被挤压过，气得完全变了形。在那一瞬间，他不仅所有的美貌似乎都消失不见了，而且失去了公主的风度，跟街上的泼妇没什么区别，又大声命道，
3: 来人，将县主带回去，交给他父王，软禁起来，不准出房门一步。
2: 瞪了星剑一眼说，
3: 宗大亮的案子你们不必再管了。
2: 一佛一秀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李萌说，
1: 星剑，你当真在张易之那里见过魏穗忠？那你为什么事先不说呀，还要谎言欺骗公主？
3: 星剑说，这件事牵扯到另一个人，不过我答应他不能说出去，所以啊，你们也就别逼我了，

0: 王之焕说，公主命我们不要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是不是他已经知道谁是凶手了？星剑说，可张易之和魏遂中都没有杀宗大亮的理由，他们若要对付太平公主，宗大亮反倒是一个得力的帮手。狄娇说，怕是永年县主跟宗大亮被杀有很大的关系，李蒙，你去看望县主时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李蒙连连摇头说，
1: 我可不去，公主正在气头上，她刚才命人拿刀架在我脖子上，那可是玩真的，况且公主不让我们再管宗大亮的案子，我们何必多管闲事，反正这人也是一个坏人，死了还好，免得再去冒仿一堆信件来陷害他人。
0: 又想到怡红院那么多人原来都是死在武灵爵手中，不由得汗毛倒竖，众人见他态度坚决，也只能作罢。时局变化的极快，令天下人瞠目结舌的是，自朱武失势得势的人并不是太子李显和相王李旦，而是武则天的面首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张氏兄弟一夜之间权势熏天，扳倒了宰相魏元忠后，又告发少王李重润和妹妹永泰郡主李仙惠及妹夫魏王武延基，聚众议论女皇该传位给太子。武则天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下令杖杀了亲孙李重润和亲侄孙武延基。李仙惠腹中已经怀有魏王骨肉，闻讯后悲痛欲绝，血崩而死。李重润、李仙惠是太子李显和太子妃韦氏所生，李重润更是嫡长子，是未来的储君。魏王武延基则是朱武中爵位最高者，他们的被杀不仅给刚刚有所缓和的女皇太子的母子关系重新蒙上阴影，也令朱武迅疾地站到了反对二张的一方。洛阳街头贴满了声称二张即将谋反的飞书，朝廷上下也掀起了一股倒张热潮。宰相韦安石首先上书告发张易之有罪，武则天不得不命韦安石和另一名宰相唐修景共同推问此案。韦唐二臣正要逮捕张氏兄弟下狱时，武则天突然下旨将韦安石外放为扬州刺史，唐修景出任幽营都督、安东都护，遂使此案不了了之。唐修景临行时秘密告诉太子李显说，二张恃宠不臣，必将为乱，殿下宜备之。很快又有许州人杨元嗣上书告发张昌宗曾招术士李弘泰为其看相，妄言张昌宗有天子相，劝他在家乡定州造佛寺，则天下人归心。武则天虽然也命司行少卿还言范、宰相崔玄伟及御史中丞宋璟推案此事，只不过做做样子，并不打算真的治其罪。御史中丞宋璟等朝臣力主严惩张昌宗，斩首级、没家财。武则天不但不予理睬，还故伎重施，下敕令命宋璟到外地办案。宋璟说，御史中丞非国家大事，不当出案，坚决抗诏不去。武则天无可奈何，只好命司法议处张昌宗之罪，最后定刑是处以大辟及死罪。武则天说，昌宗早已向朕坦白自首，自首应当减免。宋璟坚决不同意，声色俱厉地说，就算张昌宗曾自首，但谋反大逆，不存在自首与减免。陛下待张昌宗太好，臣自知言出祸随，但给予义愤，随死不恨。一言既出，全殿皆惊。宰相杨再思见武则天勃然欲怒，忙上前说，
1: 宣旨，宋璟立即下殿。
0: 按照惯例，宰相可以代君宣旨。宋璟说，
2: 皇上在此，不凡宰相代宣，
0: 坚决不出，非要女皇同意逮捕张昌宗下狱。武则天不得已，只好同意张昌宗赴御史台庭审。宋璟甚至等不及张昌宗进御史台公堂，亲自赶出庭院，就地站在大门附近审问，预备问时后立即将张昌宗处死。哪知道才问了几句，女皇特使到来，特旨赦免张昌宗，并立即召入宫中。宋璟叹息不已。武则天居然还命令张氏兄弟到宋璟的住处谢罪，宋璟拒而不见， 二张知道这人耿直，必然要全力置自己于死地，决意先下手为强，屡次在武则天面前重伤宋璟，但却不成功。武则天虽然宠爱二张，可也知道治理天下还需要宋璟这样的能臣，二张只得另谋他法。不久，宋璟在家中为第三子宋浑举办婚礼，正当一对新人跪拜宋璟时，忽有一名壮汉从宾客中突出，亮出白刃，上前刺杀宋璟。幸亏当时王翰、狄交几人应邀来观礼，兴建眼疾手快，扯下王翰腰间的玉佩当作暗器飞出去打偏刺客的手中匕首，挡了一挡，宋璟才算逃过一劫。刺客被擒获后，招认是张氏兄弟所派，张氏兄弟矢口否认，武则天照旧偏袒二张，不命追究。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当天晚上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15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12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